0: 一堆乱码，一地鸡毛。我们货币政策偏紧，所以资产价格一直没有到那个程度。
1: 所以就是他们的资产泡沫跟他们的那个宽松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0: 是有密切的关系。
1: 嗯，
0: 那一轮就是广场协议之后，他日本这个经济比较低迷嘛，低迷他谁愿意放弃高增长呢？对不对？然后就开始松财政、松货币，然后把这个经济维持住好多年，所以他维持了最后十年的高增长。然后呢，95年之后的很多年就是替当年还债，而这一切的源头呢是在85年广场协议。广场协议是怎么干的呢？广场协议是把日本的汇率升值了2倍。日本这是一个外向型经济体嘛，它升值2倍是什么意思？就是它外需内需都是收缩的。广场协议在很大程度上是日本故事的开始，是日本低迷40年的开始，一切的源头，你可以追溯到广场协议。
1: 日本低迷24年、30年，对吧？
0: 你从85年开始算吧，从85年开始，现在多少了？差不多，对，40年了。
1: 怎么说呢？
0: 因为广场协议之后，让日本的外部市场萎缩了。然后内部是日本内部是一个结构很稳定的一个社会，然后内需也不涨了，内需不涨，外需不涨，于是经济就是不涨，这个结果逻辑上是非常自洽。
1: 所以你认为日本当时升值是个错误决策？
0: 不仅是个错误决策，是个灾难性的决策。日本没有广场协议的升值，从日元对美元汇率从260、270，第一波升到140、150，后来慢慢升值到80，没有这种恐怖性的升值，日本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日本是另外一条道路，那条路我们不太好预言，假设历史会怎么演绎，但是绝对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其实我看日本这段经验教训的时候，我当时有个感受，就是我们在讨论长期经济变迁的时候，似乎有个潜台词，就是一个经济体都是要涨涨涨涨，似乎增长是一种常态。其实不是的，增长不是常态，增长是偶尔的现象，偶然发生现象，不仅在日本这样，全世界都是这样的。你看欧洲其实这三四年也没怎么涨，现在这个这两年欧洲的这种停滞状态在媒体上会越来越多的开始出现。其实看数据的话，欧洲从80年以后并不比日本好，所以说日本消失30年，你可以等价的说欧洲消失40年。
1: 这个倒实在确实是这样子，因为我记得原来看过一个数，就是所有的经济体你在达到万元美金之后能够保持。
0: 这地方补充一个吧，以前有个词儿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叫中等收入陷阱。其实它有高收入陷阱，也有低收入陷阱，都是一样的。一个富裕国家到了一定水平之后，增长也是少见的现象，在中等收入水平上突破也是少见的现象，在低收入水平上能够突破然后还能够持续增长也是少见的现象。反正总体说起来，增长是偶然现象，停滞是更普遍的现象。
1: 我觉得你刚才讲的这个潜台词的意思就是说，中国会吸取这一次的教训，所以不会采取升值的路径。
0: 在汇率问题上，中国做的比日本好得多。稍微假设一下，日本85年广场协议如果不是从260升到120，而是升到200，其实历史是完全不一样的。日本当时在全世界它的工业出口没有对手，
1: 对，中美
0: 没有对手，跟美国企业根本不是日本对手。就是我这个观点可能比较小众，我觉得从8点几升到6点几，然后在现在在7点几这个左右，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人民币低估或者是怎么着。我是觉得对一个后发的工业化国家，汇率的低估对于促进工业化、促进工业化的技术的这个以及引起的变迁，对全民收入的和全甚至全民素质的改善，都是巨大的一个推力。这个力量我们用的是比较好。一个企业没有利润，但同时有就业有收入啊。不是最后会计报表上那个利润才是唯一的东西，那利润高说明它竞争优势好，如果它能够维持利润很薄但是有养了一批就业，那也是贡献。
1: 所以你觉得就两点，第一个，日本当年确实是货币财政超级宽松，所以呢导致然后资产的泡沫起来的比较快，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日本的那个汇率的政策也出了巨大的问题，所以实际上你认为日本的资产泡沫以及随后资产泡沫破灭之后失去的20年和它的几个政策是有密切关系的，而在这两个房地产以及汇率政策上，你觉得中国都没有重蹈这个覆辙，所以就导致我们的资产泡沫也没有那么严重，然后我们汇率升值而导致的市场压抑也不会那么快的一个发生。
0: 我补充一个货币，我们货币也没有重蹈日本的覆辙。日本在当初有个很大的失误，就是85年、86年一直到89年，日本的货币是全球最宽松，这个东西对他后来的伤害也很大，我们没有做过这个。所以到最后那无非就几条，结构改革、财政、货币，对不对？
1: 对对对，
0: 结构改革很难，对不对？其实该推的一直在推。
1: 其实就是要让经济走出今天的这么一个比较困难的局面，所以你认为就是三条路径，结构性的改革，第二条就是财政，对吧？现在看上去我们是采取的第二条路，对不对？第三条就是货币。我们一条条的来说吧。第一条就是结构性的改革。为什么结构？
0: 就是结构性改革，就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如何改，
1: 对，
0: 怎么能推进，对吧？
1: 很
0: 长，对，它是慢变量，而且是长期参与改革的人才会有真正的发言权。
1: 那第二条财政呢？
0: 我知道很多人都是支持积极财政的。
1: 对对对对对。其实这两年我也能

0: 看到，就是说，你看，从去年开始，我看那个数据，包括社融，包括这个 GDP 的数据，你只要财政起来一点，它就跟着起来一点。然后财政只要就是财政的那个油门一松，
1: 财政对于托底，对于让短期的 GDP 数据好看一点，毫无疑问是有效的。因为任何地方你只要花钱，就会就产生在某种经营活动、生产经营活动，就会反映在 GDP 上，这个没有疑问。问题是它的长期效果，它能不能带动市场的自发的活力，能不能促进创新和进步，然后形成这种市场的自发的向上的循环？日本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不能。日本从85年到95年，十年时间财政是极度积极的。极度积极的，日本大家都知道，现在日本的那个中央政府债务占 GDP 中250%、260%，全世界最高，这就是积极财政的一个铁证，对不对？这是它的结果，对不对？然后呢，日本经济起来了吗？完全没有啊！所有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对短期经济的稳住、微微的反弹都有效，但是这个历史不仅是日本的，全球的都是这样。其实学界在1990年代就有公论，财政政策对于长期经济增长效果很有限。
0: 其实我的一个看法是未见得，就是说如果财政的使用的那个地方不一样的话，就今天中国经济的短板是什么，就是公共服务，然后是整个的一个服务业。我们如果把财政不放在铁公鸡，不放在工业的这种补贴，不放在补贴这种制造业上面，放在补贴这个服务业上面，放在公共服务上面，
1: 公益啊，什么社会托底啊，社会保障啊，社会救助啊，都可以，但是这些东西都是托底的，不是拔高的。比如说以前财政修基建，基建为什么有用？它因为它整个降低社会的经济生活的成本。
2: 对对对，
0: 我能够理解，就是说你说的就是说财政它更像，就是说它是个托底项，但是它不是增长项。
1: 它是托底项，不是拔高项。拔高那个地方是要市场的力量去生长出来。
0: 好，就是第一个就是说，就日本你觉得财政这一块不行，所以你的第三点，所以就是货币啊，货币政策呢？那我能够简单粗暴的理解就是降息吗？
1: 利率这个事情，就是其实这个东西市场有很多不同意见。利率是什么？利率的本质是资金的价，因为我们大家都相信市场经济的，本质上市场是配置资源的这个最高效的一个机制。
0: 对，
1: 资金价格是影响一切的，影响消费，影响投资，影响储蓄，影响创新，这个东西是影响一切。
0: 对，我特别同意你这个观点啊。货币政策呢，那我能够简单粗暴的理解就是降息吗？
1: 就是我们国家的经济逻辑，其实在过去这些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0: 我原来说过一句话叫大成了一切的解药，今天中国的经济的韧性确实很强，但另外一个我们面临的那个国际的那个压力也比较大。
1: 日本当初受到打压挺严重，
0: 也挺严重的，
1: 对，挺厉害，就加上我们内部市场潜在市场也会大一些，然后全球市场，而且现在美国2025年的美国和1990年的美国也不是一个美国嘛，对吧？这时候他对全球的掌控力也没有1990年那么强，所以我们的整个的国际环境其实相对来说比日本要好。日本其实没有什么办法，加上他自己在汇率、在房地产
0: 都犯了错，
1: 在货币这个三个重要的政策工具上都一言难尽吧。反正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史料我们是看不到的，我们看到了政策的制定、出台和结果，但是我们看不到政策的内幕。我们只是观察研究的人，所以是不是日本有很多的
0: 难言之隐？
1: 对，这个可能是这样。但是今天2025年的中国比1990年、1985年的日本面临的国际环境以及历史参照系，我个人觉得都好很多。
0: 所以我们人类不会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是好像我们走了一条漫长的一个甬道。你刚才给到的这个就是那个光已经在出现了，
1: 就是我们国家的经济逻辑其实在过去这些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其实就是从高速到高质量。以前是用增长化解一切问题，
0: 对对对，
1: 以后是追求一个高质量的增长，然后让这个高质量的东西从市场里长出来，然后同时政策做一个托底工作，政策做托底，不做这个拔高的工作。
0: 吸取了部分日本的教训，有希望能够更快地走出低通胀。道阻且长，但是行则将至。
3: 当传统车企全面拥抱人工智能，
4: 智能汽车的发展方向就是从普通的出行工具要向具身智能体的形态去转变。
3: 当自动驾驶汽车开始在城市街道穿梭，
5: 第七代相比之前一代吧，就第六代成本至少下降了70%，大概就下降了3倍。
3: 当机器人开始理解并执行复杂任务，
6: 中国这一波有一个更大的红利，就是工程师红利。
3: 一场万亿级的产业革命正在中国加速展开，我们邀请到三位产业领军人物为您深度解读 AI 如何重塑中国制造的未来价值。
7: 您觉得汽车加 AI 它算是一种跨界吗？
8: 本质上也可以算也可以不算。因为人工智能是 for everything。那么智能汽车的发展一定是要向 AI 这个方向去发展去进阶，所以应该叫智能汽车的进阶。

0: 吉利这次进阶到什么样的程度了？
1: 吉利呢，在几年之前呢，就已经做了深度的部署。那吉利在2021年就开始部署星瑞智算中心，就是这个是汽车行业里边的头一家。目前我们的算力水平也是汽车行业里边最大的，我们有23.5个 EFLOPS 的算力水平。那数据吉利有很多的数据，有将近10个 T 的 token 的数据，然后40个 B 的这个模型垂类模型的数据，这个模型这个数据是非常庞大的。以这个为依托呢，吉利开发了，并且在年初发布了吉利的人工智能战略，就相当于我们叫全域 AI 的技术部署。
0: 好，那您刚才也介绍了啊，说咱们呢是全域 AI 的一个深度布局。
1: 对的。
0: 那为什么会选择一个全域布局呢？
1: 吉利呢在思考人工智能发展方向的时候，尤其是这个在智能汽车的发展方向，我们认为智能汽车的发展方向就是从普通的出行工具要向具身智能体的形态去转变，甚至是未来是有智慧的生命体这个方向转变。很多年了，就80年代的时候就有一个电视剧叫《霹雳游侠》，上面有一台车，就那台车呢就是有人工智能技术加持啊，它可以帮主人干很多事情啊，非常有智慧。那汽车的发展在人工智能大模型快速突破跟进阶的这个前提下，它已经是成为了向智能体进阶的一种趋势。所以吉利在这个领域的布局的话，我们之所以讲 A 全域 AI， 那因为汽车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工业品，它涉及到方方面面，新能源方面，你比如说动力域、底盘域、车身域，还有这个娱乐域、智能驾驶各个方面，每一个方面它都是一个学科类别。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向具身智能体的方向进阶的话，要解决 AI 全面赋能的问题。
0: 您之前提到的说智能化是新能源的下半场，而核心呢是软件，
1: 对，
0: 这个应该怎么来理解？
1: 现在汽车的发展呢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就是软件定义汽车的阶段。实际上软件定义汽车并不意味着硬件就不发展或者发展缓慢了，恰恰是硬件的发展促使了软件定义汽车的实现。你比如说我们要把软件定义汽车做好，要做好几件事呢，你比如说我们电子架构一定要特别的先进，它要对这个软件定义汽车要有支撑，有非常强力的支撑，这是一个我们叫神经网络的根基，就是电子架构。另外在各个领域都是在做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在做集成化设计，就是底盘领域、动力领域、车身领域等等，它会从控制上越来越集中，也是从硬件发展上也是越来越集中集成化。这个趋势是这个汽车设计跟研发的一个趋势。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把软件做好，你比如说智能化从本质上讲就要把软件做好啊，座舱也好，智能驾驶也好，那软件很重要，
0: 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能力，
1: 非常非常重要的核心。
0: 好，那如果是软件定义汽车的话，可能里面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它的一些实时性、延时性，还有相关的一些比如矛盾的问题啊，那这该如何来解决呢？
1: 涉及到这个问题呢，可能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案例啊，就是智能驾驶。那如何去解决这个场景之间的这些矛盾？你比如说非常复杂的场景，用穷举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显然是效率非常低的。吉利怎么做的呢？就是我们专门开发了一套大模型，我们叫 AI Drive。我们每天呢会产生上万公里的数据，同时可以生成各种场景。就是你日常生活中非常非常难以见到的场景，它可以自动生成。那生成

0: 当24小时运营成为现实，一个全新的出行经济正在形成。本次我们邀请小马智行联合创始人兼 CTO 娄天成解读自动驾驶商业化的核心逻辑。
1: 小马智行的第七代自动驾驶系统被行业定义为代际升级啊，这个代际升级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呢？
2: 自动驾驶车这里是没有驾驶员的，是无人的。其实这个真正的代际升级其实在于大家开始接受了无人这件事情。就在第七代之前，大家想象都是说，哎，你这个车无人会安不安全呀？
1: 对，
2: 能不能够真正保障安全啊？这方面，第七代之后其实开始要求更全面了，就是安全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就我们能不能够规模上去，体验提升，成本下降，所以这些东西。
1: 那这个地方呢，我们要引入一个新的概念，叫世界模型啊。我们知道世界模型呢是当前自动驾驶技术演进的一个热点。那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自动模型是什么？
2: 好，就无人角度，我们训练的是个 AI 的司机，这个司机要能够开车。那么关世界模型其实什么？就是这个 AI 司机其实是在仿真环境、虚拟环境中训练的。就怎么训练 AI 司机呢？的做法是说我做一个 AI 虚拟的驾校，你在驾校里面自己每天去开车，然后驾校里面肯定有这个，对吧？有教练就告诉你说开得好不好，你自己去摸索去学习，整个环境是个虚拟环境，那么这个虚拟环境就叫做世界模型。
1: 哦，
2: 就是它是在虚拟环境
1: 里一个世界。
2: 对，它的世界里，当这里可以很简单，就是这个虚拟是要跟真实要非常接近，对吧？因为我这个 AI 的司机，他在虚拟这种觉得自己开得很好，真实这种他也一定要开得很好，他会觉得啊、哦，世界果然是这个样子。
1: 那你们小马智行是如何定义和构建自己的世界模型的？
2: 这个其实已经有超过5年的历史了，就是它包括三个方面，对吧？一方面就是说世界模型要很有真实世界生成能力，就在生成世界中很多元素，并且呢，真实这些元素它要跟真实世界非常接近，它需要能够处理，比如说其中一些交互，因为开车的时候呢，大家有时候会有一些互相车之间的交流嘛。那这个世界模型要能够评价，对吧？我这开车开的好不好？其实共同这个元素一起构搭建了这个驾驱的驾校，让那个 AI 的司机能够在里面不断的演进，这个其实是世界模型的关键。
1: 就是绝对是一个老司机。
2: 啊，对，至少他能够通过不断磨练自己，让自己变成老司机，是个变成老司机整个过程。
1: 那如果要是想要实现这个无人驾驶出租车大规模的商业化，降本增效，这是一个你们绕不开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对吗？所以我们在小马智行第七代的这个系统的设计方面，我们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考虑的角度来让我们的成本有所下探？
2: 第七代相比之前一代吧，就第六代成本至少下降了70%，大概就下降了3倍，所以我相信对之后的商业化，对整个的这个规模增加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1: 在这个自驾的这个领域啊，您是一个行业的老兵，所以您觉得自驾会不会对我们未来的城市的面貌啊，以及这个城市的一个基本的状态进行一个重构呢？
2: 在10多年前吧，我愿意进入这个领域，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我相信 AI 通过 AI 的进步能够改善我们的生活，就它能够做到很多人做不到的更变更优质的东西。首先第一步，我觉得首先要做到就是 Robotaxi 提供这个出行服务是一个非常优质的服务。优质在于比如它是一个首先整个驾驶体验，对吧，整个过程非常安全非常舒适。其次呢，这个车辆比如它是一个私密空间，在里面做一些事情，私密空间。其次呢，还有就是它是一个非常一致性的服务，因为它比如说就是你在任何城市打就是都达到一样的服务，就是希望就是用户喜欢这服务，这服务给大家更大的价值。首先这个事情本身提供个优质的出行服务本身就是首先我们第一个目的。好，第二层目的我觉得就是自然既然我们不依赖驾驶员之后，那车的形态可以发生改变，比如说方向盘的设计就不需要这么复杂了，车的很多面板也不需要专门为司机设计了，我们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整个车内的很多体验上。那比如说车内我们可以根据你这次出行的需求给你专门定制一些车内的其他的服务，比如说你要是开会，我们专门有个开会的车，对吧？你要去一些比如说你要去打网球，可以专门在一些提供给你一些运动的一些东西。其实车内的很多服务我觉得是另一个，就以后车内变成一个出行可以帮助出行的空间，那么它这一点其实也是直接对车的形态发生的变化。当然第三层可能才是刚刚提到这一点啊，就是其实车和道路和人的关系其实会发生改变，就这一点我相信这可能是应该说好几代人吧，大家想做自动驾驶想做到无人的根本的目的。
0: 如果说自动驾驶让汽车拥有了智慧，那么具身智能则让机器人真正理解了这个物理世界。当一家拥有30年历史的传统制造企业全面转型具身智能，这背后蕴含着怎样的产业逻辑？
1: 您觉得作为中国现在应该如何来抓住这一轮的科技革命的机遇？
3: 首先呢，我们要从宏观上看，这一轮科技革命可能比前几次都有很大的不同。无论从中国的基础还是从现在这一轮科技革命的变化速度上来说，中国有了独特的优势。大家可能更关注的是中国的工业制造能力、海外输出能力和廉价劳动力。我们的外贸合作因为都是30多年的欧洲啊

0: 国的老家族。大家宏观的一致判断是中国这一波有一个更大的红利，就是工程师红利，大家没有感受到。那在这一波工业革命里面，我们其实有很大的人才储备基础。中国面对最大的问题是在这一轮新革命的时候，去旧荣新这个问题上，是企业自发的要先做 involution 再做 evolution， 就是自我革命掉这些已有的优势，然后把新的东西融进去。这一块我觉得中国是很有期待性的。
1: 那好，您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制造业升级的关键是什么？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工程师红利这方面吗？
0: 觉得中国的中坚力量就是工程师这块，和大学现在新开设的很多课程，这个人才培养上，那绝对是比欧洲和美国要好很多。那在这一块上，如果是在第二阶段能发挥出来，那其实我们能在第三、第四阶段会反向超过就是欧美的市场，这里面很重要。对企业来说，新人才的引进和新人才的培养，第二梯队的培养，然后第一梯队关键人物的选择，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1: 嗯，所以您认为人才就是我们在这一轮变革当中的巨大优势？
0: 是一个核心且很关键的优势。
1: 那还有其他的优势吗？
0: AI 上面前几年我们还觉得落后很多，但实际情况 DeepSeek 的出现，大模型的出现，我们觉得并没有落后很多，反应速度也够快。那反观从运控上面，以前波士顿动力干了好几十年的事情，那我们国内现在宇树啊各方面的机器人企业在运控方面的带动，加上院校的加入，我们反而反超了。所以呢，我们这一块事情上，如果是大家就是把 Multi 这个事情融合，这个事情和商品端和生产制造端出口端大家抱团，包括后面人才梯队的一步一步跟上，我们觉得是很有优势的。以前在工业革命和汽车革命还有手机革命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储备，但这一波不太一样。
1: 中坚科技是如何定义自身的智能化核心优势的？
0: 我们希望通过做人形，而且跟国际的一些比较领先的包括英伟达 OpenAI 啊，长期的一些交流和合作，还有国内一些大厂的一些合作，那我们是从人形去做整个技术的顶端架构，降维下来以后，我们去做我们的四足机器人，然后再反向下沉赋能到我们的原有的 Smart Garden， 就是园林自动化的一些割草机啊、泳池机啊。因为我们深刻相信，是从商业角度上来说，生产制造它是一个升维的过程，技术也是一个升维的过程，但是从技术往下消费市场要从一个降维，就是从做最难的研发降维到下面的每一个产品。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欣。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4: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5: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6: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7: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8: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7: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8: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9: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请听两说节目，由知名经济学人唐芽对话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执行院长郭凯，主题是美元贬值的根源是什么？如果它就此失去世界霸主地位，哪种货币将接替美元上位？
1: 我就老想起周星驰那句话，叫风吹鸡蛋壳。
2: 美股、美债和美元同时都在跌。
1: 你的感受是2025年是过去几十年这种美元霸权结束的一个开始的节点？
2: 对，这个叙事是说这个欧元可能取代美元，
1: 这人民币这一次有机会在国际化往前推进一步。跟你聊完以后，我觉得其实某种意义上是在全球资金重置的一个过程当中，人民币其实是也有一次巨大的重置或者说上升的一个机会，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会产生很多的机会，像上海和香港这种离岸在岸金融中心的位置可能也会发生巨大的一个改变。所以其实我觉得某种意义上，就是当你说今年可能是为货币体系来讲意味着一个很不一样的，其实我觉得可能对跟钱有相关的很多事情，它都在发生一些很微妙的变化，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长出一些新的机会出来。
2: 非常同意，而且就人民币是其中的这个叙事的一部分，
1: 一个而且最重要的这个部分，对吧？所以到底毕竟是金钱永不眠，这个钱这个概念在定在什么地方，其实可能是最最重要的事情。
2: 是的，是的。
1: 最近这个市场变化的有点大，我看到美元最近的这个波动还是比较大的。然后整个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那种美元信仰就有一些变化的这种感受吗？就是这个变化你觉得是突发的现象呢，还是说这会是一个长期的现象？美元指数最高的时候110多嘛，好像我听你的意思是还要往下走的这种感觉，是吧？就大家其实挺关心的。
2: 对，对我而言，就是我看美元已经看了有快30年了，确实跟这个过去这些年都特别不一样，过去30年都不太一样，至少是我关注这个美元的30年是不太一样。首先它发生的时点很特殊，其实比较明显的贬值是发生在4月份它宣布加征关税以后。
1: 对对对，4月2号嘛。
2: 对，一个标准的经济学会说，如果美国加征关税的话，它的这个美元应该是升值的，别的货币是相对贬值的，然后这件事情没有发生。第二就是它发生的这个整个金融市场的波动的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奇怪的变化，美股、美债和美元同时都在跌。
1: 因为这个就是过去几十年我们都是这么走的嘛，就是你只要全世界有坏消息的时候，美元是最后的安全港湾嘛。
2: 然后这次你就突然就发现，你如果你假设美元是个安全资产，你的假设就错了，美元被市场当成是一个没有那么安全的资产了。我觉得这是可能和过去30年任何一次的这个美元的调整它都不同的地方，所以确实有一种特别和往年感觉不同的感觉。所以我的感觉是我们也许进入了一个新的这个时代的新时代的开始吧。
1: 对，就是你自己原来说的叫做结束的开始，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意思是我们现在的美元体系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然后一直到71年美元脱钩黄金，这么经过这些年来形成的，你是觉得是这件事情的结束的开始吗？
2: 对，我是觉得我自己用的语言，对，就是结束的开始，英文说就是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就是美元作为一个全球的霸权货币的时代的终结的开始。这个终结会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可能要几十年的时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如果几十年后往回看的话，如果这个事情真的发生了，也许2025年就是一个分水岭。
1: 所以这件事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你的感受是2025年。是过去几十年这种美元霸权结束的一个开始的节点。
2: 对，没错，就是看这个问题，当然你可以看这个从不同的时间的段来看这个问题。就最简单的说，就是你先看这个美国政府现在采取的这些政策，它虽然仍然强调它是一个强美元政策，但是它已经把强美元政策的这个内涵改变了。他说我们强美元只是希望我们美元作为一个支配性的货币，但是我们不代表我们美元汇率一定要强。他这个这是对过去很多年强美元政策的一个重新的表述吧，他等于是一个有意识的让美元吸引力在变低的一个情况。然后你再看稍微远一点，我们

0: 就是看过这个1970年代以来，美元大概有过5次比较大规模的这个贬值的这个过程。一次是1971年初，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那段时间美元进行过大幅贬值。第二次就是1975年到1979年这段时间，美元也发生过一次大幅的贬值。当时这个美国是什么情况呢？一个是滞胀，第二个是他当时换了，在那几年时间其实换了3任联储主席，就是像走马花一样的换这个联储主席。所以那段时间其实是一个美国的货币政策让全世界非常的这个担心和失望的一个阶段，然后美元也发生了比较大的这个。然后呢，就是第三次大幅贬值，就是1985年前后广场协议的时候。
1: 那时候他们是逼迫日元升值吗？
0: 逼迫日元升值，还有德国马克。
1: 德国马克，
0: 对，等于是强迫这个美元相对别的货币贬值。然后第四次贬值就是1989年到1991年的时候，美元也有过非常明显的贬值。
1: 那当时是美元呀？
0: 当时美国其实发生了一轮衰退，最后一次这个大规模的贬值就是2002年到2006年，这轮这个美元也贬了很多，贬了30%。这轮的核心的这个叙事，是两个。当时一个叙事是说这个欧元可能取代美元
1: ，OK，
0: 取代美元。所以一边是担心美元的双赤字，美国的双赤字影响美元的这个估值， okay. 一边是有一个替代的叙事说这个欧元会崛起。所以当时美元发生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贬值。
1: 你说完到说到这里，我现在有点 get 到你的那个点了，就是今天的情况是这五次的总和。
0: 对，就是你不知道是哪一个东西能够导致美元贬值，但是只要任何一个是成立的，它都会导致美元贬值。
1: 你说的这一块，我觉得就让我有点想起金德尔伯格和吉尔平他们的那个霸权稳定论，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就每一个阶段，它都有一个世界霸主。霸主呢，霸主的责任就是说我输出秩序，但是呢，我也提供庇护，对吧？
0: 对，
1: 我觉得你的意思是说，比如美元也好，或者荷兰盾到英镑也好，实际上是这个我输出秩序里面的一个部分，货币秩序。
0: 对，
1: 但是这个我输出秩序，然后大家能够接受，是以我提供一个全球的公共品，对吧？为先导的。现在你不肯提供这个公共品，那我也就没有义务去接受你的这个秩序。
0: 对，是的，然后也没有义务接受你的货币。
1: 我这一年也一直在想，就谁能替代？就当我们到时候结束一段旧感情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开始一段新感情。所以，就问题是今天的核心是谁能取代它？
0: 有两个货币是最有希望的，一个是欧元，一个是人民币。
1: 我们先说一下欧元吧。如果货币的基础就是你要信任它，然后你有安全感，那么是个主权，是对这个国家的信任。所以我是从欧元出生的第一天开始，我这个事情它就在我这里过不去。它不是一个国家啊，它的这么多的主权国家中间，我的德国和这个意大利中间的这个张力怎么消除，和希腊中间的张力怎么消除啊？我们的利益都不太一致，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它没有一个，所以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信用，所以我就很难。再说欧洲，我觉得在过去几十年里面的创新啊，就经济的创新啊，生产率的这个增长上面，我觉得就没有看到特别大的一个希望。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从基本面还是从你的货币的一个本身的属性来看，我就很觉得欧元要取代美元，我觉得这个太难了。
0: 我其实同意的，我同意的，我特别同意，就是欧元是一个远看还挺美好的，
1: 对，可远观不
0: 可
1: 亵玩。
0: 对，然后你要仔细看的话，它做任何具体的事情都很困难。
1: 对，它太张力太大了。
0: 对，就举一个例子，我们那时候去欧洲访问，欧洲有至少学界和业界有个很强的共识，说比如说我欧元要成为一个能和美元比肩的储备货币，我至少得有一个泛欧的债券。他有这种债券，有这种资产，才能让别人去配置。对，然后我们去问他们的政客，这件事可能吗？他说20几个国家发一个泛欧债券，怎么发
1: 呀？
0: 发给谁用？这个事情根本是炒不清楚的。
1: 利率怎么定啊？所以每次他们一跟我讲欧元的时候，我就老想起周星驰那句话，叫"风吹鸡蛋壳"。
0: 对，你要真仔细想的话，真正有这个潜力和有这个可能性的，也许就真的只有人民币。对。
1: 其实正好说到这个人民币这一次有机会在国际化往前推进一步，那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前两年也一直在聊嘛，就是上海这种国际金融地位，那你觉得在这一

0: 一波我们往前推进的过程当中，上海可能扮演什么角色吗？
1: 对，我觉得这个是个特别好的问题。你要看任何一个储备货币，它必然得有一个在岸的金融中心，而且那金融中心必然是全球的金融中心，
0: 那会是上海
1: 它
0: 还
1: 只
0: 是？
1: 能是上海。
0: OK，
1: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人民币成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一个必要条件，是上海成为全球。
0: 先这个地方把它拆解成两个问题：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个这样子的在岸的这种金融中心呢？
1: 所有的，你想看，如果使用人民币的话，它所有的基础设施最终都是在中国嘛。然后中国其实已经选择了上海，就中国最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交易所、支付、清算，所有的这些，包括中国的这个大的这个金融机构，它都是在上海布局的。
0: 就是我今年，你知道我有一个叫"香帅共潮生"的那个财富展望，我今年起的主题叫重置。今天我们俩聊完以后，我当时说的是全球资金重置，然后产业链在重置，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消费市场在重置。这个说到人民币，我觉得就特别想跟你，人民币国际化，我觉得是，这是你从10多年前就开始主导着做这件事情的，所以你觉得这对人民币是个很好的机会吗？
1: 不是我主导的，但是我
0: 对对对，参与啊，深度参与
1: 参与或者
0: 啊，
1: 亲
0: 深
1: 历
0: 度
1: 了一部
0: 参
1: 分。
0: 与，对对对，亲历者，
1: 对，当时10年前应该是11月份，IMF 决定接纳人民币为SDR 的篮
0: SDR
1: 子的
0: 的
1: 一
0: 篮
1: 部
0: 子
1: 分。
0: 的，对对
1: 当然，
0: 对，
1: 它正式加入是2016年10月1日，但是那个决定是2015年11月份做的。所以那一轮就是一个非常利用这个美元的这个一个质疑的过程中间，然后人民币抓住了那个机会，然后用了7、8年的时间就成为 SDR 货币，从一个基本上没法国际使用的货币变成一个 SDR 货币，就用了7、8年的时间，所以是非常显著的。
0: 后再接着问下去，在这个过程当中，人民币有没有希望？就是说，也不能说现在就说取代，我觉得这个词儿太重了。但是说接替或者取代美元的一部分的在全球的一些功能。
1: 至于人民币会不会取代美元，或者是能够接替美元，用你的词说，真的取决于我们做什么。这个东西是一个天赐良机。08年时候有一次天赐良机，
0: 我们抓
1: 我
0: 住
1: 们
0: 了。
1: 抓住了，对吧？然后这次又是一次天赐良机，可能是比08年还要更大的一次天赐良机，因为这次美国是有意的，和所有的国家都过不去，对吧？然后自己在挖自己墙角，
0: 对，国运来了的感觉。
1: 对，然后你得抓住这个时机，问题就是你得做些什么，不是说你在这儿躺着，然后这个别人就说 OK，我们特别喜欢人民币，我们就用人民币吧。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这么发生的啊，所以你就得看我们现在短板是什么。如果说过去人民币国际化的很多的这个作为都是主要是在增加人民币使用的便利性上，就原来你不能做这个，我现在给你做了，原来
0: 对对
1: 你
0: 对，
1: 做这个不方便，我让你更方便，这是过去的这个努力的这个主要的方向吧，现在这个要求就更高了，更高了。我觉得有几个层面的事情，第一个就是你得想一个储备货币，它最终得让人感到有安
0: 安
1: 全
0: 全
1: 感，
0: 感。
1: 有可预测性。这就要求什么？要求第一个，你的政策制定不仅得让国内的人懂，也得让国际的人懂，别人能够理解你在做什么。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市场沟通和政策透明度的这个要求，所以我觉得这是所有的储备货币都得具备的一个要求吧，基本条件吧。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需要花点功夫做的。第二个，确定性和安全感怎么来？我觉得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所谓全面依法治国，用西方的语言说，就是类似于这个法治，一切东西别人如果就是你有比较清楚的这个
0: 规则，
1: 规则，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0: 可置信的规则，
1: 可执行的规则，没错。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强调这个社会主义法治这些事情是很重要的，就是你得是一个法治国家。最后任何事情的变动，大家知道，OK，规矩是这样子的，我们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这些事情得弄清楚。这也是，很关键的。第三个就是我们现在强调的这个制度性开放。制度性开放的意思就是说，它不仅只是打通这些渠道了，它在制度上得能对接，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开放要求其实就更高了，不是说我们这个给你开一个这个 Q 费的渠道，或者是给你开个这个沪港通或者深港通，就这么简单的而已。后面的监管，后面的技术标准，后面的。

0: 所有的这个规则，它都得是能够接轨的，这可能对我们的就开放的这个要求就提高了一个层次了。
1: 但我稍微问一下哈，就是上一波里边，你说我们抓住了美元的信用出现裂缝的那个时机，然后推进了人民币的这个国际化往前走了一步。那当时我们做了些什么呢？当时的做法，因为我刚才听下来，就是我们法治啊，然后制度的接轨啊，就是上一波做了吗？然后和这一波我们要做的，你觉得差别大吗？
0: 不，上轮做的其实是这样子的，上轮做的其实是给人民币松绑，就是可能很多人都不记得这个事儿了，就是在人民币国际化之前，你如果出口的话，你收美元是可以的，你收人民币是不可以的。然后以前你要做 FDI，就是收 FDI 或者对外做 ODI，原来你拿外汇来做 FDI 是可以的，没有说拿人民币来做 FDI 这件事情，这件事是不可以的。对，以前比如说别的国家的央行也好，储备管理者也好，包括私人部门也好，想投中国的债券市场，是没有路径的，这件事是不可能发生的。然后我们后来把这个东西都打开了，所以那个时候的其实是核心的是把那些限制人民币使用的这些很多的这个障碍一个一个清除了。
1: 其实这是我想问你的问题，因为我10年博士毕业的嘛，就我记得那时候市场上讨论过资本账户要不要开放，我觉得我是非常倾向于不要开放的，因为我记得97、98年啊，就是亚洲金融危机啊这些事儿，那印象很深嘛，就是觉得那种经济体你受到那种国际资本的那种攻击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所以你觉得今天答案很不一样吗？
0: 我觉得不一样。我觉得一个就是我以前经常问我自己的问题。我以前工作很长时间也和这个资本流动啊、汇率啊这些是相关的。
1: 不用谦虚，这就是你的本质工作。
0: 对，就是我以前经常问我自己问题：为什么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么小的国家，他都不担心这个资本进进出出，看上去都还好？挪威都是很小的，它都是当然都是发达国家，为什么这么这些小儿？瑞士都是很小的国家，然后资本流动对它冲击一定很大呀，它为什么都没有问题？我觉得就是里面有基本的大概有两条，第一个就是他们有相对灵活的汇率，就是汇率的这个波动可以帮助你卸掉很多的力，它通过这个汇率价格的波动来帮你来这个改变这个风险。第二个就是他们还是有比较好的这个规矩或者监管吧，它保证它的这个四梁八柱是稳的，金融体系四梁八柱是稳的，它把那些大的风险给看住，如果有小的地方有点风险的话，它还也对。它也能管理，你把大的这个股价的东西管好，大的是个系统性的东西，不要出问题，那就可以了。所以我是觉得，第一，我们人民币这个汇率的这个形成机制，真的是经历了，你要说是改革，今年正好也是2005年这个721汇改，今年是20周年，821汇改是10周年，
1: 10周年，
0: 就是我们已经做了20整年的这个努力了。其实人民币汇率，我们也经过很多的这个冲击和挑战，已经大概可以比较有信心的说，我们人民币其实是可以有一定的灵活度的，或者有比较大的灵活度的，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有这个信心的，而且我们这个船这么大，对吧？
1: 对，其实我觉得我正好想说这个话。我觉得那时候可能是个舢舨，所以今天真是航母的那种感觉。
0: 对对，所以就是汇率有一些波动，可能也真的也不用那么担心。你看，其实美元就过去一两个月已经贬了10%几了，
1: 十几，对，15%了。
0: 对对，然后欧元升了10%几了，这个他们都没有任何问
1: 没
0: 题
1: 感
0: 啊，
1: 觉
0: 对
1: 哈。
0: 呀。
1: 我总结下来，我觉得今天我是收获有点多。第一个，你觉得就是过去几十年的这么一个美元信用为主的这么一个体系，全球货币体系，在今天确实出现了一些松动，所以美元可能在一个中期吧，起码是中，甚至你认为是中长期内，它面临着一个走弱的一个局势。那第二条呢，其实就是在这个全球信用货币体系发生动荡和产生缝隙的这个过程当中，确确实实人民币有巨大的机会，但是这个里面可能就要求我们要在法治，然后在整个货币的这种制度基础建设上要做更多的功课。人民币的国际化是有可能往前推进一步，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可能会得到一个重大的提高的。
0: 对，而且我觉得我们应该，我觉得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1: 应该抓住这
0: 对
1: 个机会。
0: 对。
1: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强大的货币对你来说不一定意味着汇率一定要升值，但是在现阶段，你觉得一个温和的、缓慢的升值可能是有益的。
0: 强大的货币 当然最终它是会升值的。
1: 是，
0: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基本面和长期的趋势。

0: 于是它也应该升值。而且在短期从技术面上说，我觉得就是温和的升值也是有利的，它的这负面效应是有限的。
1: OK，
0: 然后它的这个正面的循环的效应是增加这个信心，增加对你资产的这个吸引力，这些东西它是有一个正面的这个帮助的过程。
1: 成本收益这笔账算得过来？
0: 对对，是的，是的。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1: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1: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5: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版。
6: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7: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6: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8: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6: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9: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6: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0: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6: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0: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3: 我们不见不散。
4: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0: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5: 每个月200块钱，然后每年是2048块钱，还有一个专业版是最贵的啊，每个月是500块钱，一年要5088块钱。那么官方也是回应消费者说，这样的一个收费标准呢，并不意味着说不免费了啊，它其实还是有这个免费的服务来提供的，只是说这样的一些增值的服务方案是刚刚推出来，是一个测试的阶段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收费的标准啊，想要问到我们的劳教授，您能不能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它即将收费的这样的一些内容会专注在哪些场景当中？就是我哪些是还可以免费的，哪些在使用就是要付费了呢？
6: 嗯，我们给大家做个小小科普的话呢，第一个不用太担忧，说是不是从此就说免费的就没有了，其实它是在某些特定场景中。那听上去的时候呢是有点紧张的，说最低的话是68元，我们说其实一年变成600多，当然大家会记得更高的一个，说一年要5000多，有点吓人，但其实它的场景是分开的。那么如果是拿它的第一档来说，我们把它的场景比出来，就是有长文档的总结、 PPT 大纲的生成，那么再到我们一些就是高清的无水印的图片的生成这一类。那么这些的话呢，我们其实用的人挺多，但是呢相对来说呢还是属于就是说跟我们的办公啊创作有关。那么随后第二点呢，听上去就是价格更高一些，那么其实适用的场景呢也是有所不同，就相对是属于就是说专业的创作和一些深度的分析，就包括我们会做一些深度的数据分析，包括一些高清的视频的生成，那么还有那些内容制作当中我们提出了批量的要求，甚至于还可以到一部分影视脚本的制作。那么最高档的我们也就说，如果记那个最大数据说5000多要一年了，
5: 对呀、
6: 那其实呢它是我们更多是服务于企业和重度级客用户的、所以就是说它在专属的算力，包括 API 的调用、高峰期的优先响应这方面的，就给到了我们专属的高级服务。所以总体来说我是觉得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它主要聚焦的是复杂任务和高阶的生产力的场景，那么目标呢就是通过收费为专业用户和重度使用者提供增值服务。其他一些我们比如说平常会问一句豆包豆包我上哪里去应该怎么走啊等等这一类，就基础的日常的聊天问答，包括最简单的文案，其实它是保持着免费的。
5: 所以说还是要看大家使用的这个需求量啊，你对它的依赖程度是多少的啊。就是在上上个月4月份的时候啊，字节跳动

0: 动它也是发布了它的这个财报数据啊，就是2025年净利润确实是同比下滑超过了70%的啊，归咎核心原因就是公司在2025年的下半年，它是大幅加码了这个 AI 业务啊，可以说是花费了巨额的投入。那么才一个多月之后啊，豆包它就正式启动了规模化的商业化的这样的一个变现之路啊。豆包选择在这个时间节点收费啊，您觉得是大模型它本身的这种成本高的这种压力，还是说它 AI 商业化的进程它就是到了这个时间节点就该提速了？
1: 我想我们在这个问题当中呢，第一个呢就是四月份，说实话当时看到说报字节的这个财报出来、说它一下子下跌70%，当时看得挺惊心
0: 的，
1: 对、但是往里看的话确实就是大量的在 AI 业务上头的投入。那么这次我们在这个时点上看到它选择这个点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这是大模型高昂的运营成本的压力，再加上 AI 行业本身商业化的进程在加速，两者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那为什么这样去表达的话呢，其实就是说这两者之间看似两件事，但其实他们是互为表里的，所以从互为表里当中呢，就构成了这次决策的一个核心的背景。那么在这里头我们去看到说，第一个直接动因，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说难以承受的算力赤字导致的财务压力，我觉得这个表述其实也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这其实背后还不仅仅只是一家公司，甚至我们会觉得说在这上头大量的 AI 投入其实是全行业都面临着的一个普遍的一个困境。我们如果做个小比较的话，业内大概有这种数字，说大模型的训练成本大概在2020年的时候它可能就说数百万美元就搞定了，但是我们说5年后的2025年基本上都是飙升到了几亿美元，所以这本身就是一个飙升。那么同时我们用户使用当中的推理成本啊，也包括我们的用户的这任务的复杂度其实也在急剧的增加。那么另外我们可以有时候用一句话叫做可能是烧钱竞赛，但更确切来说呢，就是说我们整个在 token 的使用量上头非常厉害、那比如就以我们今天讨论的豆包为例，那我们的日均 token 的使用量在2025年的12月底它已经突破50万亿，就在这一点上，有时候大家甚至会觉得说算力的开支对企业来说似乎就变成了一个无底洞，那么财务压力其实确确实实在这个地方就是碰到的。所以我们觉得是说，如果有从这一点上去看收费的这个时间点，那就是最直接的一个驱动力，就是要去对冲天文数字的算力和运营成本，那么来缓解你包括从母公司角度来说你重仓 AI 会承受到的短期的财务压力，所以这点上我觉得是能够理解的。那第二个为什么会把它表达成就是两者共同作用呢，因为其实也就是说深层逻辑来说是整个行业我们今天都在进入到商业化的这个关键期，那么也是我们今天常用的一句话表达成说全球的 AI 行业我们都在从前几年我们把它称作是免费的拓荒，今天是要走入到价值变现的一个转折点了。那么这个转折点就是我们今天在豆包的收费身上让我们看到了。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假如用一句话去讲为什么这个时间点或许从公司来说是一次不得不为但是又主动为之的一个结合、也可以认为是在压力和机遇并存的情形下一次战略的选择。
0: 有主动有被动，也有主观也有客观原因啊，所以也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不得为之的这么一个措施了啊。那我们从消费者的角度再来看啊，因为豆包它推出了这个付费方案之后呢，网上的网友他也是炸开了锅啊，很多的网友他说豆包不太聪明但是还要收费啊，这个词条这两天是冲上热搜了啊。那么这条热搜的背后呢，其实我们能够理解，就是我们大量的普通的用户对于它的模型能力与定价是否匹配它会有这样的一些吐槽啊。那么在社交平台上呢，还有很多的朋友他就说是什么呢，有可能有的时候会信息失真，就是你也不知道他给你的这个答案他的出处是哪里啊，又会觉得好像是有这样的一些逻辑的漏洞，生成的会很多。还有是什么呢，生成的内容的质量不太稳定，有时候你觉得他答得挺好，有的他觉得实在是不如我自己写的这个内容。所以呢，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争议声当中呢，现在说 你告诉大家

0: 这么多用户说我要从免费到付费了啊，所以大家对于改变免费这样的一个固有思维来讲的话呢，是不是还挺难的？
1: 确实如此，我想刚刚那句热搜的话，其实也是又揭示了收费之路上头最核心的一个障碍。因为在这个地方就说，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说收不收，或者说你到底是收几元钱的定价问题。严格说起来，就是我们在考量产品的能力、用户的预期，再包括如果放大点就是市场信任，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挑战。那么从第一点来说，就是如果我们去考虑你要想改变用户说免费的固有思维，今天的这个难点在哪里，我觉得是这样几点。就第一点，我们在考虑是否物有所值，或者换句话来说，在这之前我们有很多人，包括在这个免费时代，我们其实也就是说把它当一个玩具玩玩，出了一个新东西，对吧？大家都在说挺好用的，甚至家里老人都在问他，跟他在做聊天。所以我们更多是觉得说这是一个玩具，但是问题在于就是说，你今天一收费的话，我把你当工具，我就不仅仅是从玩具来看待你。那这时候你对他的要求就不同了。那么最回过头来就是说，在做玩具的时候笨点没啥关系，但是当工具的时候，我们对你就提出了聪明的要求了。
0: 对是你再那样笨的话可对不起我花的钱啊。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说这是一块，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就是说你围绕的能力的存疑，包括你定价时候你给出了一个高价定价的自信，这当中这段落差我们怎么去弥补。那么第二点呢，其实也就是说，那么多年来我们每次都会遇到，就是说关于免费这个问题有时候是个很尴尬的。因为当你全免费的时候我们觉得没啥，但是你说一个是免费的，一个是收费的，那我先不说就说你收费我舒不舒服，第二个我马上想的就是说那免费的估计就不咋地的了。所以我们觉得说免费里头好像是有点小陷阱的，我们会对他有一种深度的不信任。因此这个地方你也可以认为就是说有一种因为免费或许它的质量会下降的恐惧。那么同时的话呢，我们还会发现就是说今天还有好多还是免费着，因此大家就说这个转移成本很低啊，也就无所谓这边沉淀了多少，所以我就去找另外一家，因此就是极低的用户迁移成本，因此这地方其实也是一块。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再放大一点放到市场的角度上来说，那其实也就我们一直在就说我们这几年是培养了大家部分的付费的习惯，但是这个市场包括在这个付费习惯和我们的整个的一个支付的能力之间，其实它并不是完全匹配，有时候是有一定的错配的。因为大家有时候就会说中国 AI 用户有一个调研数据是说其中大概付费的不到10%。那么另外呢还有呢，大家会觉得说那按照我目前的可支付能力，我觉得我能接受的月费或许是不应该超100元的，或者是怎样的。因此在这当中也就是说它会有一种就是说这当中的匹配，更何况就是又回到刚刚那个聪明和笨的问题上头了。大家会觉得你这好像还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成品，部分是半成品，半成品为啥要我支付溢价呢？所以有时候大家有时候就会有这种想法。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刚刚会讲到就是说公司有大量投入的成本，但是消费者他也很理性说我应该是为我获得的价值收费，我没有这个义务说要为你家公司的投入的成本去付费。
0: 对，
1: 他觉得这是两件事情，对吧？所以这个当中其实也会就带过来一定的就是说这个距离。那么两部分在一起的话呢，其实也就是说我是觉得如果今天拿到公司而言，或许我们就是真正的一个大挑战倒不是去向用户解释我因为成本压力所以我要收费，而其实应该说你既然决定已经公告收费，我怎么让我用无可辩驳的产品去告诉大家，你今天我们收费后的目标用户，我是让你能够感受到付了这个费带来的是效率的提升，你能享受到的是商业的价值，是能够得到远远超出你支付的这个价格的。我觉得或许这件事情更为重要一点。
0: 那对于豆包他来说的话，他以后付费了之后，他会不会面对流失大量的这个免费用户这种情况？
1: 我觉得这个点也是大家会考虑，但是我同样会相信当我们作为第三方我们都在考虑的时候，公司推这个策略的时候不会不想，
0: 肯定会想，
1: 肯定会想过。那么如果说我们今天是从一个总体用户量的角度去讲会不会流失，我觉得就是说第一

0: 其实肯定会流失，
1: 嗯，
0: 因为大家的反应都非常清楚，收费那我就不用你的，我去用其他了的，对吧？那么其实如果说再进一步去讲一下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是觉得就是我们还是要分门别类去看，因为今天当我们去看就是普通用户来说，事实上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就是说我们有一部分是作为就前面戏称说玩具好奇，你也用我也用，那我是冲着这块来的。但是还有一部分是因为我对它有依赖，我觉得它给我带来价值。事实上这两类用户我们其实是要适当的做一个区分的。那么从这样的一个区分的角度上来说，那么也就意味着就是说你可能是流失了一部分，当时仅仅是因为好奇过来的，那我今天比如说随后留下的是那些依赖你的，也就是说我可能会高频使用一些复杂的功能的，也有一部分是在特定场景下，就是说其他的工具是无法替代你的，那我觉得在这种情形，就是说那一部分可能好奇的你就流失了，但这部分有依赖的其实是留下来的，这倒不是一件坏事情，
1: 他可能这部分的群体才是有粘性的这个客户啊，
0: 对
1: 他来说是他需要的这部分群体啊。那么在付费之后，这个豆包肯定是会面临着很多的不确定性的啊，所以在付费之后呢，他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些挑战，我们现在能不能够帮他来预见一下呢？
0: 嗯，是的，在这个挑战就是说遇见他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回来要看，那就是说现在我们假如说就是落定了，包括公司也非常清楚，已经公告我们是收费的，对吧？那么你未来的付费客户，第一个就是说我愿意付费，那同时也就是说那你给到他的到底是什么，
1: 嗯，
0: 那这地方呢其实也就是我们回过头来我们会觉得就是说应该给到的这个依赖性是场景化的服务溢价，也就换句话来说，这个地方有一点点像什么，我们在过去的几年里头有的时候啊，我们讨论每一位消费者非常熟悉的家里的一些家电用品，
1: 嗯，
0: 我们有时候在讨论的时候可能工厂会很多时候告诉我们说什么能耗多少呀，或者说它的一些其他的参数，但这些参数吧，说句实话就是说你的功能因为这块你往上提了之后，普通老百姓有时候不是特别理解，他无感，
1: 嗯，
0: 但是你如果是跟他说什么样的场景化，他觉得你今天空调风大了会帮你调调小，帮你怎么样子来讨论，他会觉得说哎，这个我是更容易接收的。那么因此我们今天在说到挑战的时候，其实也就是说你要解决挑战就是你站到用户视角上去想想他更容易接收的是什么。所以其实我是觉得就是说用户很多时候他不是为技术参数买单，而是为解决我的具体问题来付费的，
1: 嗯，
0: 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就是说如果是挑战也可以说是带给企业的一个契机的话，我们是要从这个点上去引过来的，
1: 嗯，
0: 那么也就是有一部分其实我们有时候自己去想想也是的，你今天跟我说要我付不管是100还200，你告诉我我给了你更高算力，那句话好像听得懂，但有没有觉得说到底给了我怎么样的算力，
1: 嗯，
0: 但是假如说像我们现在类似这类工具，就是我们跟你说我一键帮你生成直接可以放出去用的 PPT， 哎，我觉得挺好，省得我忙进忙出再忙这些了，
1: 嗯，
0: 就类似的就是我们可能要回过头就是站到应用场景上头去考虑，那么同时也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那进一步就去想想就是说会不会还有些其他，那么刚刚我们会提到说如果说信任危机或者说其他，那一个你跟免费版之间有一定的距离会去拉开，那第二个呢也就是我们去考虑一下就是说不担心完全流失，但是我们留下来的怎么样让它的体验去更好，包括跟免费版之间有这样拉开，
1: 嗯，
0: 那么此外其实还有一块呢是他不得不面对的，还有同品的竞争，
1: 嗯，
0: 竞争对手在那边，对吧？大家都虎视眈眈看在这个地方，所以就说你既然是第一个提出付费，那么你就是付费下头，你要给到的是不可替代的这个独特价值，
1: 嗯，
0: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可能更重要的。如果你没有不可替代的这价值，没有让大家对你有这种依赖性，甚至极度的依赖性，那我觉得比较难。因为其实整个这块转型我们也可以认为就是说更多用普通的话来说，就是它的商业模式原本可能类似像冲流量广告，你今天想走到的是价值服务，那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转化，你得证明这个价值到底继续。
1: 刚刚郎教授其实在之前也讲过了，就是说我付了费的，我是心里面是不太能够接受付了费之后他给到我的答案或者说是给我的方案是可能还会出错呀，可能还达不到我的预期，可能他不太够聪明，因为我们是付了钱的啊，所以你没有达到我的预期的话，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说出现了，这样的话会不会给豆包反而会带来更加多的差评，导致他的这个付费业务会适得其反？
0: 确实的，我觉得就是说这个问题几乎是一定会产生的。就是说你就想当你付费了之后，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我本身是从一个宽容的体验者，我当一个玩具玩玩，今天那就不是了，我把你当一个一本正经的工具，这时候我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宽容体验者，我可能给自己的定位就是我是一个苛刻的有要求的消费者。
1: 对，
0: 你满足我消费者提出的要求了吧，那这个时候本来可能有一句调侃的话，怎么那么笨，现在这个笨就给你放大了，也就是说你任何事物都会大家把用放大镜帮你放大了来看这件事情。所以从这个地方，假如付费了但是付费后的体验是没有办法达到预期的话，那这个时候你要引发的问题就被你在免费时期大家对你宽容情况下带过来的这种负面连锁反应可能会

0: 瑞典啊，这个斯德哥尔摩，还有像康明斯、纽约、印度、孟买，它其实法兰克福都有上市。这一些我们会发现整个
1: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2: 我是丁丁，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老板打炮。
3: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4: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5: 先生你好，
4: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5: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4: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5: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4: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5: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4: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6: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7: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7: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接下来我们请中银证券的投资顾问吴文昶先生给大家介绍一下跨境支付有哪些趋势性的变化。
9: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8: 2025年全球的跨境支付总规模是达到了208万亿美元，同比增长6.9%。这背后有哪些趋势性的变化？
10: 跨境支付其实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其实这个字眼其实还是相对偏陌生一点的。
8: 嗯。
10: 但是呢，这个我们其实在很多的这个小的场景里面，其实很多的老百姓其实已经可以接触到了，只是大家并不了解这叫跨境支付而已。我给大家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啊。和传统的很多这个比如说我们在海外，原来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兑换，要兑换外汇，对吧？这个在国内兑换完外汇以后，然后一定额度，然后去出去举行一个消费啊，这种时候呢，其实它是一种相对比较传统的一种方式。我们个人认为它是还是处于一个比如说过去的这种 SWIFT， 就是那个美元的这样的一个体系的内部啊，这个整个的这个交易啊，整个的支付系统，它是处于一个传统的一个模式里面。而现在呢，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大背景下啊，这个国内正在全力的这个构建所谓的 CIPS， 就是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那么我们在海外啊，比如说我们哪怕不带外汇啊，不带外币，比如说我们去泰国啊，我们这个不带外汇，但是我们有比如说海外那些阿里 Pay 啊，包括微信支付等等这些，我们用自己的手机在当地直接扫当地的二维码去进行一个支付啊，这种就是属于这个跨境支付的一个这个非常成熟的，目前来看推广的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啊，它就使用了 CIPS， 区别于过去 SWIFT 的这个美元体系，现在就是人民币的这个跨境支付这样的一个体系。这是我们现在看下来就是老百姓接触到的最多的这样的一个跨境支付的一个大环境。整个的目前的这个 CIPS， 就是人民币跨境支付这样的一个系统呢，其实现在整个的这个参与者已经非常的多的啊，这个大家看到不管是我们周边的东南亚啊，这个东北亚 啊，包括说这个我们看到的。

0: 西亚，甚至部分的欧洲地区啊，少量的北美，其实它都有这种情况开始出现啊。这个目前直接的这个参与的这个国家啊，已经是这个有比如说像非洲、中东、东南亚，都是大量新增的这个 CIPS 这样的一个系统啊。然后这个国内整个世界目前大概5200多家银行啊，覆盖了全球192个国家。也就是说，这些这个国家的这个其中的部分的银行，它已经能够做到和国内进行一个这个直连了啊，就和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进行一个直连。也就是相比于过去的 SWIFT 系统，它有一套相对更独立的啊，这个便于人民币跨境支付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已经建立起来了。这让很多的这种，比如说我们对外的一个去进行这个消费，包括说这个，因为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场景其实是一个零售的消费的这样的一个场景，还有海外的很多的这种这个就是比如个人啊，他这个通过国内的一些所谓的这个不少啊，目前这种电商的平台，它可以直接在国内的电商平台上进行下单，然后进行一个小额的一个包裹的这样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啊，这个就是下单，然后用人就是说，这个用 SWIFT 用这个 CIPS 这样的一个系统去进行一个购买啊，然后这个小额包裹就直接可以对点从国内直接发往个人。这个过去我们看到的这个海外的一些比如进口商、贸易商啊，到国内来下大批量的订单，就绝对金额比较大、数量比较多一个订单。然后通过一个进口这样的一个系统，包括海关报税啊等等，然后进口到了比如说其他国家，然后其他国家它再进行一个比如说分包或者说再怎么样的啊清算啊，那就是缴税等等这些啊，这个系统相比来说要比这个过去我们说的这种系统，它相对来说它要来的简便很多啊，整体当中的过境的过道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银行金融系统里面的这些税相比也比较少啊，整个的一个成本相对来说会比较低，而且比较快捷啊。这是这个第二个场景，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就是进出口的这样的一个场景。第一个说的是零售消费，第二个呢就进出口这样一个场景，第三个呢就是大额的对公啊，大额对公其实是目前增速绝对金额增速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这个还是使用 CIPS 为核心啊，这个像一些投资。一些资本市场啊，这个它这个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有一些，比如说买债券啊等等，这些都是可以通过我们国内的自主可控的人民币的跨境结算系统来进行一个完成。这其实我们可以理解为跨境支付系统，截止到今天，它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啊，就是比如说东西的买卖这样的一个东西了，更多的已经开始构建独立于 SWIFT 系统以外的一个人民币的一个。啊，走出去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一个系统啊，我觉得这个从硬件的建设上来说，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人民币的这种走出去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啊，相比过去来说，它的场景应用和方便程度，甚至包括税收的这样的一个金额，都已经得到了非常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在整个亚太地区啊，包括西亚、东北亚、东南亚，应该说这个发展的非常的快的。对我国包括江浙啊、广东啊这些以外贸型为主的这些企业来说啊，应该说对于他们整个的这个进出口啊，应该说也得到了非常大的便利啊。
1: 那么再从个人出行啊到企业采购，跨境支付是否正在进入智能体的时代呢？
0: 这个我觉得这个说法呢，相对来说就可能有那么一点点，就是说过早啊，稍微有一点点过早。因为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场景，它其实还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称之为移动互联网的一个跨境支付，啊，这个还是我们看到的，就是像网上冲浪一样的，还是在网上简单的去完成啊这样的一个这个事情。但是如果要带上智能体，带上 AI 智能体的话呢，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没有这么简单的。比如说这个现在呢，我们看到的包括 Alipay 啊，包括这个微信啊，我们其实，在微信支付，在很多国家，其实旅游的时候，我们都看到很多的，有些小商小贩，甚至有一些就是大一点的一些店，我们都能够看到了。那它其实是在做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直接扫码扫上去以后，它是自动去识别你是哪个国家的啊，哪个你是使用的是哪个币种，然后。

0: 对于汇率的一个换算，它是一个进行实时的进行一个换算，然后这个因为只要资金有跨境的行为，它一定会有个清算啊，这个清算，比如说你在非洲市场上，它有一个非洲清算行啊，在这个东南亚它也有对应的一个清算的通道，那么它会自动选择这件事情啊，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比较方便的一个情况啊，这是目前的现状。我们称之为就是简就轻就怎么说就轻度智能化，因为有些事情它相比于过去我们传统的，包括在所有的系统里面，所有的这种跨境的这种结算啊，它其实相对来说走的流程是比较复杂一点的啊，流程比较多，所以你发现手续费相对来说相对高。而跨境国内的这个 CIPS 这个支付系统呢，包括您看啊，这个您去进行一个支付完了以后，海外不是买东西它可以退税吗？那这个退税它其实也是自动会打款回来，然后进行一个这个汇率的换算，然后这个选择最优的清算通道。它的整个的退税的时间，相比于我们过去，那以前我们可能很多人出去玩买东西，更多的使用信用卡，对吧？现金或者信用卡。而现在的这种跨境支付的，尤其是二维码这种状态的这种回来以后，这个它的这个退税的时间是大大缩短的。啊，这个我们现场是有体会的，它是一个这个速度会很快啊，它不会说隔好几天，它不会啊，而这个所谓的这个真正的这个支付的这个智能体呢，这个它相对来说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现状，比如说它会自动生成一个，比如说你要出去旅游啊，出去玩，它自动规划行程，然后预判境外的一个消费币种。预估用汇的一个额度，然后自动换汇啊，分账户管理啊，到店无感支付等等等等啊，这些呢其实目前还没有完全完成。我觉得更多的我们现在还是处于一个CIPS 跨境支付的这样的一个硬件的构造。我们现在整个跨境支付 CIPS 的一个清算的这样一个这个协议啊，包括落地的这些清算行啊。啊，对应的这些银行，甚至覆盖的国家，我们觉得我们覆盖的国家密度开始这个提高到了一定的程度，但是这个覆盖的一个，比如说啊，清算行，覆盖的商户等等这些密度，还有进一步的要进一步的提高。也就是说，现在还处于一个搭建网络，只是这个主干网络搭的差不多了，更多的还是往这个分支啊，往细节，再往这个树枝的这个末端去进行延伸的这样一个过程。而真正的要做到所谓的这个支付的这样的一个智能体啊，要形成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跨境支付要智能，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没有，还远远还没有到这个阶段啊，现在还处于前期的一个铺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毕竟 CIPS 系统和已经运行了这么多年的 SWIFT 系统比起来，我们的整个的面和深度啊等等各方面的时候，还是有不足的地方的。现在我们处于走出去的，就人民币走出去的一个这个我们说的初中级阶段吧。
1: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跨境支付行业啊，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如何呢？
0: 这个跨境支付这件事情其实不仅仅国内在做啊，这个目前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传统的代理行和 SWIFT 系统呢，它依然是主干啊，依然是主干。然后各个国家呢都在建立自己的一个支付网络啊。大家不要以为只是中国有这种扫码支付，有什么不是的啊？海外其实现在也在学啊，也在学。这个各个国家都在建立自己的一个支付网络啊，一个独立的服务商。然后这个甚至包括大家现在看到有一些包括稳定币的，在海外啊，有些用稳定币来试点的。因为就是为什么跨境支付系统是过去是以 SWIFT 呢？因为大家明白就是。你的货币必须得到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认可，这个时候它才可能作为主流的一个支付货币。这也是为什么美元支付系统啊，这个在全世界内畅行无阻的一个主要原因。而随着国家的，随着中国的一个整体实力的变强，我们的这个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啊，这个作为全世界这个工业品类最全的这样的一个国家，那。别人要用你的人，要用你的货币，它其实有很多的条件。首先，你的币值要稳定，
1: 对，
0: 不一定一定是涨，或者不一定一定要跌。
1: 有哪些龙头上市公司值得关注？如果说市场向头部集中是确定的趋势的话，那么中小企业又该如何突围呢？

0: 好的，这个我们现在看下来呢，整个的这个其实，怎么说，就是大额的对公的很多呢，其实更多的还是和包括 Alipay 啊，包括微信支付，它去进行一个深度绑定的这些企业，这个可能相比来说它的上量比较大。然后小企业呢，它其实是一个区域化的一种，就是说可能对单品类或者对单一的贸易品种去进行一个垂直支付的，因为在整个的这个跨境支付当中。大家很多时候会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有点陌生，但是这件事情为什么陌生？是因为在金融支付过程当中涉及到的牌照啊、监管啊，甚至是说可能就是说资金流啊这样的一个充沛程度，是也就是它注定了就是啊别的不说，就光一个牌照这件事情可以把99.999%的这样的一个不管是个人也好，企业也好，它是隔绝在外的，就它不是一个。普通人可以接触到的这样的一个层面，因为这涉及到了资金的安全啊，整个的这个流动性充沛的问题，甚至是一个金融资质的问题啊，这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件事情。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想和就是说特别大的头部的，尤其是把我们说的这个阿里 Pay 也好，这个对应的这些企业，它如果去进行一个这个直接竞争的话，其实竞争不了，因为本身它是一件极其重资产的一件事情啊，非常重资产的。所以国内的啊，这个一些。啊，怎么说呢？就是它更多的可能盯的就是某些方面啊，某些方面，比如说这个啊，像港股啊，这个连连数字啊，这个因为我们可能很多个人
1: 不太
0: 这
1: 熟
0: 个
1: 悉啊。
0: 个人他都不太熟悉啊，这个可能听都没听过。但是比如说像这个目前整个的这个啊，从 A 股的角度上来说啊，像拉卡拉，就大家知道啊，这个它的双赤字，不管是跨境支付啊，跨境的这个外汇，还是跨境的人民币支付啊，它这个两块牌照啊，这个还是比较清晰的啊。然后这个包括外卡的收端，外卡的收单，然后这个出海的商户的这个收款，然后外国的游客来华这个境外旅游这个支付，它其实这一块基本都是有的啊。然后2025年的这个跨境支付金额已经达到了接近900亿啊，这个增速也是相对是比较快的啊。这是国内目前是相对比较知名的，但是它利润率不是特别高啊。然后这个像 A 股里面的这个海联金汇啊，也是和这个拉卡拉差不多啊，它也是一个比较稀缺的，它的牌照方面相对是比较强的，但是它的这个方向，它的这个子公司直接面对的就是一个这个航旅啊，跨境电商和外贸企业，所以它做出口这个跨境的这种贸易，尤其是一些小额包裹这种结算的，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然后这个。像国内的像小商品城啊，大家不要以为它只是这个啊很简单的一个这个做贸易的，不是啊，这个它在很多年前就已经申请了易支付啊，为什么叫易支付？因为大家想小商品城在哪啊，在义乌，所以义乌的义，它申请了一个叫义乌易支付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跨境支付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专门针对 B2B 的针对小商品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支付的这样的一个通道。它就直接扎根在了这个对跨境支付，尤其是对于跨境支付当中的成本和效率、回款速度等等需求最敏感的这样一个义乌的一个外贸的一个产业集群啊，它是一个是非常典型的这样的一个垂直的这样的一个针对某一个场景啊，垂直的进行一个这个支付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突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案例啊，还有就是港股的怡卡啊，也是港股的一家支付公司。它和国内不少出海的东南亚的企业一样啊，它就是伴随着他们在做这件事情啊。这个它整个的跨境的支付的业务，主营业务当中啊，东南亚的占比是极高的，极高的。所以它根本基本上就是针对着这块往外走。还有就是新国都的那个加联支付啊，这个也是比较有名的啊。这个虽然就它的这个整个的量没有那么的大，但是相比来说，它属于国内比较早的有终端在中这个支付的这样的一个终端硬件和跨境收单这个服务啊这块方面，它做了布局的啊，主要国内的就一些，还有一些非上市的，比如非上市当中相对比较大的，比如说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阿里 Pay，像阿里 Pay 里面这个它就是比如说万里汇啊，这个就是万里汇啊，万里汇呢就是蚂蚁嘛，对吧？这个它就是阿里 Pay 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支付结算的这些系统啊，其实就是万里汇。当然，它不上市啊，不独立上市，它就是在蚂蚁集团里面内部，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还有呢，就是 这个肩负着国内一些大额的对公的这样人民币跨境支付的，就是 CIPS 啊，这个呢还是主要是交给了国内的几大银行啊，像比如说这个境外业务做得最好的中国银行，对吧？这是国内跨境人民币清算的一个绝对的龙头啊，CIPS 的一个核心啊，这个毕竟来说，这个海外的网点是最多的啊，中国银行，然后像招商啊，招商也是。这个它的对公的这样的一个和跨国企业的这样的一个资金池，其实也是比例比较大的。然后这个四大行当中的另外三家工行、建设和交通啊，这个 CIPS 的量也是比较大的。另外呢，就是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是国内上市公司叫中邮资本，它下面的昆仑银行是一个国内这个怎么说呢，银行体系里面非常特殊的一个存在啊。这个它其实就是在能源贸易的一个跨境结算里面，啊，尤其是现在大家看到这些年整个地缘发展的比较微妙的时候，昆仑银行肩负起了国内这个能源贸易当中，尤其对一些敏感地区的能源贸易当中，人民币结算、石油人民币结算、天然气人民币结算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这个怎么说跨境支付的这样的一个通道，啊，它的业务基本比较独立啊，也不太牵涉到其他东西，因为就是但凡和一些敏感地区进行交易的话呢，这个银行的这个业务啊，比较容易受到一定的限制，所以昆仑银行它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特色的啊，针对能源贸易去进行结算的这样的一个银行啊，其中这个石油人民币的是它的一个主要的业务，所以从这块角度上来说，这个它也是前面我们说到的大额对公 CIPS 四大行。这些银行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补充啊，非常有力的一个补充。然后这个还有呢，就是一些怎么说呢，就是你要建立这么大的、这么强大的啊，这么密度这么高的一个跨境支付系统，肯定背后有非常多的一些软件的一些技术服务上，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大家会看到四大行，包括四大行在内很多企业，每年要支付非常多的一个这个软件服务费，这个软件服务当中相当一部分就是对于金融 IT 和这个技术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外包费用啊，这个毕竟银行是做好好做银行系统，真正的一些这个软件类的啊，你包括支付类的、金融类的、IT 类的这种，其实都还是外包出来的比较多。像国内的像四方金创啊，这个是国内目前应该说是最大的啊，实力也是相对最强的一家这个帮助很多银行啊去做一些这个和包括和央行之间。这个数字货币桥，对吧？这个它是一个核心服务上，涉及到了离岸人民币，涉及到了 CIPS 的系统的建设。另外，京北方啊，这个不管 SWIFT 还是 CIPS，它提供接入服务、运维服务，对吧？常量，然后神州信息，这些其实都是的啊，其实都是的。
1: 那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啊，跨境支付的未来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新变化，又会面临哪些挑战呢？
0: 就是要说最大的一个挑战的话，很明显，这个现在国内的一个小额支付啊，受到了海外大量的一些西方国家的一个莫须有的一个指责啊，所以小额包裹的一个免税啊，这个比如说以前过去是800美金以下，比如到北美800美金以下的一个包裹啊，它原来是一个非常低的一个比例的一个税，那现在的话呢，它就认为。这种行为呢，冲击了他们国内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呢，这个现在目前在加税，这个不仅是美国啊，欧洲也有这个趋势，明显的趋势，对吧？部分的国家已经开始实行了，这对于整个跨境电商的一个发展其实是不利的，其实是不利的，因为
1: 是。
0: 任何一方这个结算只是一个方面，别人愿意和你做结算，其实说到底的就是一方有权，一方有货。大家都希望把这个交易的过程变得更快、更透明、费用更低，这是大家的初衷。但如果有一方觉得这个自己好像觉得自己就是吃亏了，那么这件事情它就会被打折扣，或者说它的成本。过去我们看到跨境电商，尤其是 CIPS 的跨境电商这个发展这么快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这个因素啊，就供需当中核心的一个因素，我们觉得当中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这个短期来看，这个在这块上面贸易尤其是消费贸易当中一部分，其实是有一些波折的。另外，在整个 CIPS 的这个推进过程当中包括一些结算过程当中， 一些监管的风险。

0: 一些其他的一些风险，其实还是存在的。像这个国内并不承认稳定币，而相比于这个不管是 SWIFT 系统还是 CIPS 系统，就是美国和中国主导这两个系统以外，现在稳定币系统其实发展的也比较快。这也是一些其他的国家没有，就自己的主权货币并没有那么强硬的这种情况下，这个推出的一种新的一种渠道。这对于国内 CIPS 系统也是有一定冲击的，因为我们不认稳定币，所以这一块可能也会受到一定的蚕食啊，也会受到一定的蚕食。当然了，背靠国家强大的工业能力和这个人民币越来越怎么说呢，就是国际化的这种状态，我觉得整体跨境发展的规模还会进一步壮大，短期可能要面临一定的小波折。
1: 谢谢吴文长先生的分析。稍后时间呢，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公正途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3: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雪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4: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6: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7: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6: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8: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未来理财师节目，

0: 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朱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许刚先生。许总，你好。
1: 你好。
0: 很多普通投资者啊，对于 FOFO 基金的认知呢，停留在基金中的基金。但是今天我们想请您给大家聊聊背后真正的投研逻辑，以及普通人怎么靠 FOFO 来解决自己的资产配置的难题。首先呢，想请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从入行到深耕投资领域关键的学习和职业经历有哪些？这些经历呢，对您目前的投资体系是不是带来一定的优势呢？
1: 非常感谢啊，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做个交流。我本人呢，其实履历也比较简单啊，本科是在西安交大读的经济信息管理，毕业之后呢，短暂的做了2年大学老师，就去澳大利亚攻读经济学和会计学的硕士。毕业之后呢，在澳大利亚的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了3年半，主要是做二级市场的一些年金方面的投资交易工作。回国之后呢，来到上海，进入了一家公募基金做产品研发，当时的 QDII 基金比较火，就是负责这块的工作。在离开公募之后，我就到了朱池资产做创始合伙人。朱池呢是一家以做 FOF 为主要业务方向的私募管理公司。我认为我的个人履历吧，在整个投资方面呢，有一个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我的整个国内和国外的这个工作经验，让我经历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全球性的金融海啸，以及2015年的牛市之后的暴涨暴跌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让我整个人在投资方面，我认为风控是第一位。这一块跟我们的 FOF 的理念也是相契合的。
0: 许总，您是到了朱池资产之后才接触到 FOF 投资的，是吗？那当时的国内 FOF 行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
1: 准确的讲呢，我最早接触其实是在海外，在澳大利亚的时候，当时我们的公司是一家专门负责投资管理企业年金的资产管理公司。当时他们的组合其实就已经是覆盖了有基金产品以及一些另类资产。那是最早的我接触这个行业，国内这块的 FOF 是从我到了朱池之后才开始有。
0: 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让您决定深耕在这个赛道？您是觉得您的投资理念或者经历2008年的金融危机、2015年的市场的大起大落之后，您觉得风控啊在投资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这个理念跟 FOF 的投资理念也是比较契合的，是吗？
1: 对的，我们经历过这些大起大落之后，你会发现单一的资产或者单一的策略，它很难穿越牛熊。我们在做投资的这个领域呢，其实我们经常说活得久才是赢家。
0: 是。
1: FOF 呢，它是一类非常好的投资方式，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它定义成一类策略或者资产，它是可以穿越牛熊的，而这个也是在海外成熟的市场经历市场的考验的。
0: 能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FOF 到底是什么？它和普通基金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1: FOF 呢，简单从字面上看啊，就是基金中的基金，fund of funds。形态上看，它是一个跟普通的基金的区别在于，它是投资一篮子的其他的基金，它并不直接下场去买卖股票啊或者债券啊等等。它的本质呢，其实它是做了一个组合投资，就是它是利用各类子基金或者我们叫子策略，它们之间的一些低相关性，从而做成一个组合来实现风险调整后的最优解。这是我们认为的真正的 FOF，而不是简单的字面上看买了一篮子基金这样的一个情况。
0: 那么 FOF 基金它有分类吗？
1: 当然有，FOF 基金如果说按国内的市场环境来看啊，先分成公募的 FOF 和私募的 FOF。公募的 FOF 呢，大概的发展是从2017年开始，私募的 FOF 呢，相对稍微早一点，大概在2014年，随着新的基金法落地之后，给了阳光私募这样一个合法的地位，有了子基金的这样的土壤之后呢，我们的私募 FOF 才有它生存的空间。这首先是第一个分类。如果说你按风险等级来分呢，它可以分成低波动、中波动和高波动这样子分。如果说你还按策略来分，那我们也可以分成权益类的 FOF 啊、混合策略的 FOF 啊，以及这2年大家比较火的这种全天候的 FOF。对，这是不同的角度来做的一些不同的分类。
0: 全天候的 FOF 可能它所涉及到的资产
1: 更多
0: 更多一些，
1: 对的，它的投资要求也会更高。
0: 很多人说 FOF

0: 对外投所谓的阳光私募，当时还没有真正的法理意义上的私募基金，那是最早的尝试，非常少的规模。真正的大规模发展是在2014年，基建协会在新的基金法生效之后，给了私募基金一个合法的法律地位。私募管理人首先可以去备案成基金管理公司，然后他们可以发行私募基金。有了这样的前提和基础，才有可能做私募的 FOF。同时，公募的 FOF 我印象中是在2017年，也是做了一些布局。当时为了企业年金，国内也是有一些，虽然不是法律强制要求，但是也是有一些比较好的大的企业，他会为员工创设这个企业年金，然后他们也会设立一些公募基金，设立这样的产品。所以，相对于国外呢，国内现在目前还处于一个成长期，我可以这样说，因为目前国家还没有强制要求企业创设企业年金，我们的养老金啊等等的投资也在逐步的加大权益这块的配置。
1: 是。
0: 对，相对于海外市场，国内这个 FOF 的特点呢，我觉得好的方面啊，第一个，我们的国内市场，它有一些特殊性，二级市场它不是机构主导的市场，相对来说，它的超额收益比国外还是相对容易一些。不管是以主观的选股，还是以量化的这种模型，你更容易获得一些超额收益。那有了这些超额收益，那我们就可以为我们的这种 FOF 基金提供非常好的超额收益。比如说像国内的涨跌停板的制度，那就给国内诞生了一批像打板的这种策略，这是在国外没有，而这一类策略其实非常有它的性价比。但是如果说不足的地方的话，我认为还是有一些的。第一个就是国内的 FOF 领域，目前还是以个人资金占大多数，或者说行为比较偏短期。就是他们的投资周期或者他们的考核周期还是偏短，容易形成追涨杀跌，不像国外是机构资金为主。第二个呢，就是国内的二级市场衍生品或者对冲工具，相对于国外市场来说还是偏少，
1: 不够丰
0: 不够
1: 富，
0: 丰富，对，为一些策略还是形成了一些限制，或者说反过来就是我们的抗波动能力还是偏弱一些。
1: 您刚才说到了国外呢，最早的起源可能会来自一些捐赠的资金来做 FOF 基金，国外也有一些像企业年金啊，或者是养老的 FOF 基金啊。
0: 对，
1: 其实现在目前国内呢，养老 FOF 基金也出现
0: 也
1: 了。
0: 出现了，对。
1: 对，目前呢，扩容大概是到了近300只啊。您认为像这一类的产品和普通的 FOF 相比啊，它的优势在哪里？价值体现在哪里？
0: 国内对这块的监管，它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就是养老 FOF 产品啊，首先它是要有资质要求。其次，它目前应该是还不能配那些私募产品，就是它还只能在公募基金的池子里边筛选，而且是偏稳健的，那导致它的选择可能还是以偏债券类的这样的为主。所以说，国内的养老的 FOF 的产品，它还是一个偏稳健的，这么理解。
1: 那随着国内资本市场从单一资产向多资产，比如说 REITs 啊、商品啊、QDII 这些去演进啊，那你们的投资框架会不会也跟随着变化去迭代或者说升级？有没有引入一些量化手段辅助你的决策？你刚才提到了筛选的时候并不是完全人工，是吗？
0: 对，我们是这样子，您刚刚提到的 REITs 也好，QDII 也好，它是不同的资产。那我们公司内部呢，其实我们是更多的按策略来进行分类。每一类策略呢，我们会有一套自己的模型来作为跟踪，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套多因子模型。我们对每一类策略会挖掘它的，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景气因子吧。那每一类策略它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因子来影响这一类策略的这个表现。我们会对这些因子首先进行一个挖掘，有些因子呢它是很显而易见的，比如说市场流动性啊、交易量啊，比如说基差呀等等。那有一些因子可能是需要通过一些数量的模型来挖掘，然后作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筛选的标准，所以说量化的这些模型肯定是需要贯穿在基金研究当中的。
1: 这几年呢，量化基金指数增强的基金呢也是越来越多了。那么您在 FOF 组合当中啊，怎么样去搭配主动基金和被动的工具？他们各自又承担了哪些角色呢？
0: 是这样的，主动管理和被动管理的基金呢，他们各自其实是有它不同的作用。在我们做组合投资的管理人来看，被动投资的这些产品，不管它公募也好，或者私募的这种指针也好，它更多的是提供了一个贝塔，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工具来作为打底。 主动管理的这些基金呢，对我来说

0: 风险的控制，一个是超额的来源。当我这个产品比如说是一个中波动的产品，它对回撤有一定的要求，它不能够承受指数级别的二三十的这样的大的回撤，那我们就会根据风险目标来进行搭配，搭配贝塔型的这种被动型的产品，然后再加一部分的主动管理的产品。这样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做到在市场极端行情来临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再去做更多的干预，我们可以根据它的两类策略的特性，可以很有效地控制产品的风险。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两类工具，一个是跟上贝塔，一个是获取超额。
1: 那您觉得凤凰投资重要的是选基金还是重要的是配基金呢？
0: 如果非要说哪个重要，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配置，
1: 配置
0: 更重要。对，怎么讲呢，就是你没有可能或者没有必要说你选到某一个策略领域的最优秀的那只基金。更多的就是有一个理论叫我们更多的主动收益或者超额收益来自于策略的配置。你选对了这一类策略，或者说在合适的时间选对了合适的策略，它给你带来的正向收益占90%，它的功劳占90%。你没有选到最优秀的那一只没有关系，其实你选到了较优秀的就可以了。对。
1: 那你们的这个基金池大概是多久会更换或者是调整一下？
0: 我们的池子其实是一直在动态调整当中，
1: 动态调整，
0: 对，动态调整的。首先，如果说硬性的这种要求，核心池年度肯定要做一次整体的调整。但其实目前的正常的基础池，它是不断的在一个添加和修改当中。优选池是我们投研联席会，我们每周都会开，开完了之后，如果这周有需要上会的，我们就直接就上。中间也有调出，调出的情况一般是发生在，比如说这支基金或者这个管理人发生一些重大的变化，那我们就会把这个暂时的做一些调出。
1: 比如说什么样的变化？
0: 比如说核心团队离职，对，或者说受到重大处罚，等等这样的一些，我们就会把它调出。
1: 这算是系统性风险吗？
0: 可以算是吧。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观察到它的净值的表现有异常，这个异常不管是好的方向还是不好的方向，我们会跟他沟通。那如果发现他的异常的原因是因为做了一些，比如说量化的私募管理人他做了一些主观方面的干预，那我们也会至少先把它作为一个标签先进行跟踪。如果他确实这个变化不是因为市场被动或者监管的原因造成的，而是他自己就在投机，那我们也会把它调出。
1: 您刚才说到现在呢，中国这边的 FOFO 啊，它的一个特点是个人投资者为主，而海外呢可能是机构资金占主导。那现在很多机构其实都在做自有资金的一个 FOFO 的配置啊，您刚才也说到了在 FOFO 基金投资当中，配基金比选基金还要来得更加重要一点。那您觉得个人投资者如果说做 FOFO 投资和机构资金的配置逻辑，他们之间最核心的区别就是一个看短，一个看长吗？其实很多机构它也是在看长做短的。
0: 是这样子，其实跟这个资金的属性相关。对 FOF 呢更合适一些体量比较大的资金，不管它是机构还是个人。其实体量大的资金呢，它相对来说考核的周期也会相对长一些，它不会去博一些短期的收益，这是一个。然后个人投资者还有一个误区吧，就是容易按过往的历史业绩来进行筛选，
1: 因为他们除了这个好像并没有更好的筛选方式了。
0: 对，是。但这个呢我们经常会打一个比方，就是说这像在开车看着倒视镜开车，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
1: 是，
0: 对，就是你
1: 要往前看。
0: 对，你要往前看，你不能光看它的历史业绩的表现。而且很多时候这个策略它没有永远的
1: 胜者，
0: 对，或者适合它的这个。所以说你如果光看它过往的业绩，比如说排名在前几名已经连续两年了，大概率第三年可能它就不会太好。但不好不代表它这个策略失效了，所以说你要必须要识别它的策略收益来源是什么，然后你对每一类策略你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就是知道它赚的什么钱，然后它的风险是什么样子，然后你再去做你的组合。
1: 这几年市场行情波动挺大的啊，而且呢我们看到这种结构性的机会甚至交易的拥挤度也是越来越窄。
0: 对，
1: 那么你们的基金池是不是也会根据这些做调整呢？
0: 我们不会根据市场这个因子做调整，我们其实更多的还是按我们的策略来进行补充和调整。但是我们在做我们自己的组合配置的时候，我们是会考虑到市场的刚才您提到的拥挤度啊，

0: 只是说就是我们目前公司并没有这样做。
1: 好，稍后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
2: 你在消费，
3: 他在理财，
4: 你在应付工作，
2: 他在用心工作，
5: 你在完成今天的计划，
6: 他在策划明年的计划。
7: 谁会比谁更有才？
2: 成功没有奇迹，只有轨迹。未来理财师，下一个就是你。
8: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

0: 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2: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3: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奇思，你的基金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2: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1: 给生活加点财经味道，我们早点约哦。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4: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6: 上海第一财，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6: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7: 我们不见不散。
8: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9: 老公，我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10: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9: 那当然啦，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10: 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11: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
3: 买赚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3: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14: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5: 你在消费，
16: 他在理财，
17: 你在应付工作，
18: 他在用心工作，
19: 你在完成今天的计划，
20: 他在策划明年的计划。
21: 谁会比谁更有才？
22: 成功没有奇迹。

0: 投资经理他有这样的直投经验，这是我们非常看重的。同时，他也能够很好的理解 FOF 或者组合投资的这样的一个价值。有很多人他不一定愿意做组合投资，他觉得这是一个间接投资，他还是喜欢自己直接操刀上场，这一类可能不太适合。那我们需要的基金经理就是他能够管大资金，他能够在不同类型的策略之间做好组合搭配，同时他还有直投的经验。如果能够投资经验更久一点，宏观的方面的理解能够有一定的深度，那是更好的。
1: 所以这个要求真的是挺高的。
0: 是的。
1: 那么，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当中实现稳健增值，已经成为资产管理行业啊面临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你们的投资框架核心理念是什么呢？
0: 这样讲吧，就是我们做 FOF，我们是底层有7个专业的团队，从投资研究，然后运维，包括法务等等。我们公司是投资和研究还是两个相对独立的部门？研究负责覆盖广度，就是他对每一类策略做研究，然后他尽可能多的覆盖私募管理人。投资是相对独立的投资部，投资是通过研究的工作支持，然后做组合。中间我们有我们自己内部的一些投资模型来完成两项工作，一个是做筛选精选管理人，一个是做动态调整，最终实现投资长跑冠军这样的一个目标。这个是我们的公司投资框架。在日常当中，我们做投资的时候，我们是分成投前、投中和投后这样的3个工作吧，或者是风险管理吧。投前，首先我们有自己一套非常完整的科学的这样的一个筛选机制，基于策略层面的，基于管理人层面的，先把不好的、有可能爆雷的这些坏的把它剔除掉。我不一定说我能够筛选出来最优秀的，就像我前面提过，做组合投资，你不用苛求自己选的都是最优秀的一批人，配置更重要。但是呢，你必须要把那些坏的。爆雷的，就像前2年我们经常有听到同行某某私募诈骗啊，或者等等的这样的事件，这一类私募其实我们也有接触过，但通过我们投前的风控，我们就已经把它剔除掉了。完成这个，我觉得就已经你可以保证你自己的结果不会太坏。投中的风控呢，那就是我们在投了之后，我们会实时跟踪它的净值的表现，定期我们会要求他们下层的资管理人托管提供的四级估值表啊。如果四级投提供不了，我们要三级的等等这些工作，就是投中、投后呢，那我们就是要有定期的回顾机制。公司内部是每个月有投资决策会议，回顾这一个月每一类组合、每一个基金经理负责的组合它的表现情况，它有哪些做得成功的，有哪些做得还有欠缺的。3层的这样的工作完成下来，你的投资就不会太差，可以做到一个持续的稳健的增长。
1: 很多人觉得选基金啊，其实是选基金经理，就是看人嘛。那么你们对于下面那么多子基金的基金经理啊，都要做到了如指掌吗？
0: 我们重仓的是一定会的，
1: 一定会的。
0: 对，就是进入到我们的核心池的是一定会。我们要见到这个策略的实际的负责人，然后跟他做一个面对面的交流。
1: 你们会问他哪些问题呢？在交流的过程当中，
0: 这个比较复杂，对不同的策略会问的不一样。
1: 给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主观多头。
0: 我们会首先看他的这个履历，一个成功的投资经理，他肯定不是突然蹦出来的。
1: 是。
0: 他的履历，首先我们要有个了解。我们比较喜欢科班出身的，倒不是说我们排斥或者歧视其他草根出身，或者说其他领域转过来的啊。科班出身的相对来说，他的整个风控意识各方面会更健全一点。比如说啊，主观的，我们会问一些历史上的关键时点，他的表现怎么样，他做了哪些动作，他说的和我们事后还会跟他要那个时点的估值表做一一验证，来验证他说的和做的是否一致。
1: 是不是知行合一，
0: 对，
1: 是吗？
0: 对的。同时我们还会跟他管理的其他的几个产品，就是一般这个子基金管理人会给你推一个他的旗舰产品，但同时他可能还会有其他的类似的产品。那我们会把这些同策略的产品也会数据要过来做一些比对，看他的业绩是否一致，就是他的一致性如何。这也是判断他策略的有效性的一个方法。有一些策略他可能就只能做一只产品，他做不了多只产品，它的容量可能就这么大，
1: 有限。
0: 对，所以这一块也是我们会经常去问的。其他的，比如说像 CTA 的策略，或者像量化类的对冲的策略，说实话就更复杂一些了。对。
1: 如果说是量化的话，你们会关注它的相关的一些背景，
0: 学历背景会关注，包括他的从业履历会关注。这两年量化公司变化也很多，
1: 是的，
0: 有些人员的变动啊等等，那你肯定首先要捋清楚他原来师从。

0: 哪个派系，对吧？然后了解他的风格特征，
1: 嗯，
0: 然后再进一步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很难判断，他会说，哎，我是某某大厂出来的，我是某某公司出来，原来负责这块核心的，但你没法验证这个，你只能先跟他要一些基础数据来看一下，然后再跟踪观察一段时间，这是一个逐步的验证的过程。
1: 量化也有派系啊？
0: 有的。
1: 什么样的派系？
0: 量化有纯数据挖掘的，鄙视任何主观的干预，也有基础，就是相当于是运用一些多因子模型，有经济学挖掘的基础，就是两类，一个是纯数据挖掘，靠硬件的迭代等等来挖因子，还有一类呢是金融学术派，可能更看重一些基础的模型，可解释的这样的模型作为基础，那它挖掘因子也会通过数据挖，但它是会两个相结合，这个要求会更高一些。纯机器学习的、纯数据挖掘的这一类呢，有时候因子的可解释性很低，你没法解释它为什么好，同时它不好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这是两类派系，能把这两个很好的做柔和的呢，这个要求就会更高一些。
1: 是的，做得越好可能要求就得越高，是吗？
0: 嗯，对的。
1: 那什么样的人会关注会买 FOFO 基金呢？
0: 目前我们的感受是体量比较大的客户，
1: 体量，
0: 对，目前我们客户里边是以家办客户为主，
1: 家族办公室，
0: 对，他们是企业主，
1: 嗯，
0: 或者上市公司的股东，他们通过自己的一些原始积累至少实现了财富的自由，
1: 嗯，
0: 然后他们会想做好后期的这种财富的传承，他们有时候可能二代不一定愿意
1: 接班
0: 做原来的传统行业，他们可能会更多的介入到这个领域来，
1: 所以他们对于收益的要求，
0: 他不追求那么极致的收益，
1: 嗯，
0: 至少在 FOF 这一块，他可能自己会留一小部分仓位自己去搏一些其他的高收益，
1: 嗯，
0: 但是他大头的资金他是希望能够比较稳健的给他一个稳定的回报。
1: 那相比创造收益啊，我们也需要讨论风险管理，也就是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0: 嗯，
1: 徐总说到的风控非常的重要，
0: 嗯，
1: 怎么样去守住胜利果实。
0: 就像我刚才前面提过，在做 FOF 投资的时候，首先事前风控是最重要的，就是你对你投的每一个子基金它的策略你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而不是简单的看一下它的过往业绩，因为给到客户看的肯定都是业绩非常好的，
1: 是，
0: 或者说至少业绩非常好的那一个阶段，那你要了解它的一个全面，然后你理解它赚的是什么钱，它是运气赚来的钱还是真正的实力，真正的有这种阿尔法。当然在这之前啊，你要避免踩坑，有一些不良私募基金或者说不良的管理公司它可能会造假，这一类作为投资人你要能够鉴别，首先它的数据要是真实的，它数据是不是托管提供的或者说有信任度的数据来源，而不是它自己给你提供的数据，这是一个。然后其次，像我们是在做我们入池里边的时候，我们是会要求他提供四级估值表，托管用印的四级估值表，如果提供不了四级估值表的这种管理人或者这种产品，你也直接可以 pass 掉，不需要浪费时间再看了，他提供不出来不管什么原因都可以 pass， 我宁可错过一个但我不能踩坑，这是我们认为你必须要在事前做好的一个风控管理，
1: 宁可错过不要做错。
0: 对，
1: 那未来呢，如果说 FOFO 啊它能够投更多的衍生品对冲工具，
0: 嗯，
1: 您觉得 FOFO 的收益风险特征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0: 如果国内市场的衍生品工具更丰富，那首先作为 FOF 组合投资的话，它的体验感会更好，就是我们可以把回撤控制得更好，
1: 嗯，
0: 比如说现在我们的估值期货还只有500、1300，比如说我有一个多头段是 A500 的，那我就不太好对冲，包括期权的这些品种也相对比较少，然后交易量也不是很大，在这一块如果能够未来监管啊，或者说我们的市场更成熟，可选的工具更多，那么我们的这个组合投资的这种投资体验感吧，
1: 嗯，
0: 就会更好。
1: 您相信万物皆周期吗？
0: 我相信，我相信。
1: 您如何看待当前市场所处的周期位置？
0: 万物皆周期这个理论，其实我是非常认可的，跟我们的这种传统的中国文化也是相，就是盛极而衰，整个世界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的一个周期，不断的周而复始。具体到目前的市场，我们认为国内市场首先经济环境处于一个复苏阶段，前期我们做了一些去杠杆的政策的工作，目前整个市场处于一个弱复苏，除了一些 AI 和半导体领域非常火爆，那其他的传统行业其实目前还在逐步复苏当中，但复苏的效果还不是那么明显，
1: 嗯，
0: 所以我们整体的货币政策我相信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还是相对宽松的， 这是整个经济的周期的一个阶段，这是我们的一个观点。具体到二级市场的话，我们也是认为目前还是在

0: 慢牛当中。虽然说市场最近这一段时间有一些调整啊，那我们认为还是它对前期涨幅过快或者过高的一些领域做了一个修复吧。对，整体处于一个慢牛阶段震荡当中。
1: 那您对未来的市场结构性机会怎么看？你们在选基金的时候也会考虑到这个因素的，是吗？
0: 是的，随着这一波如果调整到位，我们认为市场还是处于一个慢牛当中，整体二级市场还是有机会的。科技板块如果这一轮的调整比较充分的话，未来我们认为还是会继续有机会。传统的一些领域啊，可能更多的是看行业或者具体公司的投资价值。经过前一轮疯狂的叫炒概念，可能会渐渐的回归到更相对理性的看业绩，
1: 业绩验
0: 看
1: 证。
0: 对的，会更多的有一定的修复吧。
1: 那你们在配置上会做一些前瞻性的布局吗？
0: 配置上是这样的，如果说是多头类的，我们的母基金会一个比较均衡的配置，我们不会赌一个赛道这样的一个组合。但如果说是我们一些风险目标型的产品，会控回撤的这类产品呢，其实我们今年就已经配了不少的主观类的私募权益类的管理人，他们会通过自己的投资和研究的能力来做一个是仓位的择时管理，一个是板块的选择。我们会把这个工作交给我们底层的这种管理人，由他们来实现。而且经过这一轮的市场的波动，我们也更好的可以识别出哪一类管理人他是真正的有这方面的超额能力的，哪一类可能只是运气好了。
1: 我们刚才也说到，市场上现在公募、私募加在一起有15万多只啊。对于一些年轻的朋友来说，他对于投资有兴趣。您刚才也说到了，单一资产和策略是很难穿越周期的。很多年轻的朋友呢，也想慢慢去接触到基金投资啊。如果听了我们这档节目之后，也想关注富富基金的话，您有哪些建议呢？
0: 如果不是这个专业背景的朋友们，我个人先建议他们至少先要做到对这个基金行业做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就是首先你要理解这个基金它是怎么运作的，包括它受哪些监管，哪些是真正的合法合规的基金，哪些是一些野路子的或者不合规的产品，其实都是有的。在国内市场，即使经过监管的打击之后，我们还会经常看到一些
1: 不合
0: 不
1: 规
0: 合
1: 的，
0: 规的宣传的东西出现。那首先你要把自己的专业知识补齐，了解这些基金是怎么运作的。第二步才是去理解每一类基金它的投资策略，它是赚什么钱。那公募基金也有不同类型的，有 ETF 基金，有的
1: 对，
0: 是主动管理的，对吧？也有的是主题型的基金。那你得了解每一类基金它有什么样的特征，它到底是赚哪些钱。它是一个主动管理的，还是一个被动型的？私募基金这块就更复杂了，你得了解这个私募基金它的策略，它赚的什么钱。就像我说，你得了解这个私募基金经理，他是什么样的背景，然后他的能力圈在哪里，他的业绩一致性怎么样。再上升到对这个私募基金管理人的判断，你得去更进一步的了解他的这个团队的稳定性啊等等。其实这个工作要求会更高一些，
1: 是的，
0: 对，
1: 很多人听到这可能就会打一点退堂鼓了。没想
0: 是的。
1: 到要求这么高，因为大家了解到基金投资其实这个门槛并不高，是
0: 对，
1: 吗？
0: 是的，看上去不高，但其实如果你要持续能够做好，它的要求非常高，它的工作量也非常大。
1: 那如果说有一定投资经验的，听了您介绍完之后，他说我自己可不可以搞一个类似于 FOFO 这样的一个分散的配置呢？
0: 可以啊，
1: 您有怎样的建议？
0: 先从一些简单的事情入手，好理解的事情入手，比如说 ETF 基金就是个比较好的选择。首先它是公募基金，其次它的费率也比较低，然后它流动性也比较好。那你可以从这个里边先着手，但是它的缺点也是可能策略的选择不多，它更多的是一些被动型的，比如说行业的 ETF 啊，现在也有一些债券的 ETF 啊。对于投资人来说，你可能只能做到一些行业轮动啊，或者股和债的这样的一个搭配。那你如果还想更丰富的一个，那你需要进一步的了解私募基金行业的这些策略以及它的一些特征。
1: 好，今天也非常感谢上海朱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创始合伙人许刚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跟大家详细的介绍到了 FOFO 基金背后真正的投研逻辑。谢谢您，再见。
0: 谢谢。

0: 大野洋子，
1: 嗯，
0: 大野洋子，
2: 哦，对对对，
0: 就是披头士，披头士乐队后面最后他那个主唱 John Lennon，
1: 嗯，
0: John Lennon 后来这个娶了那个，对吧？有人翻小野洋子，有人翻大野洋子，因为他是 Ono 嘛，
1: 嗯，
0: O N O 啊，就是我到现在没搞清楚到底是叫小野洋子还是大野洋子，不去管他了。后来披头士不是就拆散了嘛，
1: 嗯，
0: 啊，就解体了嘛，就很多人觉得说啊，这主要是因为 John Lennon 啊跟那个大野洋子结婚了，
1: 嗯，
0: 结婚了之后大野洋子把这个乐队给他拆了，
1: 嗯，
0: 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维多利亚也有这种情绪，
0: 哎，
2: 嗯，一直以来就是贝克汉姆身上发生的，就是在球场内发生的任何事情啊，负面的都是因为维多利亚所带来的，
0: 嗯，
2: 然后到飞轩门后来很多年之后，
0: 就是，你应该还补充一个，就是福克森其实也不喜欢维多利亚，
2: 对啊，就是因为之间产生了很多矛盾嘛，然后到了飞轩门，其实到很后来以后陆陆续续有一些消息出来说是因为就是当时贝克汉姆在曼联的时候也会因为有自己的版权啊，然后肖像权啊，有一些商业利益，那么维多利亚是站出来支持贝克汉姆去跟球队争取自己利益的那个人，
0: 嗯啊啊，
2: 所以福克森对于贝克汉姆在球队当中的这个愤怒也好，或者是 不满意也好，其实可能也不光是足球上的，那当然这件事情是很后来慢慢慢慢有媒体开始报道出来，大家才知道。只不过你要倒推回去，我们站在九十年代那个当口的时候，我们只能说哦，我们看到的就是贝克汉姆因为恋爱脑，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恋爱脑，
1: 嗯，
2: 喜欢上了一个娱乐明星，
0: 嗯，
2: 然后呢就是沉迷于这种酒色当中，对吧？
0: 他没有喝过酒，
2: 愿意，就是，
0: 美色
2: 不是，就是加入到了这个时尚 娱乐啊，
1: 你没有事业心，
2: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领域当中，
0: 对对对对，
2: 你被他带歪了，
0: 嗯，
2: 就是他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所以当时他离开曼联，其实就是一种最后啊，也算是比较体面的一种分手，
0: 嗯嗯。
2: 然后福格森后来其实也在自己的很多采访当中就说，当时他其实是有点太冲动了。
0: 嗯，
2: 然后贝克汉姆呢也表达了就是互相之间对于球队的一种留恋吧，或者是
0: 福格森经常在文章当中表达，哎，我当时太冲动了。
2: 对，就是其实你回头来看，双方是泯恩仇了，就是相忘于江湖，或者是说没有那么多的情节在。
0: 嗯，
2: 但是这样的一些故事呢，是特别适合这个
0: 八卦媒体写作，
2: 对。
0: 对，
2: 就大家就很希望去塑造一个维多利亚的那样的一种形象，
0: 嗯，
2: 然后贝克汉姆呢一直是被保护着，
0: 嗯，
2: 或者是说一直是在一个女性，就是或者是他的女友太太这样的一个，
0: 嗯，
2: 光环笼罩之下啊，他是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我其实如果作为一个曼联球迷的话，我还是记得他对于曼联也好，对英格兰也好的一些贡献。我并不觉得他在过去的那件事情上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因为他职业生涯非常的敬业。
0: 嗯，
2: 我觉得你哪怕你到现在你去看这些退役的足球运动员回到这个球场当中，对吧？
0: 嗯，
2: 这次世界杯当中你在看台上看，
0: 嗯，
2: 你也觉得他的状态是保持的最好的一个，
0: 嗯，
2: 对吧？
0: 他不胖，首先第一个
2: 他不胖，然后他脸也不挂，而且你说
1: 脸
2: 不挂，哎，也不崩，然后呢也没有掉下来，对吧？就是整体他维持的非常好，身材也非常的好，
0: 嗯，
2: 然后呢医美的那个痕迹也不是很重，
0: 你这个也能看得出来，
2: 这很重要啊，因为很多人都是打那个医美啊，他也不重，所以你能看得出来，就是他肯定是很自律的。如果你是天天在那个名流圈或者是就是玩啊，
0: 嗯，
2: 什么，你是没有办法保持到这样的一个状态。
1: 这次世界杯期间不是还有一个广告，就是一个是蒙牛还是伊利，就是有飞哥啊什么巴拉克他们那些出来穿着中式的服装，
2: 嗯，
1: 我感觉他们那几个出来的时候就是大叔
0: 啊，
1: 就是感觉有点就和我差不多，就是有点胖胖的，就大叔的形象。
0: 退役之后身材发福非常多，举个例子，荷兰的球星斯内德，斯内德本身也不高啊，大概1.7米还是1.7米不到，年轻时候踢球的时候那身材非常好的，后来踢那个元老赛的时候，国际米兰元老赛，他出来的时候，我的天，这个跟个油桶一样，你知道吗？他人个儿又矮，又蹲又实，跟油桶一样。对，所以贝克汉姆能保持自己这种身材，其实也是他职业生涯当中一贯以来给我留下的印象。这就是一个非常敬业的球员。
1: 是，不过话又说回来，当时皇马确实是有钱啊。
0: 皇马一方面也有钱，另外一方面买贝克汉姆呢，我觉得也是出于一种扩大自己商业的一种想法，因为皇马的主席。当时的主席，当然也是现在的主席弗洛伦蒂诺，对于把皇家马德里这个品牌从单纯的足球领域推广到全球，就是他要破圈嘛，现在说法就是破圈，他是有一个很强烈的愿望在里面的。所以对于他来说，搜集最好的球员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他需要找到那些能够在这个领域当中一定程度上代表足球形象的这些球员，
1: 嗯
0: 啊，贝克汉姆就是他觉得非常好的一个角色。那你看，就是弗洛伦蒂诺甚至就他不是从足球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的，因为在贝克汉姆来到球队之前，其实皇马已经有一个非常出色的右边锋了啊，但是他照样把贝克汉姆拉进来了。然后为了让所有的这些球员，飞哥就是我刚才提到那个右边锋，齐达内、劳尔、罗纳尔多啊，然后还有这对吧，罗伯特卡洛斯等等的，全部能够上场。主教练不得不把贝克汉姆放到后腰的位置上，让他来长传啊，各种长传啊，踢任意球，对吧？他其实就是弗洛伦蒂诺已经把这个球队把它变成了一个 show business， 啊，他不是单纯的是一个足球队，他是一个 show business。我给你们看这些最好的球星组合在一起，
1: 同时
0: 哎，对对，同时在场上。
1: 我每场比赛看的都是全明星赛。
0: 对对，就他的这个思路不是单纯的体育了，但是能就算不算成功呢？一定程度上不算成功，因为那支球队后面就没有拿过欧冠，2002年之后没拿过欧冠，直到2014年。
1: 但是后来贝克汉姆去那个洛杉矶银河的时候，其实也就31岁，你作为一个足球运动员来说， 梅西

0: 去
1: 美职联
0: 啊，去美职联的时候是几岁啊？当时
1: 36去的美职联。
0: 对，一般大家都说去美职联可能基本上到职业生涯末期嘛。
1: 嗯，
0: 贝克汉姆31岁正值当打之年。嗯，当时的皇马主席已经是
1: 卡尔
0: 德
1: 隆
0: 了，
1: 对，就是弗洛伦蒂诺两届任期当中，卡尔德隆当了一段时间，但是卡尔德隆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俱乐部主席。
0: 卡尔德隆说你就只配去好莱坞当二线演员，意思就是说你去那儿就是捞钱去的，然后去参加一个秀，对吧？去当演员去。
1: 那贝克汉姆能当二线演员，那他连三线的主席他都当不上，真的。
0: 所以你当时觉得贝克汉姆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你觉得他是去捞钱的，还是说他有？
1: 我不是觉得他去捞钱的，我觉得他是去开拓自己的商业版图。
0: 你当时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感
1: 觉了，是的，因为他当时在皇家马德里呢，已经有点怎么说呢，遭遇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发展的一个瓶颈。
0: 嗯，
1: 这个瓶颈我印象还挺深的，就是他在球队的最后一个赛季，当时俱乐部的主教练是没记错是意大利人卡佩罗。
0: 嗯，
1: 卡佩罗不太喜欢贝克汉姆，他觉得贝克汉姆就是进入不了他的这个主力阵容，然后他长时间的让贝克汉姆做冷板凳。但是就像刚才伊夫纳所讲的，贝克汉姆是一个非常敬业的球员。
0: 嗯，
1: 我印象很深，就是他就算你不让我上场，我依旧保持极高质量的这个训练水准。
0: 嗯，
1: 然后到冬天的时候，皇马出现了一波这个伤病潮，后腰位置上啊就是没球员了。
0: 嗯，
1: 啊，没球员怎么办呢？这个卡佩罗一看贝克汉姆那个训练态度也非常好嘛，就让贝克汉姆去踢那个先发去了。然后贝克汉姆也是兢兢业业，最后那个赛季皇马是倒数第二还是最后一轮反超巴塞罗那拿的联赛冠军。
0: 嗯嗯，
1: 那么对于贝克汉姆来说，其实也是自己皇马生涯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尾。那么我当时在想说，哎，你接下来会去哪一个俱乐部？因为31岁其实还是一个当打之年嘛，就像这个家园所提到的。但要考虑到当时的就是语境，就是2000年头上的时候的那个语境，那时候其实不像现在英超那么发达，还有那么多好的球队，
0: 嗯，
1: 对吧？就是那时候好的球队，其实说来说去也不过就是曼联啊、阿森纳，大概还有切尔西吧，那么三四支的这个球队。然后他在英超标志性的，我已经在曼联踢过了。你让他再去利物浦，
0: 嗯，
1: 啊，你让他再去，当然利物浦也不太行啊。那个时候好像，阿森纳他可能觉得说这对我的这个球迷当中的一个形象是会有影响的。
0: 嗯，
1: 然后你在皇马踢过了，你不可能去巴塞罗那了，
0: 嗯，
1: 对吧？然后其他的联赛他可能也瞧不上。然后呢，他的太太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要去美国发展自己事业的这个愿望在里面。
0: 嗯，
1: 所以他当时做这个选择，我觉得这个选择其实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他不是单纯的想把自己的这个商业啊这个以他自己作为核心资产的这个商业帝国建立在欧洲这个领域。更重要的是他要去到一个更大的市场，欧洲的市场还是太小了，
0: 嗯，
1: 他要去到美国，而且足球在那个阶段当中的美国还不算是没有办法跟现在相比的，
0: 嗯，
1: 啊，原因之一就是一方面美国足球不是美国的那个传统的一些就是四大体育联盟当中的项目，对吧？另外一方面呢，它其实和人口比例有关系。
0: 嗯，
1: 为什么现在美国办世界杯啊，看的人非常多，然后票房非常的好，世界杯开始之前当时还在说世界杯门票太贵了，但是你看现在的比赛基本上这个球场它全都是坐满的，就是等淘汰赛之后。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后来就是这20多年的时间里面，美国的拉美裔人口移民和他的那个人口越来越多。
0: 嗯，
1: 拉美裔人口他是非常喜欢足球的，所以整个足球的这个产业是在这个贝克汉姆去到美国之后，它是一个向上发展的一个姿态，
0: 相当于抄底了。
1: 对
0: 啊，不，他的抄底我觉得还是要从他购买那个球队，从迈阿密球队开始。但是他的职业生涯就是去到美国，相当于他接触到了最顶级的，不一定是足球产业啊，最顶级的娱乐产业和最顶级的一个商业的团体，和他老婆同时在那边发展。
1: 对，
0: 而且他从皇马当时的年薪应该是有2000万了，
1: 哎，
0: 啊，然后去到那边只剩下650万美元，就人说你降的有点多
1: 啊。
0: 但你要知道，其实他去到洛杉矶银河之后，他有一个收入分成协议。
1: 嗯。
0: 能从球衣、门票，甚至是啤酒、热狗里面都有抽成
1: 啊。
0: 人家算了一下，说他效力5年，然后最终的实际收入大概有2.55亿美元。
1: 哦，那也蛮厉害的，差不多每年5000万了。
0: 对，
1: 对吧？
0: 所以实际上啊，是赚的是很多的，
1: 在当时应该算是第一档的这个体育明星了。
2: 但据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合同，其实最早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么设定的，
1: 嗯，
2: 就是他们当时的预估就在2亿美元左右，
1: 嗯，
2: 他不是说我看着这个发展来做的，所以他当时那个经纪人是原来跟他一起在曼联青训的，
1: 嗯，
2: 就当时他的那个经纪人叫戴夫加德纳，
1: 嗯，
2: 这个人是他好朋友，然后呢最早的时候是曼联青训出身，然后也是他的大儿子的教父，就是然后他当时在20岁。的时候就跟曼联解约了，
1: 嗯，
2: 但是解约之后呢，就和福格森的儿子
1: 啊
2: ，Jason 福格森
1: 啊
2: 联手创办了一个精英体育什么经纪公司，
1: 嗯，
2: 然后这个公司呢，他就一直在做一些就经纪人的体育经纪人的那个活动。2003年，皇马好像不是他。皇马的时候还是原来的那个经纪人，最早的那个经纪人，
1: 啊，
2: 他主要就是运作的是贝克汉姆去那个
1: 洛杉矶银河
2: 、嗯，然后包括到迈阿密国际，就是整个落地，就是他你刚刚说的，通过几年的这个效力，然后留在美职联，
1: 嗯，
2: 就有2500万美元去购买球队的这样的一个隐藏条款，然后包括迈阿密国际整体的一个落地，还有后来梅西的加盟，
1: 嗯，
2: 到现在整体的运作都是在就是仰仗这个叫
1: Dave Gardner 是吧？
2: 啊，戴夫加德纳。运作的，
1: 嗯，
2: 然后这个人为什么他有一些跨界的资源，是因为他的老婆是利夫泰勒，
1: 啊，
2: 就是现在的好莱坞女明星 Liv Tyler，
1: 就是《指环王》里面那个精灵女
0: 啊，
2: 对，
1: 和阿拉贡结婚的那个。
2: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贝克汉姆现在有很多，包括他在迈阿密国际的很多的操作手法，很有娱乐
0: 好莱坞的。

0: 想起来
1: 的感觉
0: ，Liv Taylor 的他爸是 Aerosmith 空中铁匠乐队的那主唱，嗯、嘴巴很大那个。
2: 哦，
0: 嗯，
1: 对，所以你看，就是他有自己的一个跨界优势在。
2: 所以你刚才说到一点，我要给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就是他在效力洛杉矶银河的时候签的那个所谓2500万的期权，
3: 嗯，
2: 当时那个合同就规定，就是贝克汉姆退役之后有权以2500万美元的固定价格收购一支 MLS 的扩军球队。
0: 嗯。嗯，
2: 就是美国足球大联盟的扩军，
0: 美职联
2: 啊，对，美职联就是一旦扩军了，新的球队你可以这个固定的价格买，还是个期权嘛，对吧？但纽约除外，是吧？
0: 啊，
2: 你纽约要
0: 就是在纽约如果有出现扩军的球队，你
2: 不
0: 能以这个价格买，
2: 纽约要贵一点。
0: 对，
2: 那么当时的球队的加盟费用普遍是多少呢？是1000万
0: 哦，那就是说他还是看好未来这个市场发展。
2: 对，
0: 我愿意以多少2.5倍的这个价格买一支
2: 2500万啊，2500万固定价格。但你要知道，现在他的新军圣地亚哥 FC
0: 啊，
2: 加盟费是多少呢？已经是5亿美元
0: 哦。
2: 所以这笔期权实现了，你如果这么算一算，简单算一算，大概是20倍左右的一个无风险的套利。
0: 嗯，
2: 啊，就是有这么一个期权，有这个东西之后，才让他有机会能够拿下迈阿密的这支球队。
0: 嗯，
2: 这是他，嗯，我觉得最终能走到这一步的很关键一点，就是他的身份，我觉得先是从一个天才的足球少年，
0: 嗯，
2: 单纯是足球的，
0: 嗯，
2: 和辣妹结合之后，
0: 嗯，
2: 远离英国去到西班牙加盟皇马，
0: 哎，
2: 然后首先是实现了自我财富的暴增，就从打工人的角度，
0: 然后我觉得也是自我品牌的一个更为国际化，
2: 嗯，更为国际化的增长。
1: 其实他肯定是没有远离英国，因为如果他真的就是他的所有的事业发展和英国完全没有关系的话，也不会给他颁个爵士
0: 啊，
1: 就是他在英国的这种影响力其实还是在的，
0: 嗯，
1: 对吧？
0: 因为他已经成为了英国体育，甚至一定程度上英国这个国家整个软实力形象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1: 对。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三杯冰美式。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3: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2: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3: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2: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3: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4: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5: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6: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7: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拟。
8: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4: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9: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7: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0: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7: 发现优质公司。
4: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1: 小时候，快乐是那粮食，大屏幕上放的老电影。
12: 又跟你爸来看电影了。
11: 后来，快乐是一家人吃完饭，守着电视机。
13: 妈，电视剧开始了，快来啊！
11: 现在对着手机屏，盯着电脑屏，却渐渐屏蔽了父母。
14: 哎，别玩手机了，先来吃饭。
13: 哎呀，马上就好。
11: 剧作低头族，让亲情零距离。
15: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16: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6: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6: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6: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6: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这不是一档播客，而是一场持续43分15秒的清醒运动。让我们用咖啡因熬煮商业世界的黑色幽默，在估值泡沫与理想纯度的临界点，和你干杯。
17: 接下来我就要说到这一点，就是贝克汉姆其实在运作自我的品牌的时候，刚刚伊芙娜已经多少提到了这一点，其实和他的一个，他有一个自己的公司叫做 DB Ventures， 和这个是有很大关联的。伊芙娜已经多少提到了，其实他在很早之前就已经觉醒的这种自我品牌化运作的这种感觉，从

0: 2003年左右开始就已经在运作这件事情了。然后它的核心事件就是从2007年开始呢，加盟了洛杉矶银河，拿到了前所未有的像刚才说的这个销售的分成，然后呢还签下了著名的2500万美元的一个收购期权，就是它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然后在2013年它是正式退役，然后就带着他的很多的商业合同，很多的人脉，正式转型为了一个全职的商人。那么接下来的第二阶段就是他这个 DB Venture 公司创立和运营，是从大概2014年的开始来正式创立的。他这个 DB Venture 他首先是成立了一个控股公司，叫做 Beckham Brand Holdings， 是一个伞形的控股公司。那么在这个母公司之下呢，就有负责全盘打理他个人肖像权的代言的合资业务的，就是这个 DB Venture 主要是由这个公司负责。然后这个 Beckham Brand Holdings 还控股了维多利亚的时尚的品牌公司，就是以这个来同时控制他们两个人的
1: 事业，就是等于说是管着夫妇两个人的明星 IP，
0: 对，
1: 是吧？
0: 哎，这个股权结构包括贝克汉姆占了33.3%，维多利亚33.3%，还有33.3%呢是来自于他的商业合伙人西蒙福勒。西蒙福勒好像我
2: 西蒙福勒是他最早的时候，就是刚刚去美国的时候的他有两个经纪人，一个是叫特里伯恩就是负责他的足球合同，然后 Simon Fuller， 然后他呢是专门负责他的所有的商务代言，就是品牌代言。
0: 西蒙福勒是 American Idol， 还有包括 Spice Girl 的幕后推手，专干这活
2: 啊，做娱乐的，
0: 做娱乐圈的不是把贝克汉姆当球员，他不是球员经纪人，他是娱乐明星经纪人所以这个他们的合作运营的成果就是像 DB Venture 后来就谈下了地陀表、玛莎拉蒂，有很多的这种高端的代言和合作，从此之后就走上了这条路。然后到了2017年的时候， DB Venture 这一年的财报说，虽然维多利亚的时尚品牌在2017年还在亏损，但是公司整体依然实现了7240万美元的营收和1600万美元的净利润，而且呢他向股东派发了接近2400万美元的股息就像贝克汉姆、维多利亚和西蒙福勒，对吧？各自有33.3%的股份嘛，
1: 对对对，他就三个股东
0: 大家每个人大概就能拿800万的股息，
1: 差不多
0: 但是在2019年开始呢，随着迈阿密国际即将正式参赛，但是还没有参赛贝克汉姆呢就要全权掌控他的商业帝国嘛，就把这西蒙福勒给踢走了就是斥资5000万美元，大概是3800万英镑，在2019年5月的时候，把西蒙福勒手里的这股份买回来说我要获得这整个包括 Beckham Brand Holding， 包括 DB Venture 的100%的绝对的控制权。当时这个收购呢，
1: 那还有100%啊，对吧？那还有33.3%在他老婆这儿是吧？
0: 哎，对对对，就他们夫妇嘛
1: 就100%控权了，控股了，
0: 掌控嘛，只要不离婚，这个还是
1: 对对
0: 他们家的
2: 很难离了这个。
0: 那我们看太多上市公司什么董事长离婚是不是然后到了2019年的下半年，他还做了另外一个，这个和詹姆斯有点像做了一个内容制作公司Studio 99，
2: 对对对，
0: 做自己的纪录片，后来卖给了
2: 奈飞
0: 、那个有一部纪录片叫 Beckham， 大家可以去看。
2: 就对那个纪录片出来之后，不是大家都很多讨论吗？就他在那个纪录片当中说了他跟维多利亚的很多这个生活当中的事情。我记得那段时间网上炒的很多，就是讲维多利亚说，就是给他打造出了一个形象，说维多利亚也是一个工薪家庭。以前不是
1: 这个我看过
0: 一点切片，
1: 对对对，
2: 以前
1: 他们说那个维多利亚这个就是什么，好像快去上学，然后说坐着我爸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车，然后贝克汉姆就那是维多利亚在说，然后贝克汉姆说你确定是那个什么什么车吗？然后维多利亚说就在贝克汉姆旁边那个画了一张图，其实是辆劳斯莱斯。对，其实维多利亚的家境要比贝克汉姆好很多，
2: 因为
1: 好很多。他爸是一个大律师，贝克汉姆家是东伦敦的工薪，就是真的就是工人阶级家庭出身，后来父母还离异了就这其实就是一个蓝领。所以一开始的时候，维多利亚的父母听说自己的女儿，宝贝女儿要跟这么一个足球运动员，然后出生自蓝领家庭的运动员来谈恋爱，一开始是反对的。
2: 这也是我们之前刚刚说的嘛，在体育迷当中，大家都会觉得是维多利亚高攀了，然后维多利亚是一个要拐走
1: ，no，
2: 对吧？英国这个足球之小王子的那个形象，
0: 对对对，
2: 然后是
1: 坏女巫的，
2: 对，坏女巫的形象。但是其实上，人家维多利亚的家境是非常非常好的，他是一个中产，当然他好也没有好到我们所说的那种 old money 啊，他也没有，但是
1: 他应该算是中产向上的位置，
2: 中产向对中产吧，就是
1: 人上人是吧？
0: 没
1: 到
0: 好。
2: 没到行，没到行，绝对没到行。康本就是贵族嘛，在英国。贝克汉姆家里就是蓝领，就是你是蓝领工人家庭，所以其实他的出身并不是那么的条件，并没有那么好。
1: 就你放在中国的社会语境里面是不讲这个东西的，对吧？
0: 对，
1: 但是在英国社会，他的阶层分化是非常的明显的。
0: 是
1: 他就觉得我们之间是差着那个层级的，所以这是为什么那秃顶的王子叫什么名字来着？
2: 威廉
1: 威廉王子跟凯特结婚的时候，凯特其实他们家就是也就是人上人这个位置他没完全没到行或者接近行这个位置，
0: 所以民众。
1: 民众
0: 有两派，
1: 民众觉得这很好，为什么？这是王室逐渐改变自己形象了。你要放以前，那肯定不行啊！你这个根本不可能跟王室结婚的了，对吧？你家怎么着也得是个贵族，对吧？
0: 是，
1: 就他那个那是人家那个国家的这个国情啊。
0: 是我继续来说啊，他就运作他这个 DB Ventures 的，就是后来做了一个重组，为什么呢？从2020年到2021年，因为迈阿密国际在 MLS 正式参赛了嘛，他要做一个内部重组，然后 DB Ventures 就成为了一个DRJB Holding Limited 的一个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这个公司我也去查了一下，为什么要叫 DRJB 呢DRJB 呢其实是贝克汉姆的全名他全名叫做 David Robert Joseph Beckham
1: 大卫罗伯特约瑟夫贝克汉，
0: 对，所以叫 DRJB Holding Limited 这个公司，这个是最就是他整个公司
2: 最大的那个
0: 伞形的那个控股公司就是在它上层了后来呢 DRJB 这个公司呢下面就所属了包括 DB Ventures， 这个是贝克汉姆投资的，刚才说过了，就是

0: 这个最主要的主体，他负责管理他的是全球代言品牌合作，然后还有肖像授权，所有的现金流的业务都是这个 DB Ventures Limited 这下面所属这个公司。另外呢还有一个子公司叫做 Seven Global LLP，这是和其他合伙人成立的啊，主要负责一些深度绑定的消费品，还有
1: Seven 嘛，就是他以前的球衣号码
0: 啊，消费品、服装配饰业务线的研发，
2: 这个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个戴夫加德纳
0: 啊，
2: 就
0: 是
2: 他们两人成立的，对的，
0: 对，
1: 运动员都挺喜欢走这个路线的。
0: 然后他有他老婆的那一份时尚属性，
1: 是是是，
2: 对，因为这个公司他主要对接的也是一些顶奢的品牌，
1: 我记得以前贝克汉姆还做过内裤广告吧？
2: 有的
1: 是吧？
0: 对对
1: 啊，男明星、男体育明星
2: 都要
1: 比较喜欢做内裤广告，因为是个快消品，
0: 是。然后还有一个公司就是刚才提到过的这个 Studio 99，这个
2: 拍纪录片的
0: 传影视传媒内容制作的，搞这个。
1: 哎，他们为什么科比也喜欢做这个？詹姆斯有没有做过？
0: 詹姆斯做的，我们上次不是聊了吗？
1: 对啊，对啊，
0: 詹姆斯是一定
1: 要也有一个，对对对，你们讲，
2: 因为这个就是把内容制作权掌握在自己手上，因为现在是这个新媒体互联网，对吧？移动互联网时代，你要在网络上去发布东西，整个宣传新媒体的矩阵，你必须要把这些渠道也好，内容也好，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上，你才能够做这种联动的宣发呀。你不然的话，你是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这个内容产出，对吧？一点点投分散的投，他其实就把这个内容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上，然后再去找到那些渠道下设的那些渠道去分发，这样是它的利益最大化。就是你就把它等同于所有的媒体舆论渠道的分发矩阵，就是这一块我成立一个内容公司，然后所有的内容出口都是在我这儿，而不是说我去零散的接受外界的采访，对吧？一般我们看到渠道就是你参加一个活动，然后被别人拍点照片，然后或者是你去接受外部的采访。但是他这样的话，他就可以采访都是短暂的一次性的阶段性的，但是我如果有一个内容公司的话，我可以整体的来规划，以及我可以把这个东西做成一个长线的持续的在社交媒体上去投放。
0: 接下来就是他最核心最高潮的一点，到了2022年的时候，他把这个 DRJB 的一部分的控股权55%，还是超过一半的控股权，作价2.69亿美元卖给了美国顶级的品牌管理巨头 Authentic Brands Group， 就是 ABG 卖给人家了，就是我自己的公司，我为什么要把我这个控股权卖给别人呢？因为 ABG 是一个估值超过100亿美元的这种品牌运营 IP 运营的一个管理公司，它旗下有锐步啊，锐步当然是从阿迪达斯手里买来的
1: 哦。
0: 另外呢，还有很多经典的古早明星的 IP 形象，猫王、玛丽莲梦露、拳王阿里
2: 都是他，
0: 在他手里最年轻一点的有奥尼尔，奥尼尔是年轻一点的 IP 形象。所以它是一个管理型的公司，它之后就拥有非常强大的这种全球分销的网络，还有跨界联名的能力。
1: 明白。
0: 所以它一方面呢是让它帮助贝克汉姆自己去管理它的形象，去做跨界，去做更好的运营。另一方面呢，当时贝克汉姆也需要一点钱因为买这个迈阿密
1: 球队了，对吧？
0: 买球队还有运营不是有债务，然后那些资金嘛，他需要套点现拿了大概2.7亿吧，刚才不是说了吗？2.7亿的巨额现金补偿了一下。但是他从此以后呢，他就不单单是一个卖自己肖像权的一个运动员或者一个名人了，他成为了一个运作全球顶流 IP 资产的资本家。这才成了一个资本家的这种形象。从那之后，再到2023年，才是利用他手里的这些资金啊和 ABG 的这个资源啊，才成功签下了梅西。然后球队的估值就是从6亿，然后飙到了10亿、14亿。你看，他就是一步一步，好像把这个金字塔搭到一定的层级，然后签下梅西，我觉得完成了一个最终的闭环。
2: 而且他在迈阿密，他除了一些我们刚刚提到的。足球范畴当中的一些操作之外，包括他自己个人的 IP 运作，他还涉及到了那个迈阿密的整体的一个地产方面的一些投入。
0: 对
2: 吧？
0: 他迈阿密不是还找了那个两个当地的土豪就是应该是有一定
2: 富豪
0: 一起合作。
2: 对，他还推动像迈阿密那个自由公园这个地产的一个，对吧，推广
0: 王健林了
2: 对，所以你看他不光我们说一个体育运动员，我们能看到的这个他退役之后的一些商业价值的发展上限，他这一点他已经做到极致了。他买了一支球队，然后参加了一个职业联赛，然后还有像
1: 运动员到后期的，尤其是这种大型职业体育运动的运动退役之后，对吧？你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他们都想拥有一支球队。
2: 对，拥有一支球队，像低一点的可能做个解说员，对吧？再是做个教练。那他的顶级这一块的职业生涯的顶尖，就是他买一支球队，他已经成为球队老板。
1: 对。
2: 然后你看他在时尚界，他有那么多代言，对吧？自己个人 IP 运营的非常好。然后他还有娱乐方面的，就像拍一些纪录片啊，然后对吧？运作旗下，他已经变成资本的一部分。还有像地产，地产这个已经是更高层级的，他的那个资金量和他所
1: 职业体育的这个资金量肯定完全不一样。
2: 对，所以你看，就是他回头来看，就是在贝克汉姆身上看到的是，我觉得是整个所有的职业体育人能够达成
1: 的你就是你一步一步往上走，对吧？你最后把自己的一个你从一个明星体育运动员，最后把自己的名声变成一个 IP， 然后把这个 IP 实现一种利益化，对吧？最后呢，你就是
0: 资本运作，
1: 再突破你自己的圈层，对吧？进入到另外一个更大的商业领域当中去，因为他原来还从事的是和体育产业相关的一些商业，那么你买球队嘛，本质上你还是职业体育嘛，你再往上走，那进入到房地产行业，那就是一个更大的领域了。
0: 我们之前不是聊了詹姆斯，然后顺带聊了一点乔丹，我觉得詹姆斯和乔丹，就他们目前还没有达到感觉。
1: 可能还没进入到，就更多的还是把自己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纯体育职业体育的这个领域当中
0: 可能有，当然詹姆斯因为还在打哦，嗯、所以还不
2: 詹姆斯是肯定是想的。我觉得从詹姆斯的一系列的那种操作上来说，他肯定是在为未来铺路的。因为其实贝克汉姆他也不是刚退役的时候，
0: 马上就、
2: 对。那詹姆斯还没退役呢，
1: 对
2: 吧？
1: 另外一方面
2: 对他有很高的要求。
1: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有机缘巧合在里面，对吧？有些可能你一开始计划是往这个方向发展，那后来认识了不同的人，
0: 对，
1: 然后
0: 找了一个什么样的老婆，
1: 把这个投资的产业的方就是方向也做出了一个一些改变，对吧？
2: 其实你说贝克汉姆维多利亚对他的这个帮助或者是说助力也是很大的，对吧？就是因为他跟贝克汉姆，他其实他所擅长的领域，或者是他所比较熟悉的这个环境，然后进去呢，他的那个拳套，然后他的金腰带什么，就是整体来说，你会觉得这个地方很高大上。
1: 追梦的个人形象。
2: 对，另外就是说，圣地世家是非常有经验的这个体育经济运营公司。那么他在选择那个对手的时候，他们是会有那种模型的。
1: 对，
2: 在那个正好有一个缺口，就是他要运作那个比赛的时间，以及对手选择了一个他们是觉得他之前而且赢过他一次的那个对手，然后最终他拿到那个金腰带，一下子那个整个商业价值又往上推一推。但是后来他就不行了，第二次那个时候后来、就是、
1: 他把那个经济运营权给他老婆了，
2: 就是他跟胜利世家产生了一些纠纷，然后去打了官司，最后也是被判了败诉。就是他两头想吃啊，我这边我希望你帮我运作这个，但是我其他的商业价值我希望
0: 我自己来，对吧？
2: 我自己来。所以他其实没有搞清楚自己能力边界在哪，然后我可以做什么事情。商业运作有些时候是不讲这些的，但你还是得要回归到那个商业运作当中的这些
1: 逻辑。
2: 对、是
1: 你最后也不是说你这个拳馆开出来之后，那几个明星过来给你打拳，对不对？你最后还要市场接受这个东西。
0: 我觉得是这样，就贝克汉姆也许是一个证明案例，但我刚才说过了，就是他也是一个比较少的一个孤立。而像宗世明这样的案例，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案例会比贝克汉姆多很多。
2: 这可能对大家更有
0: 警示作用，
2: 不
0: 对
2: 是吧？
1: 是
2: 吧？虽然你的资本的钱没有那么多，但其实也是你只能说在自己的那个能力范围外稍微开拓的边界，就是你得知道那个边界在哪，
1: 是
2: 很重要。
1: 是不光职业运动员，对吧？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能在自己职业生涯当中攒了一笔钱，对吧？但是如何运用好这个钱，如何在自己的认知范畴之内运用好这笔钱啊，这是还是很见个人的能力的啊，
0: 也要见到你交友的能力。
1: 哎，
0: 说过
1: 识人
0: 的，
1: 对吧？
0: 识人。好了，就这样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啊，拜拜，
2: 拜拜。
3: 我们的节目已经在小宇宙、喜马拉雅、Podcast、Spotify、网易云音乐、QQ 音乐等多个平台上上线，欢迎大家订阅、留言，也可以发邮件呢到我们的信箱，表达你的想法。

0: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0: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0: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3: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

0: 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李昂，欢迎收听名医面对面。
2: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本期的名医面对面节目，我是谭帅啊。甲状腺异常成为成年人体检问题的第一大问题啊。那么甲状腺呢，又是关乎我们健康的生命线，它的异常影响到非常多的器官，非常多的功能啊。所以那么甲状腺的疾病有哪些，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来保护我们的甲状腺的安全。在本期的节目之中呢，我们会邀请专业的医生来到直播间，给大家进行一些科普一下甲状腺健康的相关的问题吧。如果大家也有相关的疑问啊，欢迎通过各种渠道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啊。在整个直播的过程之中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和问题啊，尽量的请我们的嘉宾啊为大家解疑答惑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赶紧请出本期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介绍一下啊，是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费健教授，非常欢迎费教授。
3: 谢谢谭老师，很荣幸啊来到第一财经，跟各位观众，我们各位听众，包括各位网友来交流甲状腺疾病的相关问题。
2: 对，其实费教授对于甲状腺方面的一些研究啊，有多年的临床的经验和实战的这个经验啊。就您这么多年的从医的经验来说，我们国家的这个甲状腺相关的疾病的发病率，它是呈现什么样的趋势？是不是跟我们感觉的，就是近几年它可能发病率比较高？
3: 我觉得谭老师说的非常对啊。其实从国家卫健委啊，今年其实在5月底有一个国际甲状腺科普宣传周，其实国家卫健委关于这个专门还开了一些新闻发布会。因为在最近10到20年，中国人的甲状疾病的发病率呢显著上升。我可以提供几个数据。第一呢，是从大家最关心的甲状腺结节，从成年人的体检的结果，有一家大型的全国连锁体检机构，他把一年成年人1910万成年人体检的数据统计一下，甲状腺结节发病率达到了45%，也就是差不多一半的人
2: 对
3: 查出来会有结节。另外呢，从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就是说全球的甲状腺癌的发病率也在急剧上升，差不多呢在2022年的数据，那么全球新发的甲状腺癌是84万，其中2/3是在亚洲，其中一半在中国。就这些数据呢都能提示，其实在近10到20年呢，甲状疾病其实是一个全球性的增长，尤其在中国增长就更加快了。
2: 那么大家也比较关注说，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我们外部环境的原因，还是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
3: 我觉得您问的非常对啊。就是我们平时在工作当中，我们门诊很多病人来找我们，也是担心这样的问题。到底，哎，身边有这么多的病，我也可能是得了这个病，那平时该注意什么？到底哪些因素会影响到甲状腺的发病？那么从我们临床角度来讲呢，分4大块啊。第一，肯定是跟家族有关，我们跟基因
2: 有遗传一些。
3: 对，有些家庭它是有一定的家族的聚集病，因为甲状疾病大多数它不是一个遗传病啊，大家不用太担心。说我的很多人担心了，因为年轻的妈妈得这个病比较多嘛，他说哎呀，我真的这个病我会不会遗传我的小孩子。那么这个呢大多数不是遗传病，但它有一定的家族聚集性。那当然基因有易感性，另外你的饮食习惯啊、作息习惯啊、家庭的环境啊，都可能影响到甲状腺的疾病的发生。那么第二大块呢，其实跟饮食有关啊。大家知道现在啊，中国人的饮食很多时候我们不能说是马马虎虎吧，就像我做医生，对吧？有时候就是工作忙了，对吧？就是现在叫个外卖啊，或者有什么吃什么吃一点。
2: 高盐、高油、高热量，挺多的。
3: 因为说实在话，
2: 这个也会影响甲状腺。
3: 对的，饮食的健康跟甲状腺是确定是有密切的关系，已经做过很多研究了。第三块就是跟现代人的情绪有关，工作压力大、焦虑啊，它也是影响到甲状腺的。
2: 我觉得这个还关系挺大的，因为甲状腺被称之为情绪腺体，后面我们可能也会着重讲一讲，因为现代人确实生活工作的压力比较大。
3: 对，现代人这个该焦虑的事情太多了。
2: 对，怎么办呢？
3: 最后一块，最后一块，其实我是一直在跟我的病人、跟所有身边朋友都在讲的。 早点睡觉，不要熬夜。
2: 哦，是的啊，这个因为现代生活比较丰富多彩，特别是很多的这个电子设备，就把成年人的睡眠时间大大缩短了，所以这个也对甲状腺有非常大的一些影响啊。
3: 睡眠缩短对甲状腺健康损伤非常大。
2: 真的啊，所以大家要注意了。那我们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啊。那么从甲状腺的异常的或者甲状腺病的这种分的大类方面，大概有哪几类疾病？
3: 一般来讲呢，我们从医学角度讲呢，把甲状腺疾病呢分为三大块啊。一大块呢就叫甲状腺功能性的病变，就是说甲状腺它是干嘛的呢？它的位置呢是在颈部的下端，它是人体主管代谢的一个重要的腺体，就是它维持身体的啊基本的代谢功能，包括一些其他激素的作用，它不光管自己还管其他的激素，所以它的号称呢，外号叫人体发动机，就甲状腺处理，
2: 牵一
3: 发动全身，就全身的代谢都会影响。这样最典型的疾病呢，就是两种，一个叫甲亢，一个叫甲减，可能大家听说过。甲亢就是人很亢奋，对吧？光吃不长肉还瘦，然后眼睛会很突出，怕热啊，汗多啊，这些都有可能。那么这是一类，就代谢过于旺盛的叫甲亢。那么另一类呢，正好跟它相反，叫甲减，我们就叫甲状腺功能减退，它就是代谢放慢了。就整个人懒洋洋的，提不起精神，怕冷，然后呢胃口还不好，这叫甲减。甲亢甲减呢，这是一对相矛盾的疾病啊，都是甲状腺相关的，这是跟代谢相关的这个甲状功能的异常。那么第二类呢就叫甲状腺的炎症。那这一类呢其实呢很多人会被忽视，那么它有急性、亚急性和慢性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桥本甲状腺炎，它是一种桥本的慢性炎症，跟自身免疫有关的，这是炎症类的疾病。然后呢最多最多的就是我们刚刚讲体检可能一半成年人会有的叫甲状腺结节。当然结节里面又分叫良性和恶性，也就俗称的良性肿瘤、恶性肿瘤，恶性肿瘤通常也叫癌。那么这三大类，从功能性的疾病到炎症性的疾病，最终是叫甲状腺的结节，这三大块。
2: 是。那么功能性的疾病，我觉得要通过一些检验出来哈。我们在这里可能也就不跟大家细说了啊，我们就挑几个大家比较关注的，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稍微给大家进行一个科普一下。
3: 是。
2: 那当然，我们首先要说的就是关于结节这个话题了，因为我觉得现代人好像结节特别多，不只是甲状腺，身体上各个地方都有结节。我有一个朋友说，哎呀。现在身上哪儿都不多，就是结节多。那说到甲状腺结节，也是成年人体检经常能够检出的一个问题啊。那大家也对结节呢有很多的一些困扰啊，觉得哎我得了结节，有些人特别的焦虑，更加焦虑了，说我要赶紧去处理它，或者是我就做手术把它做掉啊，以防它发展成更坏啊。那所以我觉得对于这种甲状腺结节的话，大家可能也想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首先我们应该怎么正确的认识甲状腺结节这种问题？
3: 是，我觉得唐老师说的很对啊。我们回想一下，我刚刚做医生的时候，差不多30多年前啊，那个时候我到瑞金医院的手术室，我的老师带我去，他说：“小飞啊，你看，我们今天有10台甲状腺手术啊，8台是良性的，2台是恶性的。”就是30年前啊，中国做甲状腺手术差不多就这样一个情况。就当年甲状腺结节怎么会被发现呢？就通常我们看门诊来一个同志，通常女同志多了，因为女性跟男性甲状腺结节差不多4:5，就是女同志特别多。
2: 对。
3: 然后他来就说：“哎呀，飞医生，他说我中午在单位吃饭，啊，这个我的同事说，哎，你怎么脖子里有个疙瘩？就当年发现往往是长得比较大，往往是别人看到你脖子，因为甲状腺在脖子上面嘛，长了一个疙瘩凸出来了，哎呀，一吞烟，哎，他还随着吞烟还会上下活动。”哎，你脖子长了个块，那这样发现的。所以就回到为什么说现在哎呀结节越来越多，这当然跟社会发展有关，另外一个啊，它跟检出率高有关。那现在很多人其实是吧，他自己没感觉，
2: 对，
3: 是单位说哎安排个体检做个 B 超，因为现在大多数体检甲状腺功能验血是刚刚我们讲到的跟甲亢甲减有关的，另外就是做一个甲状腺超声，颈部的超声，哎发现有结节，其实有些结节非常小啊，几毫米也会被发现，那这样的话检出率高了，那么很多人发现自己有了，其实没有感觉，看也看不出来。所以关键就像唐老师刚刚讲的，哎，我们怎么一个正确的态度去看待这个结节。所以对结节来讲，我们现在很依赖是什么，是叫超声的结果。因为超声里面会把结节按照它的形态啊，它的回声，对，大小，包括有没有血流信号，有没有钙化，我们有一个专业的分级叫 TIRES 分级， 它从一类到六类，
2: 嗯，
3: 那一般来讲一二三类的话大多数是一个良性结节，所以大家不用太在意啊，你可以看一下你的体检报告，如果它的描写这给你做

0: 分级了，一类到三类，其实问题不大。
1: 嗯。
0: 四类以上，四类里面有4S、B、4C，还有5类啊，还有6类。四类以上，大家呢要适当引起重视，也不说一定不好，只是说要重视一点。那么另外一个维度，如果说体检报告上没有分类，大家怎么看呢？很简单，大家教大家一个秘诀啊，大家先看一看结节的边界是不是光滑的，那形态是不是规整的。里面有没有钙化？我们一般就看这三点。如果是边界是光整的，形态是规则的，也没有看到钙化，大概率这也是个良性结节，所以不用太过恐慌。
1: 所以对于甲状腺结节的话，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
0: 是。
1: 析。那么您刚刚也说甲状腺结节它的检出率现在比较高，45%以上啊，
0: 对。
1: 但是它的这个严重程度是不是也是更好像要90%以上都是比较良性的，可以有
0: 对。
1: 这么个放宽心，对吧？
0: 是，就是其实大家可能也听说，就是说，哎呀，如果说人一定要生癌，那么可能就生甲状腺癌比较保险，因为它还有外号叫懒癌或者幸福癌。当然，从专业的医生角度来讲呢，不太赞成这样的说法，
1: 对。
0: 但是它也反映一定的现实，因为从甲状腺癌来讲，虽然发病率很高，对吧？但是呢，它里面90%以上，它是一种比较惰性的恶性肿瘤叫甲状腺乳头状癌。那么甲状腺癌一般来讲呢，我们分为4大类：乳头状癌、滤泡状癌、髓样癌和未分化癌。那么乳头状癌占了绝大多数，因为绝大多数乳头状癌它发展极其缓慢，而且呢基本上不影响寿命。那就是从5年生存率来讲，我们中国目前达到92%以上。那么从医疗最相对发达的美国，它可以达到98%以上，所以基本上不影响寿命。那但是呢，我觉得啊，从外科医生角度来，不能因为这个是一个懒癌或幸福癌，就忽略了它的诊治，因为临床上因为没有积极治疗的话，有些甲状腺癌虽然是发展慢，但它还是会出现远处的转移啊等等，那个就不合算了。
1: 所以其实甲状腺疾病的不断的发展，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如果你检查出了甲状腺结节的话呢，首先不用太焦虑啊，因为它是分级的，大部分都是良性的，都是好的。你只要应该说是随访就可以了，对吧？
0: 我们叫
1: 一般
0: 定期随访
1: 定期
0: 观
1: 随
0: 察，
1: 访，对。但如果分级不是特别好的话，可能就要引起大家的这种重视了。那这个分两个情况啊，首先呢，比如说您刚刚说了分级啊，基本上3级以下大家可以定期随访就行了。那么我们是不是日常生活啊、情绪啊、工作都不需要注意，就该干嘛干嘛，只要定期随访就可以了？还是说可能我也需要去注意一些东西？
0: 对，对长结节人来讲呢，如果是到我们这来呢，我经常会问三个问题啊。第一啊，这个平时是不是爱吃海产品？我发现一个现象啊，其实或多或少呢，长结节人呢，这个可能对饮食上他会有一些偏差，特别沿海地带的人，那不是说呢不能吃，只是说有些某些东西吃太多了，特别像什么海带呀、紫菜呀这些吃多了，哎，它容易长结节，因为这个里面是富含碘的，碘的含量太多了，因为身体里面只有甲状腺吸收碘，你给它太多的原料，因为碘吸收进去它是合成甲状腺素的，给它太多原料以后，它等于整天在加班，叫容易长结节。如果长了结节，像这种富含碘的海带、紫菜，相对要少吃一点，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我会问啊，睡眠好不好？那我前面有讲到，因为现代人熬夜太多了啊，甲状腺结节很多人其实有熬夜的习惯，或者他原本睡眠就不太好。那这个我觉得一定是要纠正，因为睡眠不控制好，你哪怕是小结节有可能会长大，哪怕是好的结节有可能会变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晚上11点之前尽量要休息了。第三个我就会问你是不是急脾气。相当一部分结节的人的确性子会比较急躁啊，因为我们刚刚有聊到这个跟情绪有关嘛。如果你很容易激动，我们中国人有句老话嘛，叫脸红脖子粗。你一激动，脖子要充血，充血以后甲状腺就在颈部了，一充血甲状腺也会充血，充血它就会胀大。那这种不适合的血液供应也会导致甲状腺容易长结节或者结节增大。
1: 所以即便我们检查出来这个甲状腺结节是3级以下比较小的话，那从我们的饮食上面，或者是从我们的情绪上面啊，从我们的其他方面也是要注意的。
0: 是
1: 那
0: 的。
1: 如果我们体检报告出来的这个结节的情况可能要大于3级的话，这个要注意了。那这个注意的话呢，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流程？我们是不是要赶紧去专业的医院去寻求专业的这个帮助，进行具体的 检测。
0: 是的，是的，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呢，其实这两年啊，我们在行业内呢，其实有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就是说对甲状腺结节来讲，哪怕是四级以上，现在呢，我们从最前沿的这个对结节的研究来讲，我们更注重的叫甲状腺的危险程度分层。这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四级以上它是存在着一定的恶性概率，哪怕真的是恶性的，我们一定要去分清楚它到底是低危的、中危的还是高危的。
1: 啊，这个也要分的。
0: 是的，因为刚刚讲了，因为大多数甲状腺它叫懒癌或幸福癌，我们最大的愿望是把懒癌或幸福癌把它甄别出来。因为我们门诊有很多病人，那哪怕是确定是一个恶性肿瘤，哎，他也不开刀，也随访，甚至有长的病人在我这边随访已经将近10年，他的结节不长啊，他始终是那么小啊，不长大，也没有什么变化。那么国外、国内都有很多的研究，如果我们能够准确地甄别出这是一个懒癌或者低危癌，那可以叫随访观察。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我们讲的呢叫微创消融治疗。什么意思呢？我们觉得这个结节哎它有一定的发展，或者感觉有可能会往外突破啊等等的，那么我们可能现在不开刀，不用开刀，我们有个消融针，通过高温把癌细胞杀掉，这样的话呢没有刀疤，甲状腺依旧保留，也不用终身吃药，这是第二种。到第三种才是我们传统讲的开刀。开刀的一定是怎么讲，我们就说这个结节可能发展比较快啊，贴近包膜啊，周围有可疑的肿大淋巴结啊，或者穿刺出来它的细胞类型不是那种典型的乳头状癌，那么我们考虑到它未来可能会危及到你的其他器官啊，全程转移啊，那么我们可能要开刀。所以对甲状腺癌来讲，现在也不是一刀切了。
1: 对，所以其实这个甲状腺癌的话，它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分级啊，不同的治疗的方法还是有非常多的。如果大家就是不幸检查出来了，就是还是要去专业的医院啊，寻求专业的医生啊，给大家进行一个专业的检查。当然大家也可以去瑞金医院啊，找我们费教授啊，或者是在登录我们这个 V1 啊 APP 呢啊，进行相关的咨询哈。那么最后我们再就这个甲状腺结节再进行一些相关的这个总结吧，就是可能我们刚刚说了很多啊，现在已经检查出来这个结节，但是我们普通人可能还有很多的人，他其实现在还是没有的，但是他觉得想防止自己一步一步的走向结节，一步一步的走向更坏的地方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从日常生活中，
0: 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非常好，就是对于我的这个患者人群，或者是我在这个自媒体的粉丝人群来讲，是30岁到40岁其实是最大的一个人群，特别是女性啊，就是女性，就是其实我有三句话想对这个年龄段的我们的女性朋友讲啊。第一呢，我觉得呢，定期体检非常重要，因为你不体检，真的不知道你的甲状腺到底有没有长结节，功能到底有没有异常。因为从医学角度来讲，早诊断、早治疗、早干预，一定是这个健康的一个法宝，是吧？所以体检，如果说到目前为止您还没有进行过甲状腺的专项体检的话，我是建议您要去看一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在对现代人来讲，因为说实在话，工作压力大，节奏快啊，包括各种这个休息不好啊，饮食不健康啊等等啊，有这样一些情况在。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发现现在就是超重的人群非常多。就像今年上半年飞医生做了这个体重超过200斤的甲状腺癌的病人做了10多个。这个是以前难以想象的。
1: 体重还是挺有关系的。
0: 对，因为这个肥胖也跟甲状腺有关，所以大家呢，因为很多时候就现在很多人享受美食嘛，对吧？这个心宽体胖嘛，但是体重一定要控制好。那当然除了体重以外，其他的生活习惯我们刚刚也都讲到，那我觉得尽量还是要做到，因为一个健康的身体那是人生的一个本钱了。第三个呢，就这个年龄段呢，还有很多人是因为是为人父母了嘛，就是有一点我一直想提醒我的这个病友朋友的，就是说如果是你有这样的一个家族史，不光是你自己啊，或者家里人有这样的一个家族史，我们家里的孩子一般建议10岁以上也要去检查一下。因为对现在来讲，小朋友生甲状腺毛病的也越来越多了，小朋友早点去检查，就像我现在现在有些父母是有这种意识的，自己生了甲状腺毛病就会带孩子去查一下，查出来往往是非常早期的，因为这个毛病发展慢了，但是他已经有了，那么我们在早期的阶段 给予早期的干预，甚至是微创的干预，那么这个小孩子那么以后就不用开刀，也不用终身吃药，那对他的一个条人生路来讲，那就会顺利很多。所以这个三点是我建议啊，屏幕前如果您是三四十岁啊，是女同志啊，体检要去做一下，然后呢尽量改变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最后呢如果家里小朋友有小朋友的，家里有家族史的，带小朋友。

0: 查一下。
1: 啊，真的，我觉得都是非常宝贵的三点建议啊，
0: 嗯、
1: 大家可以听一下啊。那么刚刚甲状腺结节的话已经给大家科普了，这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哈。另外，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也是临床之中甲状腺类的这个疾病比较高发的，就叫桥本甲状腺炎，对吧？它其实是一种免疫性的这个疾病，而且它非常高发。我知道这个费医生说，刚刚在电梯里发现我们的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刚好也是这方面
0: 的
1: 这个患者啊。但其实对于这个桥本甲状腺炎来说呢，我了解到就是它其实没有特别大的感觉，而且你看啊什么东西的摸呀什么的也摸不出来，只能靠相关的这个检查检查出来。所以就大家如果你不做检查的话，就容易往往忽视掉。
0: 对，是这样的，就是对桥本来讲的话呢，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数据，差不多成年女性当中有将近20%的人会有不同程度的桥本炎症。就像常老师讲的，因为桥本往往早期他没有任何感觉，看也看不见，摸也摸不着，甚至验血只是那一两个指标稍微高那么一点点，他既没有甲亢也没有甲减。那所以传统的理念来讲，对于桥本，很多人就说，哎呀，不用管它，就等着，
1: 对，
0: 什么时候说甲状腺功能不好了，那么再来吃药。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观点呢可能值得商榷，
1: 要改变一下，
0: 值得商榷。
1: 那
0: 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小组，我带科研小组嘛，小组开会啊，我有5个博后，那都是女孩子啊，5个博后，然后3个是有桥本。当然他们开玩笑吐槽说，老板都是你逼的。
1: 对呀、啊、真的。
0: 因为
1: 压力太大是吧？
0: 是因为这个跟工作压力肯定也是有一定关系，但是它不仅仅跟工作压力有关啊。
1: 它都会有哪些因素
0: 是
1: 导致？
0: 非常有意思，因为最近呢我们做了一些相关的研究啊，有3件事情可能大家根本想不到桥本可能会跟它有关。对，因为桥本甲状腺炎呢，大家知道这是一种慢性疾病，就是它的典型的表现其实就2点。一个呢就是验血当中它会有甲状腺相关抗体高，那屏幕前呢可能各位朋友可能自己会知道，你拿出你的化验单可能会看到有2个抗体，一个叫 TPOAB， 一个叫 TGAB。 那么这2个抗体的话呢，这个指标会有个箭头，但是它常规的甲状腺功能里面 T3 T4 啊 TSH 啊也都是正常的，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我没事啊，我没有甲亢没有甲减啊。但是你要知道，桥本发展下去，如果说它逐步加重的话，它早期它是甲亢的症状，然后前面我们聊过，如果说甲亢的话呢，甲亢的话呢，那么它会有眼睛突出啊，有这个容易怕热啊、多汗啊、消瘦啊，这些呢都是有可能的。那么对于到发展到后面，那么它会有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因为反复炎症以后啊，甲状腺细胞就不够用了。不够用，它分泌的激素少了，叫甲状腺减退。减退我们前面有聊过是什么，怕冷啊、乏力啊、胃口不好啊，整个人没精神。然后呢反复炎症以后还会出现的就是甲状腺结节。那为什么那么多结节？其实它跟桥本也是有一定关联的。所以桥本不是说它没有感觉就不要紧，它对身体还是会形成一定的伤害的。
1: 只是早期的时候可能没有特别大的感觉，但是它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对身体还是有伤害的。所以就是大家如果真的通过体检检查出来了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还要尽快的到医院去诊治哈。因为我刚刚说我们要回答大家的一个问题啊，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啊。我这边呢是看到啊，有我们的这个网友朋友们提问说，就是关于甲状腺结节的，
0: 我们
1: 上一个部分说，
0: 我们穿插起来，
1: 说如果查出这个甲状腺结节，它主要还是在饮食方面啊，平时呢还能吃碘盐、海带、紫菜之类的嘛？不同的这个结节饮食方面有什么区别
0: 啊？这个是对大家会很关心，就是说一般来讲到我门诊来，通常饮食方面有2个问题，一个说费医生我哪些不能吃，还有一个就是费医生我
1: 哪些可以吃。
0: 对，那么一般来讲的话，从饮食角度来讲，我们大的原则叫均衡饮食，其实说白了其实都可以吃一点，那没有必要绝对禁忌，因为有些人

0: 我是千亿。
1: 75岁的王石啊，包括歌手关之斌，还有演员王千源呢，参加了一个算是一个跟健身有关的活动，但是他出圈了。为什么呢？因为很多自媒体平台啊，或者是什么小红书啊，都能看到结束的北京站、上海站这个赛事呢，就是 HYROX 的一个比赛，杭州站和广州站其实也接力上了。那这个赛事呢，在各个社交平台上的热度其实并不太低，包括你能看到很多，就是大家说这个比赛怎么出圈呢？其实2024年的时候，这个 HYROX 赛事呢，也是在中国算是有点起色了。2019年的时候，我知道那时候万达就开始对它进行投资了，不过那个时候的比赛人数特别少，就是从600人，2024年的时候也只有2000人，不过今年啊，在上海站就已经突破了10000人，一年的增长规模达到了5倍。啊，有人说啊，健身最苦的什么就是干撸铁。但是呢，这项赛事让很多的健身人士，甚至体能不错的人都可以破圈参赛，一下子就增加了很多趣味性。最为关键的是，让健身这个行业出现了一次不一样的变化。以前健身是孤立的啊，比较枯燥的、重复的这种机械性运动，现在呢变成了一个有目标的备赛。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一个最近发布的2025年中国运动健身行业数据报告，它里边显示了过去一年全国有2.3万家的这个场馆关门了。但是健身俱乐部反而变多了，达到了3.8万家，那增幅也达到了34.3%。一边是冰火两重天，另外一方面呢是健身逐渐走向备赛。究竟健身这个行业在过去这短短一年两年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有什么玄机呢？今天我们展开聊聊。
2: Let's Talk， 有温度的财经播客。
1: 好，现在开始说说这比赛熟悉吗？
3: 其实也是最近才看到出圈，才逐渐接触到。你说2024年就开始了是吧？
1: 2019年就，
3: 我还真不知道，那会儿还对这个赛事不是很了解。但是现在我们通过刚才的这样一个数据来看，大家越来越关注这个赛事。之前健身大家都觉得是一个枯燥的事情，重复啊，比较累。现在这个事情为什么火了呢？我觉得可能是
4: 累啊，
3: 各个它比较有趣味性吧。而且各行各业的人都来参赛，逐渐形成了一个全国的赛事。我们看从之前的北京站、上海站，现在逐渐开始到其他城市啊，广州啊、杭州啊已经接力上了。确实是，我觉得可能让更多想要通过健身来出圈的人，然后能够展示自己。
1: 这 HYROX 其实就是一个综合性的赛事，先跑1公里，然后呢再做之内的各种功能性的训练，农夫走、雪橇，还有什么划船
4: 对
1: 吧，然后拉力行走这种8次这么做一个循环，然后呢最后还可以就是两个组，比如说我跟天意，或者说你跟天意组队团组的形式去参加比赛。可能他不是健身达人，但是体能不错也可以参加这个比赛。杭州站的时候呢，就已经吸引了6700名选手参加，现场氛围还算比较热烈，里边有分这种大众组啊、精英组啊、双人组，还有4人组的这种接力比赛。这我一开始查，我说这 HYROX 是个什么单词，后来我发现哦，它其实是两个单词组在一块的，
3: 所以它就是更像一个竞技性质的一个赛事，就是
1: 混合比赛，
3: 激发大家的一个竞争的这种。
1: 就是你单人健身做一些固定的动作训练呢比较枯燥，但是呢比如说有竞技性的，你看打网球，两个
3: 有更多的荣誉感和成就感在里面，
1: 我觉得有对抗性以后就增加有意思了，对吧？
4: 就我觉得也是蛮无聊的一项运动，我个人觉得，因为它只是把一些在健身房里面一些单一的一些项目
1: 组
4: 合
1: 在
4: 一块了，
1: 对，
4: 就是说白了，你说跑步1公里吧，那你不就在等于在健身房里面跑筋嘛，对吧？如果说你要去划那个船的话，那你不就是在健身房里拉那个器械吗？我觉得，
1: 但是你以前没有这么一个，就是这么一个场合什么的，或者就是有这么一个，
3: 它设计的
1: 组织一个台子，让大家能那么比赛一下，
3: 范围比较广，它就是让各个就是不同水平的人都能够参与进去。你看，包括这种专业的精英组啊，还有普通人就可以。
1: 我说一个远的，就是你看到奥运会或者是各种锦标赛的时候，有没有冲动说我也去参加这个比赛？但是你又没这个场合，对普通人来说很难。但是这个场子给你搭建了这么一个场合，我普通人也可以来试一试。而且你说长吧，也不是特别长，1公里跑对于挺多人来说还是拿得下的。
3: 这好像就是未来一个大方向嘛。你们看现在各个省都有自己的这个超级联赛啊、这个篮球的超级联赛、足球的超级联赛，就跟整个大方向，我觉得文体商旅展相融合，体育赛事就是未来的一个推动的一个大的方向。
4: 这个呢，我觉得还有点不太一样。我觉得 HYROX 呢，比这些东西呢还更加的有。它更多的其实是情绪性的东西，然后它的排名，它不是说只是说你一个小区里或者是一个城市这样的，
1: 对，
4: 它是全球
1: 排名，
4: 对，全球排名， 就是这一点，就是蛮戳中大家的一个情绪点。
3: 所以更多的这种竞争感和荣誉感在里面。
4: 对，就是你说内容吧，我觉得这八项东西，你随便去个健身房。

0: 他都能做，对吧？只不过就是说，就说他这项运动已经把这群人就是一直以来这么多年的一个痛点给解决掉了。
1: 嗯，
0: 就是我能够彰显自己的成果，对吧？
1: 对，
0: 你以前在我们说白了，我们去健身房，对吧？无非就是跑跑步，哎呀，为了自己的身心健康什么的。但有些发烧友什么的，他就比较上大强度的去练。那如何去体现他的这个成果呢？就好比说啊，我今天做蹲举，做了多少多少公斤，做了多少下，对吧？一口气做了多少下，哎呀，我觉得很厉害，但是没人知道啊。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1: 对啊，
0: 对吧？最多
1: 你最多晒晒小红书，
0: 对，就我无非就自己发个朋友圈，发个小红书，社交媒体发一下，就结束了嘛，对吧？
1: 啊、
0: 但是就因为也很难获得别人的那种认可度了，你知道。
1: 有比赛，其实某种程度上让你的成果可以展示一下，
0: 对，
1: 给别人看看，展示一下。然后呢，那个分人分 I 人啊，还有那个什么艺人啊，这种区别来看，你看有些人健身他也是喜欢找圈的，比如说我喜欢一帮人一起健身比较有意思。还有这个比赛里边有一点，就是他观众可以观赛，站在旁边，家人也可以看，然后我还可以吸引很多别人来看。
0: 那观赛你还得出钱，
1: 所以会赚钱嘛，所以这个商业框架会赚钱。我们说他在国内慢慢怎么火起来的啊，我们先说说。首先呢，这个赛制呢，某种程度上呢是填补了就是现在健身市场里边的一个空白吧，我们也不说痛点，它里边有有氧的还有力量的结合，就兼顾了哪两类人士呢？有些人特别喜欢无氧的，就是专门去做跑步的，也有人喜欢做力量，对的，他也兼顾了一些喜欢撸铁的这些人。这些人呢，可能有的人是撸铁的学耐力，跑步呢学力量综合。所以这个比赛啊，就是八次的这种跑加上功能器械训练的循环呢，其实把这两个因为健身圈
0: 吧给结合
1: 结合在一块了。
0: 而且从我的角度来看啊，
1: 对，
2: 嗯，
0: 你单跑马拉松对吧？你觉得哦，你拿了块牌子，我觉得还挺厉害什么的。哎，我现在玩一个更加复杂的，对吧？
1: 嗯、
0: 我又有无氧，又有有氧，而且强度不比你低。
1: 嗯、对、啊，
0: 反而我觉得，哎，我玩的这个东西比你更加的高级。
1: 所以综合来说，就是它其实吸纳了原来可能健身圈里边不在一起的训练的人，那放到一块儿去了。然后呢，刚刚天意说了，有一个标准化，就是什么呢？这个成绩是计入一个全球排行榜的。一听全球排行榜，怎么听起来都是高大上一点、
0: 嗯？对，就一下子层次就拉高了嘛。
1: 啊对啊，就健身圈的马拉松 PB 啊，上班族有什么 KPI 啊、OKR， 这种可量化、可冲刺的排名系统呢，其实把这种碎片化的这种健身呢，有目标明确的截止日期的备赛项目，就是完美的契合了一个大家的这种提升逻辑，就是我希望有一个目标，因为原来说我一年之内我这个蹲举能拿到什么什么重量。相对来说呢，我也可以把这时间拉长，但是如果有比赛了之后，我就把时间压缩了。
2: 嗯，
1: 我经常看一个电影啊，就是电影里边经常有这样一个套路，就是一个人他准备打比赛了，突然一下在一段时间里边，就电影里边会有那种闪回片段，加紧训练，为了马上接下来这个比赛开始，这一下子就好像把自己带入到一个电视电影主角里面，
2: 想到了那个彭于晏那个激战啊，
1: 你看彭于晏激战，我想起来就是那个史泰龙的这个 Rocky 啊，这种、
2: 嗯、
1: 或者是一些就这种还有一个是谁？之前那个张家辉演的，
0: 对，打打拳击的、那个、
1: 打拳击
0: 的
1: 片、
2: 啊、那就是彭于晏那个，他是他那个教练嘛、
1: 啊。这种比赛还有一点就是他的这个组别分的门槛呢就大幅降低了，就全民可以参与。嗯，你看精英赛也有双人、四人接力赛，包括分年龄组啊、大众组啊。一旦到大众组，你看器械的这重量大幅下降了，就没有硬性门槛了，而且完赛率其实蛮高的。我估计很多了解的人也不用说了，完赛率98%以上，那很多比赛你是完成不了的。这跟那个前几年大火的那个 CrossFit 再来说又不一样了。那个比赛你是真的需要经过一些训练才能参加。
0: 那个就是强度相当高，就是一些有点像那种准职业赛似的那种。选手才能去参加。
1: 对,、
2: 嗯、
1: 对，我之前听一个健身圈里边人他讲，像 cross， 哪怕是你有健身基础的人，都可能会受伤。
2: 对，他的门槛有点高了。
1: 对的，
0: 对，他的技术的一些特点啊什么的，不是
1: 一般人不一样，发力都不一样。
0: 对对，都是很专业的一些项目的、嗯。
1: 对的，然后再一个呢，这个比赛在室内的，所以呢，你又不受的这种季节呀、啊、天气呀、啊、影响。
0: 对，你24小时、365天，天天都能练。
1: 这两天如果蒙蒙下雨。
0: 对，
1: 比赛你还是能开始的，对的。
0: 而且他这个呢，就是我举一个不是很适合的一个比喻啊、
1: 嗯，
0: 就像你说你那个玩股票这种吧，你说你请个专家过来，
1: 嗯、
0: 说了一大堆的很专业的数据，你听不明白，
1: 嗯，
0: 但是吧，你说的就是很就是很平民化、很接地气的那种，你说你表述的能力都能让小学生、初中生都能听得明白，那大家都会来听，其实都是一样，就是你把门槛给降低了。
1: 对
0: 吧？他的受众人群自然而然的就会增多嘛、
2: 嗯。对，其实这个受众人群，我觉得更贴近中产，还是更吸引中产多一点。嗯，这个区间。
0: 因为你要知道一点，中产的特点是什么？他们就属于是比较喜欢 接受一些不是那么大众化的一些新鲜事物。
1: 对，然后有方法能学，然后能习得，然后他也能去达到，而且对他们来说，其实你刚才已经说了，像这些会比较注重自己的健康，注重一些去训练的这东西，而不是说简单的这种太过于娱乐化的项目。
0: 你说这个东西吧，你说给普就是所有的普通人那个参与吧，我觉得也不太现实。为什么呢？就首先第一点啊，就是它其实是有门槛的，门槛在哪里？就是从它的经济门槛上面，对吧？你去参加一个赛事什么，它都要有报名费在里面，
1: 有报名费，
0: 对吧？好像便宜的也要600-700块钱吧。
1: 对，每个地区还不太一样。
0: 就好比说，我现在要说我要去参加杭州的比赛，那我得坐高铁去啊，或者说开车过去，对吧？我旅途费就有一笔。我到了当地，我还得去那个叫什么订酒店，对吧？然后一天的伙食费什么的我还得出。然后对于这个这么高强度的这个运动的话，我还得给自己增加补剂。对吧？平时我还得增加训练，那我还得去额外的一些费用啊啥的都要上去。
1: 但是它好在哪儿呢？就是其实它有一个社交圈子，就是会参加这个比赛的人，大部分都可能会呼朋引伴。然后你像这种，上海到杭州，北京到上海，其实你能去参加这个比赛的人，有一些经济基础的人都会去几个再参加的。因为这个分数的话，我知道，如果你去参加，会刷新你的记录。刷新记录，你排名是能往前的，这又是另外一个目标。对于中产或有一定收入的人群来说，它有一个社交需求的这么一个属性在里边。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你看，像20多岁到40多岁的这些创业者啊、金融从业者，他们其实压力蛮大的。就是你去发泄压力呢，爱好有两种，一种是良性一点的，一种是不良一点的，发泄这种情绪或者是压力的。那像慢跑呢或瑜伽呢，会缓解这种什么，比如说我身心压力太大了。但这个全程我们看啊，它据说啊，心率可以拉满170到180，而且你基本上通过这种运动呢，是能释放出来你身体里边的一些这种疲惫感的。然后圈里边他们也戏称，就是下班备赛，花钱找虐，就花钱让自己受罪。但是花钱受罪，我是知道有些人去运动之后释放的那个东西就不是多巴胺了，是叫什么？
2: 内啡肽。
1: 对的，
2: 可能对让他精神松弛，而且现在的人更希望能够有一种掌控自己的感觉，这个是他自己能够掌握住的，这种掌控感对他很重
0: 要。是因为在职场上压力已经够大了，KPI 也不一定
2: 要
0: 完成，这个东西他能够完完全全的掌控得住。
2: 透气的窗口来重新让自己长回自己的身体。
1: 对，我们常说的这种社交货币很多种，我喜欢一种艺术品，我去看一种艺术展，那有的人可能去听演唱会，有的人会听音乐会，但有的人他就是去自己去参加这种活动啊，包括健身活动啊，这就是他们的社交。而且这个社交是比较真实，为什么？你想大家要在线下见面，然后谁锻炼过谁没锻炼过，这身体上是能看过训练痕迹的。你完赛需要时间啊、金钱啊，包括你自律啊，相对来说某种程度上就代表着其实有这些人对自己的身体的这种关注度，又绑定了一些人群。你看单人、双人、组队模式，就会出现这种健身房的这种组团啊，一起比赛啊，大家就是变成战友了。这个相对来说比那种酒局啊或商务局更纯粹一点，因为大家是因为健身爱好在一块儿。
0: 对，
1: 就是我喜欢这个东西，并不是有一定的商业利益目的存在的。
0: 对，
1: 就大家就是同好，我喜欢健身，你也喜欢健身，然后大家都对自己健康比较关注。哎，怎么才能变得更好更强？尤其是咱俩要是绑定组队去参赛，那肯定是告诉你怎么提高，你告诉我怎么提高，这个就是一个正向激励，对吧？所以你看在一线城市，不靠客套，你就靠实力，社交方式是新的一个社交方式。但你尤其知道你在，尤其对于这种一线城市、超一线城市的这种社交，尤其是办公环境里边，你能结交到这些朋友，难能可贵的。出片属性拉满了，这不用说了。这个 Herox 其实它本身做宣传，它会去专门去捕捉名人参赛的，哪怕你是素人，会专门去捕捉，而且马上出片。你在现场里边比赛里边这个付出汗水的照片，一些样子，还有农夫行走啊，这些你知道，你有些出片是你摆拍，这个呢大家审美疲劳了，摆拍太多了，尤其是我有的时候我看啊，这动作一定摆拍，然后修片过度，但是你在现场捕捉大家这肌肉线条绷满啊，然后这个氛围感拉满，这种感觉是不太一样的。还有一些短视频，这个营销刺激是另外一种新的出圈方式。
0: 所以我说句老实话，如果说现在没有社交媒体，没有人那个让你拍照片发照片的话，这个行业这个项目能最起码少掉1/3人。
1: 但是你话又说回来，其实现在很多都是绑定，就社交媒体能帮你出圈，都是跟这些绑定。
2: 对，这是有这个链条的。你很多名人和这个我们说娱乐圈的人，他参加这个也是为了这个曝光度嘛。就是刚才去掉这些以后，他们的这个带动也没有了，所以这个肯定会大打折扣。
1: 你像王千源这个演员，就是我之前看他戏的时候，他演那个钢的琴，之前演还蛮文艺的。说句来说，长相是比较另类的那种，你们可能也看过，
2: 比较硬汉一点啊，
1: 比较硬汉一点。就是说看到他其实自己平时也训练嘛，不是光打人设。
2: 这让我想起了之前看那个抖音上，就是有一个健身博主嘛，叫花小龙，那肌肉特别厉害。他现在就是带着一堆明星，就是搞拍专门拍那种带谁谁谁一天训练的那个。
1: 那个人是不是蛮干瘦干瘦的那个？
0: 对对，就练着身上的肌肉。
1: 早起一杯什么黑咖啡？
0: 对，
1: 刷到他了啊！他什么花小楼？
2: 对
0: 对。
1: 然后你看短视频，天意说了，如果没这个可能少人，但是现在不得不承认，短视频啊，包括社交平台呢，推动了这种健身比赛，大家的关注度拉高，再加上明星的加持，还有一些很多可能哪怕是素人，草根，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很真实的感觉。所以现在大家，其实你说健身跟什么绑定啊？健身跟这种一种真实的感觉绑定。相比来说，你完成。我这说的不太好听，公司的 KPI 还是帮公司赚了多少钱，这是脑力上体现你一种学习能力、工作能力之外，但是你健身是为你自己，然后是自律的。我昨天突然翻到了，那个是什么了 ？Netflix 很早翻的一个施瓦辛格的一个健身纪录片，我突然看到哦，那个时候其实相对来说，欧美这个环境已经发展的已经很健全了。就那个环境里边，健身圈子已经非常非常好了。我们现在就是某种程度上在追赶，或者是大家开始慢慢意识到这种。说回来吧，这个比赛光靠热度是不行的。咱们说说它的盈利模式。刚才天意说了，门票还挺贵的。对的，双人组每组1199元到1600元，还有变化的。然后接力组每组是1488元到1688元。为什么说这个赛事有非常非常客观的盈利能力呢？就是它还有观众门票。这门票不贵，每人的50到60块钱，小朋友也收费，但是这观众可是很多的。有时候比如说家里一个人来比赛，我可以拉一帮人来，我朋友比赛我可以是给你助威呐喊，又拉了一帮人。
0: 对，听说好像二级市场上黄牛都能票，
2: 那这个二手溢价
1: 对
2: 也是蛮多的。
1: 他在2024年的时候，这项赛事全球的盈利能力已经过亿了，热门的站的这种二手溢价6-7倍，这都是没什么说的了。然后儿童体验赛呢也是有收入的，所以整个单场赛事的营收都是超过600万的，你很难想象。而且他这个比赛是不需要其他媒体帮宣传的，他自己就可以孵化，自己有媒体去做宣传。而且这种模块化的道具是可以重复用的，这个比赛比如说我已经这个赛场比完了，当天连夜打包结束，到第二赛场继续打好以后马上可以比赛。所以你看他赛事毛利率非常非常的高，行业测算大概80%的毛利率，堪比餐饮。而且这个赛事报名费呢，最大的现金流，我们知道这现金流对于一个比赛或者对于一个企业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占总收入的60%。热门站点你甚至一票难求，经常有溢价的。一般来说单人的就是600多到800块钱，别以为这是结束了。第二，他健身房年授权，刚才回答你一个问题，就是你说健身馆关了，健身房开了，俱乐部开了，这就是其中一个，就是这回答你一个问题，就是 Herox 自己授权的健身房健身俱乐部，就是专门这个场馆里边的，就我这屋子里边的比赛，就是针对这几项来的训练来的，这也是有统一标准的。你看，每年每个场馆1500美元，全球统一标准，然后有官方的挂牌授权，甚至你看选手参赛的这个服装啊，其实都有一些规范化，所以规模2026年的时候，就今年5月的时候，场馆已经突破了500家，仅仅这个年费的收入就达到了550万。而且有目标说到2027年的时候到1000家，所以这板块非常可观的。然后咱们就不用说了，品牌赞助比亚迪、华米、众安保险，还有汤臣倍健、滴滴啊，这很多品牌，而且它会联动的线下巡回赛，有训练营，小的那种训练营，短期的就跟暑期儿童训练营一样拉过来，这又收了一笔钱。然后增值的衍生服务，这是第五项了，保险套餐、差旅合作，然后付费产生的影像。刚才我们说了，在赛场的时候是有比赛的，这个比赛是什么呢？比赛有照片可以拍的，每套190块钱，专业竞速视频、个人的这种海报、成绩、官方周边、完赛奖牌、赛事 T 恤、限定装备、纪念礼盒，啊，这不就来了，都出来了。你们这比赛哪收钱？就这里来了。然后包括装备、营养品呢、IP 加成啊，这些都有的。更不要说那种什么媒体授权、版权、城市落地授权、IP 分成。所以他投资逻辑非常的清晰，就是轻资产多收入这么一个闭环。就一个赛事呢，你看他在5月在上海，6月杭州，7月广州，这么他其实现金回笼的也很快，然后而且抗周期能力很强，高净值客户25岁到40岁的，就不用说中产了，其实你有收入能力的人都能参加。然后匹配的运动、消费品牌的投放， 复制推广，这个最简单，就是你基本上一个赛区成功了，所有的城市都可以复制推广，然后全球统一规则，标准的器械，增长速度非常非常快的。它不像比如说你在这个健身馆是一套器械，在那个健身馆就不一样。看中国区增速每年1.5年的参赛人数增长达到5倍，场馆的授权从10家到500家，这估计是就现在当红炸子鸡在健身圈，就实际上我们以数据来说就是当红炸子鸡了。
3: Men's Talk 有温度的财经播客。
1: 另外它背后有两个资本来头非常不小，全球有个母公司还是中国品牌，全球主体投资银方体育 Infrared Sports 和那个红杉资本，红杉资本大家都很熟悉了，全球1.5亿的扩张融资，基本上刚刚我们说的那种什么加盟啊、赛事扩张啊、包括数字化系统搭建啊，这是欧美加泰市场同步啊，都是有这个的。还有 LV 旗下的资本公司也是开始进行投入，国内呢就是博裕资产，背后有这么大资金在战场，前面这个营业收入方式又可观，然后又轻资产，基本上这个赛事慢慢慢慢扩圈能力非常大的，而且它有什么女性选手参加也开始扩圈了。在双方正常推动之下，所以这个 HERAX 中国区比从那种单站授权啊开始走向了区域联盟转型。2027年的他们的目标是超过30家固定训练场馆。当然了，说的这么热闹呢，还是友情就是提醒一下，有对这个比赛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就是它门槛低，但不是没有门槛。还是有一定要准备的，就是你不能说完全小白就参赛的，因为他对力量啊、核心的稳定性啊、动作控制能力的还是有要求的。如果你没有这种系统性的训练，包括规范的训练，直接去参赛容易受伤的。
0: 对，他其实还是有一点就是健身的一些基础的人士吧。
1: 对
0: 对，如果说是纯小白的话，你动作不是很规范，其实也是能造成不少的受伤的。
2: 对，毕竟他这个强度还是挺高的，
0: 对，
2: 可以高强度的，还是不能贸然量力而行。
1: 但是75岁的王石都参加了，我觉得训练训练大家应该都还可以吧。
0: 可能他长期都有这样的一个，
2: 他有这个基础
0: 吧。
2: 对，
1: 所以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平时运动不太多，就是突然剧烈运动，基础还是拉伤的。就你很多运动都是这样的。所以这里边有个原则分享大家，就10%的原则，就你的运动量、运动程度都一点点积累，一点点加，就一下子加太大，关节啊、肌肉啊、心脏都受不了的。医学专家也提醒了，10%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每周的训练量增加幅度不超过上一周的10%。你上周你跑总量是15，那这周就不超过16.5。肌肉训练量也是一样，比如说你做这种每组啊多少个频次啊，你可以慢慢循序渐进的加上去。这个其实对于很多想参加比赛或者是刚刚入门的，无论是男同学女同学都可以慢慢来，循序渐进的。2025年的时候，这个中国健身行业发布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呢里边就提到了2.3万家场馆关闭了，但是有3.8万家又开了，增幅达到了34.3%。你肯定好奇，你说一边关一边开，它更加细分化了，更加细分化了，而且它也不是收那种什么教练费了，因为像我刚刚提到那个超级猩猩，它就是单次的，就是你想来就这一次付费，
0: 单次
1: 我不好我不要付那么多，我体验好了我自然愿意多来，对吧？所以呢健身铁馆就专门撸铁馆也没那么多综合的了，以166.5%的速度开始领跑，24小时的健身房还有女性健身场馆也分别以53%和43.95%的速度正在增长。就是没错，一边是在倒闭一边在狂奔，这就是当下健身行业的一个写照。我们总说劣币驱逐良币，在健身行业现在已经不适合了，那些比较差的就是上来啊，买堂课吧，买一组课吧，这种场馆其实变少了。
0: 对
1: 啊，你经常愿意去训哪种呢？就是真的是我觉得我有收获到东西，我学到什么东西，然后这一段时间我训练量确实给我自己带来了一些肉眼可见的身体健康或者是这种东西，观念也在发生改变。刚刚这份报告呢是由上海体育大学的经济管理学院包括三体云动还有IWF 就是国际健身展联合发出的一个报告，就我们可以看看当下健身行业有什么新的变化。大概从2025年开始，虽然出现了倒闭潮，但这不是整个行业的衰退，其实是一次初兴，就同质化那种传统健身馆正在被市场淘汰，相反现在开始增长的是细分赛道的健身铁馆。

0: 但分不区。以青海省为例，青海太阳能发电产业一路狂飙，创下了多个世界之最，被业内人士称为青海现象。大型电站之外，小型家用光伏系统也是广大牧区人家解决生活用电的常见选择。在山东东营市的沿海地区，风力发电机组与太阳能面板铺天盖地，形成了一种新的景观。随着光伏发电用地需求的激增，一些天然湖泊和湿地也成为光伏阵列的集结之地。需要注意的是，光伏项目的建设会强烈侵扰湖泊和湿地环境，光伏板还会挡住阳光，改变环境温度，对生态平衡、鸟类栖息地、生态环境等方面会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在做出尝试方面，江苏盐城的滨海湿地一带有着风光鱼互补产业，上有风力发电，中有光伏利用，下有水面养殖，建成了国内最大的风光鱼一体化电站，实现了滩涂资源高效利用效益最大化。的确，只有找寻到与自然最完美的配合方式，才能把绿色能源做到真正的环保。电能驱动着中国从水火风光到千家万户的温暖明亮，能源取之于自然，最终又回归了自然，是自然神奇的能量循环。我们应该不断地寻找更好的相处之道，这也是对自然回报最好的方式。
1: 好的，今天的非常科学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诚邀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与我们相约非常科学。

0: 前，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人。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4: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5: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6: 先生您好，
5: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6: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5: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6: 最低需要100000块哦，投的

0: 越多，赚的就越多。
1: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新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0: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1: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2: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3: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我是林恩，因为以前听不到节目，你学习渠道还比较单一，现在你学习渠道更加多了，那再加上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主持人，他对这财经啊、投资理财啊还比较了解，而且他本身也是市场的见证者和经历者，那么他能够从一种公众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去、有这样的节目是非常有益的。最喜欢哪位嘉宾？北乐我印象挺深的，而且他好像现在做了一个 APP 嘛，我前面看了一下，对投资人说还是有帮助的。他有两个指标，我可以事后再看一下。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真的像包包自己说的，他其实在做的是一个投资者教育的事情，这个其实是我们市场长期发展的最需要的。我一直在听股市大家谈。
5: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6: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7: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9: 探索发现，聚焦科技瞬间，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零距离破译人类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非常科学，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科学。
10: 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阿波罗号登月时，宇航员在月球表面安放了一面镜子，此后呢，科学家从地球上向这面镜子发射激光，并通过激光往返的时间来测算地月之间的距离，结果显示月球每年远离地球大约3.8厘米。谁正在把月球推走呢？今天的非常科学，我们就要和您说说月球远离的真凶到底是谁。1695年，埃德蒙·哈雷开始埋首于彗星轨道的研究，这是一件极端需要勤奋与耐心的工作，不光是因为其惊人的计算量，还有从卷帙浩繁的故事堆里一点点搜寻相关记载的水墨功夫。直到10年之后，哈雷才发表了关于那颗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彗星的计算，但在那之前，他先发现了一件看上去匪夷所思的事情。从历史记录中的日月食时间来看，月球的运行速度似乎发生了变化。
12: 要是再退回去200年，恐怕根本不会有人相信月亮居然会有什么改变。 幸好在哈雷那个时代，科学刚刚取得了一个伟大的胜利，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为人类提供了分析和认识宇宙的武器。如果没有证据表明历史记录出了错，那么记录下来的事不管有多难以置信，都应该先认为它发生了。于是天文学家们摩拳擦掌地向这个谜团扑了上去，首先是计算出了月球运动的变化量，每100多年移动了10角秒，十角秒是多大的距离？它仅仅是一度的360分之1。
13: 这样的变化如此微乎其微，所以直到17世纪末才被察觉。天文学家由此计算了月球的轨道，这个发现意味着它正在远离我们。没人对此感到恐慌，牛顿已经告诉了大家，引力挥舞着控制整个太阳系乃至整个宇宙的指挥棒，一定有什么东西的引力影响着月球，只需要找出它是谁。太阳是第一个嫌犯，它的质量最大，引力作用想必也最大。其次是金星，它是离地球最近的行星。不过接下来的计算就让天文学家们有些挫败，太阳的影响专门术语叫射动，顶多只能解释月球运动变化量的一半，而金星的射动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至于火星，比金星更小又更远，那就更不大可能了。
11: 解释这个现象的最终可能落在了地球身上。在哈雷发现月球变化的一个半世纪之后，人们确定了导致月球远离地球的真凶，那就是地球自己。
12: 地月相吸，为何越来越远？
11: 假如地球和月球都像高中物理习题集的描述那样只是一个质点的话，那地球的引力是绝对不可能反而把月球给推走了的。但它们在真实世界中不但是个巨大的球，而且是个会变形的巨大的球。如果你曾经在皓月当空的夜晚在海边漫步，你就会对这种变形有着深刻的感受。同一个地点的海面每天会经历2次高潮，月球吸引着包裹在地球表面的海水，形成一个椭圆形的水球，水球的长轴方向从地球指向月球，长轴方向的海面在一天中达到最高，这是潮，而短轴方向的海面在一天中最低，这就是吸。
12: 潮和汐的产生是因为地球表面不同的地方受到不同大小的月球引力，所以物理学上用潮汐力来称呼由于引力差异而产生的力。地球在月球的影响下产生潮汐，月球虽然表面没有海洋，也照样会在地球的影响下产生非常微小的拉伸变形，我们不妨把这看作是固体的潮汐。
11: 现在我们退到海岸的高处，海面不断升高，浸湿了沙滩，别忘了与此同时地球还在自转，而月球在绕着地球公转。地球自转比月球公转要快得多，所以海面的最高点根本就来不及恢复原状，马上就会被地球的自转带到月球的前方。这就是为什么月球渐渐偏西了的原因。这一大团突出的海水可以近似的和月球单独结算引力，前方的海水和落在它身后的月球互相拉扯，先进带动后进的结果是月球在轨道上获得了加速度。来自地球的引力不能让它安分地待在原来的轨道上，于是月球窜到了能量更高、离地球更远的轨道，这就是潮汐加速。而地球呢，原本好好的自转着，却被一团向后的海水给拖了后腿，自转的速度不得不稍微放慢一点。这样的情况每时每刻都在地球的海面上发生，日积月累，后果终于变得不可忽略。
13: 如果你觉得地球的变化似乎很难有切身体会的话，过去10万年累积下来，地球的自转周期一共变慢了1.5秒，这确实对我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那么我们不妨抬头看看月球，月球并不是天生这样痴心一片朝向我们的，它当初也有自转，只是它的质量比地球小，自转已经被来自地球的潮汐力消灭了。月球表面的固体潮最后被牢牢地锁定在正对地球的方向，永远只能用同一面朝向地球，这就是潮汐锁定。
11: 质量较小的月球已经被锁定了， 质量较大的地球也正前进在被锁定的路上。月球在潮汐的帮助之下不断地偷走地球自转的能量，一直要到地球的海潮也被锁定在正对月球的方向，潮汐的这种吃里扒外的行为才会结束。科学家估计这需要好几十亿年的时间，而到了那个时候，潮起潮落和日升月落将变成远古的历史名词，而历法也必将面目全非。一天和一个月长度相等，都是现在一天长度的47倍，一年只有不到8天。我们太阳系的近邻就有这么一对榜样，冥王星和它的卫星冥卫一。这两个天体的质量差异更小，彼此的距离更近，早早的就达到了彼此的潮汐锁定，面对面的绕着共同的质心而旋转，仿佛跳着默契的双人华尔兹一般。而天体质量差别太大的系统就不太公平了，小天体不但被单方面锁定，还要被大天体的潮汐力捏圆再捏扁，甚至可以把它捏出喷泉来，比如木星和土星的某些卫星的遭遇。
12: 月球曾有多近，海洋知道答案。
11: 月球正在逐渐远离我们，那么它以前一定离地球很近。如果反推回去足够久远的时间，影响彼此的演化，这正是目前天文学家仍对地月系统间的潮汐加速兴趣不减的原因，因为这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揭开月球的起源之谜。这种从现有的少量数据出发，向数值范围外的大胆推演，是天文学家相当依赖的一种思考方式，因为他们研究的对象时间跨度都足够大，而他们能够观测到的证据相对而言又比较少。我们如果知道他们怎样测量宇宙，怎样熟练地像下跳棋一样从几十光年跳到几十亿光年的尺度，那才真的叫瞠目结舌呢。整个宇宙都被他们回溯成了一个起点，比较起来给地月系统回溯出一个肩并肩的过去，这真的不算什么。月球现在远离我们的速度可以非常精确地测量出来，阿波罗计划在月面上安装了测距仪，测出地月距离每年增加大约38毫米，这恰好是目前地月平均距离的1/亿分之1。由此可以计算出地球现在的自转周期变化，目前的速度是每过100年，一天的长度会增加2.3毫秒。
13: 要是这个速度一直不曾改变的话，我们就能直接算出恐龙时代的一天有多长了。从6500万年前他们灭绝的时候到现在，地球的自转周期大约增加了25分钟。不幸的是，地球自转的放缓是不可能均匀的，不能用现在的数据来计算以前的情况。那我们怎么能知道远古以前地球是怎样自转的呢？天文学家寻找到了额外的助力，他们得到了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的帮助。
11: 目前地球自转的变慢幅度是长

0: 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1: 探索发现，聚焦科技瞬间，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零距离破译人类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非常科学，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我们都知道玉石拥有灵性，可以跟主人融为一体，女士们更是对玉石有着说不出的感情，因为它既可以把自己装点得更加美丽，又可以满足某一种安全感。还有一种说法是戴水晶能够治病，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是真的吗？今天的非常科学，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审美自爱的人们想到了用美丽的水晶石来点缀自己，而希望自己能够长期健康的心情也同样人皆有之，所以人们还想要保持自身健康的方案更多一点。在宝石和晶体的市场上，我们可能听说过很多这样的宣传，比如滋养人体的能量、呵护精气的立场、对治疗某某病症有奇效的作用等等，这些功效无疑吸引了不少人，否则宝石市场也不会长盛不衰了。因此人们往往会这么想，
3: 佩戴这些晶石宝玉本身就是件很有面子的事，虽然那些功效玄秘不可理解，但能有一点这样的盼头也算是锦上添花。再者说，向他人秀出自己的饰品时，这神奇的功效也算是个不错的谈资吧。于是一传十，十传百，这些璀璨奇丽的矿物晶体也就真的成了神秘两方。
2: 这两份看上去很美的期待能不能真的合二为一呢？我们今天啊就要较下这个真儿。
3: 矿物真的有这么奇特的性质吗？
4: 佩戴矿物就能保健，这可能吗？
2: 矿物被定义为天然产出并在通常情况之下以固态产出的无机化合物，换句话来说，就是只要不是人造的，而又能被人们用一套化学结构式表示出来的无机物，就是矿物。矿物是否有能量或者场？答案是有，而且这些东西也还真的既看不见也摸不着。只不过当你佩戴矿晶首饰的时候，这些能量是否会为你的身体保健出力，就是另外一码事儿了。矿物身为晶体，它们所含有的能量是以离子键或者共价键的形式储存在自己的晶格之中的。如果这部分能量真的能够拿来用于人体的保健的话，那么你也得首先把晶体的结构彻底破坏掉，好让化学键断裂，才能够获取这些能量。当你佩戴晶体的时候，晶体的化学键只会维持着自己的晶格，无法对你的身体产生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影响。也许有人会好奇，有没有可能是矿石的放射性能对佩戴的人有作用呢？但是其实这放射性矿物在世界上并不常见，而我们常见的水晶、碧玺以及各种常见宝石几乎没有放射性。在常见矿物之中，只有部分天然的锆石和少量特殊的萤石具有放射性风险，当然各种专门的铀矿石、稀土元素矿石除外。这绝非人工合成的立方体氧化锆，也就是日常装饰品上所点缀的锆石。
4: 对人体健康有贡献的矿物是什么？
2: 到这里，这谣言看似很简单就被破解了。
3: 矿物晶体本身是不会对人体产生直接治疗功效的，
2: 但事实上矿晶不但可以，而且还很广泛的甚至直接的参与着人体的医疗， 只不过这些矿金不是水晶，不是碧玺，不是任何绚丽的珠宝，而是石

0: 高、重晶石、光鲁石、方解石、磷灰石和李云母这些频繁的矿物。接下来就让我们认识一下它们。
1: 石膏尽管是一种美丽的晶体，但在生活中由于它的硬度很低，无法进入饰品圈。
0: 大陆架内的盐湖和潮平上部地带区域都是石膏大量产出的环境。石膏呢是一种极软的矿物，作为模式硬度两级以下的标准矿物，石膏晶体甚至可以用指甲轻易划动。这种低硬度的特性使它赢得了雕塑家们的青睐。石膏对于健康的贡献来自于它们在骨折固定中的应用。所谓骨折固定，是指将骨折处维持在复位之后的位置，使其在良好对位的情况之下达到牢固愈合。而这个处理过程是骨折愈合的关键。石膏固定便是骨折固定中很常见的一种方法。人们首先将石膏脱水制成为熟石膏，并将这种细粉末散布在特制的纱布绷带上，做成石膏绷带。这种涂满熟石膏的绷带经过浸水之后，会迅速重新结晶为含水的石膏，在5至10分钟之内变硬成型。可想而知，当这种熟石膏绷带实际应用于患者肢体的时候，便会迅速地固化为患者坚实的支撑了。石膏极低的硬度以及这种极易脱水化的特性，使得它可以根据肢体的形状任意塑形，并在塑形之后迅速提供可靠的能够维持较长时间的固定力。
1: 说起石膏，也就不能不提一下同属硫酸盐大类的重晶石了。作为一种低温热液蚀变矿物，它的身影显然不如石膏一样遍布地表。然而在医疗上，重晶石之硫酸钡却有着不输于石膏的普遍应用。它可以作为 X 射线检查中的一种造影剂，用于消化道的影像检查。没错，当我们把重晶石和硫酸钡再换一个更熟悉的名称表达出来时，可能你就会不禁莞尔了。它就是人们俗称的钡餐。
0: 钡餐的核心机理在于它可以在 X 射线之下使消化道的轮廓平滑连续的显影，而硫酸钡不溶于水和脂质，在消化道内不会被吸收，因此对人基本上无毒性，使它最终得以广泛的应用于医疗。医学告诉我们，发生病变的消化管内壁会发生外形上的改变，于是当患者服用一定量的医用硫酸钡混浊液的时候，消化道的轮廓改变与否，怎样改变，便可以由钡餐来显影，从而直接为医生初步判断疾病提供直观的信息。
1: 在盐湖中还有与石膏相伴生的光鲁石与钾盐。对于盐湖中泪滴构造有印象吗？从外向内，碳酸盐、硫酸盐，直到蒸发最甚时沉积的卤化盐。没错，作为盐湖中了期的产物，卤盐开始大规模析出，石盐、钾盐、光鲁石都是这个时期最典型的代表。钾盐和光鲁石对人类重要的意义之一，便在于它们是提炼氯化钾的直接原料。
0: 氯化钾虽然是一种简单的卤盐，但它可以作为临床上常用的电解质平衡调节药，广泛的应用于各个科室的医疗工作之中。钾离子是人体内非常重要的一种物质，它可以维持我们细胞的正常代谢，维持神经肌肉组织的兴奋性，以及维持心肌的正常功能等。当我们血液中的钾过低的时候，可以产生恶心、呕吐、心律失常、肌无力甚至呼吸困难等症状。因此氯化钾可以用于治疗和预防各种原因，比如长期进食不足、呕吐、应用利尿剂等等引起的低钾血症。更不提氯化钾还可以用于治疗洋地黄中毒引起的快速性心律失常等等了。氯化钾对人体的作用是如此之大，因而有了生命之盐的美誉。
1: 重晶石钡是最常见矿物，它的成分为硫酸钡，产于低温热液矿脉中，如石英重晶石脉、银石重晶石脉等，常与方铅矿、陕星矿、黄铜矿、沉沙等共生。我国湖南、广西、青海、江西所产的重晶石矿床多是巨大的热液单矿物矿脉。重晶石亦可产于沉积岩中， 呈晶核状出现，多存在于沉积锰矿床和浅海的泥质、沙质沉积岩中，在风化残余矿床的残积粘土覆盖层内，常呈结状、块状。重晶石是一种很重要的非金属矿物原料，具有广泛的工业用途。
0: 光卤石是含镁和钾的盐湖中蒸发作用之后最后的产物，常与石盐和钾石盐共生。德国的施塔斯福特和俄罗斯的索利卡姆斯克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光卤石产地。我国的柴达木盆地的岩层和云南钾石盐矿床中也含有丰富的光卤石。光卤石用于制造钾肥和提取金属镁的矿物原料，主要用作提炼金属镁的精炼剂，生产铝镁合金的保护剂，也用作铝镁合金的焊接剂、金属的铸熔剂，生产钾盐和镁盐的原料，另外还用于制造肥料和盐酸等。我们在这里举出的几种矿晶远不足以囊括矿物之于人类医疗保健的重要作用，在它们之外还有以方解石为原料所制备出来的氯化钙，可以用于治疗由于低钙引起的各种疾病，比如手足抽搐症、肠绞痛、渗出性水肿、瘙痒性皮肤病等。晶红石和钛铁矿作为钛的几乎唯一来源，用于制备人造钛晶骨骼，而锂辉石、锂云母这些锂矿则蕴含着对治疗抑郁症至关重要的锂元素等等。所以我们的结论是，佩戴各种宝石矿石无法给人带来任何的保健作用，但是在医疗上有很多矿石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非常科学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诚邀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非常科学。

0: 公元前3100年，威尼斯用它那征服。
1: 以上节目内容由中国科协提供制作，
0: 写下了人类文明的诗篇。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1: 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楔形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当爱迪生用灯泡点亮了黑夜，人类拥有了可控的光明。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2: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1: 科技改变生活，
3: 改变生活。
4: 非常科学，
1: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新宅。在山西运城的老人们口中，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神话故事，

0: 在上古时期，皇帝与蚩尤为食盐打过一场大仗。相传皇帝诛杀蚩尤后，将蚩尤的尸体肢解投入到运城盐泽之中，从此每到盛夏时节，运城盐湖就会变成一片红色，被世人谣传为蚩尤血。这个神话故事中的运城盐湖，其实就是我国最重要的山西盐湖之一。所谓的蚩尤血，则是因为每到夏天，运城盐湖温度、盐分浓度升高，湖中会生长一种红色盐藻。古人在开采盐湖的时候发现这一现象，但人群中没有冒出个像列文虎克那样的微生物学家，又缺少显微镜做检测，没有办法解释这个现象，所以就出现了蚩尤血的传说。盐是我们人类必不可少的生命食粮，而湖盐是最早被发现和食用的盐类之一。在干旱多风的盐湖，卤水经过几个月的风吹日晒，达到饱和状态之后，就会有盐结晶。我们的祖先捞采略带苦味的湖盐，坐收自然之力。我国是世界上盐湖最多的国家之一，截至21世纪初，共发现盐湖1500多个，主要分布在我国西部与东北部的第四级盐湖。自古以来，中国盐湖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有着无可取代的重要作用。
1: 史学家宫崎市定认为，中国最古老的文明实际上兴起于运城盐湖附近。夏商周三代大体上位于消费湖盐的地区，这是一种把华夏起源与盐湖联系起来的学术观点。
0: 所谓盐湖，其实就是含盐量较高的咸化水体，也是湖泊的一种类型。人们常把每升湖水含盐量大于35克的湖泊称为盐湖，因为3.5%以上的含盐度已经超过了世界大洋海水含盐度，也就是大多数水生生物所能容忍的最高含量。与之相对的，湖水中含盐度小于0.1%，也就是每升水中溶解的盐类物质不超过1克的淡水湖，比如南方的鄱阳湖、洞庭湖、太湖等等。含盐量在二者区间内的还有咸水湖，比如我国内陆最大的咸水湖是青海湖，含盐度为1.25%左右。我国内陆盐湖盐分的主要来源是地表岩石风化、地球内部岩浆中的盐分，以及古代沉积的盐类再溶解和深部水等等。要知道，我国内陆的广大地区曾经是无垠的大海，

0: 有重要价值的食盐藻都是来自盐湖的馈赠。最近几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被提升为经济升级的支柱产业，新能源汽车带动了锂资源的需求，盐湖锂资源也逐渐成为了国产车与国际掰手腕的给力后盾。就算不关心汽车，咱们现在用来听音乐、看视频、刷资讯的手机，它里面电池中的原料可能就来自大西北的盐湖。好的，今天的非常科学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新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非常科学。
1: 在200万年前，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0: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2: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3: 球队跟医师的权利。

0: 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2: 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林恩，因为以前听不到节目，你学习渠道还比较单一，现在你学习渠道更加多了，再加上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主持人，他对这财经啊、投资理财啊还比较了解，而且他本身也是市场的见证者和经历者，那么他能够从一种公众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去有这样的节目是非常有益的。最喜欢哪位嘉宾？北乐我印象挺深的，而且他好像现在做了一个 APP 嘛，我前面看了一下，对投资人说还是有帮助的。哎，有两个指标我会事后再看一下。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真的像包包自己说的，他其实在做的是一个投资者教育的事情，这个其实是我们市场长期发展的最需要的。我一直在听股市大家谈。
4: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5: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6: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8: 探索发现，聚焦科技瞬间，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零距离破译人类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非常科学，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科学。
9: 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现如今说起知己，很多年轻人都认为同性异性都可以作为知己和朋友。蓝颜知己曾一度成为备受争议的话题，也为电视艺术贡献了题材。有人一直在困惑，男性朋友多的女性会是怎样的一种人，她会有怎样的一种心理呢？今天的非常科学，我们将和您来说说女性身边的那些蓝颜知己们。有媒体早就总结出了异性之间的友谊，并把它归为第四情感，它是特指亲情、爱情和友情之外的另外一种新型的男女关系。社会学家将这种情感通俗地称为无性婚外情。有台湾女作家说，真正意义上的第四情感是一条长满理解、温暖和友谊等许多美好植物的大道，但如果一旦出现了浪漫的玫瑰色，那么大道就立即改向通往了陷阱，陷阱的名字就叫做婚外恋。受伤害的往往总是女性，因为女人投入更多，同时女人总是耽于幻想，一旦在寂寞时得到一点点关爱，便把对方当成了蓝颜知己。殊不知不少居心不良的男子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将屈服的第四情感演绎成活灵活现的生活剧，使不少家庭中的女人成了悲剧人物。
11: 生活中本来就只有两个性别，男人和女人。在社会中因为世事纷扰，人有时候真的需要有一个人在烦恼时诉说心曲，在开心时分享乐趣，在失意时鼓励你振作。这个人并不一定是你的男朋友或者老公。
7: 每个人的内心。

0: 心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那里可能是儿时没有实现的梦想，也可能是生活中无时不在的困扰。如果有一个人能真正的走进你的内心，解读你的失意，明白你的困惑，更懂得你的渴望，如果有这样一个人，那他就可以称作你的蓝颜知己。
1: 因为男女性别的差异，所以对待生活中好多问题的出发点有所不同，侧重面也有不同。一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所得到的结论自然不同。女人的看法与男人有着本质的区别，生活中需要有要好的女朋友，但也更需要有一个真正坦诚的男性朋友。这个男性朋友，他会真正的关心你，会在你失意的时候给你振作的勇气，在你得意的时候提醒你要正视自己，在你遇到生活的难题、工作的压力时，他会认真地帮你分析，帮你走出生活的低谷。他对你应该是无欲无求的，你们的交往就像哥们儿一样的自然和坦荡，不夹杂任何暧昧的气息。不过人生遇到这样的异性朋友实属不易。男人和女人在生活认知上有太多的差异，日久生情的故事无处不在，但男女的交往只要把握好度，或许会有真正的友谊。我们应该明白，只要你的心是坦荡无私的，你的眼中的世界也就是清澈透明的，而男女之间的友谊也是一样。
0: 姑娘，你异性朋友这么多，这样好吗？
2: 有人曾经提问说，男性朋友比女性朋友多的女孩，是不是更容易焦虑或者抑郁呢？有没有相关研究调查过，拥有更多异性朋友的女孩会怎样？
1: 这确实是个有趣的问题。回顾那些已有的研究中，并没有一项调查能直接说明异性朋友多于同性朋友的女性心理健康情况是否更好。不过，我们也能从相关研究中得到如下结论：异性恋人群中的异性友谊往往较难维持，但是这种友谊从很多方面看都是十分珍贵的。举例来说，假如友谊中的其中一方或双方都感受到对方的性吸引，这种情况十分常见，那么由于性张力不可避免，维持这段柏拉图式的友谊的过程就会变得十分棘手。要知道，很多异性友谊都建立在某种程度的性吸引之上。但是拥有异性朋友可以给人带来快乐和满足，他们也可以从中获得另一种看世界的视角，而这种视角是同性朋友无法提供的。比如说，异性朋友能够交谈的话题要远远多于同性朋友之间的话题。拥有更多异性朋友的女性往往会认为男性朋友更加关心、支持和值得信赖，同时异性朋友也比同性朋友更能让自己感觉良好。这种现实能够从自信与自尊的角度帮助我们理解人们如何评价自己。
0: 女性之间的友谊或多或少都是有点矛盾的，一方面和男性相比，女性之间会更加善解人意，充满感情，也更加珍视彼此间的亲密关系。在同性朋友经受压力时，女性会非常支持对方，这种行为被心理学家称之为照料结盟。这意味着女性会通过缔结友谊的方式回应对方的需求，并在彼此遭遇困难时相互安慰。与男性相比，女性间的友谊更加坦率，也更有支持力，这暗示女生也许没有那么容易罹患抑郁或焦虑。与男性相比，女性更常表达对同性朋友的爱意和对友谊的珍视。
2: 然而另一方面，女性之间却也充满了竞争，尤其是涉及交往时。有研究表明，两两分拨的女性朋友中，当其中一方更有吸引力时，另一方便会感受到更强的竞争性。同时，相比于男性，女性对彼此的期待也更多，女性对朋友有更高的标准，这会增大发生冲突的可能。此外，女性间相互八卦的情况也比男性多。
1: 不仅如此，女性也比男性更愿意向朋友倾诉他们的负面情绪，这种和朋友分享负面情绪并深陷其中的过程被称作共同反刍，这是不太健康的行为。有些心理学家认为，这是导致女性比男性更可能受到情绪困扰、罹患情绪障碍，比如说抑郁症的原因之一。 他们不仅仅自己经受着负面情绪，还

0: 总是和彼此分享，痛苦因此被加剧。这种结论看起来与认为女性比男性更懂得支持与安慰的人的观点互相矛盾了，但事实上这两种观点都是对的。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讨论和反复考虑负面情绪，同时也展示出程度更深的关心与支持。在这种情况之下，沉思琢磨那些负面情绪其实是不正常的应对手段。
1: 鉴于女性比男性更可能发生共同反刍，多交一些男性朋友理论上可以平衡一下局面，也许对女性的心理健康有益。然而事实却并不是这样，有些研究发现，无论朋友是同性还是异性，女性表现出的共同反刍行为数量其实都差不多，而男性朋友则更愿意去和女性朋友倾诉负面情绪。引用一句研究作者的话，女性在各种友谊中都倾向于共同反刍，然而男性只有在自己的知己是女性时才会这样。
0: 有一项研究直接探究了同性和异性朋友所带来的好处和坏处，研究针对青春期女孩进行，结果发现异性朋友比同性朋友所占比例更大的女孩通常与更多的反社会行为有所关联，比如说急性子、肢体或语言上的侵略性更强。这显示出朋友的异性同性比更高的青春期女孩心理健康情况反而更差，但反社会行为跟焦虑或是抑郁不是一个概念。这也并不是说明青春期女孩的异性朋友就要比同性朋友多。在这项实验之中，青春期少女大多数的朋友还都是同性的。此外，青春期女孩性成熟的早或晚都会影响朋友成分造成的整体效果。对于性成熟较早的女孩来说，她们更有可能交到比她们年龄大或者是更加叛逆的男性朋友，与性成熟较晚的女生相比也更可能做出反社会行为。当然，相关性并不等于因果关系，研究人员并没有指出这样的朋友圈会导致反社会行为，事实上恰是相反。他们认为可能是青春期少女的早熟和反社会行为是引起女生异性朋友比例较大的因素。也有其他研究表明，如果最好的朋友是男性而非女性的话，青春期少女会表现出更高的反社会程度。值得注意的是，友情的性质在青春期时期是会时常改变的，拥有异性朋友也是十分正常的事情，只是当最好的朋友是异性时就有可能带来问题了，对女生而言尤其明显。那些与同性常规行为不符的人可能会遭受社会功能障碍，受性别政治的影响，他们会受到同龄人的辱骂和批评。总的来说，有些研究表明，尽管男性好友众多和心理障碍直接没有确定的因果关系，但拥有高比例的男性好友对女性而言也许仍是个麻烦的状态。结交许多男性朋友的青春期女性会招来同龄人的欺负和侮辱，而这与友谊本身并无关系。我们希望今后的研究能够去调查拥有异性朋友能带来的好处会有哪些。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非常科学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诚邀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非常科学。

0: 上节目内容由中国科协提供制作。
1: 在200万年前，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

0: 算着希望的春天。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3: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4: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3: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4: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3: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4: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5: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6: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1: 中国财经六十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优皇特约播出。
12: 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13: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假期特别节目一财之道。
14: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15: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严丹。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我估计一说出口，很多家长都要长叹一口气。孩子沉迷手机到底应该怎么办？说实话，关于这个问题，我相信可能很多人已经听过太多建议了，什么约定使用时间啊，限制屏幕时长啊，啊，卸载软件啊，断网啊，没收手机啊，等等等等，各种招数应有尽有。但是啊，今天我这期节目，我想给你讲一个不太一样的方法。哎，不一样在哪儿呢？我们先留意一下市面上啊，现在绝大多数讲对抗手机沉迷的内容，不管是文章也好还是课程也好，都是说给谁听的？哎，都是说给家长听的，家长该怎么管。但是今天我这个方法不一样啊，它是直接说给孩子听的。所以啊，如果你家里有孩子，或者你身边正好有一个被手机困住的青少年朋友，那么我强烈建议把今天这期节目直接转发给他，不要隔着家长这一层了啊，让这些话原原本本的说给孩子自己听。那这个方法到底是谁提出来的呢？啊，也不是我啊，他是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就是那本特别火的《焦虑的一代》的作者。他呢，算是最早研究手机沉迷这个问题的学者之一。他的《焦虑的一代》啊，一度是这个话题上卖的最好的书之一。那据说呢，英国、法国、澳大利亚这些国家之所以会陆续出台或者说强化校园手机禁令，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这本书的影响。哎。 但是啊，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就是海特自己啊后来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跟他的作品产生了强烈共鸣的哎，全部都是家长啊，买他的书读他的书的也全部都是家长。他始终觉得说自己跟孩子之间隔着一层啊，书是写给家长看的，但是呢真正的问题是孩子的，孩子恰恰读不到这本书。所以呢今年他又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啊，他跟另外

一个作者合作啊，又写了一本新书。这位作者呢是《如何与手机分手》的作者，名字叫做凯瑟琳·普莱斯。那这本新书的名字呢叫做《超赞的一代》，哎，跟焦虑的一代好像有点呼应的意思啊。这本书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写作方式，它不跟家长对话，而是直接跟孩子对话，把那些最底层的、最复杂的心理学机制，哎，掰开了揉碎了，用孩子听得懂也愿意听的方式讲给他们听。那在今天开始之前呢，我得先把这个前提说清楚，不要引起误会啊。海特的这个方法只针对一种情况，就是那种沉迷于毫无价值的刷手机的情况。哎，可你要问啊，什么样的刷手机叫毫无价值的？就是你明明知道刷这些没意思，刷完还空虚，但是你的手就是停不下来，就是这种情况。如果你家孩子是用手机学习、用手机查资料、用手机干正事儿，那不但不用干预啊，我觉得反而应该鼓励。这一点咱们先立住，后面讲的每一条都不适用于用手机干正事儿的孩子。OK， 我们明确了这个边界之后进入正题啊，怎么让一个青少年摆脱手机沉迷？梳理的方法呢，可以总结成六步，我们一步一步来讲啊。第一步，要建立一个新的叙事。这个叙事呢，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不是你在用手机，而是手机在用你。啊，不要小看这句话啊，这个是整个事件的起点，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你想啊，我们平时是怎么跟孩子说手机的事情呢？无非是这几句啊，你不能老玩手机，再玩手机就没收了，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说实话啊，这些话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在传递一个潜台词，你不行，你管不住自己，你是一个需要被管着的人。但是这个说法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他把孩子定义成为一个需要被控制的人，一个意志力薄弱的人。那小孩听了之后肯定会有两种反应嘛，要么反抗，要么内疚，但是行为几乎不会发生真正的改变，因为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意志力薄弱的人。哎，你越这么说他越是抵触，越要跟你对着干。所以海特说，我们需要一个完全不同的叙事框架。这个新的叙事就是，孩子之所以离不开手机，不是因为意志力薄弱，而是因为他被一台精密到可怕的机器给盯上了。这里呢要给大家交代一个绕不开的背景啊，2017年的时候 ，Facebook 的第一任总裁肖恩·帕克啊，他公开承认过一件事情，他说，当年他们在设计 Facebook 的时候，脑海里面盘旋的核心问题从头到尾其实就只有一个，就是怎么尽可能的啊多的消耗你的时间和注意力。所以呢，他们专门研究了一整套的方法，就是怎么利用人类心理的弱点把人给留住。他甚至坦言，他说，我们知道这么做会有问题，但我们还是做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手机上那些让你放不下的应用不是碰巧做成那样的，而是被精心设计成那个样子的啊！每一个按钮，每一条信息流，每一次红点提醒，那背后都有大量的心理学研究啊，加上顶级的工程设计，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让你脱不了手。你想，有几千名全世界最聪明的工程师，每天上班，他的任务就是想办法让你多用三分钟啊！你想想，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要独自对抗几千个专门研究怎么抓住你的工程师，他凭什么？靠意志力吗？他根本就不是一场公平的较量嘛，对不对？所以呢，海特在书里面给孩子们贴了一个新的身份标签，叫做科技叛逆者。哎，他是怎么跟孩子说的呢？他说，那些整天抱着手机刷的人不是在享受自由，他们是被算法给控制住了，是被看不见的线牵着走的木偶。而真正的叛逆者就是那些选择不被控制的人，放下手机那才是真的酷。哎，你看这个说法跟你别玩手机那完全不是一个味道。为什么这个说法会有效果？因为它精准地击中了青少年最在乎的两样东西，一自主性，二独特性。每一个青少年内心深处都想成为不随波逐流的人，哎，都想证明我跟别人不一样。当你跟他说随波逐流就是整天刷手机，真正有个性的人就是敢于放下手机的人，那他的反应完全会不一样啊！一句话总结这一步啊，他帮孩子完成了一次身份认同的重建，就是从我是一个需要被管着的人变成了我是一个不被算法控制的人。哎，人啊，一旦他在身份上认同了一件事情，行为上就自动会跟上啊，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咱们要理解对手。好，
第一步孩子愿意换个角度看问题了，那第二步就得理解对手，搞懂手机到底是怎么让你停不下来的。手机上瘾的核心机制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做可变比例强化啊。这个机制呢，最早是在研究老虎机的时候被发现的。哎，老虎机我们都知道对吧，它赚钱的秘密是什么？不是它给奖励，而是它随机给奖励。你投一枚硬币，拉一下手柄，这一次有没有奖？

不知道，哎，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次会不会中，所以你不停的拉。这种随机性比固定奖励更容易让人上瘾。而固定奖励你会腻，但是随机奖励你永远不会腻。你总会觉得，哎，说不定下一次就轮到我了呢。刷手机其实是一模一样的道理，你不知道下一条刷出来的是不是有趣儿，哎，是不是有人给你点赞呀，是不是有什么重要消息呀，所以你就不停的刷，每一次下拉刷新都是一次抽奖，而这个抽奖的中奖率是被精心设计好的，保证你永远觉得说下一把更有希望。而社交媒体呢，在这个基础上还多加了一层，叫做社交认可。你看每一个点赞，每一条评论，对于青少年的大脑来说都是一个信号，哎，我被接纳了，我在这个群体里是受欢迎的，哎，我是有价值的。这一层比单纯的好玩难抗拒的多。好玩是短促的，而被接纳的感觉深入到了我是谁这个非常深的层面。那理解这个机制有什么用啊？我们来看，当孩子理解了这个机制，那心态上会发生一个非常微妙的转变，就是他开始把手机的吸引力看作是外部的助推，而不是自己真正的喜好。哎，你注意这个差别啊，我想刷手机和算法在让我想刷手机，这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前者是冲动，后者是知识啊，而把这个冲动转化成知识，正是掌控权回到自己手里的关键一步。因为冲动它是没有办法直接对抗的，你越跟冲动较劲，那它越来劲。但是知识你要知道它是可以利用的，你看穿了它的套路，它就不再是套路，对吧？这个书里面呢还给了一个具体的练习，下一次当你觉得手停不住忍不住要刷手机的时候，心里默念一下，就是这个算法在拉我，这不是我真的想要的。哎，就一句话，简单吧，不要小看啊，它的作用是打断那个自动化的抓取行为。默念这句话的那一刻，你的大脑就从被程序接管切换为了由自己接管，那一瞬间你不是在对抗冲动，你是在识破机制。用海特的话来说，就是你从被算法拉着走的人变回了看懂了这套把戏的人。这是第二步。第三步，给手机设置摩擦。理解了对手，第三步咱们就要动手改造环境了啊！给手机设置摩擦。上瘾行为它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叫做零摩擦。手机就在手边，随手一拿，随手一点，三秒钟你就已经刷上了啊！整个过程不需要任何的思考和决策，因为实在太顺了，所以停不下来，对吧？那打破上瘾的有效方式就是反着来，制造摩擦，让拿起手机这件事情多一个步骤，那一下子的迟疑就是留给你自己做决定的空隙。怎么操作？书里给了几个特别简单也特别具体的办法。第一，把社交媒体从手机的主屏幕上删掉啊，不是卸载啊，只是把它从主屏幕上移走。你想用的时候，你得先花一两秒去搜索它才能打开，就这么一个一两秒的延迟啊，看起来小得可怜，对不对？但是研究显示，它能够让社交媒体使用的时间减少2到3成，这有点夸张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那一两秒的时间足够让你问自己一句：我到底要不要刷？这是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把手机屏幕调成灰度模式，不要彩色的啊。海特说了，手机屏幕那种高饱和度的色彩它不是随便配的，它是专门设计用来吸引眼球的，它让你的大脑一看到就很兴奋啊。但是你把手机屏幕给它调成灰色，它突然就变得没那么诱人了。很多习惯了灰度设置的人都反馈说，他们拿起手机的频率明显降低了，因为屏幕变得没有那么好看了，色彩没有了，那个让你兴奋的钩子也就被摘掉了。哎，你发现没有，这两个操作的共同妙处是它都不需要意志力，你只需要花几分钟的时间设置一下，之后就自动生效。意志力是非常有限的资源，是会被消耗光的，所以我们不要浪费它，对不对？把环境改造一下，那是一劳永逸的，只需要在最初的那一刻把诱惑的开关调小一点就可以了。这是第三步。第四步，用真实的体验替代屏幕时间。 OK， 我们刚刚是不是制造了摩擦了，对吧？它会留下一个空白，那手机时间少了，这段时间干嘛呢？第四步就是用来回答这个问题的。书里给出了一个方向，非常明确，用真实的体验去替代屏幕时间。注意啊，它不是抽象的说你要多运动啊，你要多读书啊，多出门啊，这种话说一万遍没有用啊，它是非常具体的问，当你感觉无聊想拿手机的时候，你最想做的那件事情是什么啊？海特在大量的研究里面发现啊，他说青少年幸福感最高的活动有一些共同的特征。第一，需要身体参与啊，你的身体得动起来，不是指眼睛和手指。第二，有真实的人际互动，就对面站着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串头像。
第三，有一定的挑战性，需要你集中注意力，需要你调动一点本事。所以呢，替代活动的选择不是随机的，要找到真正符合这三个特征的事情。具体怎么操作啊？我们来看，很简单，你拿一张纸，写下三个问题，认真的回答一下。第一个问题，你上一次感到真正投入，忘了时间，是在做什么？那种心流的状态是刷手机永远给不了你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有哪些一直想学，但是一直没有开始的东西？也许是滑板，也许是吉他，也许是画一幅画，对吧？那个一直想学就是最好的线索。第三个问题啊，你跟朋友或者家人最近一次真正坐下来聊天是什么时候？不是那种边刷手机边敷衍的啊，是真正坐下来看着对方眼睛的那种真的聊天。从这三个问题的答案里面，你大概率可以找到那个可以替代刷手机真正让你快乐的事情。找到之后，你会发现你不是在戒掉什么，你是在换回什么，换回那些你其实一直想要只是被手机挤掉的东西。这是第四步啊。第五步呢，是很多人容易忽略但是特别关键的一步，就是和朋友一起做。海特说得很直白啊，他说戒手机这件事情，如果只有你一个人在坚持，而你所有的朋友都在刷手机，那这件事情几乎注定是失败的。注意啊，他说几乎注定失败，不是因为意志力不够，而是因为人类是社会性的动物，非常容易受到周围人的影响。你自己一个人扛，还扛不过周围十几个人都在刷的那个环境啊，对吧？这个不是你不行，这个是人性。书里面还引用了一个数据啊，他说青少年只要至少有一个人和自己一起减少手机的使用，那么坚持六个月的概率就比独自行动高出三倍以上。三倍啊，非常的惊人，对吧？所以这一步呢，叫做找到你的科技叛逆伙伴。两个人之间的约定比一个人对自己的决心要强韧得多。为什么？因为他多了一层社交责任感。你违约不只是对不起自己，你还是对不起另外一个人。那个我不能拖累他的压力会实实在在的强化你的行动。你看这一步妙就妙在他把戒手机这件听起来很苦很孤独的事情变成了一场两个人的结伴冒险。你不是一个人在对抗算法，而是有一个人跟你并肩作战。你们可以互相监督，也可以一起去做代替刷手机的事情，比方说两个人一起打球啊，爬山啊，这比一个人在家跟自己较劲要好得多。 OK， 接下来我们来说最后一步了啊。第六步叫做记录和庆祝进步。这个背后呢，其实有一个行为学机制的，叫做被你记录下来的行为会获得强化啊。注意啊，这个不是说记录本身有什么神奇的作用，而是因为记录让你注意到自己在进步，而注意到进步会触发大脑的奖励机制，让你产生我想继续的冲动。很多人戒不掉，不是因为没有进步，而是因为进步被淹没在了每天的琐碎里面，自己根本看不出来。那记录呢，就是把进步从背景里面给它捞出来，放到眼前。书里面就建议说，每个星期你做一次简单的回顾，问自己两个问题啊。第一个，这个星期里面有哪些时刻我选择了放下手机去做了别的事情，那件事情感觉如何啊？不用写很多，几句话就可以了啊。重要就是把感受记下来，而不是只记我做到了。比方说记一下那一次你放下手机跟朋友去打了一场球啊，汗水湿透浑身舒畅的那种感受。接下来那次你把手机放到卧室里面安安稳稳的睡了个好觉，第二天神清气爽的那种感受。你可以把这些时刻记下来，比方说打完球你们很高兴的一起合个影啊等等的。这些感受记下来是干嘛呢？就是告诉你的大脑这些体验是有价值的，值得你去重复。你的大脑听懂了，它就会自动的更加愿意的去选择这些事情。 OK， 到这里呢，对抗手机成瘾的六步法就全部讲完了，我们再串一下啊。第一步，换一个叙事，不是你在用手机，是手机在用你；不是你意志力差，是你被算法盯上了；而放下手机的人才是真正的科技叛逆者。这第一步啊。第二步，看懂对手，刷手机停不下来是可变比例强化在作祟，加上社交认可的加持。看懂他，就把冲动变成知识，看穿他的套路，套路就不能再套路你。第三步，制造摩擦，把 APP 移出主屏，屏幕调成灰度，让拿起手机这件事情多一步。这一步不需要意志力，一劳永逸，非常方便，就是设置一下的事情。第四步，用真实体验填空，回到那些让你忘掉时间的真实活动，用三个问题找到你的替代选项。第五步，找一个盟友一起做，两个人的约定比一个人的决心要牢三倍。第六步，记录和庆祝，每周回顾一次，让大脑看见进步，让好体验值得重复。其实讲到这儿呢，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啊，这道方法表面上它是在解决手机的问题，但是某种程度上它也回应了一个更加普遍的问题，就是怎么启动一个很难的改变。
啊，不只是戒短视频，也包括戒烟啊，锻炼身体啊，戒掉深夜暴食啊等等，那些我们明知道该做但是迟迟没有开始的事情。海特关于这类问题的答案特别有意思，也特别的反直觉。他说不要从控制自己开始，要从重新定义自己开始。哎，你感受一下这句话。我们通常都会觉得说改变非常

0: 常难，是因为意志力不够啊，所以要锻炼意志力，要自律。但是海特呢，他说你方向反了啊，就好比接手机难，不是因为你意志力不够，而是因为你把自己定义成了一个需要被管着的人。你越想管住自己，就越证明你就是那个管不住自己的人。但是当你把自己重新定义成一个不被算法控制的人，一个科技叛逆者的时候，你会发现也许你的行动就跟着变了，因为你不再是管自己，你是在做自己。前者你是要跟一个不听话的自己做斗争，后者你是成为一个想要成为的人，这两件事情的难度天差地别。就像乔纳森·海特一直强调的那句话一样，选择自己和手机的联系，就是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哎，在我看来，这句话的重点呢，不是把手机妖魔化，手机本身也没错嘛，对吧？它是一个中性的工具，好坏完全取决于你怎么用它。这句话真正想说的是一个更加普遍的道理，就像古话说的一样，君子不器。啊，什么叫君子不器呀？就是说一个真正的君子不能把自己变成一个器，一个工具，更不能反过来被工具驾驭了，对吧？我们要主动的去驾驭工具。那手机是什么？手机是工具，对吧？算法它也是工具，它们应该是为你服务的，而不是让你为他们服务的。当你被手机牵着走的时候，你不是在使用工具，你是成了工具的零件。所以当你把手机放下，把那个刷的手停住的那一刻，你其实在做一件比戒瘾大得多的事情，你是在重新宣布谁是主人，谁是工具。
1: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2: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到今天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课程，这个系列非常有意思，来自我们的于勇讲师。这个系列的课程的名字呢，叫做《投资的十宗罪》。其实我们经常在说啊，很多小伙伴在做投资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做技术分析，过了很多年之后呢，技术分析的水平倒是不错，但是真正到实施起来的时候，觉得好像又有点差强人意啊。那其实我们就经常在说，在做投资的时候，很多时候啊，是心理上的一种博弈。那我们经常说，投资的时候不能过于盲目，误区要必须远离。那么如果缺乏深入的思考又怎么办呢？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于勇讲师在改变思维模式上面有哪些要告诉我们的。
3: 你好，我是于勇。今天我们来说一些改变思维模式的方法，在证券市场当中应该如何思考。看证券市场啊，其实就像是看三国演义，尔虞我诈的内容层出不穷啊。如果只是看表面现象，将会彻底掩盖事物的真实性。有时候需要相信你看到的，有时候又需要逆向思维，但这一切都是深度思考之后的结果。我有一段很经典但又很绕口的话啊，说给大家听一次，相信一定有人可以有所感悟。不要轻易相信你所听到的和看到的，因为所有你听到和看到的是有人希望你听到和看到，所以你才会听到和看到。也就是说，你在整个市场里面获得的所有的信息，核心并不是因为你知道了，而是有人希望你能够从市场去获知这些内容，从而来影响你的判断。啊，我们总在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但市场信息的传递上面真假参半，有很多信息的传递带有烟雾弹的性质，并不是表面上看到听到的真实想法。啊，就像小时候听的寓言故事《盲人摸象》，当你摸到象的尾巴，你以为大象是细长条的。摸到了象鼻子却说是粗长条的，摸到腿以为大象是圆柱状，而摸到的身体却说是圆鼓鼓的。如果你在旁边听着，把得到的片面信息以为是全部，那就偏离了本质。所以需要深层次的思考整合，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这里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了经济数据的下滑，那正常的理解是经济不景气的信号开始传递了，而股市呢又是经济的晴雨表，那是不是市场就不好了呢？所以我需要在这个不好的情况下面选择卖出一些股票，降低一些仓位，持有更多的货币， 或者去买一些保守的防御性品种，比如黄金之类的食物，来对于我们的资产进行自我保护。那这只是第一层的看法，但如果我们深入到第二层，我们会得到一些什么信息呢？第二层的内容啊，就会变得有点复杂。所谓经济上数据不好，是因为全球经济的问题，那比如2008年由美国所引发的次贷危机殃及到了全球经济，包括我国，还是我们自身的经济结构出现问题，是有计划的主动性降低经济增长，还是无准备的被动接受经济回落？那再看我们国家定的经济目标啊，如果按这样的回落速度，是不是会影响到整体的经济建设？会不会影响到就业等相关数据？那具体分析完毕之后呢，开始思考，如果想要保持稳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那会不会出现财政的扶持？会不会出现货币政策的宽松？在2009年底，为了抵御外来经济压力，我们的财政政策就非常积极，对吧？而且有4万亿的大投资，国家带头，地方跟上，盘活经济的行为。或者是通过产业政策等等来扶持一些大型行业的快速发展，就像2018年开始对于 5G 的建设更为积极，从而来带动经济有序可持续发展，让整体经济逐步的恢复活力。那这就不是只看数据来定未来的好坏，而是根据情况加上一些逆向思维来寻找一个新的出路。正所谓危机并存，我们在投资过程当中需要自己的独立性判断，需要自己的独立思考，对于未来做有效预判。当然有了判断需要验证啊，在这个市场当中分两类人，一类是重从，另外一类呢是从众。什么是重从啊？我们常说的先知先觉的投资者，或者应该描述为要能左右市场并带动人气的领军者。那从众呢，更多的是那些跟风的人啊，没有众从的带头，众人就不知道跟从谁啊。所以一般来说，最先的市场有效引导者，我们把它视为众从类的，这一类非常少数，习惯性的我们也会统称为机构主力。那我们作为普通参与者，只有从众的份儿啊。当然从的不是一般散户，而是要跟从主力机构的脚步。众从的人呢，是先知先觉的代表，他们可能是用顺势思维，也可能会使用逆向思维，但由于他们是首发先动者，那于是就变成了先知先觉者。当然先知先觉的背后也会在市场上留下一些印记，留给我们去解读引领者真正对于某些信息解读的答案。我们是从众啊，要关心的却是一些众从的人的行为。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那些信号不好的消息的时候，当我们看到那些数据不佳的时候，却发现引领市场的人选择了积极的买入，那这个时候我们又该怎么做呢？我们应该是跟随他们一起操作，那目的是干嘛呢？目的是我们不做先知先觉的那一批人啊，手上的资金也让我们没有资格做先知先觉的引领者，但起码我们不能不知不觉吧，对吧？我们可以后知后觉，等到他们有明确上攻信号出现，我们要选择跟谁做第一批的从众人员。那做第一批的从众人员有什么好处呢？叫大资金你吃肉，那我啃骨头旁边的肉，或者还能有一碗汤喝，去思考引领者传递信息的真实

安全保障的。但在证券市场中，如果我们只追求安全，那参与其中的意义又何在呢？来到这个市场，逐利是必须的，不想赚钱的投资人会选择远离证券市场，喊着

0: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到今天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讨论一下在投资的过程中啊，主力机构如何利用人性的弱点来扩大投资者的错误行为。投资过程符合人性，也有反人性的时候，所以呢，我们经常在听到一句话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接下来就来听一下于庸老师是怎么说的。
1: 上一节课我们讨论投资的深层次思维模式，这一节课我们来细说一下心理的深层次模式。现在我和你一起来讨论一下交易当中的反人性心理和行为表现啊。当我们充满热情，对未来保持美好憧憬，指数连创新高，分析师们一致看好的时候，市场却会给我们浇上一盆冷水。当我们对于未来一片悲观，或者说都已经不看股票，指数连创新低的时候，市场却让机会逐步降临。主力机构永远跟你对着干，反正你的想法是常态。反人性的核心其实是你对于自己的资产的把握度不同，对于未来的预期值不同，从而导致了结果的不同。无法走出亏损阴影的投资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把本金看得太重，从而无法逾越心理那道坎啊，让亏损继续积累下去。成功的交易者并不是说他对于本金不看重，而是他知道什么时候当断则断，就像壁虎一样，遇到了危险会选择自断尾巴。如果把这个行为视为自残，是不是整体很反人性呢？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小小的测试，做一个情景假设啊，问你两个简单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你现在投资10万，获利5万，你将面临一个情况啊。如果说你愿意去搏一下，有 50% 的概率你的获利能从5万变成10万，而有 50% 的概率你的获利会从5万变成0。A， 去博弈5万的利润。B， 选择保留能看到的5万利润。你会如何选择？第二个问题，当你的投资进去10万，现在只剩5万，那现在你将面临的情况是有 50% 的概率会让你回本，但也有 50% 的概率让你亏损到0。 A， 选择亏损5万出局。 B， 选择博弈啊，这个时候你又会如何选择？先来看第一道题啊，这个时候你会做出如何的选择呢？在投资领域有一句话叫落袋为安啊，看着自己的本金从10万变成了15万，也就是获利5万的情况下面，告诉你未来 50% 啊，面对 50% 的时候，你会选择保守并在此刻卖出，你已经赚了5万了，那未来不确定的5万算了，我不要了啊！抓住眼前可能抓住的，守住该守住的利润就行了。我如果再去搏一下，可能输成0。这个时候保守思想将占据你的全部思维模式，我们称为控制住既得利润，不去博弈未来的不确定性，那煮熟的鸭子可不要飞了。再来看第二道题，你这个时候会如何选择呢？是搏一下把本金要回来，还是选择壮士断腕的自残行为呢？当资产面临侵犯的时候，我们能做的就是勇敢地捍卫自己的资产。既然属于一半一半的概率，我为什么不去拼搏一下把自己的亏损找回来呢？在不少人的心中，我已经亏了5万了，我该怎么办呢？确定的亏损如果有概率能够回得来，为什么不去拼一下而选择直接放弃呢？脑中只有我想要赚钱，我想要回本的信念，而根本没有另外一种想法，那就是我是不是适合，当初的决定是不是正确。我们看电视剧，古代的赌徒

0: 坐上赌桌，一旦输局了，什么都敢拿去压，只是想着下一把我能够回本就行了，之后我再也不参与赌博了。而最终的结局还是输光了筹码，导致家破人亡。这个是在证券交易中充分发挥了贪婪和恐惧的人性弱点。在面对既得利润的时候，我们会恐惧利润的损失，选择保守的交易，这个叫小富即安。在面对亏损的时候，我们会贪婪想要翻身，选择激进的行为，这个叫破釜沉舟。你把恐惧用在了利润上，恐惧的是既得的失去，你把贪婪用在了恐惧上，你贪婪的是本金已然的损失，也印证了那句话，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从字面上解释，饿死胆小的是饿死那些有了蝇头小利之后选择了芝麻而放弃了西瓜的，那撑死胆大的是不管股价在什么位置都敢勇敢买入，最后套在了顶部。其实这个解释并不算太合理啊！饿死胆小的是饿死那些不敢赌利润扩大的人，撑死胆大的是撑死那些不懂得保护本金的人。胆小不能小在利润，而是要小在本金，胆大呢正好相反，大不能大在本金，而是要在利润。你的思想告诉我你在乎本金，这个本没有错，但你的行为与思想实际的相反，才能够让扩大的利润啊不断的扩大，能缩减的损失啊这个尽量去缩减。赚钱的时候，在已经获得的利润面前，你会恐惧未来利润的回吐啊，这让你一阵子白忙活了，所以你会自我安慰的说，我克服了贪婪，我赚了我该赚的钱，心安理得，所以选择了卖出兑现。其实这个时候占据你内心的是恐惧，因为你在乎已经看到的利润，所以你选择收手。在自己行为正确的时候，为什么不贪婪一点呢？因为你回吐出去的只是利润部分，你的本金相当安全，都已经上了顺风船，可以把你带到更远的地方，你却选择了下船，说这里的风景最美。保守也就最多选择不加仓，不扩大利润而已嘛，但用自己的利润部分去博弈更多的收获，为什么不可以呢？证券市场当中啊，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有了一个词汇叫补仓，而那些叫补仓问补仓的人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套牢者啊。如果是获利的那部分，那叫加仓。补仓对外宣传的核心理念就是降低高位买入筹码的成本。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稍事休息，马上回来。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堂课程呢，同样是来自投资十宗罪这个课程当中的，来自我们于勇讲师。

0: 价格的上涨或者是下跌，核心的因素是资金对于这个个股的需求有没有发生变化。如果需求旺盛，那价格上涨也无所谓啊，就是花费的成本会大一些啊，看好更高的价格嘛。那如果需求量变少啊，价格下跌，问津的人也少，那就只能用更便宜的价格来吸引到需求。这也像是生活当中囤货最怕销量不足而又产量过剩，最后打折促销到成本之中。资金影响了股价，股价传递到了技术指标，那等于说研究完资金的方向之后可以不用看股价的运行了吗？啊，这个理解有所肤浅。不是说资金流入股价就必须要上涨，也不是说资金流出股价就必须要下跌。供需关系背后，资金还有其他更深层次的行为，不见得主力资金一流入，股价就立马出现拉升，指标快速走强。我们散户一起跟入，结果主力机构的钱在为我们创造利润。我们的资金规模啊，一两笔单下单就完成了全部资金的进出，而对于主力机构而言呢，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埋伏。所以能看到资金的流入，同时股价却表现出下跌的走势。同样，股价拉升的同时，也可能伴随资金的流出。主力很难在一两天之内完成所有筹码的卖出，一边股价上行啊，散户因为指标好而选择积极买入，那主力呢，偷偷卖出，把利润逐步兑现。当最大的买家走了，那市场就变成了一盘散沙，没有合力后自然就各奔东西。那没有了新的大买家出现之前，需求就变得不旺盛。那想要离开这只个股，那只有折价出售这么一条路。关于资金和股价啊，如果说未来有机会，我和大家来深入讨论一番，但永远牢记那句话，不是资金流入股价就应该涨，也不是资金流出股价就应该跌。我们寻找的是资金运行比较清晰的股票，做看得懂的交易，降低自己的难度。虽然说知难而上是积极的表现，但做自己能力圈内的事情不是更为稳妥吗？
1: 哎，不得不说啊，技术指标永远有延迟，它应该只是我们辅助分析的工具。在市场上投资赚钱的的确也不容易，那么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来保证自己获利的能力呢？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堂课程啊，是来自投资十宗罪这个系列课程的最后一节，一起来探讨一下如何构建自己的盈利体系。我们来听听云勇讲师是如何说的。
0: 市场赚钱的确不容易，我们该做点什么来保护自己的获利能力呢？那现在我和你一起来讨论如何构建自己的盈利体系，也是给整套课程收个尾啊！希望你在听完这十节课程后能有所感悟，有所思考。构建属于自己的盈利体系是每一个投资者必须要做的事情，这个事情只有你自己才能完成。这个交易体系不是说啊谁谁给一下复制一下拿来立刻能用。那巴菲特的盈利体系不少人应该听说过也学习过，想要掌握其精髓，不断的向股神方向靠拢，但实际呢又有几个成功的。接近成功的背后还有最为明显的信号，就是两个人的性格会有不少的类似点。盈利体系是基于你自身的性格认知，基于对市场的理解而构建的，不是说别人可以帮你完成的。那么我能做到的只是呢辅佐你构建自己的盈利体系啊。在和我的研究员聊天的时候啊，会谈到相互的盈利体系，我和他有明显不同之处啊，他更偏向于长期持股，享受企业成长，厌恶频繁交易的，而我又是属于偏向波段市场化更多一些的人，但我们却无法把自己的盈利体系复制给其他人， 因为这个属于

0: 与私人定制。首先，我们要知道，交易这个事情是和性格有关系的。这个在双重性格的课程当中，我们有聊过啊，不同的人、不同的性格，对应的也不应该是一个模式的体系。正所谓“甲之蜜糖，乙之砒霜”，对于甲可以强身健体，对于乙来说，或许就是毒药。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啊，不能拿一个固定的模式来套用。交易里面没有绝对的标准，但交易里面有适合自己的规则。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假期特别节目《一财之道》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2: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3: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八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2: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3: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来看这一行，
5: 左右下右。
4: 好，这一行呢，
5: 下左上。
4: 阿姨您视力不错，下面这一行呢，
5: 这看不清了。
4: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6: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和重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5: 哦。

0: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2: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着。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0: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0: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0: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2: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3: 我是小亚。不知道居住在一线城市的听众朋友们，这几年去逛商场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运动品牌的话语权在显著的提升？那有很多品牌都可以在很好的商场里面开那种面积不小的店，甚至有些商场可以拿出一整层来放新一代的运动品牌了。
2: 嗯，我觉得你话语权这个词用得很好，一方面是数量变多了，品牌变多了，一方面是它的位置也更重要了。
3: 嗯，
2: 其实我们在2025年的春天就做过一期关于亚马芬体育的节目，里面聊到过它旗下的品牌就是始祖鸟，前几年在中国的这个市场拓展就做得非常的激进。那最近呢，亚马芬也披露了二季报，集团的单季营收又增加了32%，然后调整后的净利润是同比增长了2.5倍，就是增收更增利嘛，所以现在状态确实很好。
3: 嗯，亚马芬在2019年经历了由安踏牵头的一个中国财团的收购，我觉得这个也是中资企业近年投资发展外资运动品牌的一个很重要的起点啊。这主角肯定是安踏，在亚马芬之后他又相继收购了 Man Active 还有狼爪和彪马，李宁呢则是推动了两个北欧品牌，一个是 Helly Hansen 一个是 Hugloves 的入华发展。另外呢，今年还有像 CP 元丰收购猛犸象这样由私募基金主导的案例等等等等，可以说在中国市场新一代运动品牌竞争已经是空前激烈，快要打成一锅粥了。
2: 嗯，我们过往的节目里面其实涉及过不少就是有点小众的品牌做大的案例啊。那这个从一到十再到一百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有一些偶发因素刺激的增长，但更多的其实是经营和发展层面的一些必然，肯定有一些know how是值得来讨论的。
3: 所以本期节目呢，我们就以一个已经完成了小众破圈的运动品牌萨洛蒙为例，然后通过它的发展历程当中三重截然不同又彼此关联的形象来系统的聊一聊这些问题，也特别感谢萨洛蒙对于本期节目内容的支持。
2: 那因为萨洛蒙是上市公司亚马芬旗下的品牌，得照例声明一下，本期节目内容仅作为行业讨论，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3: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那我们就从萨洛蒙的第一重品牌形象，也就是它的初始形态说起，就是滑雪达人。萨洛蒙是一个1947年诞生于法国小城安纳西的品牌啊，目前整个公司的总部还在安纳西。更准确来说，那个时候的萨洛蒙其实是一个家庭作坊，他们的老板就姓萨洛蒙。这个家庭作坊主营的是两样东西，一个是木工锯子上用的锯片，还有一个是滑雪板边上那个滑雪板刃。
2: 就大家可能对法国的地名没什么概念，就你刚刚讲安纳西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
3: 对，
2: 它其实就在阿尔卑斯山脚下，那现在呢也是以滑雪闻名的一个地方。那滑雪板刃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滑雪板上面经常需要更换打磨养护的部件，有点像我们之前讲 Patagonia 最早做一些户外的部件那种感觉，是有点类似的。
3: 对，
2: 那它的这个工艺上面跟木工锯子上的锯片呢是有相通之处的，所以呢这个家庭的作坊做这两个东西从技术上面来说是可以理解的。
3: 我们可能都知道肖老师前几年对于滑雪还是很上头的。
2: 什么叫我们没有这么众所周知吧，而且我只是一个喜爱的就是未入门者。
3: 反正我不太懂滑雪也不太懂法国，所以我就专门去研究了一下为什么法国人那么喜欢滑雪，它成为像国民运动。发现确实有点意思啊，就是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因素是地理条件优势，因为它靠着阿尔卑斯山嘛。不过整个运动在法国的兴起其实正好就是在萨洛蒙发家这个20世纪中期，而且是一个典型的军转民路线，
2: 所以比如想象的时间其实要晚近一些，不是一个就是古已有之的传统。
3: 对，嗯，而且有一点那个智取威虎山的思路。
2: 怎么讲？
3: 就是法国开始钻研滑雪其实是一战之前，他们为了防止意大利的滑雪部队从阿尔卑斯山向下偷袭，于是就是学习了一些滑雪技能，组织起了自己的滑雪部队。所以可以说滑雪其实最早是法国的国防技能之一。
2: OK。
3: 而在两次大战期间呢，已经在冰雪运动上面稍微有一些成绩的法国呢，又有了举办第一届冬季奥运会的资格。那举办这种级别的国际赛事，其实又相当于把这项运动的重要性往上提了一提嘛。
2: 这么说起来，其实法国本来就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

0: 这个发源地嘛，对吧？就顾拜旦就是法国人，而且他也有这个举办冬奥会的地理条件。你说这个事情，我看了一下，迄今为止啊，已经举办的25届冬奥会当中，有10届用到了阿尔卑斯山作为比赛场地，其中3届呢就是法国主办的。
1: 是的，那到了二战以后呢，法国其实就开始把滑雪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旅游休闲战略来发展了。比如说，他们建立了很多专门的滑雪学校，教小朋友滑雪，然后在阿尔卑斯山脚下呢，也建了很多滑雪的度假村。政府呢，还有意识地把滑雪运动和带薪休假，还有冬季假期这几个概念结合在一起。
0: 哦，
1: 这也是包括这个霞慕尼啊、安纳西格勒这些小城在冬天格外热闹的原因，因为有点钱的法国人当时都会去滑雪，
0: 所以是一整套塑造了这个滑雪的这个在法国人生活当中这个位置，这种感觉。
1: 是的，
0: 所以萨洛蒙发家的时候其实就是抓住这个契机，是吗？就在这个时间阶段，然后他以一个滑雪的零部件供应商的身份介入了一个当时非常时髦的新的国民级的运动。
1: 对，不过当时这个作坊的主理人 George 萨洛蒙，他自己对于滑雪运动也有很多的研究。因为当时的滑雪虽然已经很兴盛了，但是器械层面其实很粗放的，比如说那个滑雪靴都是用皮绳绑在滑雪板上的。
0: 哦，没有那个现在卡扣。
1: 对，那一旦遇到危险呢，这个脚步其实是没有办法跟那个滑雪板分离的，很容易受伤嘛。那你一受伤，你这个雪季不就是报废了吗？
0: 最终的结果是骨科，是吧？
1: 这个雪场最擅长的这个医疗方向，骨科。那 Jorges 其实就是从这个痛点出发，他在固定的基础上思考如何做分离，所以说他在1955年和57年先后发明了可以自动释放滑雪靴前端和后跟的两种滑雪板固定器，第一种叫 skate， 第二种叫 the lift。 那这两项技术呢，也让萨洛蒙在1972年成为了滑雪板固定器这么一个小众领域的第一大品牌。
0: 这个东西是他发明的
1: 啊，
0: 那很重要，对吧？就是虽然听上去专业度很高的一个很具体的零部件，但是如果你听刚才岳老师讲的话，就是他对于滑雪这个运动的普及非常的重要。不然他在安全性上是有个很大的隐患的，那么他的吸引力也会大打折扣。
1: 对，
0: 可以说萨洛蒙的这些发明是保护了很多滑雪初学者，然后也让这个运动能更加普及。
1: 对，就滑雪人越来越多，萨洛蒙生意自然也会越来越好，这其实在商业上是一个很正向的相互促进。所以可以看到，到1970年代，萨洛蒙虽然主要的影响力还是在法国国内，但它已经是滑雪领域非常重要的一个细分品牌了。
0: 那刚才讲的这个第一层形象其实还是跟我们现在了解的萨洛蒙还是有点远的。第一，它是个作坊，还不是一个正经的公司或者正经的一个品牌。第二个的话，它还是非常小众的一个零部件的一个生产商，虽然在圈内很有名，跟现在我们了解它的品类也是有差别的。
1: 对，那在滑雪领域打出名声以后呢，萨洛蒙其实就是从之前这个家庭作坊升级成了一个更加系统更有野心的所谓体育公司，那这个就是它的第二重形象。我们说萨洛蒙是靠滑雪起家，那早期呢，它的核心产品其实也高度集中于这个滑雪板固定器啊、板刃、滑雪靴这些。但是很快呢，它就展现出向很多其他运动领域去拓展兴趣。有一些是它自己发展起来的，也有一些是通过品牌收购介入的。
0: 那我们知道，现在萨洛蒙其实有一个很强的细分的方向，就是登山越野，是不是就属于那个时候就是发展出来的新的细分的领域？
1: 对，因为阿尔卑斯山雪季就也没有那么长，其他时候是可以爬山，
0: 就是增加对于这个山的利用率，是吧？
1: 对
0: ，OK。
1: 其实确实是啊，因为1990年代，萨洛蒙其实是针对自己原来的越野滑雪靴做了一些改良，就做了自己的登山鞋。然后之后在2006年又开发出了针对跑山，也就是越野跑需求的 Speed Cross， 就打开了户外运动鞋这个方向的想象力。除此以外呢，他自己还做过轮滑鞋、滑板鞋，还有一个子品牌专门做过冲浪和潜水领域。
0: 感觉是那种对于运动上瘾的年轻人啊，什么比较新鲜的领域都要自己尝试一下，只不过尝试的方式不仅仅是玩，还要做点产品出来。
1: 对，那如果看他通过收购介入的这个体育项目，那就更多了。我们可以简单列举一下萨洛蒙自己收购的一些品牌啊。他在1984年收购了高尔夫品牌 TaylorMade， 然后在1994年收购了一个自行车轮组品牌叫 Mavic， 在1995和2001年呢收购了两个滑雪服和装备品牌，一个是 Bonfire， 一个是 Cliché， 还在2001年收购了当初的小众专业户外品牌始祖鸟。
0: 啊，说实话，你刚才一些名字啊，就是确实对我来说有点陌生，但是最后一个，你这个放慢节奏的这个名字，大家很熟悉了。
1: 嗯，
0: 始祖鸟它当时被萨洛蒙收购这个点，我们在做亚马芬那期节目里边，实际上稍微的提到过一些。
1: 确实，你事后看来就是投资始祖鸟，其实是非常划算的一个交易啊。其实很好的拓展了当时萨洛蒙在户外服装部分的业务，而不再局限于他传统擅长的鞋类和装备了。另外一个值得一提是 TaylorMade， 我记得很长一段时间里，其实都是可以在阿迪达斯的财报里面看到 TaylorMade 这条线的。其实是
0: 原来
1: 萨洛蒙买的。
0: 哦、OK。
1: 这里我们就可以讲到萨洛蒙作为一个体育公司的中场阶段，也就是他自身也有几次易主，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次就是1997年萨洛蒙卖身给阿迪达斯，形成了神奇的德法联盟阿迪达斯萨洛蒙集团。
0: 嗯，
1: 所以严格来说，我们要给前面这个始祖鸟和 Cliché 的这个收购打个补丁啊，这个其实都是阿迪达斯萨洛蒙时期由集团完成的收购。
0: 如果我们去看这个集团的这个财报，就当时这个名字的这个集团的财报，会发现像萨洛蒙和 TaylorMade 对于当时的业绩的贡献其实不是很大了，都是10%左右的这个水平。
1: 所以我也很认同，就是阿迪达斯应该放在前面这个。但是对于当时的阿迪达斯来说呢，收购萨洛蒙其实是个也是很好的交易，它可以很好补充品牌在冰雪运动上的实力。那 TaylorMade 更不用说了，他当时正好已经是被 Tiger Woods 带火了整个高尔夫领域，其实也是很值得一笔投资。
0: 就是互相补充来补充去，形成一个非常多元的、覆盖很多项目的一个体育的集团。
1: 对，那对于萨洛蒙来说呢，其实并入阿迪达斯也解决了他当时作为一个独立公司的成长瓶颈。因为1995年以后呢，他面临一个挑战，就是滑雪运动在欧洲市场的增长是见顶了。
0: 嗯，
1: 所以说萨洛蒙才做了一系列滑雪之外的探索。嗯，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背负了一定的债务压力，那被收购呢其实是一个还不错的结果。而且在阿迪达斯内部呢，萨洛蒙也可以获得比原来强很多的一些销售渠道，以及他的研发平台和技术都有突破。那双方呢有过一些技术合作产品至今还在用，比如说他的中底缓震和稳定技术叫 GCS， 就是早先和阿迪达斯联合开发的。
0: 不过现在我们知道阿迪达斯和萨洛蒙的合作其实没有维持太久，没有超过10年。到了2005年的时候呢，萨洛蒙就连同体系内的一批这个小品牌被阿迪达斯又打包卖给了亚马芬，也让亚马芬变成了一个中小体育运动品牌的一个资产包。到了亚马芬这个时期呢，其实我们之前的节目里边大致的讲过，但是没有很明确的就是聚焦在萨洛蒙啊，所以我觉得还可以请岳老师这边厘清一下，就是在那个时期萨洛蒙在这个亚马芬这个新的这个资产包里边，它的这个贡献度高吗？是这个什么样的位置？
1: 其实很高的。那亚马芬在赫尔辛基上市的阶段呢，其实并没有对于具体品牌业绩有明确的披露，不过我们这里可以引用亚马芬被安踏收购之前披露的一组数据啊，就是2017年，当时萨洛蒙的年收入应该是9亿欧元，其实占到了整个亚马芬年收入的1/3以上，已经是收入贡献率最高的一个品牌了。而同期的始祖鸟的收入是3.3亿欧元，不算多也不算太少。
0: 这个占比和这个绝对值的数值其实对于我们来说都有点点反常识反直觉的啊。这9亿欧元的话，在那个时候包括在现在，你都不能算是一个小众的品牌了，规模已经很大了。就有可能还是因为我们这个环境对于比如说欧洲的这个滑雪运动它的这个普及程度和市场规模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认知，有这个关系。
1: 对，我不是后来亚马芬被安踏收购以后有一个所谓10亿欧元的品牌发展目标嘛，就是说他旗下有些品牌想把这个规模继续做大。那从启动的节奏上来看呢，安踏首先点火的是始祖鸟，始祖鸟的出圈其实是强势营销和高增长一个结合的效果。不过要说基本盘来看，萨洛蒙本来距离这个10亿欧元就只有
0: 一步之
1: 遥，
0: 对，
1: 所以他率先要解决其实肯定不是销售问题，而是品牌认知问题，尤其是在就是他相对比较陌生的两个大地区市场，一个是中国和北美，就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0: 就它原来的规模很大了，主要还是集中在欧洲，所以我们在中国会之前会觉得它相对来说非常的小众或者陌生。那它现在在北美也是有点类似的情况。那么它在被安踏收购之后，核心的一个目标就在中国打开知名度。
1: 对，那在中国市场呢，我们可以发现近两年萨洛蒙使用的是一套非常经典的本土的策略，就是重视包括电商和大型门店在内有品牌承载力的直营体系啊。此外就是启用明星代言人，用他们的影响力来带动品牌。今年他们官宣了这个 GISO， 就是金智秀，
0: 对，
1: 担任全球品牌代言人，还主导金智秀参与了这个首场北京品牌活动。我不小心参与了一下，我感觉我已经快要被粉丝挤塌了。
0: 该啊，这个肯定啊，对吧？金智秀那肯定的，
1: 很厉害啊。因为 K-pop 本身也是一个辐射范围非常广的一个文化的品牌了，这其实是一个规模很大、覆盖整个亚洲乃至全球市场的策略了。
0: 对，这样的这个代言人实际上是真的可以称为全球代言人的。其实这套策略我们在很多的品牌上面都看过了，但是 通过你刚才对于萨洛蒙这个历史的简单的描述，我觉得对于他这个品牌来说还是个蛮大的转变。
1: 对，因为他原生是一个欧洲品牌嘛，
0: 对吧？
1: 那过去在欧洲布局很重，而且我们之前在讲亚马芬那期节目里面已经提到过了，萨洛蒙在欧洲其实是

0: 非常重视传统这个经销商体系的，
1: 嗯，
0: 就跟经销商的关系是打得很好的。不过如果我们看他最近三年的财报啊，直营门店的数量其实是以每年上百家的规模在快速增长的。
1: 嗯，
0: 那目前呢仅仅是在中国市场呢，它的门店就已经超过300家。就是我们看 GISO 的那个店，它就是在北京国贸开了一个700平米上下有3层的一个旗舰店。
1: 嗯，其实原来也是一个运动品牌的。
0: 嗯，
1: 嗯，我觉得这个转变，我们因为讲体育品牌很多次会讲到这个渠道的问题啊，从经销的体系转到直营的这个比重变大，实际上对一个品牌来说很大的一个变化啊。因为过去的经销体系其实你只要把货供给合作伙伴卖就可以了，财务上肯定是更加轻松的，但直营的模式呢，你一方面需要更高的这个投资的强度，还有对你经营的决心也是要求很大的，这个其实对公司内部的组织架构也会很大影响。
0: 对，直营门店带来的另一个变化就是萨洛蒙其实可以进一步调节产品销售和品牌展示之间的关系，让消费者更了解这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品牌，它的这些产品和小众运动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这里毕竟没有阿尔卑斯山，就品牌需要走一个跟发家时候完全不同的方式来重新介绍自己，
1: 就讲故事的部分。
0: 对，当然直营模式在财务上面肯定也有自己的优势，那就是利润率会显著的提升。那在亚马芬最近几季的财报里面可以看到啊，萨洛蒙所在这个户外运动板块，它的经营净利润率已经提升到了2位数水平，那2026年的第一季度更是达到了20%以上。我觉得这里的提升呢，不仅是经营模式转变的，肯定也有品牌定位变化带来的，也就是最近10年开始呈现出时尚符号气质的萨洛蒙。
1: 那这个就涉及到你开头提到的萨洛蒙的第三层的这个形象了，是吧？
0: 时尚符号。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们其实查到两个很有意思的萨洛蒙的消费者数据啊。首先是它的核心用户更年轻，年龄带是25到35岁这个范围内。其次呢，是它的女性用户占比更高，达到了55%。
1: 嗯，听上去更像 Lululemon 是吧？而不是一个以滑雪和越野跑出名的萨洛蒙。
0: 那一般来说呢，追溯萨洛蒙和时尚领域的关系呢，其实都会从2015年一个巴黎的买手店的 Broken Arm 和品牌的合作说起。据说呢，当时是有一位顾客穿了萨洛蒙的，我们前面说的那个雪地越野靴，就 Snow Cross， 来进店询问说你们这个店里面卖不卖萨洛蒙的产品，然后才引起了这个店方的注意。那之后呢的 Broken Arm 跟萨洛蒙有一些合作，然后对于这个 Snow Cross 这个产品做了一些微调，把鞋底换成了一个更适合城市路面的橡胶底，然后配色呢选用了反光的那种绿松石色和橙色，其实是微妙的改变整个产品气质。由此呢，萨洛蒙也开启了跟很多时尚品牌的联名合作，那这些年比较有名的就是那个 MM6 Maison Margiela。 那现在每年的巴黎时装周，萨洛蒙都会高频次的出现在秀场，据说是法国时尚从业者最爱穿的工装鞋。
1: 这样的吗？
0: 嗯，
1: 那其实这个转变非常的近，也就是最近10来年的这样一个事情。
0: 嗯，
1: 我自己印象比较深的有一个是和马吉拉的一个合作款嘛，就是那个鞋面整体是一个比较高帮的袜套的那个感觉，这么说
0: 亮红色
1: 是准确吗？这样说
0: 对。就因为2023年 Rihanna 是穿着这个鞋在超级碗复出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所有人都看到了这个鞋。
1: 是是是，我也是看那个视频才知道的。
0: 对，其实你去看大多数萨洛蒙这些时尚合作款以及这些款式的经典版本，就会发现就是合作款和经典版的这个改变并不是太大。
1: 嗯，
0: 或可以说萨洛蒙就是一个很擅长利用整个公司档案资产来做变化的品牌。而且很多产品其实从诞生之初就考虑到了功能性、舒适性和设计感的平衡。这里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就是用萨洛蒙最经典的一个鞋款，就是 XT 系列来做一些延伸讨论。 XT 系列本身是一条专业的越野跑鞋系，它的核心目的是满足欧洲这个跑山爱好者的需求，就是要行动上面灵活敏捷，自重呢不能太重，要轻一些。这跟我们常见一种登山鞋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登山鞋可能大家有个概念，就是一个比较厚重的一个款，有点像靴子，它其实讲究的是保护到位，所以相对来说会更厚重一点。那针对这个又要快又要轻的需求，那萨洛蒙设计里面会用到几项他们自己的专利技术，比如说它有一个叫做 SensiFit， 就是强化鞋面包裹的一个技术。那像萨洛蒙发起举办的黄金联赛 GTWS 就已经是现在是可以上欧洲主流体育媒体的一个赛事 IP 了。
1: 嗯，
0: 据说它的总决赛的直播观看量在前几年就已经是大几百万级别了。此外呢，还有所谓越野跑领域的奥运会，就是环勃朗峰超级越野赛 UTMB， 这个也是很有名的一个赛事，或者说我们可以说他们都是很系统化成规模的国际级赛事了。
1: 嗯，就这些赛事比较火了之后，这个运动才能就是持续的有这个扩圈的可能性。
0: 其实呢，品牌自身也可以从这种运

0: 运动本身的潮流变化当中找到新的发展机会。这里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首先是大家如果看过一点越野跑的话，其实很容易发现它有一个标志性的装备，就是一个可以像背心一样穿在身上的水袋包。在看到这个东西之前，我其实一直很疑惑啊，就是大部分人这所谓的背包进山都是徒步，就是走路，那你如果要背着什么衣服啊、食物这些补给在山里跑步，肯定很累啊，
1: 对啊，
0: 而且很不方便啊，
1: 对，
0: 就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解决的
1: 啊？结果这个解决方式非常的朴素，对吧？
0: 嗯，
1: 就是搞很多这个马甲，把东西放在身上
0: 啊，就马甲有很多口袋，这个核心原理确实是一样的，但它其实还是要解决越野跑这个运动才会关注的很多细节问题啊，比如说是不是在这个运动员动作幅度很大的时候，这个包依然是贴身的，而且要保证足够的透气性，还要尽可能轻量化。所以说呢，之前有一个很经典的事件，就是年仅20岁的 Kilian Jornet， 他穿着萨洛蒙改进以后这个水袋背包，在2008年的 UTMB 以绝对的优势打破赛会记录的时候，大家就发现了说，哦，他背着这么一个东西，那背心水袋包才逐渐变成了一种可以普及起来的专业设备，然后呢又在近几年里面成为了机能风潮里面的标志性单品之一。
1: 就了解越野跑的朋友们应该会知道，就 Kilian 现在已经是 K 天王，就是类似于这个项目里边的就是传奇GOAT 这样的一个角色啊，就在各个大赛里边都是一直夺冠的。那对于搞这种专业级装备的这个品牌来说呢，肯定是个很好的曝光吧。
0: 那背心水的包是一个产品层面的例子，我们可以再聊一个所谓运动开发的例子。因为从2025年开始，萨洛蒙开始在推广一项新的小众运动，叫做 Gravel， 中文名字叫路野跑。
1: 这个说实话我之前确实不太了解。
0: 这个其实就跟我们前面提到那个户外运动鞋一样，其实又是一个混搭的概念，就是把路跑和越野跑结合在一起，主打一个有路就能跑，没路也能跑所以说它的产品设计的研发呢，也是以越野跑的基因为底子，然后又融入了很多适合路跑的创新技术。像萨洛蒙现在的有一条 Gravel 系列的运动鞋上面就可以，比如说它在中底的部分就是很接近于公路训练鞋那种缓震和回弹，在大底的部分呢又可以适用于像柏油路到碎石的各种的地面形态来做一些混搭的设计，
1: 就有点像这个越野拉力赛和公路拉力赛的区别是吧。
0: 是。那在国内呢，他们已经开始做 Gravel 的落地赛事了，比如说在上海成都都做过，而且他们的赛事组织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思路，他们设计叫无固定线路的形式，就是说跑者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喜好以及他的自己的备赛目标来任意的规划他的完赛线路
1: 啊。这样的吧
0: 啊，对，就是你跑2个小时以内总共去比如说16个积分点里面，你自己算一下就你自己要多少积分，你在这个系统里面你随便跑都可以，你只要获得足够积分最后返回就算完赛了。
1: 哦，还有一点这个算分的这个乐趣在这个里边，挺会玩的。
0: 而且就是就你可以感觉到，就除了追求成绩，整个过程其实就是有点像 city walk， 就你很强调这个整个途中的发现和体验的过程，其实也是充分利用了城市空间的复杂性，增加了很多随机性，
1: 比较像这个探险然后开地图的感觉是吧。那通过刚才岳老师讲的这个就萨洛蒙和一些这个小众赛事共同发展这个故事当中，就可以看到出这个过程有很多旁逆斜出自由结合的一些变化，就是你也不能说就萨洛蒙他作为这个运动的重要的支持者他规划了什么东西，它还是比较像是顺势而为，就是把过去的这个经验转化为一些新的机会。
0: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回顾萨洛蒙发展过程当中我自己感受比较深的一点，就是它最开始是一个滑雪达人，然后变成了一个体育公司，再成为了一个时尚符号，好像品牌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有很多关键的转折点，但实际上都是顺势而为的结果，整个故事线上没有很多的大起大落，什么力挽狂澜这些戏剧性的东西都没有，但最后结果反而也不错。
1: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点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能够利用好自己的历史积淀，然后同时有比较长期坚持的发展策略的话，是更加容易顺势而为，顺应趋势，然后把一个小额的品牌带到新的高度的，就这一点还是比较重要的。当然前

0: 就是 HYROX 的这个创始的公司。这个名字呢，其实根据官方的说法，他说是 Hybrid 和 Rockstar 的结合，就是这个名字是这么来的啊。但实际上，就在我们前面说的那期播客里面，创始人是明确的提到，他们本来想的名字呢是 Qrox。这个 Q 呢是取自于一个拉丁语，就是跑步的意思，这个我念不来啊。但因为这个名字有商标纠纷，所以他才改成了 HYROX。
1: 等于说这三个创始人一开始就是想要有一个就是受到知识产权保护的这个意识，所以去搞了这么一个公司和这么一个品牌。
0: 是的，顺带一提啊，大家现在在公开资料上面都能看到，就是 HYROX 有三位创始人，一位呢是两届的奥运会曲棍球的冠军，还有一位呢是广告营销行业的专家，再有一位呢是长期做大众参与性赛事运营的一位专家，叫托茨克。他呢办过像马拉松啊、自行车耐力赛啊等等的，还在 Ironman 就是这个铁人三项这个公司里边担任过一年的董事。
1: 这么说起来，其实铁人三项和 HYROX 还是很像的，都是把已有的几种运动组合了一下，然后再规定一些时长啊、距离就好了。但是 Ironman 带着它还是
0: 也是一个品
1: 牌，
0: 品牌，
1: 对，就只有它举办的比赛才能叫 Ironman。
0: 对，然后你参加了它才能获得这个称号，
1: 啊、
0: 对吧？所以呢 ，HYROX 其实不是一个凭空冒出来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些创始人此前的这个积累啊，其实跟 HYROX 都是紧密相关的。那说回这个商标这个问题啊，就是 HYROX 这个商标它保护的其实是很多层面的，就是除了这个名字以外，首先呢还有一些延伸的名字，比如什么 HYROX 什么365啊 ，HYROX World 这些都很正常，对吧？还有呢就是口号。slogan 这也很正常，还有呢就是一些视觉元素就它现场的一些比赛的视觉元素很统一，大家就能看到，这个其实都属于是比较正常的，对吗？包括一些什么比赛的这些官方的文件的字体啊什么，
1: 对，
0: 这些都比较正常。还有呢就是它覆盖的范围，我觉得这个是另一个维度，大家要注意一下，就除了赛事这是它这个商标的这个覆盖的范围以外呢，还包括像运动服装、器械、健身用品，接下来一些比较重要啊，就是课程、教练服务、信息服务、手机软件、培训体系等等，就是这个里边它都就是在这些领域里边，如果你用了 HYROX 这个名字的话，你都是属于侵权了它这个商标。
1: 就其实是把整个覆盖范围做得很广，就是导致说比如说我想像素级的复制，或者说我在视觉上做一个高仿版的 HYROX， 其实是在很多市场是没有办法成立的。
0: 对，你肯定会被告的。举个侧面的例子啊，就我们看到在法国呢， HYROX 曾经提起过一个诉讼，就是有一个叫做 HYRX， 我们叫 HYROX 吧，一个品牌，它要注册商标，它也不是完全搞赛事，但是有一些相关，然后 HYROX 呢就阻止它去注册商标，最终它就是没有注册成这个 HYRX 这个商标。其实在中国呢，我们也知道有反不正当竞争法嘛。
1: 对，
0: 就是说如果你高度的复制一个赛事，就除了你的名字不用这个 HYROX 以外，如果你这个高度的复制它，让消费者误以为我参加的是 HYROX 的话，你其实也涉嫌了不正当竞争。甚至或者叫混淆型竞争吧。这个的话其实也是在法律上有保护的。另外值得一提的另外一个点，就是 HYROX 现在有一个业务，就是授权给健身房，让他们可以搞官方认证的 HYROX 的培训。这个呢其实占他一年的这个收入大概10%左右，一家健身房授权费用是1500美元。这个健身房获得了授权能获得什么呢？他获得的就是官方的训练课程，还有一些社群活动，还有这个优先购票参赛的权益啊等等的。这个就跟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商标的涉及的范围就能够连在一起了。像 HYROX 的中国区的负责人叫袁放，他就提到过，中国团队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保护版权。因为有很多的健身房他会自己开 HYROX 的培训，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我搞这个培训，我训练这八个项目，没人能管得了我吧？
1: 对呀、
0: 啊。然后我也可以就是跟这个我的会员说，我们在搞这个 HYROX， 你也管不了我，我只是这么说。但是呢这个 HYROX 他会积极的去跟这些健身房沟通，你来获得我的授权，对吧？你买我这个授权，你可以获得一些更大的权益，把他们变成授权的健身房。
1: 我觉得这个就是有限的这个购票参赛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是它的核心、但简而言之就是，比如说我像素级山寨一个 HYROX 在法律上是比较难以实现，那我觉得有另一种办法，就是因为你有严明的这个商标保护，那我可以绕开呀，我起一个新的名字，比如说我把 HYROX 这五个字母倒一倒，
0: 或者我完全跟你不相关，
1: 然后我把你这个八个这个赛事的东西打乱，重新排一下，或者加一些我的新的项目让大家来参加，为什么不行呢？
0: 对，就是就算我完全采用你的这个规则，但是我就是比如说你现在是黑色的，我搞一个黄
1: 色
0: 的白色的，然后名字跟你完全不相关，重新搞一个赛事，可不可以？
1: 对啊，不可以吗？
0: 其实这个我觉得核心就是涉及到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一个体育赛事它的护城河到底是什么的问题。
1: 嗯，
0: 从这个理论上来说当然是可以的，对吧？而且我们前面讲的会有一些这种仿赛啊这种会出现的， 但是你这个仿赛就是赛。

0: 间隔阶段啊，你要这样来搞，然后能够超过 Hyrux 的影响力，在商业上超过它是很难的。Hyrux 已经有了一些护城河，我觉得这里边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呢，就是从规则角度来说，别的我们不说，从规则上面来说，就是它的数据积累。什么数据呢？就是 Hyrux 它在创立之初，它最大的一个研发投入啊，就是它也是有一些
1: 研发，
0: 就是它的计时和数据系统。就是参赛的选手呢，都要带一个计时的芯片，对吧？然后整个赛场这个进门和出门怎么来这个规划设置，最后你跑完一圈下来，你自动就会获得一个非常标准的同样格式的一个比赛的结果，告诉你每一公里你跑了多少，每个项目你花了多少时间等等的。全世界所有的比赛，所有的 Hyrux 的比赛，整个参赛的流程和最后你获得这个时间的表都是统一的。那有了这套非常细致的成绩呢，你就可以做两个东西。一个就是你个人比赛的履历，对吧？我每次参加，我到底进步了哪些，退步了哪些，我都可以知道。另一个呢，就是这个排名是可以全球范围里边统一来排的。
1: 所以核心是就是
0: 排行榜。
1: 啊，就是激发一些大家比赛的欲望和反复参加比赛的欲望，
0: 对，
1: 一方面跟自己比，一方面跟别人比，这个确实吸引力很大。就多邻国也
0: 多
1: 是
0: 邻
1: 干，
0: 国的，想想多邻国，
1: 哎。
0: 你说的非常重要，一方面跟自己比，一方面跟别人比。而且非常值得一提的是，Hyrux 在规则的这个设置上面，就是他为什么搞这样八个夹心的，然后前后的顺序啊等等，他是精心的调配过的。而且他做了很多细致的分组，就是不管是你专业级还是完全的普通人、新手的小白，都可以来参赛完赛。这么做的核心目的就是：第一个，能够尽量的吸引更多的人来，对吧？第二个呢，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合适的组别之后，你都有一个非常合适的排行榜。在这个排行榜里面，你跟你的对手的这个成绩也是可比的，你也是有动力去不断的去进步、去刷的。
1: 那这么听起来，就是 Hyrux 是一个非常适合健身做题家的卷子。那我提高哪一项可以把整个总分提高最多？然后我现在跟前一名差多少？然后多久能追上？这个大家都是可以研究出来的，卷得有滋有味，卷出各种花样。
0: 对，在这样的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规则设置和体验之下呢，Hyrux 就可以积累大量的比赛的成绩的这个数据。你这个数据库越来越大，它逐渐就会形成一个非常稳固的参赛的群体和认知。那你一旦进入了 Hyrux 的参赛表，对吧？现在再让你重新去参加了一个别的比赛，你之前的成绩都清零了，你也不知道跟谁比，大家不太会去刷的。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这个数据体系是它整个规则里边最重要的一个护城河。
1: 我感觉这个可能比商标还要再重要一点。其实说充分说明这个创始团队对于所谓的大众参与型的体育赛事是很有洞察的，或者说他们很懂得就是怎么用这一套东西来赚钱，或者
0: 对，
1: 让更多人来参与进来。
0: 是，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一开始定的那个规则有点新鲜，但是呢还不够像这个体验这么爽的话，很快就有可能会有一个改进版的规则，有可能把你取代掉了。当然，我觉得要让这套规则的魅力真的发挥出来，还是要很多执行层面的，不是说这个规则有了它就自动的这个生效，就特别的厉害了，扩展开来了。比如说现在 Hyrux 的母公司其实它有个大股东啊，就是著名的体育营销公司，就是盈方。我们也知道盈方是2015年被万达收购的。
1: 盈方原来也是做那个铁人三项那个赛事的，
0: 对，就是也是
1: 这
0: 万
1: 就
0: 达
1: 都连在了一起。
0: 都连在一起，所以你也很可以理解，就是为什么就他们这些人现在来搞了这个 Hyrux，对吧？那在这个盈方的支持之下呢，Hyrux 现在已经迅速的建立起了赞助商的网络、健身房的网络，还有赛事举办的这个网络。每年能够办100多场的这个比赛，其实你作为一个不到10岁的一个新兴的游戏规则来说，是非常高效的一个发展的速度了。
1: 我觉得这种快速执行能力其实也是 Hyrux 的护城河之一啊。假设一下，如果说 Hyrux 它最开始是在欧洲火起来的，它之后没有更快的进入其他的市场来扩大规模、占领认知的话，我觉得很快就会有同类的赛事在，就是比如说起步的这个阶段，比如说从1到100这个阶段，就很快的模仿并且超越它。
0: 规则本身没有护城河，也不产生收入，但精心设计的规则加上执行高效的团队，就可以组织起一张网络，让游戏变成生意。商业小样，下期见。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2: 我是小亚。我们节目时不时就

0: 会讨论一下汽车，毕竟是肖老师的日常覆盖范围吧。但是汽车上的轮胎应该是一种很难引起大家主动会关注的商品。
1: 正常开车的话，三五年换一次嘛，甚至很多人都没有这个概念，
0: 没有换过轮胎。
1: 是，这个真的很不对，大家一定要定期的更换
0: 轮胎，注意轮胎啊。
1: 就算你是经常更换的话，其实也不太会关注它的价格，它的波动，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低频的一个消费。
0: 但就是这么一个存在感很低的东西啊，今年其实已经悄悄的涨过两轮价了。第一轮涨价是在三月从头部品牌率先发布涨价通知开始，到三月中旬有超过80家轮胎厂商是密集的跟进，最多时候有9家企业在同一天发出调价函。到了四月中旬呢，就是第二轮的调价，这一次是普利司通打头阵，然后他宣布乘用车的商品买入价格上调是 3%-5%， 随后是中色橡胶啊、赛轮轮胎、万力轮胎，这些国内企业呢是在一两天内集体又跟进了。两轮涨价是从外资巨头到本土的龙头全线参与，而且乘用车胎、载重胎、轻卡胎在品类上也几乎是全部覆盖，都涨。
1: 在短时间内轮胎这个行业涨价两轮，其实对于这个行业来说动静不是很小了，而且如开头所说的，其实大部分的消费者对此是毫无感知的。那我觉得这里边就有两个值得聊的问题啊，一个是轮胎为什么涨价，第二个就是这个涨价为什么传导不到消费者端。
0: 那先说涨价的原因啊，轮胎的生产成本里面原材料的占比是超过了 70%， 其中最核心的三种原料分别是天然橡胶、合成橡胶和碳黑，这三个东西合计又占到整个成本的 60% 以上。也就是说这三样东西的价格走势基本上决定了这个轮胎的成本走势嘛。2026年以来，尤其是三月以后，这三种原料几乎是同步走入了上涨的通道。
1: 所以是具体为什么呢？
0: 他们各自涨价的逻辑其实不是太一样。我们先说天然橡胶，天然橡胶主要是供给端出现了一个问题，今年国内外的这个橡胶主产区都已经进入了开割季，就是割胶，
1: 割开那个橡胶树。
0: 对，但是呢其实整个东南亚呢都一直处于一个高温干旱天气的一个影响下，所以说不管是我们国内产区还是比如说东南亚一些像泰国这样的产区，割胶的进度都很慢，就是产出是跟不上。可以看到一些期货分析师的说法，就是云南和海南的天然橡胶原料价格已经来到了近5年的高位，泰国那边价格已经到了近6年的高位。
1: 所以天然橡胶的原料涨价还是一个类似于农业的一个问题。
0: 对，是还是农业问题。合成橡胶呢是另一个问题的，它的价格因为是跟国际原油高度绑定的，
1: 出现了
0: 对，今年中东地缘冲突一直在持续，原油价格不是一直在走高嘛，其实直接带动了这个合成橡胶成本上升。因为合成橡胶的它的上游原料是丁二烯，这是一个标准的化工产品啊，这个供给偏紧，然后市场供应的缺口持续在扩大。数据显示三月份丁苯橡胶和顺丁橡胶它的月均价同比涨幅都超过了 20%。
1: 一个是天气因素，一个是地缘政治的驱动，我觉得后一者是大家比较容易想到，但前一个其实容易被大家忽略。
0: 还有第三个就是核心原料，就是碳黑啊，碳黑大概占到轮胎生产成本的 20%-25%， 它的原料是煤焦油，这个东西反正也是受到中东局势和能源价格的影响，就也出现了超预期的上涨。此外呢还有一些辅料，比如说叫什么钢丝连线，还有各种的助剂，再加上整个生产轮胎的过程中有一些能源和物流的成本都在涨，所以说这一轮轮胎价格涨价的驱动力不是单一的因素，而是它在成本端的一个全面承压的结果。
1: 经常我们会说什么最近石油涨价了，什么东西都涨，但是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来传导的，然后怎么来做这个涨价的归因的区分，其实还是要细细来分析一下。第一个问题解决了，我们来解决第二个问题吧，就是为什么连续的两轮涨价消费者还是感觉不到。
0: 一个比较表面的原因我们在开头就说了，就是因为普通消费者换轮胎的频率本身就特别低。正常驾驶的话，一套轮胎就假设你换胎的这个习惯比较好，一套轮胎也可以用3-5年，比如说一条家用车轮胎这个价格就算涨50块，考虑到你这么长的一个换胎周期的话，大部分人确实不太会注意到，而且你可能正好错过了这轮涨价的周期。这个是消费频率决定的钝感。但更关键原因就是轮胎涨价从这个出厂价的涨到消费者之间，它整条的传导链条是有问题的，可以说每一层都在吸收这个涨价的压力，就传导到最后就是不涨的感觉。我们可以一层一层来说啊，第一层就是轮胎企业自己，我们前面说的这些原材料涨幅都非常的大，但是呢这一轮大部分企业的出厂调整价只调整了 3%-5%， 很小个位数的一个调整，
1: 没有原料的涨幅厉害。
0: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数据，就是有一个叫做卓创资讯一个行业机构的一个数据，说三月份全钢轮胎的平均生产成本已经达到了970元以上一条，比一月份涨了接近 7%。 那它出厂价格只调整了 10%。

0: 五可能都不到，其实是企业自己吃掉了一部分。
1: 是的，这个我觉得还是因为轮胎市场的竞争比较激烈导致的，就本来它就是一个比较薄利的一个生意，然后大家的这个价格都非常的接近，如果你稍微多涨一点的话，就有可能被竞争对手抢走客户。
0: 是的，从厂商到比如说终端的话，中间还有一个环节就是经销商。经销商的话，因为前期轮胎的这个部分它备货都比较充足，所以说很多经销商就决定暂时不动往下游的这个价格，先用库存来把这波冲击就消化掉。有经销商也说得很直白，现在涨价就等于把客户推给我的竞争对手，经销商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最后一层呢，就是整车厂轮胎，我们前面说就是消费者自己去换胎的比例还是比较低，就是它不是一个典型的 C 端产品，它更多是一个 B 端的供应嘛，就是作为汽车的配套零部件，由车企来做采购。
1: 原厂胎。
0: 对，原厂胎的话，车企就可以凭借大规模采购有很好的议价能力，它可以持续的向轮胎供应商去压价。尤其是这几年的话，国产的轮胎品牌是快速在崛起的，车企在供应商之间其实有很大的一个选择余地。你如果一家这个涨价太多，车企完全可以换一家。所以说轮胎企业在车企面前定价权也是很弱的。
1: 等于这三层层层吸收下来的话，到消费者那边这个涨价的信号就变得比较微弱了。
0: 其实如果我们把整个视角再放大一点，就会发现轮胎涨价这个事情很容易被一个更大的这个宏观叙事所淹没，就是汽车行业的整体的降价潮。之前那个2026中国车市四大猜想那期节目里面，其实大致已经展开过这一点了。可以再列点数字，就是根据成联会数据，不管是新能源车还是燃油车，今年一季度参与降价的车型平均的降幅都超过了13%。车在降价这个事情大家都是有感知的，但造车成本其实在上升的，不只是轮胎，像存储芯片、贵金属、电池原材料，几乎所有的核心零部件这个成本都在涨。看到成联会的秘书长叫崔东树，他分享过一组数字，就是2026年一季度国内的汽车行业的收入同比几乎是持平的，

0: 行业。
1: 2025年全球的跨境支付总规模是达到了208万亿美元，同比增长6.9%。这背后有哪些趋势性的变化？
2: 跨境支付其实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其实这个字眼其实还是相对偏陌生一点的。
1: 嗯，
2: 但是呢，这个我们其实在很多的这个小的场景里面，其实很多的老百姓其实已经可以接触到了，只是大家并不了解这叫跨境支付而已。我给大家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啊。和传统的很多这个比如说我们在海外，原来我们可能更多的是要兑换外汇，对吧？这个在国内兑换完外汇以后，然后一定额度，然后去出去举行一个消费啊，这种时候呢，其实它是一种相对比较传统的一种方式。我们个人认为它是还是处于一个比如说过去的这种 SWIFT， 就是那个美元的这样的一个体系的内部啊，这个整个的这个交易啊，整个的支付系统，它是处于一个传统的一个模式里面。而现在呢，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啊，这个国内正在全力的这个构建所谓的 CIPS， 就是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那么我们在海外啊，比如说我们哪怕不带外汇啊，不带外币，比如说我们去泰国啊，我们这个不带外汇，但是我们有比如说海外那些阿里 Pay 啊，包括微信支付等等这些，我们用自己的手机在当地直接扫当地的二维码去进行一个支付啊，这种就是属于这个跨境支付的一个这个非常成熟的，目前来看推广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啊，它就使用了 CIPS， 区别于过去 SWIFT 的这个美元体系，现在就是人民币的这个跨境支付这样的一个体系。这是我们现在看下来就是老百姓接触到的最多的这样的一个跨境支付的一个大环境。整个的目前的这个 CIPS， 就是人民币跨境支付这样的一个系统呢，其实现在整个的这个参与者已经非常的多的啊，这个大家看到不管是我们周边的东南亚啊，这个东北亚啊，包括说这个我们看到的西亚，甚至部分的欧洲地区啊，少量的北美，其实大家都有这种情况开始出现啊。这个目前直接的这个参与的这个国家啊，已经是这个有比如说像非洲、中东、东南亚都是大量新增的这个 CIPS 这样的一个系统啊，然后这个国内整个世界目前大概5200多家银行啊，覆盖了全球192个国家，也就是说这些这个国家的这个其中的部分的银行，它已经能够做到和国内进行一个这个直连了啊，就和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进行一个直连。也就是相比于过去的 SWIFT 系统，它有一套相对更独立的啊，这个便于人民币跨境支付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已经建立起来了。这让很多的这种，比如说我们对外的一个去进行这个消费，包括说这个，因为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场景其实是一个零售的消费的这样的一个场景，还有海外的很多的这种这个就是比如个人啊，他这个通过国内的一些所谓的这个不少啊，目前这种电商的平台，它可以直接在国内的电商平台上进行下单，然后进行一个小额的一个包裹的这样的一个直接的一个这个就是下单，然后用人就是说这个用 SWIFT 用这个 CIPS 这个这样的一个系统去进行一个购买啊，然后这个小额包裹就直接可以对点对点从国内直接发往个人。这个过去我们看到的这个海外的一些比如进口商、贸易商啊，到国内来下大批量的订单，就金额比较大、数量比较多一个订单，然后通过一个进口这样的一个系统，包括海关报税啊等等，然后进口到了比如说其他国家，然后其他国家它再进行一个比如说分包，或者说再怎么样的清算那就是缴税等等这些这个系统相比来说，要比这个过去我们说的这种系统，它相对来说它要来的简便很多啊，整体当中的过境的过道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银行金融系统里面的这些税相比也比较少啊，整个的一个成本相对来说会比较低，而且比较快捷啊，这是这个第二个场景，就只有我们所说的这个就是进出口的这样的一个场景。第一个说的是零售消费，第二个呢就进出口这样的场景，第三个呢就是大额的对公啊，大额对公其实是目前增速绝对金额增速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这个还是使用 CIPS 为核心啊，这个像一些投资、一些资本市场啊，这个它这个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有一些。

0: 些，比如说买债券啊等等这些，都是可以通过我们国内的自主可控的人民币的跨境结算系统来进行一个完成。这其实我们可以理解为跨境支付系统，截止到今天，它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啊，就是比如说东西的买卖这样的一个东西了，更多的已经开始构建独立于 SWIFT 系统以外的一个人民币的一个啊走出去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一个系统啊，我觉得这个从硬件的建设上来说，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人民币的这种走出去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啊，相比过去来说，它的场景应用和方便程度，甚至包括税收的这样的一个金额，都已经得到了非常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在整个亚太地区啊，包括西亚、东北亚、东南亚，应该说这个发展的非常的快的。对我国包括江浙啊、广东啊这些以外贸型为主的这些企业来说啊，应该说对于他们的整个的这个进出口啊，应该说也得到了非常大的便利啊。
1: 那么再从个人出行啊到企业采购，跨境支付是否正在进入智能体的时代呢？
0: 这个我觉得这个说法呢，相对来说就可能有那么一点点，就是说过早啊，稍微有一点点过早。因为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场景，它其实还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称之为移动互联网的一个跨境支付啊，这个还是我们看到的，就是像网上冲浪一样的，还是在网上简单的去完成啊，这样的一个这个事情。但是如果要带上智能体，带上 AI 智能体的话呢，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没有这么简单的。比如说，这个现在呢，我们看到的包括 Alipay 啊，包括这个微信啊，我们其实，在微信支付在很多国家，其实旅游的时候，我们都看到很多的有些小商小贩，甚至有一些就是大一点的一些店，我们都能够看到了。那它其实是在做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直接扫码扫上去以后，它是自动去识别你是哪个国家的啊，哪个你是使用的是哪个币种，然后对于汇率的一个换算，它是一个进行实时的一个换算，然后这个因为只要资金有跨境的行为，它一定会有个清算啊，这个清算，比如说你在非洲市场上，它有一个非洲清算行啊，在这个东南亚它也有对应的一个清算的通道，那么它会自动选择这件事情啊，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比较方便的一个情况啊，这是目前的现状。我们称之为就是简就轻就怎么说就轻度智能化，因为有些事情它相比于过去我们传统的，包括在 SWIFT 系统里面所有的这种跨境的这种结算啊，它其实相对来说走的流程是比较复杂一点的啊，流程比较多，所以你发现手续费相对来说相对高。而跨境国内的这个 CIPS 这个支付系统呢，包括您看啊，这个您去进行一个支付，支付完了以后，海外不是买东西它可以退税吗？那这个退税它其实也是自动会打款回来，然后进行一个这个汇率的换算，然后这个选择最优的清算通道。它的整个的退税的时间，相比于我们过去，那以前我们可能很多人出去玩买东西，更多的使用信用卡，对吧？现金或者信用卡。而现在的这种跨境支付的，尤其是二维码这种状态的这种回来以后，这个它的这个退税的时间是大大缩短的。啊，这个我们现场是有体会的，它是一个这个啊，这个速度会很快啊，它不会说隔好几天，它不会啊，而这个所谓的这个真正的这个支付的这个智能体呢，这个它相对来说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现状，比如说它会自动生成一个，比如说你要出去旅游啊，出去玩，它自动规划行程，然后预判境外的一个消费币种。预估用汇的一个额度，然后自动换汇啊，分账户管理啊，到店无感支付等等等等啊，这些呢其实目前还没有完全完成。我觉得更多的我们现在还是处于一个CIPS 跨境支付的这样的一个硬件的构造。我们现在整个跨境支付 CIPS 的一个清算的这样一个这个协议啊，包括落地的这些清算行啊。啊，对应的这些银行，甚至覆盖的国家，我们觉得我们覆盖的国家密度开始这个提高到了一定的程度，但是这个覆盖的一个，比如说啊，清算行、覆盖的商户等等这些密度，还有进一步的要进一步的提高。也就是说，现在还处于一个搭建网络，只是这主干网络搭的差不多了，更多的还是往这个分支啊，往细节，再往这个树枝的这个末端去进行延伸的这样一个过程。

0: 而真正的要做到所谓的这个这个支付的这样的一个智能体啊，要形成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跨境支付要智能，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没有，还远远还没有到这个阶段啊，现在还处于前期的一个铺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毕竟 CIPS 系统和已经运行了这么多年的 SWIFT 系统比起来，我们的整个的面和深度啊等等各方面来说，还是有不足的地方的。现在我们处于走出去的啊，就人民币走出去的一个这个我们说的初中级阶段吧。
1: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跨境支付行业啊，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如何呢？
0: 这个跨境支付这件事情，其实不仅仅国内在做啊。这个目前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传统的代理行和 SWIFT 系统呢，它依然是主干啊，依然是主干。然后各个国家呢，都在建立自己的一个支付网络啊。大家不要以为只是中国有这种扫码支付，有什么？不是的啊，海外其实现在也在学啊，也在学。这个各个国家都在建立自己的一个支付网络啊，一个独立的服务商，然后。这个甚至包括大家现在看到，有一些包括稳定币的在海外啊，有些用稳定币来试点的，因为就是为什么跨境支付系统是过去是以 SWIFT 呢？因为大家明白，就是你的货币必须得到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认可，这个时候它才可能作为主流的一个支付货币，这也是为什么美元支付系统啊，这个在全世界内畅行无阻的一个主要原因。而随着国家的，所谓中国的一个整体实力的变强，我们的这个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啊，这个作为全世界这个工业品类最全的这样的一个国家，那别人要用你的人，要用你的货币，它其实有很多的条件。首先，你的币值要稳定，不一定一定是涨，或者不一定一定要跌。
1: 有哪些龙头上市公司值得关注？如果说市场向头部集中是确定的趋势的话，那么中小企业又该如何突围呢？
0: 好的，这个我们现在看下来呢，整个的这个其实，怎么说，就是大额的对公的很多呢，其实更多的还是和包括 Alipay 啊，包括微信支付，它去进行一个深度绑定的这些企业，这个可能相比来说它的上量比较大。然后小企业呢，它其实是一个区域化的一种，就是说可能对单品类或者对单一的贸易品种去进行一个垂直支付的，因为在整个的这个跨境支付当中。大家很多时候会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有点陌生，但是这件事情为什么陌生？是因为在金融支付过程当中涉及到的牌照、啊监管、啊甚至是说可能就是说资金流啊这样的一个充沛程度，是也就是它注定了就是啊别的不说，就光一个牌照这件事情可以把99.999%的这样的一个不管是个人也好，企业也好，它是隔绝在外的，就它不是一个。普通人可以接触到的这样的一个层面，因为这涉及到了资金的安全啊，整个的这个流动性充沛的问题，甚至是一个金融资质的问题啊，这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件事情。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想和就是说特别大的头部的，尤其是把我们说的这个阿里 Pay 也好，这个对应的这些企业，它如果去进行一个这个直接竞争的话，其实竞争不了，因为本身它是一件极其重资产的一件事情啊，非常重资产的。所以国内的啊，这个一些。啊，怎么说呢？就是它更多的可能盯的就是某些方面啊，某些方面，比如说这个像港股啊，这个连连数字啊，这个因为我们可能很多个人
1: 不太
0: 这
1: 熟
0: 个
1: 悉啊。
0: 个人都不太熟悉啊，这个可能听都没听过。但是比如说像这个目前整个的这个从 A 股的角度上来说啊，像拉卡拉，就大家知道啊，这个它的双支持，不管是跨境支付啊，跨境的这个外汇，还是跨境的人民币支付啊，它这个两块牌照啊，这个还是比较清晰的啊。然后这个包括外卡的收端，外卡的收单，然后这个出海的商户的这个收款，然后外国的游客来华这个境外旅游这个支付，它其实这一块基本都是有的啊。然后2025年的这个跨境支付金额已经达到了接近900亿啊，这个增速也是相对是比较快的啊。这是国内目前是相对比较知名的，但是它利润率不是特别高啊。然后这个像 A 股里面的这个海联金汇啊，也是和这个拉卡拉差不多啊，它也是一个比较稀缺的，它的牌照方面相对是比较强的，但是它的这个方向，它的这个子公司直接面对的就是一个这个航旅啊、跨境电商和外贸企业。

0: 所以它做出口这个跨境的这种贸易，尤其是一些小额包裹的这种结算的，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然后这个像国内的像小商品城啊，大家不要以为它只是这个很简单的一个这个做贸易的，不是啊，这个它在很多年前就已经申请了易支付啊。为什么叫易支付？因为大家想小商品在哪啊，在义乌，所以义乌的义，它申请了一个叫义乌易支付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跨境支付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专门针对 B2B 的，针对小商品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支付的这样的一个通道。它就直接扎根在了这个对跨境支付，尤其是对于跨境支付当中的成本和效率、回款速度等等需求最敏感的这样一个义乌的一个外贸的一个产业集群啊，它是一个是非常典型的这样的一个垂直的这样的一个针对某一个场景啊，垂直的进行一个这个支付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突围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啊。还有就是港股的以卡啊，也是港股的一家支付公司，它和国内不少出海的东南亚的企业一样啊，它就是伴随着他们在做这件事情啊。这个它整个的跨境的支付的业务，主营业务当中啊，东南亚的占比是极高的，极高的，所以它基本上就是针对着这块往外走。还有就是新国都的那个加联支付啊，这个也是比较有名的啊。这个虽然就它的这个整个的量没有那么的大，但是相比来说，它属于国内比较早的有这个终端在中这个支付的这样的一个终端硬件和跨境收单这个服务啊，这块方面它做了布局的啊，主要国内的就一些，还有一些非上市的，比如非上市当中相对比较大的，比如说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阿里 Pay，像阿里 Pay 里面这个它就是比如说万里汇啊，这个就是万里汇啊，万里汇呢就是蚂蚁嘛，对吧？这个它就是阿里 Pay 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支付结算的这些系统啊，其实就是万里汇。当然，它不上市啊，不独立上市，它就是在蚂蚁集团里面内部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肩负着国内一些大额的对公的这样人民币跨境支付的，就是 CIPS 啊，这个呢还是主要是交给了国内的几大银行啊，像比如说这个境外业务做得最好的中国银行。这个不仅是美国啊，欧洲也有这个趋势，明显的趋势，对吧？部分的国家已经开始实行了，这对于整个跨境电商的一个发展其实是不利的，其实是不利的，因
1: 是。
0: 为任何一方这个结算只是一个方面，别人愿意和你做结算，其实说到底的就是一方有钱，一方有货，大家都希望把这个交易的过程变得更快、更透明、费用更低，这是大家的初衷。但如果有一方觉得，这个自己好像觉得自己就是吃亏了，那么这件事情它就会被打折扣，或者说它的成本。过去我们看到跨境电商，尤其是 CIPS 的跨境电商，这个发展这么快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这个因素啊，就供需当中核心的一个因素，我们觉得当中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这个短期来看，这个在这块上面贸易尤其是消费贸易当中一部分，其实是有一些波折的。另外，在整个 CIPS 的这个推进过程当中，包括一些结算过程当中，一些监管的风险啊，一些其他的一些风险，其实还是存在的。像这个国内并不承认稳定币，而相比于这个不管是 SWIFT 系统还是 CIPS 系统，就是美国和中国主导这两个系统以外，现在稳定币系统其实发展的也比较快。这也是一些其他的国家没有，就自己的主权货币并没有那么强硬的这种情况下，这个推出的一种新的一种渠道，这对于国内 CIPS 系统也是有一定冲击的，因为我们不认稳定币，所以这块可能也会受到一定的蚕食啊，也会受到一定的蚕食。当然了，背靠国家强大的工业能力和这个人民币越来越怎么说呢，就是国际化的这种状态，我们觉得整体跨境发展的规模还会进一步壮大，短期可能要面临一定的小波折。
1: 谢谢吴文长先生的分析。稍后时间呢，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3: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5: 听说你在问经费？
3: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5: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6: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2: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第一财经广播，
9: 股市，
10: 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1: 我叫王静，很高兴参加悦享会行走金融线路 A 的首发。
12: 线下好像还参加过他们在苏州那边举办的什么活动吧，
11: 还有一个是小狗钱钱的活动也参加了、
12: 就觉得这个金雀博物馆挺好的，里面
13: 还有其他一些什么博物馆都可以，对吧？就关于这一方面的都可以了解一些。
11: 对，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我们都在行走金融。
14: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5: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6: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15: 探索发现，聚焦科技瞬间，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零距离破译人类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非常科学，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四川发生地震之后，全国人民纷纷主动献血，导致血库充盈饱和。由此可见，善良人还是很多的。那么献血究竟对这些善良的好心人们有危害吗？还是有好处呢？今天的非常科学，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献血的利和弊。
1: 献血是指献血者自愿捐献全血、血浆或者血液成分，而不收取任何报酬。这些血液通常存储在血库中，由医疗单位、血站或红十字会保管，以备需要者输血时使用。与有偿献血相比较，无偿献血的血液质量可以得到保证，有利于受血者的健康和安全。一般人可在各地区的固定无偿献血站进行无偿献血。许多无偿献血站会定期派遣采血车到学校、单位、人流密集区或配合地区活动来征求献血者。
0: 曾经有这样的留言宣称，献血会造成血液功能的弱化甚至丧失，红细胞的减少会使身体的各部分器官得不到足够的氧气，细胞的各项生命功能无法正常发挥，献血之后产生头晕现象，那就是因为脑部没有得到足够的氧气。白细胞减少则会使身体抵抗病毒的能力下降，容易生病。献血后虚弱就是这个原因。免疫能力的下降就使本来无足轻重的感冒病毒有机可乘，而血小板的减少则会使伤口难以愈合。白血病产生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血小板减少。也许你会说，大家都说献血之后身体会产生足够的血液进行补充，可是所有的血液细胞都在骨髓之内由造血干细胞分化而成，那么造血干细胞又是有寿命的。书上说，献血之后的两周，血液的容量会补充完整，但值得注意的是，补充的是什么呢？答案是血浆。血液和血浆是两个概念。献血之后我们会感到口渴，就是要补充血浆。血站会无偿的提供糖水或牛奶，也就是这个原因。
1: 那么事实真相究竟如何？这条留言对于献血之后机体恢复的生理过程存在诸多误解，我们针对留言的说法一一加以解释。
2: 献血的量相对于全身血液来说算很多吗？
0: 通常来说，一次献血200毫升，而珍贵血比如 AB 型血可能会要求到400毫升，两次采集间隔不少于6个月，也有其他很多国家规定是12周。200毫升也就是0.2升，而成年人的血液总量大约为4.2到4.8升，而成年人的血液总量大约为4.2至4.8升，献血量仅占全身血液的5%左右，这对健康人来说不是个大数目，不会对身体造成什么伤害。女性每个月只是月经就要出血30到50毫升，而且是每个月如此，有些量大的女性能够出血到80毫升，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献血的血量对全身来说损失并不大。
2: 为什么献血之后头晕恶心呢？
0: 有些初次献血的人容易发生头晕和恶心，这通常是因为血压的改变加上情绪的压力。此外，抽烟喝酒还会加重头晕。血压是血液对血管的压力，想象你往一个橡胶的管道里吹气，你吹的力气越大，管壁受到的压力也就会越大。嘴向管道里吹气，就好比心脏向全身的血管泵出血液。血压高往往是因为血管壁太硬了，弹性差，而血压低可能是因为心脏泵出血液的力量不足，心率过缓，血液量减少。受伤失血的人可能会低到血压都测不到，但这个血压改变很快会被身体调整过来。
1: 献血后往往需要休息一会儿，吃点或者喝点东西，第二天起床时动作也轻缓些，好让血压做出调整。觉得不舒服的时候避免精细劳动，吃够喝够就可以了，尤其是喝够千万不能让自己脱水。
2: 献血后容易生病吗？
0: 白细胞的确与免疫力有关，但它并不

0: 是决定免疫力的全部因素。就好像这个月你被扣了200块钱奖金，并不代表你家会沦为贫困。从另外一方面看，女性在经期会有白细胞的轻度升高，但也并没有出现女性在经期更不容易生病这种现象。
1: 相反，有文献还认为，年龄较大或绝经的献血者可以摆脱体内过剩的铁，而过剩的铁与心脏病发作有关。不过文献也注明了，虽然已经观察到这种现象，但其中的关联性还需要进一步证实。
2: 献血导致血小板减少，它和白血病有关吗？
0: 还有留言这样说道，
3: 白血病产生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血小板减少。
0: 其实人们统称的白血病在临床上是一类血液病，只要血液里的各种成分比例不平衡了，就可能造成血液系统工作不正常，被称为病。它们的病因各不相关，甚至白细胞增多也不是它们的唯一表现。即使说到主要与白细胞相关的狭义白血病，血小板减少也只是表现之一，而不是其原因或者诱因。血小板的恢复并不困难，教科书上说血小板的寿命为7至10天，衰老的血小板被单核的巨噬系统所清除。血小板与粒细胞不同，在骨髓中并没有储备，如果血小板被大量破坏，则恢复得比较慢，至少3到5天才能够恢复正常。这正是聚合细胞成熟至产生血小板所需要的时间。那也就是说，你损失了5%的血小板，即便这算是大量，不过也几天就可以恢复了。
2: 那么血液中的其他成分情况如何呢？
0: 水和无机盐2个小时就能够补足，其他大多数物质2天也能补到差不多。恢复的最慢的是红细胞，因为它的寿命是100到120天，明显丢失的时候，骨髓会用6至8倍的速度来造血，恢复不超过1个月。因此留言中所说的献血之后2周血液的容量会补充完整，这句话并没有描述出正确的情况。
2: 什么样的人不能献血呢？
0: 简单的来说，不让献血的情况是对献血者有风险，或是对用血者有风险。具体包括近期献过血的人，这一项在我国的规定是在6个月内献过血的人，贫血的人，以及患有各种感染疾病或者有感染疾病风险的人，另外患有恶性肿瘤或病史的人，以及有严重的慢性病或者有自体免疫疾病的人等等等等。另外，哺乳期的妈妈一般不献血，尤其是分娩之后6个月内，因为这可能会减少你身体的铁储备，从而造成婴儿缺铁的风险。
2: 那么献血后应该如何补铁呢？
1: 我们可以食补，这里应该注意，虽然很多食物中含铁量都很丰富，但是蔬菜、豆类、谷类、海藻、蛋、奶酪、贝类中的铁都属于不容易吸收的非血红蛋白铁，补铁还是得靠动物肝脏、全血、鱼类和畜禽肉类。
2: 献血后应该怎样休息呢？
0: 献血当天不应该进行重的体力劳动，也不应该进行激烈的运动。喝水呢要比平时多，比如4大杯250毫升的水量，而且不要待在过热的环境当中。应该避免的是节食、少水、抽烟、长期站立等等，这些呢都会影响你的恢复。
1: 很多人献血首先想到的是救死扶伤，义不容辞。然而大量科学研究证明，献血者在为社会奉献爱心的同时，无意中也改善了自己的身体状况，为自我健康进行了投资。
2: 首先，献血对心脑管系统有良好的远期影响，
0: 可以预防缓解血液的粘稠度，降低心脑血管病的发生。现代社会，人们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体力活动的减少，体内呢积存了越来越多的脂肪，并长期处于较高的水平，这就是我们俗称的血稠。血稠的结果就是脂肪一层层的附着在血管壁上，最后形成了动脉硬化，血管的弹性降低，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而献血呢，则减少了体内一部分粘稠的血液，然后通过正常的饮水

0: 填充了血容量，使血液自然稀释，血脂呢就会随着下降。坚持适量献血可以减少血液中的所有成分，减少比例最大的是血铁和蛋白，还可以降低血液的粘稠度，使血液的流速加快，供氧量加大，使人感到身体轻松，头脑清醒。另外还能有效地降低动脉硬化、血栓和脑血管意外以及心肌梗塞等病症。
1: 其次，经常献血可以提高造血功能。
0: 因为自胎儿出生之后，骨髓呢就成为了他们主要的造血器官，随着年龄的增长，造血功能和血细胞生成率会逐渐下降。献血之后，由于血细胞的数量减少，对骨髓产生了刺激作用，促使骨髓储备的成熟血细胞释放，并刺激骨髓造血组织，促使血细胞的生成。经常按规定期限献血，就可以使骨髓保持旺盛的活力。
1: 另外，男子献血可减少癌症的发生率。
0: 体内铁元素含量过低，容易患上缺铁性贫血以及行动迟缓，过高则适得其反。国际癌症一书中曾报道，体内的铁含量超过正常值的 10%， 罹患癌症的几率就提高了。这是因为血液中的红细胞内含有着大量的铁元素，因此适量献血还可以预防癌症。
1: 最后，献血可促进改善心理健康。
0: 大量研究表明，健康的情绪可以通过神经、体液、内分泌系统沟通大脑及其他组织与器官，使其处于良好的状态，有益于人体免疫能力的增强、抵抗能力的提高。而献血又是救人一命的高尚品行，在助人为乐、与人为善的同时，也使自己的精神得到了净化，心灵得到了慰藉，工作与生活会更加充实。因此，做好事者以德施善，实际上也在帮助别人的同时帮助了自己，这正是健康长寿的重要因素。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非常科学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诚邀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非常科学。
2: 在200万年前，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饶辽阔。
0: 以上节目内容由中国科学提供制作。
2: 公元前3100年，威尼斯用他那征服之剑，在那美丽的尼罗河畔写下了人类文明的诗篇。公元前2000多年，在太阳升起的那一边，我们黄皮肤的祖先。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4: 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楔形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当爱迪生用灯泡点亮了黑夜，人类拥有了可控的光明。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5: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4: 科技改变生活，
6: 改变生活。
0: 非常科学，
4: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而电能是未来几十年全世界最重要的能源。我国80%的能源资源分布在西部和北部地区，70%以上的能源消费却集中在东中部地区。如今，开发电力的方式发生着巨大的改变。那么，为了把自然资源转化为电能，跨越山海为祖国充电，我们到底付出了多少努力呢？今天的故事我们就要从驱动中国煤炭的火电开始说起。要了解火电，就不得不提到大秦铁路。这条铁路自山西省大同市至河北省秦皇岛市，横贯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全长653公里，是中国西煤东运的主要。

0: 要通道之一。这条铁路线穿越了绵延不断的山岭和52个隧道，每天运送的煤炭超过百万吨，源源不断地为全国四大电网、五大发电公司、十大钢铁公司、368家电厂和6000多家企业输送着生产用煤。根据黄土高原地区主要煤炭矿区分布图显示，我国在2006年设立了煤炭国家规划矿区，全国的45个矿区中，黄土高原占到了20个。煤是上天对黄土高原的一大馈赠，中国14个大型煤炭基地中，有一半都分布在黄土高原上。火力发电指的是利用煤、石油、天然气等固体液体燃料燃烧所产生的热能转换生产电能。煤电在火电能源结构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我国火力发电技术起步较早，虽然近年来比例不断的下降，但直到2022年在全国发电量中仍占比超过 60%。山西是位于黄土高原东部的老牌能源基地，被称为中国的锅炉房。山西省三分之一的地下埋藏着煤，世界第一产煤国中国的煤有四分之一来自这里。截至2015年底，山西已查明煤炭资源储量为2970亿吨，占到全国总量的 17.3%， 无烟煤产量居全国第一。中国长江以南最大的火力电厂贵州响水电厂，离它不远处是响水煤矿。响水煤矿是响水电厂的能源供给者，后者发出的电又会通过国家电力网被输送到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像是广东、福建等地。贵州西部的乌蒙山已经被开发成为长江以南最大的煤炭基地，其中六盘水被誉为江南煤海，地质预测储量高达569亿吨，探明储量360亿吨，保有储量 156.5 亿吨。黔西的煤炭发往两广和华东等地，远比山西河北的北煤南运更加经济。煤炭资源分布广，储量大，仍然是世界最可依赖的能源。但无论是山西还是贵州等地，这些已解决电力燃煤之急的地方，同时也遭受到了空气、水源、土地等环境污染的困扰。找寻更加环保的发电方式，一直是用电问题最为核心的关卡。说完了火电，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借力江河大坝的水电。作为世界上拥有水坝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几乎所有大小江河的干流或支流上都建有水坝，总数超过 8.6 万座，几乎包括世界所有近代流行的类型。在我国，水电是仅次于火电的第二大电能来源。中国不论是已探明的水能资源蕴藏量，还是可能开发的水能资源，都位居世界第一位。这种向江河借势的清洁能源，运行费用低，便于进行电力调峰。从水电资源占绝对优势的西部地区来说，开发水电具有相当的吸引力。预计2005至2030年间，西电东送的工程本身投资便可对西部国民经济产值年增长率拉动 7.7%到14.2%，这其中还不包括发电税收和其他附带的收入。三峡工程地处我国经济发达而能源缺乏的长江上中游交界处，属于内陆腹地，主要供电华中和华东，少量分送川东，输电距离大多在500公里以内，最远供电距离和距华北华南的负荷中心都在1000公里左右。不仅可成为西电东送的支撑点，而且调峰能力巨大，运行稳定，是未来全国各大电网联网中心。西电东送工程分南中北通道，涉及多处大坝。南通道从天生桥一二级水电站开始，即将开发贵州、云南和广西水电。 中通道将成为中国最大的能源流，涉及葛洲坝水电站、三峡水电站，即将建设的金沙江西路渡和向家坝水电站。北通道涉及黄河上游的水电水坝。水电开发本身就是一种清洁能源，一个大型水利工程带来巨大的效益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它的不利因素则要通过较长的时间才会显现。不得不说，这些大坝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不容忽视，只有科学地看待建坝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确立水电开发的生态底线，才能够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非常科学，非常科学，非常好听，非常好听。
0: 第三种我们要说的电能来源是扭转天空风云的风能。如果有机会到达内蒙古，在阿奇乌拉风电场，你就可以欣赏到唯美的黄昏，夕阳勾勒出的风车的剪影给宽阔的大草原增添了新的风景。即使不谈清洁能源的种种好处，风车本身的美感就很吸引人。他们站在那里，好像在讲述一个又一个浪漫的故事。风能异常丰富、清洁、用之不竭、便宜、分布广、不影响气候，所以风能在近十年里成为了世界发展最快的能源。到2020年为止，我国已经有风力发电厂4000多个，其中内蒙古的优胜风电厂数量最多，高高屹立的大风车给辽阔平坦的内蒙古大草原增加了几分活泼与灵动。其实风力发电并不需要很大的风，平均风速每秒4至5米的地方都可以树立风机，风车的叶片越大，能产生的能量就越大。现在最大的风机直径已经超过了110米，一座风机的最大装机容量可以达到5兆瓦。未来中国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海上风电市场，预计在未来20年内，中国的风力发电装机容量将超过1000000瓦，风电也将成为火电和水电之后的第三大电能来源。我国有着巨大的近海风电潜力，并且大部分靠近我们电力负荷高的东部地区，因此海上风电被视为我国风能和新型清洁能源开发的希望。由于风电是安装在远离人类居住的海上，在噪音方面不受限制，发电产能更高，同时海上很少有禁风期，陆上风电的年发电利用小时数大约为2000小时，而海上风电则能够达到3000小时以上。不过在环保方面，有研究者认为，我国沿海地区的风电建设会对鸟类的生存、栖息地、迁徙路线等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也是走向更加环保的能源之路上又一个需要我们考量的问题。最后我们要说到的电能来源是吸收太阳光芒的光能。太阳能的直接利用包括太阳光伏发电、太阳能热发电、高温太阳能炉、太阳灶、太阳能热水器、太阳能干燥、太阳能制冷、塑料大棚等多种途径。不过目前人们关注更多的还是光伏发电，通过安装太阳能光伏电池，利用白天的太阳辐射发电并储存起来以供使用。近年来，在能源危机和环境压力之下，我国各地的太阳能电站迅猛发展，光伏发电运维难度更低，成本下降空间更大，呼应着太阳的朝出夕落，与风电相比，对电网来说更加稳定和友好，拥有更强的竞争力。目前，西北地区是全国主要的太阳能电站分布区，以青海省为例，青海太阳能发电产业一路狂飙，创下了多个世界之最，被业内人士称为青海现象。大型电站之外，小型家用光伏系统也是广大牧区人家解决生活用电的常见选择。在山东东营市的沿海地区，风力发电机组与太阳能面板铺天盖地，形成了一种新的景观。随着光伏发电用地需求的激增， 一些天然湖泊和湿地也成为光伏阵列的集结之地。需要注意的是，光伏项目的建设会强烈侵扰湖泊和湿地环境，光伏板还会挡住阳光，改变环境温度，对生态平衡、鸟类栖息地、生态环境等方面会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在做出尝试方面，江苏盐城的滨海湿地一带有着风光鱼互补产业，上有风力发电，中有光伏利用，下有水面养殖，建成了国内最大的风光鱼一体化电站，实现了滩涂资源高效利用，效益最大化。的确，只有找寻到与自然最完美的配合方式，才能把绿色能源做到真正的环保。电能驱动着中国从水火风光到千家万户的温暖明亮，能源取之于自然，最终又回归了自然，是自然神奇的能量循环。我们应该不断地寻找更好的相处之道，这也是对自然回报最好的方式。
2: 好的，今天的非常科学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秉承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与我们相约非常科学。

0: 置信，都应该先认为它发生了。于是天文学家们摩拳擦掌地向这个谜团扑了上去，首先是计算出了月球运，
1: 而短轴方向的海面在一天中最低，这就是西。
0: 潮和汐的产生是因为地球表面不同的地方受到不同大小的月球引力，所以物理学上用潮汐力来称呼由于引力差异而产生的力。地球在月球的影响下产生潮汐，月球虽然表面没有海洋，也照样会在地球的影响下产生非常微小的拉伸变形，我们不妨把这看作是固体的潮汐。
1: 现在我们推到海岸的高处，海面不断升高，浸湿了沙滩。别忘了，与此同时地球还在自转，而月球在绕着地球公转。地球自转比月球公转要快得多，所以海面的最高点根本就来不及恢复原状，马上就会被地球的自转带到月球的前方。这就是为什么月球渐渐偏西了的原因。这一大团突出的海水可以近似的和月球单独结算引力，前方的海水和落在它身后的月球互相拉扯，先进带动后进的结果是月球在轨道上获得了加速度。来自地球的引力不能让它安分地待在原来的轨道上，于是月球窜到了能量更高、离地球更远的轨道，这就是潮汐加速。而地球呢，原本好好的自转着，却被一团向后的海水给拖了后腿，自转的速度不得不稍微放慢一点。这样的情况每时每刻都在地球的海面上发生，日积月累，后果终于变得不可忽略。
2: 如果你觉得地球的变化似乎很难有切身体会的话，过去10万年累积下来，地球的自转周期一共变慢了1.5秒，这确实对我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那么我们不妨抬头看看月球，月球并不是天生这样痴心一片朝向我们的，它当初也有自转，只是它的质量比地球小，自转已经被来自地球的潮汐力消灭了。月球表面的固体潮最后被牢牢地锁定在正对地球的方向，永远只能用同一面朝向地球，这就是潮汐锁定。
1: 质量较小的月球已经被锁定了，质量较大的地球也正前进在被锁定的路上。月球在潮汐的帮助之下不断地偷走地球自转的能量，一直要到地球的海潮也被锁定在正对月球的方向，潮汐的这种吃里扒外的行为才会结束。科学家估计这需要好几十亿年的时间，而到了那个时候，潮起潮落和日升月落将变成远古的历史名词，而历法也必将面目全非。一天和一个月长度相等，都是现在一天长度的47倍，一年只有不到8天。我们太阳系的近邻就有这么一对榜样，冥王星和它的卫星冥卫一。这两个天体的质量差异更小，彼此的距离更近，早早的就达到了彼此的潮汐锁定，面对面的绕着共同的质心而旋转，仿佛跳着默契的双人华尔兹一般。而天体质量差别太大的系统就不太公平了，小天体不但被单方面锁定，还要被大天体的潮汐力捏圆再捏扁，甚至可以把它捏出喷泉来，比如木星和土星的某些卫星的遭遇。
0: 月球曾有多近？海洋知道答案。
1: 月球正在逐渐远离我们，那么它以前一定离地球很近。如果反推回去足够久远的时间，影响彼此的演化，这正是目前天文学家仍对地月系统间的潮汐加速兴趣不减的原因，因为这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揭开月球的起源之谜。这种从现有的少量数据出发，向数值范围外的大胆推演，是天文学家相当依赖的一种思考方式，因为他们研究的对象时间跨度都足够大，而他们能够观测到的证据相对而言又比较少。我们如果知道他们怎样测量宇宙，怎样熟练地像下跳棋一样从几十光年跳到几十亿光年的尺度，那才真的叫瞠目结舌呢。整个宇宙都被他们

0: 回溯成了一个起点，比较起来给地月系统回溯出一个肩并肩的过去，这真的不算什么。月球现在远离我们的速度可以非常精确地测量出来，阿波罗计划在月面上安装了测距仪，测出地月距离每年增加大约38毫米，这恰好是目前地月平均距离的1/100,000,000,000。由此可以计算出地球现在的自转周期变化，目前的速度是每过100年，一天的长度会增加2.3毫秒。
1: 要是这个速度一直不曾改变的话，我们就能直接算出恐龙时代的一天有多长了。从6500万年前他们灭绝的时候到现在，地球的自转周期大约增加了25分钟。不幸的是，地球自转的放缓是不可能均匀的，不能用现在的数据来计算以前的情况。那我们怎么能知道远古以前地球是怎样自转的呢？天文学家寻找到了额外的助力，他们得到了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的帮助。
0: 目前地球自转的变慢幅度是长期以来最快的，以前的变化要更小一些。除了沉积岩层之外，古代的生物也提供了关于昼夜节律的线索。珊瑚和贝类是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至少4亿年的物种，这两种生物在环境合适的条件下，昼夜的生长速度有着明显的不同，并且也会体现出明显的四季变化。于是从它们的生长痕迹中就能够辨别出一年的天数了。现代的珊瑚每年会长出大约360根体现昼夜变化的生长纹，而在泥盆纪的珊瑚化石中发现的生长纹大约是400根。更有意思的是，把从4亿年前到6500万年前的贝类化石按照年代排序，你会发现年代越早的化石体现出的生长纹就越多。月球轨道的演变在地球远古的生物身上留下了痕迹，而月球本身也为地球生命的出现做出了贡献。由于月球巨大的质量，地月之间的潮汐作用很快让地球的轨道稳定了下来，使地球表面的环境相对平稳，从而有利于原始生命的诞生。如今的月球虽然与地球渐行渐远，但始终还将陪伴在我们的身边。天文学家们计算过，大约在20亿年之后，膨胀的太阳将把地球表面的海水蒸干，那时月球的远行步伐会进一步放慢，地月之间这段海枯石烂的缘分要直到45亿年之后，太阳吞没了地球，地老天荒的时候才会最终完结。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非常科学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您的收听，并诚邀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非常科学。

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有的尸体肢解投入到运城盐泽之中。从此每到盛夏时节，运城盐湖就会变成一片红色，被世人谣传为蚩尤血。这个神话故事中的运城盐湖其实就是我国最重要的山西盐湖之一。所谓的蚩尤血，则是因为每到夏天，运城盐湖温度盐分浓度升高，湖中会生长一种红色盐藻。古人在开采盐湖的时候发现这一现象，但人群中没有冒出个像列文虎克那样的微生物学家，又缺少显微镜做检测，没有办法解释这个现象，所以就出现了蚩尤血的传说。盐是我们人类必不可少的生命食粮，而湖盐是最早被发现和食用的盐类之一。在干旱多风的盐湖，卤水经过几个月的风吹日晒，达到饱和状态之后，就会有盐结晶。我们的祖先捞采略带苦味的湖盐，坐收自然之力。我国是世界上盐湖最多的国家之一，截至21世纪初，共发现盐湖1500多个，主要分布在我国西部与东北部的第四级盐湖。自古以来，中国盐湖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有着无可取代的重要作用。
1: 史学家宫崎市定认为，中国最古老的文明实际上兴起于运城盐湖附近。夏商周三代大体上位于消费湖盐的地区，这是一种把华夏起源与盐湖联系起来的学术观点。
0: 所谓盐湖，其实就是含盐量较高的咸化水体，也是湖泊的一种类型。人们常把每升湖水含盐量大于35克的湖泊称为盐湖，因为3.5%以上的含盐度已经超过了世界大洋海水含盐度，也就是大多数水生生物所能容忍的最高含量。与之相对的，湖水中含盐度小于0.1%，也就是每升水中溶解的盐类物质不超过1克的淡水湖，比如南方的鄱阳湖、洞庭湖、太湖等等。含盐量在二者区间内的还有咸水湖，比如我国内陆最大的咸水湖是青海湖，含盐度为1.25%左右。我国内陆盐湖盐分的主要来源是地表岩石风化、地球内部岩浆中的盐分，以及古代沉积的盐类再溶解和深部水等等。要知道，我国内陆的广大地区曾经是无垠的大海，经历亿万年沧海桑田的变化之后，地面抬升，大海消失无踪，留下许多内流湖。在干旱或者是半干旱的气候下，原本水源充沛、水域宽阔的内流湖很难奔向大海，水体蒸发量超过注入量，湖泊就会开始萎缩。当气候湿润的时候，径流带来大量盐类物质，干旱时湖水不断蒸发浓缩，盐分积累，在循环反复中，湖水越来越咸，一层层结晶的矿物露出湖面，这就形成了盐湖。随着湖水进一步蒸发，这一片湖泊终会走向死亡，但湖泊积累的盐分则会给养亿万生命，死去的盐湖实现了无尽的永生。按照地理位置来划分的话，我国主要有四大盐湖区，分别为青藏高原盐湖区、西北盐湖区、东北盐湖区与东部分散盐湖区。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和大家一起分享这四个盐湖区的小知识。
1: 第一个是青藏高原的盐湖区。
0: 我们知道，青藏高原位于我国地势第一阶梯，雄脉的屹立于亚欧大陆南部，平均海拔高达4000米以上，而分布在青藏高原的各类盐湖大约占这个区域湖泊总面积的1/2，约为22000平方公里。当地盐湖化学类型齐全，成分复杂，储存有巨量的食盐、芒硝镁盐和天然碱等等，因此在世界之巅的青藏高原有生产钾、镁的察尔汗盐湖，也有富含硼、锂、铯等的扎布耶盐湖。另外，夹在祁连山和昆仑山之间，被誉为天空之镜的茶卡盐湖，早已成为享誉全球的网红景点。 而且青藏。

0: 高原盐湖区还有一对孪生姐妹，实力与颜值并存，宛如天上一珠，远远遥望就好像是一片绿翡翠。但由于矿物质含量与太阳光照的差异，每块湖面的翠色各不相同。
1: 在我们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上，有太多的神奇与奥秘等待破译。人类科技发展的脚步一刻不曾停歇，只为让眼前的世界更加精彩。科技，科技成就梦想，科技改变生活。非常科学，精彩正在继续。
2: 第二个是西北盐湖区，
0: 这个盐湖区向世人呈现出了广阔的盆地、高耸的山脉与浩瀚的沙漠等壮阔河山。到21世纪初，这片区域已知有250多个盐湖了，并且出产了很多优质的湖盐，从古沿用至今。由于当地气候极为干旱炎热，还形成了规模巨大的硝酸盐资源。另外，这里还有面积最大的盐湖罗布泊盐湖。历史上河湖纵横的罗布泊，而今已经干旱，成为死亡之海。不过它还是留下了大片盐鞘。据研究，罗布泊藏有全中国最丰富的钾盐矿藏资源，蕴藏盐矿的范围超过了1万平方公里。
2: 第三个是东北盐湖区。
0: 东北盐湖区最璀璨的一串明珠，分布在内蒙古中东部的锡林郭勒草原与呼伦贝尔高原上，东以太行山到大兴安岭为界。内蒙古东部的盐湖面积小，数量多，基本上是小盐湖群集的高原盐湖为主。淖尔是蒙古语音译湖泊的意思，横跨最长的自治区中藏着一个个盐产宝库，比如查干淖尔、白音淖尔，其中著名的当属于锡林郭勒草原北部腹地的额吉淖尔。这一片美丽的湖泽以盛产品质出众的大青盐而名闻四方，内蒙同胞给了它一个充满温情的名字额吉，意思是母亲，表明湖中的盐水养育草原儿女。
2: 第四个是东部分散盐湖区。
0: 除了刚才我们分享的那三个盐湖区以外，在大西北与内蒙古之外，还有大大小小的盐湖如群星般散落在中国地形2-3级台阶上。我们也许不曾听过其名字，这些生产盐湖的大泽却深藏功名，悄悄地融入华夏祖先的饮食与生活中。东部分散盐湖区从南到北分为嫩江盐湖亚区、黄河源局部盐湖亚区、滨海地下卤水湖亚区与运城盐湖亚区。黄河中游的中条山下运城市南是我国最早开发利用的盐湖，也是世界上最早有历史记载的盐湖之一，山西运城盐湖。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曾说过皇帝与蚩尤的传说，里面就提及到运城盐湖，它是我国四大盐湖之一，距今约有0.6亿年的历史。作为我国历朝历代的经济命脉，华夏祖先对运城盐湖的开采技术一度领先世界，甚至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垦畦浇晒法的萌芽。晋人像引水浇田那样，在盐湖边修畦灌水，待风吹日晒，其中水蒸发以后就得到了盐。现代的运城盐湖到20世纪80年代逐渐停止生产食用盐，以生产芒硝为主。另外，运城盐湖也被称为中国死海，据传它还有一个功能，那就是人在水中可以漂浮不沉。这里的盐水和矿物质存在医疗养生的功效，因此运城盐湖有着独具特色的漂浮浴、黑泥护肤美容等疗养项目。千百年来，盐湖跨越了从青藏高原到大兴安岭的分界，洒向大江南北。盐湖远在天边，却也近在眼前，丰富的宝藏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盐湖中的食盐自古走进了千家万户，盐湖中的钾作为重要的化肥原料，保障了全国各地粮食作物生长。 盐湖中的硼是用途广泛

0: 的化工原料矿物，玻璃、陶瓷等工业离不开它。盐湖中的镁广泛运用于航天、军工产业，化作国之重器，保家卫国。除此之外，还有碱、芒硝、钨、铯、铚、天然气等工业原料，以及具有重要价值的湿盐藻，都是来自盐湖的馈赠。最近几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被提升为经济升级的支柱产业，新能源汽车带动了锂资源的需求，盐湖锂资源也逐渐成为了国产车与国际掰手腕的给力后盾。就算不关心汽车，咱们现在用来听音乐、看视频、刷资讯的手机，它里面电池中的原料可能就来自大西北的盐湖。好的，今天的非常科学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新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非常科学。
1: 在200万年前，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

0: 科学，我是包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1: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2: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2: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林恩，因为以前听不到节目，你学习的渠道还比较单，你现在你学习渠道更加多了，再加上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主持人，他对这财经啊、投资理财啊还比较了解，而且他本身也是市场的见证者和经历者，那么他能够从一种公众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去有这样的节目是非常有益的。最喜欢哪位嘉宾？北乐，我印象挺深的，而且他好像现在做了一个 APP 嘛，我前面看了一下，对投资人说还是有帮助的。哎，有两个指标，我可以事后再看一下。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真的像包包自己说的，他其实在做的是一个投资者教育的事情，这个其实是我们市场长期发展这最需要的。我一直在听股市大家谈。
4: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5: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4: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0: 所发现，聚焦科技瞬间，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零距离破译人类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非常科学，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现如今说起知己，很多年轻人都认为同性异性都可以作为知己和朋友。蓝颜知己曾一度成为备受争议的话题，也为电视艺术贡献了题材。有人一直在困惑，男性朋友多的女性会是怎样的一种人，她会有怎样的一种心理呢？今天的非常科学，我们将和您来说说女性身边的那些蓝颜知己们。有媒体早就总结出了异性之间的友谊，并把它归为第四情感。它是特指亲情、爱情和友情之外的另外一种新型的男女关系。社会学家将这种情感通俗地称为无性婚外情。有台湾女作家说，真正意义上的第四情感是一条长满理解、温暖和友谊等许多美好植物的大道，但如果一旦出现了浪漫的玫瑰色，那么大道就立即改向通往了陷阱，陷阱的名字就叫做婚外恋。受伤害的往往总是女性，因为女人投入更多，同时女人总是耽于幻想，一旦在寂寞时得到一点点关爱，便把对方当成了蓝颜知己。殊不知不少居心不良的男子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将虚浮的第四情感演绎成活灵活现的生活剧，使不少家庭中的女人成了悲剧人物。
2: 生活中本来就只有两个性别，男人和女人。在社会中因为世事纷扰，人有时候真的需要有一个人在烦恼时诉说心曲，在开心时分享乐趣，在失意时鼓励你振作。这个人并不一定是你的男朋友或者老公。
3: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那里可能是儿时没有实现的梦想，也可能是生活中无时不在的困扰。如果有一个人能真正地走进你的内心，解读你的失意，明白你的困惑，更懂得你的渴望，如果有这样一个人，那他就可以称作你的蓝颜知己。
1: 因为男女性别的差异，所以对待生活中好多问题的出发点有所不同，侧重面也有不同。一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所得到的结论自然不同。女人的看法与男人有着本质的区别，生活中需要有要好的女朋友，但也更需要有一个真正坦诚的男性朋友。这个男性朋友，他会真正的关心你，会在你失意的时候给你振作的勇气，在你得意的时候提醒你要正视自己，在你遇到生活的难题、工作的压力时，他会认真的帮你分析，帮你走出生活的低谷。他对你应该是无欲无求的，你们的交往就像哥们儿一样的自然和坦荡，不夹杂任何暧昧的气息。不过人生遇到这样的异性朋友实属不易。男人和女人在生活认知上有太多的差异，日久生情的故事无处不在，但男女的交往只要把握好度，或许会有真正的友谊。我们应该明白，只要你的心是坦荡无私的，你的眼中的世界也就是清澈透明的，而男女之间的友谊也是一样。
3: 姑娘，你异性朋友这么多，这样好吗？
2: 有人曾经提问说，男性朋友比女性朋友多的女孩，是不是更容易焦虑或者抑郁呢？有没有相关研究调查过，拥有更多异性朋友的女孩会怎样？
1: 这确实是个有趣的问题。回顾那些已有的研究中，并没有一项调查能直接说明异性朋友多于同性朋友的女性心理健康情况是否更好。不过我们也能从相关研究中得到如下结论：异性恋人群中的异性友谊往往较难维持， 但是这种友谊从很多方面看都是十分珍贵的。举例来说，假如友谊中的其中一方或双方都感受到对方的性吸引，这种情况十分常见，那么由于性张力不可避免，维持这段柏拉图式的友谊的过程就会变得十分棘手。要知道，很多异性友谊都建立在某种程度的性吸引之上，但是拥有异性朋友可以给人带来快乐和满足，他们也可以从中获得另一种看世界的视角，而这种视角是同性朋友无法提供的。比如说，异性朋友能够交谈的话题要远远多于同性朋友之间的话题。拥有更多异性朋友的女性往往会认为男性朋友更加关心、支持和值得信赖，同时异性朋友也比同性朋友更能让自己感觉良好。这种现实能够从自信与自尊的角度帮助我们理解人们如何评价自己。
3: 女性之间的友谊或多或少都是有点矛盾的，一方面和男性相比，女性之间会更加善解人意，充满感情，也更加珍视彼此间的亲密关系。在同性朋友经受压力时，女性会非常支持对方，这种行为被心理学家称之为照料结盟。这意味着女性会通过缔结友谊的方式回应对方的需求，并在彼此遭遇困难时相互安慰。与男性相比，女性间的友谊更加坦率，也更有支持力，这暗示女生也许没有那么容易罹患抑郁或焦虑。与男性相比，女性更常表达对同性朋友的爱意和对友谊的珍视。
2: 然而另一方面，女性之间却也充满了竞争，尤其是涉及交往时。有研究表明，两两分拨的女性朋友中，当其中一方更有吸引力时，另一方便会感受到更强的竞争性。同时，相比于男性，女性对彼此的期待也更多。女性对朋友有更高的标准，这会增大发生冲突的可能。此外，女性间相互八卦的情况也比男性多。
1: 不仅如此，女性也比男性更愿意向朋友倾诉他们的负面情绪。这种和朋友分享负面情绪并深陷其中的过程被称作共同反刍，这是不太健康的行为。有些心理学家认为，这是导致女性比男性更可能受到情绪困扰、罹患情绪障碍，比如说抑郁症的原因之一。他们不仅仅自己经受着负面情绪，还总是和彼此分享，痛苦因此被加剧。这种结论看起来与认为女性比男性更懂得支持与安慰的人的观点互相矛盾了，但事实上，这两种观点都是对的。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讨论和反复考虑负面情绪，同时也展示出程度更深的关心与支持。在这种情况之下，沉思琢磨那些负面情绪其实是不正常的应对手段。
3: 鉴于女性比男性更可能发生共同反刍，多交一些男性朋友理论上可以平衡一下局面，也许对女性的心理健康有益。然而事实却并不是这样，有些研究发现，无论朋友是同性还是异性，女性表现出的共同反刍行为数量其实都差不多，而男性朋友则更愿意去和女性朋友倾诉负面情绪。引用一句研究作者的话，女性在各种友谊中都倾向于共同反刍，然而男性只有在自己的知己是女性时才会这样。
1: 有一项研究直接探究了同性和异性朋友所带来的好处和坏处，研究针对青春期女孩进行，结果发现，异性朋友比同性朋友所占比例更大的女孩，通常与更多的反社会行为有所关联，比如说急性子、肢体或语言上的侵略性更强。这显示出朋友的异性同性比更高的青春期女孩，心理健康情况反而更差。但反社会行为跟焦虑或是抑郁不是一个概念。这也并不是说明青春期女孩的异性朋友就要比同性朋友多。在这项实验之中，青春期少女大多数的朋友还都是同性的。此外，青春期女孩性成熟的早或晚，都会影响朋友成分造成的整体效果。对于性成熟较早的女孩来说，她们更有可能交到比她们年龄大或者是更加叛逆的男性朋友。与性成熟较晚的女生相比，也更可能做出反社会行为。当然，相关性并不等于因果关系， 研究人员并没有指出这样的朋友圈会导致反社会行为，事实上恰是相反。他们认为可能是青春期少女的早熟和反社会行为是引起女生异性朋友比例较大的因素。也有其他研究表明，如果最好的朋友是男性而非女性的话，青春期少女会表现出更高的反社会程度。值得注意的是，友情的性质在青春期时期是会时常改变的，拥有异性朋友也是十分正常的事情，只是当最好的朋友是异性时，就有可能带来问题了，对女生而言尤其明显。那些与同性常规行为不符的人，可能会遭受社会功能障碍，受性别政治的影响，他们会受到同龄人的辱骂和批评。总的来说，有些研究表明，尽管男性好友众多和心理障碍直接没有确定的因果关系，但拥有高比例的男性好友对女性而言也许仍是个麻烦的状态。结交许多男性朋友的青春期女性会招来同龄人的欺负和侮辱，而这与友谊本身并无关系。我们希望今后的研究能够去调查拥有异性朋友能带来的好处会有哪些。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非常科学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诚邀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非常科学。

81年以后，按照1945年的这个报告的规划来做呢，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呢，必须呢要想法解决。那么它的核心判断就是说，原来科学报告呢是一个线性的这样的体系，那么现在必须要从体系级，来重构，才能可能在与中国的竞争当中呢才能不输，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基本的。那么1945年的这个模型呢，就是科学一个无尽前沿呢，它这个线性模型，它的基本的一个思路呢，就是做科学就是要政府来播种，企业来收割，这是一个它的一个基本的模型的这个大的原则。那么所谓的这个政府播种呢，就是科学它是有源头的，这个源头是一个线性的源头，或者呢，它把它叫做基础研究是技术进步的天然的起搏器。那么它起搏了以后呢，这个心脏就开始跳动，但是心脏跳动的这个最终的目的呢，是希望最后它产生的东西呢，这些资产呢，最后能够被企业获得，那变转化成这个社会的资产。所以国家投入呢，实际上它是一个隐形的资产，国家对科学的投入是个隐形资产，然后呢，它产生的成果呢，是可以改变美国整个它的经济形态的。通过这个经济形态呢，就可以使得美国就是持续领先。所以正是在这样一个思想之下呢，最后美国 NSF 就是美国科学国家科学基金会就诞生了。所以呢，整个它这个线性模型呢，就是联邦政府出钱，大学或者是科研院所做基础研究，企业做商业转化，而且呢是让科学得自己跑这样一个线性模型。当然，这个线性模型呢，这80多年来呢，应该说做得不错。那么要想把它这个循环迭代好呢，它必须要技术研究、应用、制造变成一股绳，就是把刚才说的这种起搏器和一直到最后呢，把它这个社会落地变成一股绳。这样才能做好。那他的一个直接的观察就是说，中国在这方面呢，其实它是基础研究、应用和制造是一体拧成一股绳的，所以呢，比美国就是单纯一个线性模型呢，是来得更科学。所以他认为传统的科研体系呢，就是美国到现在为止科研体系已经陷入了一些僵化，那么必须呢要做范式的重构，要从线性模型呢转向迭代循环，所以呢，这个迭代循环呢刚好遇上了 AI，那么通过 AI 这种新的定位，就可以呢，把它从辅助工具升级成科学，然后呢作为科学的一个操作系统，这个大概就是科学一个新的黄金时代它的一个基本的理念。所以在这里呢，它又分析得很详细了，就是怎么样重构。包括范式的重构、价值的重构、对象的重构、激励的重构、政府决策的转型、竞争对手的凸显，然后科研工具的一些跃升、制造环节的回流，这里呢，它都分析的非常这个详细。特别是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倒数第三行"竞争对手凸显"呢，这里明确在2026年科学一个黄金时代呢，把中国列为系统性竞争对手。就是要直面中国的系统性竞争，那么在1945年的这个无尽前沿的那个时期呢，它并没有列出它战后的明确的对手是谁，其实如果我们跨越时间，因为是1945年，它确实不知道对手是谁，但是我们知道美国在历史上，就是近代就现代历史上，它一共有过3个大的国家计划，就是会动员这个。美国举国体制来运行的计划一共有3个，那么现在这个呢，实际上它就非常明确，26年这个报告就是把直面竞争中国的系统竞争，所以从它这个报告来看呢，很明确就是竞争对手，那么竞争对手的优势劣势都做了非常详尽的分析，所以要用美国的通过系统的重组呢，使得美国呢要重新调整到更有利的这样的一个科研范式。当然呢，就是如果从跨越81年呢，我们就可以说45年的报告更多的呢，它是一个线性模型，是一个流水线的模型。那么今天呢，它要变成一个这种网络。

0: 默契，实际上就是拧成一股绳的，这样可以呢，就是完成闭环的这样一个模型。以往知识发现呢，1945年的这个报告，它更多的呢，为了使公平安全，所谓公平安全呢，就是说以前美国的整个的科研的资助体系呢，就是为了公平，就是只要这个完全是用比如 NSF 来评，那么大家呢就是尽量呢该回避的回避，该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说完全都是靠这个专家评出来的项目，这个既公平又安全来分配这个研究资金。但是这种机制呢，其实是被安全绑架的一些科研资助的一些分配体系，这是一个旧的体制，这里问题比较大，所以要打破它。那打破怎么打破呢？就是他们说新机制的变革就是让资金追着创造力跑，比如说可以长期进行个人的资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国家自然科技基金委员会也有一些，比如说现在有就像原来的杰青，现在当然叫这个青 A 了，青年 A。青年 A 完了以后呢，紧接着的青年 A 可以，比如说第一轮400万做好了以后，其中25%，再给加倍给800万。如果再做了一轮做好了以后，第三轮呢还可以在800万的基础上变成1600万。当然，它那个资助的比例一直控制在1/4左右，就是延伸的，这样可以做长期的个人资助。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它包括有一些，比如说快速的一些决策机制啊，另外有一些呢非共识的项目呢，可以允许呢保送啊，就是直接就是即使有风险，但是认为这个可能还是很有价值的，就可以哪怕非共识也可以去支持。另外呢，要做一些比如说跨学科的这些这个交叉实验室啊，另外呢可以做各种各样的。甚至可以类似于这种这个做一些组合的这种投资啊，另外可以用这个资助的机构呢，引进资助机构呢来进行这种通过使用各种各样的数据啊、实验啊，来这个鼓励发现，这样呢，其实它就是把科学政策呢，通过这个体制的体系的机构的设计呢，来使得整个。动作可以，就是整个科学呢，可以比较这个很好的组合起来，能够闭环，那么共同呢，就是说这个新的并不是说把原来的科学体系资助体系推倒重来，而是呢，它要组织一些重构，在这里呢，包括资产的重构、政府的起的发挥作用的一些考虑，政府当然主要是加大投入的规模了，另外呢。政产学研怎么样深度融合？去把这个组合做好。另外，长期的要做长期导向，就不是说短期的一些结果等等吧。这是一些共同的东西。所以 AI 其实只是说美国要做这个科研体系重构的一个抓手，或者他们把它叫做一个美国科学的一个操作系统。那么，特朗普政府已经决定。要这个投入50亿美元，做这个创世纪计划的启动，这里这个启动的经费呢，包括美国能源部下面17个国家实验室的一些联动，这里主要是包括这种计算资源、数据资源，那么要打破这些壁垒，实现算力和数据的一些深度融合，这是国家实验室的使命，另外它要多维布局，那么它落地了有。278个重点资助的项目，那么覆盖了这个包括生物医药啊、清洁能源啊、量子计算、微电子四大前沿领域，所以很多大学里面的这个实验室这个得到了这就是包被涵盖在278个资助项目里面。另外，它还有设立了单笔最高6000万美元的一些专项拨款，能定向支持一些 AI 驱动的。一些核能技术的研究和突破等等，那么在这里，他特意把中国定义为系统性的同级别的竞争者，在这里呢，他一个是在研发的规模上，他认为中国呢在数量级上已经和美国兵家齐驱了，那么美国呢现在对中国呢，它的科学的发展呢有三重的核心焦虑，一个是范式的突破， 因为中国已经在美国前面，把刚才美国想做的这件事儿呢，已经做到了，那么所以范式上，美国特别焦虑，第二个呢，就是说，制造业，其实现在中国已经超过美国了，所以他特别焦虑。第三个呢，就是在举国体制方面呢，中国呢也是他这个反应的，这种动员和反应的这个灵活性要比美国这边可能更快，所以美国呢，从这三个方面就想呢，要体系重构，使得在这方面三个方面呢都不会输给中国，所以对这个中美在这个科学的竞争方面，就是从单点追赶到系统对垒这样的一个定位。那么创世纪计划呢，是美国举国体制的又一次组织，实际上它是美国在科学安全平台的四大支柱呢，包括顶层的一些统筹、核心的载体、技术的底座、生态聚合等等呢，都在这个按照机构进行拆解分析，怎么样去做举国体制，特别是在技术基座这方面呢，它是把重点放在要打造超算集群，加上科学数据库，加上 AI 智能体，加上自动化实验室的这个一体化的一些闭环，用 AI 来重构科研的范式，那么加速从理论到应用的这些迭代。那么在核心载体方面呢，它是整合17个国家实验室，汇聚40000名顶尖的科学人员、科研人员，那么形成硬核的科研实力，这个叫做国家底座，等等吧。那么它的整个在举国体制呢，它的组织方式呢，它是不同于1942年的曼哈顿计划和1960年的阿波罗计划，那时候呢算是暂时的任务导向。那么创世纪计划，因为现在呢它是一个基建导向，所以更多的呢是用在这个和平年代组织的一些举国体制，意思呢就是说，那么暂时的举国体制更多的呢可能是军方啊，做军工任务的一些单位啊，或者是一些承担军工任务的一些企业介入的。但是现在呢，因为是和平时期，所以呢它所有和 AI 有关联的呢都可以把它纳进来，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创世纪计划其实它是把这些国家实验室、大学、这种企业、各种各样的企业、包括不光是美国本国的企业，包括它这个合作伙伴这些企业，它都纳进来，私营资本都放在里头，所以呢这个呢也是这个是一个新的动向吧。所以对我们来说呢，美国的这个创世纪计划也好啊，还是它的这个科学一个新的黄金时代的这个报告也好呢，对我们应该是有所启示的。这个启示呢就是从四个方面，一个是科研范式，这个是我们今天都在讨论的问题。第二个是要改革目前的科研资助机制，当然我们美国很羡慕我们了，但是我们其实还是有很多问题，在这方面也应该持续的改革。第三呢，就是要强化科研到制造的闭环，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产学研用要打通。这个呢，美国认为这是我们有优势的地方，但是呢我们自己知道在这里面呢其实还是要更多的进一步细化检讨当中的一些卡点和堵点，把这些闭环真正畅通的给它闭起来。第四个呢，就是要打造科研基础设施，这个是最关键的。美国觉得中国呢在科研基础设施方面呢组织的比他们好，其实我们自己关起门来说呢，我们认为美国组织的比我们要好得多，因为它的这大型的这个科学大装置啊、大设备啊，这些东西确实比我们呢，不管是从数量还是质量、规模都比我们强。特别是呢，比如说美国17个国家实验室，基本上美国的顶级的这种超算和新的质算都是在这些国家实验室里，而我们国内的国家实验室呢，这方面呢，其实数量还是很有限的，所以我们也应该看看AI 科研的基础设施到底应该怎么打造，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彭城实验室现在正在做的一些事儿。那么现在呢，我们按照科技部的 要求呢，正在建设16个国家实验室的一个科研专网，叫 GSNet 一。那么这个 GSNet 一呢，就是要用400G、800G 或者甚至 1.2T 的这样一个网络呢，把16个国家实验室连成网，然后在这上面呢，可以进行包括数据的传输交换，包括这个基础设施的共享，当然主要是国家实验室之间了。那么通过这些呢来做，那么这件事儿呢，虽然只开始了，到现在才开始了9个月，但是稳步推进的速度特别快，应该说可以为各个国家实验室 AI for Science 这块呢，提供一些这种基础平台和加速引擎。那么它的整个呢是这样，就是基本的骨干网的 400G 的设备能力呢，现在已经完成。那么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基础的接入网，那么这个接入网呢，其实骨干网呢就是我们就是全国所有国家实验室的城市之间用这个骨干网连接起来，那么从每一个城市呢，它会有一个骨干网的连接出口，这个连接出口到国家实验室之间呢，再通过一个接入网，那么就接入到这个网络了。那么目前16个国家实验室当中呢，有14家已经完成了这个网络线路的一些建设，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可能有一些在网络流量可能比较大的地方呢，可能会升级到800G 甚至 1.2T 这样的一些连接，所以这里呢，就是这是最左边这个图就是施工现场的一些情况，中间这是示范网的一些进度，包括各个实验室的，比如说鹏程实验室的情况，北京起源的情况，海南亚洲湾的情况，成都太行实验室情况等等。那么整个的这个接点的一些常规的拓扑，就是右边这个图就是它的一个常规的拓扑了。那么这个网连接起来干什么？那么首先呢，我们就是这种基础算力的给各个国家实验室的供给。目前呢，我们现在可以立刻提供供给呢是3台机器。当然三台机器有2台已经就位，一台叫云脑三，这是鹏程国家实验室建的一个国家大科学装置，是20000块卡，16亿算力的这样的一个装置。那么这个装置是在深圳。那么第二个呢是深超二，大家知道这个深超二是深圳市花了80亿建的一个超算，这个超算呢是64位浮点，2亿的算力，就2000P 的算力，这个呢也是可以挂在这个专网上面，可以供各个国家实验室使用。大家知道，其实我们现在海洋实验室还有一台超算，当然海洋实验室这个超算，我们正在协调沟通，看看怎么样接入整个这个国家实专网去给大家共享。当然，除了这3台机器以外呢，还有很多其他的数据装置和一些实验装置，这个都在逐步按部就班的在开始做接入。那么为了把这些东西都接入起来连接起来呢，我们建立了一个基于 GSNet 的国家实验室科学研究云平台。这个云平台呢，就是可以把刚才说的这些算力平台啊，甚至国产芯片的这些适配用的一些工具啊等等啊，都可以在这个云上面去做很好的这个开发支撑。随着时间推移呢，我们就希望能够大概在今年年底之前，凡是能接入的呢都把它接入了。那从明年开始呢，我们就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这些服务呢不仅包括计算资源的这个使用，也包括呢这些云的各种各样的服务，比如说最近用的比较多的各种各样的智能体这个云服务。那么当然我们自己不会去做这个模型了，模型都可以是用其他国家实验室啊，甚至国内的一些头部企业做的这些模型，那我们通过云服务的形式呢提供给各个国家实验室使用。比如说我们现在自己云里面可以接入包括腾讯的，包括阿里的等等几个比较好的这个智能体服务的这个云，这样呢就可以使得国家实验室在这个网上可以很方便的去做科研，甚至做实验室里面的一些管理。另外呢，我们也和其他的一些国家实验室 直接呢用刚才说的这些算力资源，再做一些具体的项目，比如说太行实验室呢，他在做这个航空发动机的一些高效仿真和智能设计，那么现在已经用我们的云脑三在顶上做研发，这个进展也还是挺不错的。
1: 好，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报时未来》，简短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

0: 友圈的啊，不是把贝克汉姆当球员，他不是球员经纪人，他是娱乐明星经纪人啊。所以这个他们的合作运营的成果就是，像 DB 温水后来就谈下了地图表、玛莎拉蒂，有很多的在这种高端的代言和合作，从此之后就走上这条路。然后到了2017年的时候 ，DB 温水这一年的财报说，虽然维多利亚的时尚品牌在2017年还在亏损，但是公司整体依然实现了7240万美元的营收和1600万美元的净利润，而且呢，他向股东派发了接近2400万美元的股息
1: 哦，
0: 就像贝克汉姆、维多利亚和西蒙·富勒，对吧？各自有33.3%的股份嘛，
1: 对对对，他只有三个股东
0: 大概每个人大概就能拿800万的股息，
1: 差不多
0: 啊。但是在2019年开始呢，随着迈阿密国际即将正式参赛，那时还没有参赛
1: 啊，
0: 贝克汉姆呢就要全权掌控他的商业帝国嘛，就把这西蒙·富勒给提走了啊。就是斥资5000万美元，大概是3800万英镑，在2019年5月的时候，把西蒙·富勒手里的这股份买回来
1: 啊，
0: 说我要获得这整个包括 Beckham Brand Holding， 包括 DB Venture 的100%的绝对的控制权。当时这个收购呢，
1: 还有100%啊，对吧？那还有33.3%在他老婆这儿是吧？
0: 哎，对，就他们夫妇嘛，
1: 啊，就100%控权了，控股了，
0: 掌控嘛，只要不离婚，这个还是
1: 对对
0: 上家的啊。对，
2: 很难离了这个。
0: 那我们看太多上市公司什么董事长离婚是吧？然后到了2019年的下半年，他还做了另外一个，这个和詹姆斯有点像
1: 啊，
0: 做了一个内容制作公司，叫 Studio 99，
2: 对对对，
0: 做自己的纪录片，后来卖给了
2: 奈飞
0: 、那个有一部纪录片叫 Beckham， 大家可以去看。
2: 就对那个纪录片出来之后，不是大家都有很多讨论吗？就他在那个纪录片当中说了他跟维多利亚的很多这个生活当中的事情。我记得那段时间网上吵得很多，就是讲维多利亚说，就是给他打造出了一个形象，说维多利亚也是一个工薪家庭。
1: 哦，
2: 以前不是、
1: 哦、这个我看过
0: 我看过一点切片，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贝克汉姆说那个维多利亚啊，这个就是什么，好像快去上学，然后说坐着我爸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车，然后贝克汉姆就那是维多利亚在说，然后贝克汉姆说你确定是那个什么什么车吗？啊，然后维多利亚说就在贝克汉姆旁边那个画了一张图，其实是辆劳斯莱斯。对，其实维多利亚的家境要比贝克汉姆好很多，
2: 因为以前
1: 好很多。他爸是一个大律师，贝克汉姆家是东伦敦的工薪，就是真的就是工人阶级家庭出身，后来父母还离异了啊，就这其实就是一个蓝领。所以一开始的时候，维多利亚的父母听说自己的女儿，宝贝女儿要跟这么一个足球运动员，然后出生自蓝领家庭的运动员来谈恋爱，一开始是反对的。
2: 这也是我们之前刚刚说的嘛，在体育迷当中，大家都会觉得是维多利亚高攀了，然后维多利亚是一个要拐走
1: ，no，
2: 对吧？英国这个足球之小王子的那个形象，
0: 对对对，
2: 然后是
1: 坏女巫的，
2: 对，坏女巫的形象。但是其实上，人家维多利亚的家境是非常非常好的，他是一个中产，当然他好也没有好到我们所说的那种 old money 啊，他也没有，但是
1: 他应该算是中产向上的位置了，
2: 中产向对中产吧，就是、
1: 人上人是吧？没到
0: 没到。
2: 没到行，没到行，绝对没到行。康本就是贵族嘛，在英国。贝克汉姆家里就是蓝领，就是你是蓝领工人家庭，
1: 啊、
2: 所以其实他的出身并不是那么的条件，并没有那么好。
1: 就你放在中国的社会语境里面是不讲这个东西的，
0: 嗯、
1: 对吧？但是在英国社会，他的阶层分化是非常的明显的。
0: 是 是
1: 他就觉得我们之间是差着那个层级的，所以这是为什么？那秃顶的王子叫什么名字来着？
2: 威廉
1: 啊，威廉王子跟凯特结婚的时候，凯特其实他们家就是也就是人上人这个位置，他没完全没到行或者接近行这个位置，
0: 所以民众。
1: 民众觉得这很好，为什么？这
0: 是
1: 王室逐渐改变自己形象了。你要放以前，那肯定啊不行啊，你这个
0: 对对对
1: 这个根本不可能跟王室结婚的了，对吧？你们家怎么着也得是个贵族，对吧？是，就他那个那是人家那个国家的这个国情啊。
0: 是我继续来说啊，他就运作他这个 DB Ventures 的，就是后来做了一个重组，为什么呢？从2020年到2021年，因为迈阿密国际在 MLS 正式参赛了嘛，他要做一个内部重组，然后 DB Ventures 就成为了一个 DRJB Holding Limited 的一个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这个公司我也去查了一下，为什么要叫 DRJB 呢？DRJB 呢，其实是贝克汉姆的全名。他全名叫做 David Robert Joseph Beckham。
1: 大卫罗伯特约瑟夫贝克汉。
0: 对，所以叫 DRJB 啊 Holding Limited 这个公司，这个是最就是他整个公司
2: 最大的那个
0: 最大的那个伞形的那个控股公司，就是在它上层了。后来呢？DRJB 这个公司呢，下面就所属了包括 DB Ventures， 这个是贝克汉姆投资的，刚才说过了，就是这个最主要的主体，他负责管理他的是全球代言、品牌合作，然后还有肖像授权，所有的现金流的业务都是这个 DB Ventures Limited 这下面所属这个公司。另外呢，还有一个子公司叫做 Seven Global LLP。这是和其他合伙人成立的主要负责一些深度绑定的消费品，还有
1: Seven 嘛，就是他以前的球衣号码
0: 消费品、服装、配饰业务线的研发。
2: 这个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个戴夫加德纳
0: 就是
2: 他们两人成立的，对的。
0: 对，
1: 运动员都挺喜欢走这个路线的。
0: 然后他有他老婆的那个时尚属性，
1: 是。
2: 对，因为这个公司他主要对接的也是一些顶奢的品牌。
1: 我记得以前贝克汉姆好像还做过内裤广告吧？
2: 有的，
1: 是吧？
0: 对对对，
1: 男明星、男体育明星
2: 都要
1: 比较喜欢做内裤广告，因为是个快消品。
0: 是。然后还有一个公司就是刚才提到过的这个 Studio 99，这个
2: 拍纪录片的
0: 影视传媒的内容制作的，搞这个。
1: 哎，他们为什么科比也喜欢做这个？詹姆斯有没有做过？
0: 詹姆斯做的，我们上次不是聊了吗？
1: 对啊，对啊。
0: 詹姆斯是一定要
1: 也有一个，对对对，你们讲。
2: 因为这个就是把内容制作权掌握在自己手上，因为现在是这个新媒体互联网，对吧？移动互联网时代，你要在网络上去发布东西，整个宣传新媒体的矩阵，你必须要把这些渠道也好，内容也好，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上，你才能够做这种联动的宣发呀。你不然的话，你是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这个内容产出，对吧？一点点投分散的投，他其实就把这个内容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上，然后再去找到那些渠道下设的那些渠道去分发，这样是它的利益最大化，就是你就把它等同于所有的。

0: 媒体舆论渠道的分发矩阵，就是这一块我成立一个内容公司，然后所有的内容出口都是在我这儿，而不是说我去零散的接受外界的采访，对吧？一般我们看到渠道就是你参加一个活动，然后被别人拍点照片，然后或者是你去接受外部的采访，但是他这样的话他就可以采访都是短暂的一次性的阶段性的，但是我如果有一个内容公司的话，我可以整体的来规划，以及我可以把这个东西做成一个长线的，持续的在社交媒体上去投放。
1: 接下来就是他最核心最高潮的一点，到了2022年的时候，他把这个 DRJB 的一部分的控股权55%，还是超过一半的控股权，作价2.69亿美元卖给了美国顶级的品牌管理巨头 Authentic Brands Group， 就是 ABG， 卖给人家了，就是我自己的公司，我为什么要把我的这个控股权卖给别人呢？因为 ABG 是一个估值超过100亿美元的这种品牌运营 IP 运营的一个管理公司，它旗下有锐步，锐步当然是从阿迪达斯手里买来的，另外呢还有很多经典的古早明星的 IP 形象，猫王、玛丽莲梦露、拳王阿里，
0: 都是他，
1: 在他手里。最年轻一点的有奥尼尔，我觉得是年轻一点的 IP 形象。所以他是一个管理型的公司，他之后就拥有非常强大的这种全球分销的网络，还有跨界联名的能力。
2: 明白。
1: 所以他一方面呢是让他帮助贝克汉姆自己去管理他的形象，去做跨界，去做更好的运营。另一方面呢，当时贝克汉姆也需要一点钱
2: 啊，
1: 因为买这个迈阿密
2: 球队了，对吧？
1: 有买球队，还有运营，不是有债务，然后那些资金嘛，他需要套点现啊，拿了大概2.7亿吧，刚才不是说了吗？2.7亿的巨额现金补偿了一下。但是他从此以后呢，他就不单单是一个卖自己肖像权的一个运动员或者一个名人了，他成为了一个运作全球顶流 IP 资产的资本家。他成了一个资本家的这种形象，从那之后再到2023年才是利用他手里的这些资金啊和 ABG 的这个资源啊，才成功签下了梅西，然后球队的估值就是从6亿然后飙到了10亿14亿。你看他就是一步一步好像把这个金字塔搭到一定的层级，然后签下梅西，我觉得完成了一个最终的闭环。
0: 而且他在迈阿密，他除了一些我们刚刚提到的足球范畴当中的一些操作之外，包括他自己个人的 IP 运作，他还涉及到了那个迈阿密的整体的一个地产方面的一些投入。
1: 对
0: 吧，
1: 他迈阿密不是还找了那个两个当地的土豪
0: 啊，
1: 就是应该是有一定
0: 富豪
1: 一起合作。
0: 对，他还推动像迈阿密那个自由公园这个地产的一个对吧推广。
1: 王健林了啊，
0: 对，所以你看他不光我们说一个体育运动员，我们能看到的这个他退役之后的一些商业价值的发展上限，他这一点他已经做到极致了。他买了一支球队，然后参加了一个职业联赛，然后还有像
2: 运动员到后期就尤其是这种大型职业体育运动的运动退役之后，对吧，你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他们都想拥有一支球队。
0: 对，拥有一支球队，像低一点的可能做个解说员，对吧，再是做个教练。那他的顶级这一块的职业生涯的顶尖就是他买一支球队，他已经成为球队老板。
2: 对，
0: 然后你看他在时尚界他有那么多代言，对吧，自己个人 IP 运营的非常好，然后他还有娱乐方面的，就像拍一些纪录片啊，然后对吧，运作旗下他已经变成资本的一部分，还有像地产，地产这个已经是更高层级的，他的那个资金量和他所
2: 要体育的这个资金量肯定完全不一样。
0: 对，所以你看就是他回头来看，就是在贝克汉姆身上看到的是，我觉得是整个所有的职业体育人能够达成的。
2: 你就是你一步一步往上走，对吧，你最后把自己的一个你从一个明星体育运动员最后把自己的名声变成一个 IP， 然后把这个 IP 实现一种利益化，对吧，最后呢你就是
1: 资本运作
2: 再突破你自己的圈层，对吧，进入到另外一个更大的商业领域当中去。
0: 是
2: 因为他原来还从事的是和体育产业相关的一些商业，
0: 对
2: 吧，你买球队嘛，本质上你还是职业体育嘛，你再往上走，那进入到房地产行业，那就是一个更大的领域了。
1: 我们之前不是聊了詹姆斯，然后顺带聊了一点乔丹，我觉得詹姆斯和乔丹就他们目前还没有达到感觉，
2: 可能还没进入到，就更多的还是把自己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纯体育职业体育的这个领域当中啊。
1: 可能因为当然詹姆斯因为还在打哦，所以还不
0: 詹姆斯是肯定是想的。我觉得从詹姆斯的一系列的那种操作上来说，他肯定是在为未来铺路的。因为其实贝克汉姆他也不是刚退役的时候，
1: 马上就
0: 对。那詹姆斯还没退役呢，
2: 对
0: 吧？你就可能对他有很高的要求。
2: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有机缘巧合在里面，对吧？有些可能你一开始计划是往这个方向发展，但后来认识了不同的人，
1: 对，
2: 然后
1: 找了一个什么样的老婆，
2: 把这个投资的产业的方向也做出了一个一些改变，对吧？
0: 其实你说贝克汉姆维多利亚对他的这个帮助或者是说助力也是很大的，对吧？就是因为他跟贝克汉姆。他其实他所擅长的领域或者是他所比较熟悉的这个环境，其实跟贝克汉姆是不一样的。我相信他们在最开始的时候，贝克汉姆是完全是一个门外汉，就是时尚啊娱乐啊这些东西一定是维多利亚把他给带进去的，这大家不用去怀疑这件事情。所以然后他们两个人可以很好的融合，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你说他们是共同努力也好，或者是说贝克汉姆比较幸运也好，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他能够走到这样的一个高度，你不得不说是有维多利亚在背后的一个助力的。
1: 所以你当时回到那个时间点，最初反对 维多利亚和贝克汉姆在一起的那些人、嗯、可能是你们的视野太狭窄。
0: 我就说了嘛，这是体育迷的一个、嗯、
2: 或者这样说，就是大家是站在不同的立场、嗯、利益的角度来看这两个人之间的这种结合、
1: 嗯、
2: 你如果是一个俱乐部的主教练、嗯、你站在自己的角度，我希望我的球员100%的精力全都放在训练和为这个俱乐部踢球当中、
1: 嗯、
2: 然后你发现你现在队里有一个明星球员，一部分的精力放到了去看秀、
1: 嗯、
2: 然后去做什么其他的商业拓展，你会觉得、啊、这个你要注意，这不是放在现在这个时代，二零二就是新世纪之后20年代、
1: 嗯、
2: 而是上世纪90年代

0: 前年初的时候，那主教练是可能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情况。那杰弗格森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老派的教练，他真的是很
1: 控制欲还
0: 控制欲非常的强。他早年的时候，我记得，他有一次大晚上冲到一个球员的家里，那个球员叫坎切尔斯基，坎切尔斯基在家里开派对，然后叫了很多曼联队里面的年轻球员，什么吉格斯啊什么之类的，他大怒，那就是说你这个家伙，对吧？你自己在队里面已经不是一个好的榜样了，还把我这个小球员给他带坏，然后把这个派对就给他给搅黄掉了。对，他就是这样，
1: 只有老教练会干这
0: 样。他就是这样。你想他在这种过程当中突然间发现自己一个很冉冉升起的球星，你这注意力就放到其他事情当中去了，你就想象一下你父母，对吧？哎，看到自己小孩开始早恋的那种心情。
1: 当然贝克汉姆这种成功啊，包括乔丹詹姆斯已经算是很成功了。
0: 是的是的，
1: 这都是孤立。
2: 就是是没有是幸存者偏差。大部分的人我觉得就是
0: 大部分觉得就是职业体育明星退下来之后都是能够继续向上发展，对吧？
2: 对，
0: 越来越
2: 富有。其实我们刚刚在讲那个贝克汉姆案例的时候，大家会发现我们经常提到他身边的人，包括像维多利亚，包括像他前期的经纪人和后来现在 对吧跟他一起做那个 DB Ventures 的那个经纪人，就是他有非常，而这些经纪人身上也有很专业的自己能够去操作这些业务的能力，
0: 对，
2: 以及自己的人脉，我觉得这个
0: 是
2: 很重要 的。就是我为什么说贝克汉姆是很幸运的，就是你看他一路走来其实挺顺的，一路走来虽然有过争议，
1: 除了西蒙尼那红牌啊
0: 对
2: 对
0: 对
2: 对，但是整体来说就是职业生涯也很圆满，然后呢他的家庭生活，对吧？虽然现在有跟儿子布鲁克林的这个，当然布鲁克林那个岳父更有钱，对吧？人家那个腰杆子更就是更硬啊，但是你看他太太对他的帮助，
0: 像赘婿
2: 是啊是啊，有呀，因为那个真的很有钱啊，比他有钱太多了啊。然后呢像他太太对他的帮助，他的朋友啊，经纪人对于他的事业的扶持，都在正轨上，就他不偏离，对吧？这种其实就是很幸运的事情，因为你很容易在一个运动员啊，对自己对于经济业务啊什么都不太熟悉的情况下，就是他把自己的商业价值发挥到最大，他并没有说我自己去运营，我自己去干，他找的是很专业的职业经纪人，
0: 对对
1: 对
0: 对，是的，
1: 毕竟隔行如隔山，
0: 真的，
1: 你看看周世明，
2: 这
1: 是最近综艺大家切片肯定也都看到
2: 。
0: 好好啊，刚才跟大家讲的说是成功的案例啊，大家千万不要陷入到这种幸存者偏差当中啊，就觉得说退役了之后随随便便哪个运动员就都可以大富大贵啊，其实失败的案例很多，只是很少跟大家讲起，而最近这个。周世明和他的太太冉莹莹二位参加这个综艺呢，其实是给大家揭开了退役运动员之后的这个生活啊，
1: 怎么说？
0: 另外一面的生活。
1: 这场馆当时开的时候，我们还去看
2: 去看过，
0: 是吧？
2: 对
0: 啊，你们去，我
2: 没
0: 去，没
2: 去啊、
0: 我没
1: 去。
0: 我那天肯定有什么事情，我没去。
2: 我去了呀，
1: 我也
2: 去
1: 了
0: 那个场馆300万的吊灯看到了吗？
2: 那个场馆我说一下，就是在滨江嘛，
1: 老大了，
2: 非常的大，然后好几层，然后其中呢是有那种全台，就是你能看到，就是跟他主营业务相关的，进去以后你会觉得他的装潢各方面都非常的高级，看上去很气派。
0: 20万一台的进口跑步机嘛，
2: 不一定是高级，但是就是很气派，就是很高，搞挑高也很高，然后进去呢，他的那个全套，然后它的金腰带什么，就是整体来说你会觉得这个地方很高大上
0: 啊。
2: 然后它里面好几层，有全台，然后呢也有一些娱乐的设施，还有一些
1: 旁边是个饭店，
2: 对对对，
1: 是他老婆开的那个川云贵，是贵州菜还是川菜？
0: 那时候没有云贵川，别说这种讲法。
2: 对对 对，那时候不流行。然后整体呢，你会发现它不能说是一个全馆，因为我现在看到大家都在提什么3000。
0: 其实它是一个综合商业体，对吧？
2: 对，它是一个综合。
0: 它不止3000平方米，它是1.8万平方米。
2: 1.8万平方米，非常大。它在滨江，而且它有个露台，走出去以后就是非常的舒服。但是你想看那个年份，就是到现在，其实已经过了好多年了。
0: 2018年开的。
2: 在那个阶段，我们看到的时候就觉得挺震撼的，但是呢，确实也很冷清。就是在滨江，在当年2018年、2019年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发展起来。和我们现在看到那个滨江的那个地段的人气也好，整体的那边规划也好，
1: 它是在浦东的啊，不是在浦西
0: 啊，
2: 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其实你知道，一个地产商业地产，它要能够发挥作用，以及它要能够产出很好的利润，它必须是和周边
0: 对
2: 整体的一个规划其实是要同步的。当时那个周世明那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综合体，在那边显得非常的突兀，
1: 对对对，周边感觉都没有人的，
2: 没有人。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就可以好慌啊，就对对，可以看四种光，可以到米的，然后就旁边没有人，然后那个风景什么都是特别好的。我记得它还有一个那种。说可以演表演赛的那种平台，旁边是酒吧，然后大家坐在那边可以喝酒。我们去的时候他还没有对外营业，所以整体来说，你觉得他这个地方肯定是很高端的，要面对高端用户的。然后我们当时还说准备怎么做，
1: 对吧？听众的活动是不是？
2: 他其实好像还没有想好怎么去发展自己的会员制，他就想着说要做 VIP 会员制。我心想说这个地方应该很贵吧？就是 VIP 会员制还没有会员的时候，他就已经把那夯浪的门子，对吧？全部弄好了。
1: 对，算看过他起高楼了。
2: 起高楼，对，还没有验。
0: 但是说那个拳馆，就是在这个商业体啊，就剪彩的时候就来了很多娱乐圈的人士，是吧？起高楼也是验了宾客了。但其实呢，就是他这个1.8万平方米的场馆，年租金就超过5000万人民币，折算下来一天的租金接近14万。然后他当时搞了一个120个人的团队， 还请了很多优秀的这个教练。
2: 嗯，
0: 所以就是邹市明后来有一次在采访当中就说，他说最焦虑的就是发钱的那个日子，因为早上醒来银行的扣款短信就是一下子就是十几万就没有了。
2: 做老板都是这样的呀。
0: 对，他就这样
1: 没做过，不知道。
0: 但关键是什么？
2: 你背过

0: 房贷吧啦？
1: 没有。
0: 哦，那你还好。
1: 就除了这个之外呢，他这个我的感觉就是，他对于这个拳击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并没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对于拳击运动未来的发展方向也没有一个预估在里面。
0: 其实那段时间就是上海是有一阵子是有拳击热潮的，
1: 对，我记得你好像啊，对对对，你都去打过 一次还是两次嘛？
0: 对
1: 对
0: 对，连我都去加入过，这项运动一定是在上海火的，
1: 对，
0: 就是有起势的。包括现在其实也有很多这种泰拳馆啊，或者是拳击馆，但是它都非常的小而美，像它做成那么大体量的，是真的是没有啊。哪怕我觉得现在
1: 它不光是体量大，它很高端，
0: 对啊，
1: 年卡是3.8到8.8万。
0: 他那个时候他介绍的时候就说要做成 VIP 会员是吧，有点像会所，大家去想象那种就是高端会所啊，包括像很多健身房，那个时候有亚历山大那个健身房，其实他们也是做会员制，会员制他就
1: 是还要带一点社交属性。
0: 对，那么你看这个时间段呀，它就是2018-2019是我们经济最好的，对吧？往上飞速在发展的那个阶段，
2: 哪里知道2020年，
1: 对
0: 对吧？其实我觉得
1: 迎来一个转折。
0: 我觉得它的那个失败啊，商业的失败，其实也伴随着就是整体的一个经济下滑。这种会员制、高端会员制都死了呀。后面你看很多就是跑路的跑路那种高端健身房，
1: 是的
0: 啊，一年年卡10万，当时买的人都是眼睛不眨的呀，买了就进去，就是他就是要一个好的环境，我就是有这样的收入，这样的而且好的发展预期，对吧？
1: 一方面是环境，我觉得另外一方面他可能还觉得这是一个社交的平台，
0: 对，你后来没有这些东西支撑了，那你传导到你的这个下游服务业上面，你就很明显，所以他后来招不到会员，或者是说这个地方他没有办法把它运作起来，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1: 就如果经济周期是在向上走的话，或许这条路是能够走得通的，但是经济周期后来在2020年就遇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大的问题。那么你等于说你3.8万的这样的一个年卡的门槛，一下就限制了你向下的去寻求的这个市场，因为本身这其实就是一个相对来说较小的市场，拳击运动啊。
2: 对
1: 啊，根据叫《中国青少年搏击运动蓝皮书》的调查，国内广泛的搏击爱好者，广泛的就是包括 UFC 啊，包括拳击，其他什么乱七八糟都包含在一起，不过也就是5-6百万人而已。综合搏击运动参与的人数也就是1000万人而已。你还要在这个当中进行那么明显的通过会费来进行删除掉大量的人选，那就是说你等于说把你的这个市场就做得非常非常的小了，对吧？这个是一方面，我觉得就是邹市明夫妇，对吧？他们遇到经济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自己的投资啊，主业的投资方面是遇到了一个问题。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你还会发现他们在一些副业的投资方面也是有一些让人觉得很就和自己的认知没有办法挂

0: 流出来。那从它的性能指标去看啊，它的 PUE 啊，应该是能够小于1.15的，是一个非常优异的这样的一个性能指标。那整体的一个散热能耗可以下降，差不多是50%左右啊，所以说性能上啊还是比较好的。那当中的测试重点呢，是围绕着啊四种比较关键的一些材料，还有就是服务器上的一些材料啊，像 PCB 啊，像这个线缆涂层啊等等啊去进行测试。那从它的这个商业化前景啊，我们去判断的话，它有利的一方面啊，也有不利的一方面。那有利的一方面呢，是在于就是我们现在知道这个 AI 的高功率啊，就是随着 AI 的像 GPU 啊这些功率越来越高啊。那这个对散热的要求是越来越高的。那像传统的这个冷板式的液冷呢，像在达到200千瓦以上的这个机柜，它就会有压力的。那通过这种沉浸式的这种方式呢，那它就是散热上啊，它就会更好。那再有呢，就是整个的一个政策上的支持，因为我们政策对于 PUE 的管控是不断的趋严的。那它作为整个的一个 PUE 啊，数值上可以说是最能打的这一块。那因此呢，这也是对它直接受益的一个点。还有就是它是一个方舱的形态，那方舱的形态呢，本身就会具备一个商业化的价值啊，因为它没必要去建大型的这样的机房，它只要开箱就能够去部署了。所以说这个也是它商业化上的一个优势。但是呢，它当前遇到的一个卡点啊，就是它这个成本比较高，像当中的这个冷却液啊，就是当中一个比较大的卡点，像孵化液啊，这些都是非常贵的。所以说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它短期内啊，虽然说这个我们看不到这样的一个投资回报场景，也是对它会形成一定的压制，因为我们算过一个它的这个资本开支，就是你去用它这个液冷的方式去做整个散热，整个资本开支比起风冷要高，差不多是在30%到50%啊，所以说这个成本上也是一块。还有呢，就是这个标准化不足，像当中刚刚我说到的比较高成本的，像冷却液啊，再比如说像当中的这个密封件这样的一些具体的标准。怎么样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那目前其实也是在测试阶段，所以说标准化不足，使得它没办法去商业化或者说规模化。那再有呢，就是运维体系，因为在沉浸式的这种液冷的模式下，它会有一定的这个漏液风险。那一旦出现漏液啊，我应该怎么办？那对服务器如果产生影响的话，那后续运维上应该怎么跟上？那这个其实也是要去关注的。所以说这个其实也是当前的一个卡点。所以说从它的前景我们去看的话，短期内啊1到2年，我们认为像这个沉浸式的液冷应该还是处在一个以试点为主啊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从中长期看呢，当单机柜啊普遍上到200千瓦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功率的时候，那可能到那个时候啊，像这个液冷沉浸式的液冷可能会逐渐它的渗透率会起来。好的，主持人。
1: 那么冷板式和静默式的液冷技术在能效、成本以及适用的场景上到底有哪些具体的差异？您觉得未来哪种技术路线将会成为主流呢？
0: 那从差异上去看，一个是这个能效表现的差异上，因为冷板式的液冷呢，是只是对这个高功耗的这样的一些核心部件去做覆盖。然后像内存啊、硬盘这样的一些周边区域，它是通过风冷去进行辅助散热的，所以说它的 PUE 一般来说是在1.1到1.3啊这个区间里面。那像去年的话，整个行业的主流的 PUE 基本上是在1.1啊左右。那沉浸式的液冷就不一样了，沉浸式的液冷它可以使得 PUE 下降到更低啊，下降到1.05，甚至1.05以下，甚至可以达到1.02这样的一个状态，已经是接近这个叫我们称之为完美散热，就是一嘛，可以接近到完美散热这样的一个状态了。而且呢，沉浸式的液冷它是把整个的硬件它不是覆盖在上面，不像那个冷板式的，它是把硬件100%的沉浸在这样的一个箱体当中啊，去达到这样的一个散热效果，而且它完全不需要风冷单元。那从长期的一个运营的节能效果，我们做一个对比啊，沉浸式的液冷啊，对比风冷的话，可以实现41%的一个运营电费的节省，但是如果你用冷板式的话，仅能够实现21%的这样的一个电费节省，所以说这是一个直接数据上能效上的一个差异。那再有呢，就是成本上的一个差异。那像这个冷板式的液冷初始的一个成本啊，比起这个沉浸式的液冷，当前来看的话是要低差不多20%到30%。所以说，冷板式目前是可以适配大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器架构的，而且呢，也不要对当中的硬件去进行比较大幅的改造。那沉浸式的液冷就不一样了，一方面就是我刚刚说到了，因为它是整个沉浸进去的，它有漏液的风险，所以对整个的一个服务器内部要做兼容性的改造，并且呢，它要采购大量的这种绝缘用的这种冷却液，所以说这也是成本上的一个投入。那再从长期的一个运维成本我们去看的话，

0: 冷板式的这个冷却液啊，每年基本上只要检查管路啊，包括像补充冷却液、紧要这些东西。那比起沉浸式的这个方案，冷板式的这个成本上，运维成本上，仅仅是沉浸式的这个成本，差不多只有一半左右。所以说在成本上差异其实也是比较大的。再有呢，就是一些适配场景上的这个差异。像目前我们看下来，基本上市场上的90%啊，这个服务器基本上用的还是一些冷板式的这样的一些场景。那沉浸式的场景呢，相对而言要少一些。那如果说未来的这个主流的话，我认为是不太会存在说谁替代谁，就不会说有绝对的主流，只是说有一个相对的，可能说有一个兼容性上会成为一个主流。我们比如说像短期那样，未来这个3到5年，我们认为可能主流可能还是这个冷板式，因为刚刚说到了它这个技术比较成熟，对吧？而且它这个成本啊也比较低，所以这是一方面。但是哪怕往5年之后我们去看，哪怕后续随着这个功耗的不断提升啊，可能对于这个液冷的需求会越来越高，但是在单机柜50千瓦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以内，那可能市场还是会选择这个冷板式的液冷啊，是作为一个比较主流的方式。但是呢，也不是说这个沉浸式的完全没有市场，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其实一些高端的机柜的芯片的功耗是越来越高的，高的话现甚至已经是冲到了那个80千瓦以上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对于 PUE 的这个要求啊也是越来越高的。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我们认为这个沉浸式的液冷在一些高端的场景下，它的渗透率会逐渐的提高，并且呢，我们预期这个渗透率到29年的时候啊，基本上能够达到30%左右。所以说，主流上我们认为就是它只能说分区域，就是低端的可能还是用冷板，高端的、超高端的，那基本上以后会选择沉浸式的液冷。
1: 液冷行业目前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如何呢？
0: 但目前我们看的话，全球差不多有60%左右的企业啊，都是表明之后要去用这个液冷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那而且许多企业呢，在当中其实已经去啊布置这样的一个液冷。那整体市场呢，其实处在一个就是基数偏低啊，往外扩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海外的一些龙头企业都是通过这种并购啊，扩展一些产品矩阵的方式，去往这个液冷方向去布局。那各个地区的落地特点，我们去看的话，像东南亚啊，东南亚的话现在处在一个增量扩张的一个状态，像马来西亚这样的一些国家，已经开始大规模的去部署高功率的这个 AI 液冷服务器。那目前呢，液冷在当地的这个芯片数据中心的渗透率啊，差不多是在50%左右。那目前还是在不断上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同时也是我国就是液冷厂商主要出海的这样的一个核心区域。那再有呢，就是北美啊，北美的话，数据中心的 PUE 监管是持续的在收紧的，所以对于液冷的需求一直很高啊。叠加这个算力的一个快速攀升的话，对于液冷的需求，一些龙头企业纷纷在进行布局啊。像谷歌的话，已经落地了这个单机柜功率80千瓦的一个直接的液冷芯片的一个直接的这个芯片的一个冷却方案啊，并且呢，它这个配合自研的 TPU 啊，可以在当地液冷上面有一定的这个市占率上的提升。那欧洲呢，是在这个绿色标准这样的一个场景下，在这个政策的支持下，液冷的整个的一个质量或者说渗透率啊，从原来比较低的一个方向往高的高水平方向去发展，尤其是当中对于这个 PUE 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像这个尽量他们是要求把这个 PUE 能够压到1.08以下啊，这是他们的一个发展的这个方向。好的，主持人。
1: 那么 AI 芯片高功耗的这种背景之下，您觉得液冷赛道接下来的突围机会会在哪里呢？
0: 当前我可能会比较好的几个方向，一个是就是高毛利的这种核心零部件赛道啊，比如说像当中的这个冷却阀门啊，就迎来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可以说是通胀红利，因为对于这个液冷来说，像大口径的这种阀门的需求量占比是在不断的提升的啊，而且叠加国产算力芯片出货量的不断的提升，所以说像液冷阀门这类零部件啊，就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增长性，包括像当中的这个 CDU 啊、吸管啊、快接头这样的一些高毛利、高技术门槛这样的一些零部件啊，就是一个可以去突围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那再有呢，就是一些汽车企业也是可以去关注的啊，因为汽车零部件厂商呢，本身就是当前我们看下来整个市场当中去跨界布局液冷的比较主力的这样的一个主力群体。那本身呢，他们在这个流体控制啊、热管理啊这样的一些领域都有比较强的一个先天的一个优势。那对比这个传统的像这个暖通啊、散热的这样的一些厂商，那它的这个先天的或者说先天属性啊，就要 对于液冷来说它更近一点。那像大中当中的这个它可以卡位啊，液冷从早期啊到导入全面普及的这个一加 N 的全周期的这样的一个赛道，那对于汽车零部件厂商来说是比较有优势的，就是它有一个先天的优势。还有就是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些厂商，因为随着液冷机房的一个落地的需求，那单纯的这个散件的供应已经很难满足客户的需求了。那像当中的这个集水温采集啊，包括像这个环境温度的控制、远程托运维等等，这些都需要有一体化啊、成套化这种控制能力的厂商去进行运作，包括像售后服务啊、后续的运维都是需要的。所以说，靠规模化运营、有一体化能力的啊，这样的一些厂商其实也是一个突破方向。还有呢，就是具有出口能力的啊，这样的一些企业也是可以去关注的。因为国内的液冷厂商，他们其实可以通过啊以这个二级供应商的身份，去切入到海外芯片厂商的这个供应链当中，去成为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环节。然后通过当中单一零部件的生产以及单一零部件的优势，可以得到海外客户的一个认证啊。那当中通过不断的积累配套相关的经验，后续呢再去海外啊去建厂，去布局海外的产能，然后再完成全供应链上的一个配套产品的一个生产，那就可以正式成为海外客户的一个供应链厂商啊。所以说有出海能力的这部分企业也是啊拥有突围方向的这样的一些群体。好的，主持人。
1: 昨天呢，我们也看到液冷赛道啊在盘面当中出现了一个异动的上涨走势。上周末的时候呢，盘面当中也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扬。那么如果说投资者对这一行业有兴趣的话，您觉得液冷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到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呢？
0: 优先的话还是刚刚说到的，就是有高壁垒、高技术核心的这样的一些赛道，像刚刚说到的这个冷却板啊，还有这个精密快接头啊，像当中成本比较高的氟化液啊、CDU 等等这样的一些有高门槛、高技术的这样的一些环节的这些企业，或者说这些赛道啊，是可以去关注的一些方向。尤其是当中的这个冷却板啊，是需要甚至是需要去做定制化服务的，那这个就是一个方向。那再有呢，就是一些跨界啊进入到这个液冷赛道，它传统行业就像刚刚说的是汽车零部件的这样的一些企业，它会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资本优势，那加上它有一个新增的一个业务的话，那它能够形成就是第二主营，那这些企业其实也是可以去进行关注的。那当中的风险点啊，主要在于就是因为液冷毕竟还是围绕着 AI 算力啊去展开的，那如果说 AI 算力的资本开支不断的减缓的话，那对于液冷来说啊，可能会存在着一定的这个风险。那再有呢，技术路线最终能不能实现？因为当前像沉浸式的液冷的这种方式啊，其实还没有被市场大规模的接受。包括其实沉浸式的液冷对于服务器来说，它一旦产生漏液的话，它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损毁啊，有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说，技术路线的验证啊，其实也是可能会存在的一个风险。那再有呢，就是供应链上的风险，因为供应链受到整个原材料啊上游价格波动影响比较大。那如果说随着大宗商品的涨价的话，那对于液冷行业来说，它可能会面临一个毛利率的下降，那这个也是要引起警惕的。
1: 谢谢胡涛。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国都证券的投资顾问严修利跟大家聊聊汽车业是否进入到 AI 全域的竞争时代。
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目前呢，正处于智电转型关键阶段的中国汽车产业是迎来了面向“十五五”的顶层设计。在9月11日的时候，工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也明确提出了“十五五”期间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发展目标。在目标的设定上，按照“一加四”的结构，提出了面向2030年的系列发展目标。汽车行业是否已经从软件的定义正式转向 AI 定义，开启全产业链生态的新对决呢？
3: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讲汽车这个行业的时候啊，因为现在汽车的确是多了很多的功能，我觉得现在我从软件的定义向 AI 的定义来看的话呢，它其实正是在一个转变，因为我看就是相关的一些报道啊，它是提到了现在呢，作为智能驾驶这一块来看的话，智能驾驶的模型正在加速的去优化，然后其实它的范式还是在迭代当中的，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强化学习啊、世界模型还有闭环训练，这些都开始慢慢的做一些提高。那么说明了什么呢？就是说 现在在这个智能驾驶的竞争当中，它可能已经不是说我在车上装一个大的屏幕，然后呢再写几行代码，而是现在从芯片、算法、数据啊、编译器、操作系统、生态到包括安全的权限，它是整个全链条全部都开始做了一个

0: 这个完整的变态的这样的一个构造，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软件定义是上半场的话呢，那么作为 AI 来看的话 ，AI 定义就应该是下半场，而且下半场应该是刚刚才开始吧，刚刚才开始，所以我觉得看这个汽车行业的话，一般我们会看三件事，第一个就是内需修复啊，内需是修复啊，不是反转，是修复。 第二个呢，出口倒是数据很好，出口高，真的是很高的一个增长。第三个就是智能化的拐点，所以在 AI 定义上面来讲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拐点的开始。在15五规划的指引之下
1: ，AI 赋能是否已经成为中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实现全球化跃升的核心战略抓手呢？
0: 我觉得 AI 赋能啊。 应该是作为就是中国的这个智联网新能源汽车啊，在全球化跃升的核心抓手之一，应该算是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呢？那首先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看一个数据，数据的话就是今年2026年1到7月份啊，乘用车的出口，出口一共是518万辆，这个数据呢，同比是增长了76%，其实真的是高增，出口非常的这个数据非常的大。全年呢，有可能预计是要出口今年大概会达到900，预计啊，961万台，然后同比大概是增长66%。那么再当中，我们再去看新能源的出口，新能源有可能会出口520万台，然后同比是增长了117%，渗透率到了50.3%。然后欧洲的这个高势能的市场占比，可能会从17%提高到20%，而且在高端车的这个出海当中，也不断的在加速。 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怎么说呢？应该是说明了中国车在出海上面应该不是只是靠便宜了。如果你只是靠便宜，应该达不到这么大的一个提升。整体上面来讲，应该是靠一个新能源，靠这个智能化，再加上 AI 的体验。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数据的快速的增长的时候，从产业的趋势上面来讲，我们倒推再来看去分析 AI 赋能，它当然就是核心的战略 抓手之一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从这个数据当中我们可以去倒推，肯定是这样分析。但是如果是从这个政策文件上面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去看政策文件上面的一些正确的表述，这个方向来看的话，我觉得大家怎么去理解？我觉得你去看方向，方向只要对了，我觉得就 OK。具体的力度呢，你就要看落地之后到底是采取什么样的一个落地的实质性的
1: 信息，然后再去看它的一个数据就行了。那么我们现在在马路上开车的时候啊，也经常会看到一些智能驾驶的汽车，是吗？当汽车不再只是交通工具，而是会思考的智能体验，那这场 AI 革命是否已经彻底重塑了造车的逻辑？我觉得应该是的啊，比如说现在其实有
0: 不光是智能体啊，里面其实在这个汽车里面也会有智能的这样的一个座舱，它的一个服务的关系。比如说我一开始在看这个汽车作为思考的这个智能体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放在智能驾驶上面啊，然后在这个我还在北京的亦庄看到有这个萝卜快跑啊，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自动驾驶的汽车，然后在一个十字路口当中做一些这样的一些避让的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会觉得很有意思。但是当我们真正的 再去看这个智能座舱的时候呢，整个的新时代它进入到哪里？不光是我可以去瞄准这样的一个线路，还进入到一个是主动服务上面去。这主动服务上面呢，我看到有上面提到，就是车端有一个 agent， 它有6层，就多模态大模型、记忆、用户画像啊、任务规划这个 API 的调用，然后执行反馈安全和权限的系统。这什么意思？就是说以前我们这个车机就是一个大号的平板。 它大号的平板就是被动的一个响应，比如说我的关键词，我触发了你要干什么什么，一问一答，这个就不是主动服务了。那未来是主动服务，主动服务是什么呢？就是自然对话、理解目标，然后自主的去完成多重步骤的这样的一个任务。你比如说把车停好，送我去公司，然后系统自己去规划、判断和执行。所以这个是属于我觉得会思考的智能体当中的一个变化，它 没有完全已经变化好啊，应该是在一个过程当中。但是呢，我们会发现这个 agent 的生态开始出来之后，如果你不去做它，你可能就会被淘汰。 我觉得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重塑造车的逻辑是正在发生的一个过程，但是你说我彻底完成了那还早，还很早，安全啊，法规啊，包括可能后期会涉及到这个付费模式都没有完全的跑通，只能说现在是正在发生的这样的一个会思考的智能体的这个现状。
1: 我们再去看一下目前整个的汽车行业啊，在国外的发展状况是怎样的呢？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海外的发展的情况啊，我觉得就是五个字，量增，结构优啊，结构优。其实结构，我想了一下，是不是要用优还是用分化这两个字？我觉得还是要用优啊，优秀的优。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觉得在看这个全球汽车行业分布的时候，应该不是像我们之前跟大家去讲行业，我可能只看个美国啊，或者只看一个这个亚洲或东南亚，或者只是日韩。讲芯片的时候，我们就说就只看日韩了。但是汽车的话，它其实是有比较广泛的一个分布的。比如说我们排行第一的现在就是特斯拉，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啊，这个市值最大。那么再往下排的话，比如说二三四五六七，我们会看到哪里呢？我们可能会看到东京的这个名古屋上市的丰田。然后国内的话，我们无论是 A 股、港交所还是深交所啊，都有比亚迪、小米还有宁德时代。然后我们再往后面看，五这个市值啊，我们按市值排序再往后面看，比如说还有通用在纽约上市的，现代是在韩国上市的，法拉利也是在纽约，沃尔沃是在这个瑞典啊，这个斯德哥尔摩，还有像康明斯、纽约、印度、孟买，它其实法兰克福都有上市。这一些我们会发现整个汽车的全球主流的一些市值，它其实是分布的非常非常的广的，在各大交易所它其实都是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那我们之前跟大家去提过，今年其实上半年整个汽车的这个出口的数据包括增长的数据是非常非常好的，但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些股民听到现在他会觉得，哎，你这个数据说的这么好有什么用，股票跌啊。那的确是这样啊，我们会发现销量在不断的增长的时候，其实股价却出现了比较大幅的一个下调。那这样的一个变化呢，我觉得其实就是结构的一个问题，就结构的问题。那这个结构当中，我们会发现在板块内它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盘整或者是分化比较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哪里呢？就是在它的一些核心的增长主线上。AI 啊，这个自动驾驶，包括人形机器人这一块，这个跟工业联系的新兴赛道当中成了影响这个汽车行业当中市值的核心的变化。就是未来它的一个结构如果开始出现了一个分化来讲的话，应该也是 AI 和智电这一块会影响全球上市公司的这个市值分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变量。那我们可以看到竞争格局目前来看的话，看到欧美啊，然后包括这个日韩其实也有了，有一但当然主要的是在欧美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当中。但目前来看的话呢，其实海外的市场有一些变化，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龙头的一些地位它仍然是非常非常的整固的，而且可能是上涨的还比较快。主要的一个像特斯拉的它的一个变化应该来自于它整个这个自动驾驶和机器人商业的这样的一个领涨。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啊，结构优化一定是优化在那一些对于智能驾驶，对于 AI 和转型智能化转型落地成效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另外一点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全球的公司的市值当中，我们前面提到了股价跌了，那是不是便宜了呢？其实也不是，因为现在目前来看的话，除了特斯拉它现在大概是处于历史45%的分位数还比较这个居中之外啊，很多的公司就汽车行业的这个估值的分位还是处在中位偏高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说明什么？说明它的盈利没有跟上。盈利端我们一般就是说看分子，一个分子一个分母，分子端没有起来。所以在这个有时候研究报告它会写到一句话，或者是你去看这个媒体上面可能会写到一句话，它会写到什么呢？智驾板块处于历史底部。我就教大家你怎么去理解这句话。这句话一定要分两面来看，第一个，股价是底部的区域，但估值不是底部的估值不是绝对的底部。所以呢往往你去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就一定要脑子清楚，不要一听底部就冲进去了。这个其实是要分两个部分来看的。所以我觉得海外的这样的一个市值给我们带来一个最大的一个就是这个影响和变化，就是应该还是在创新上面，创新的市值会加大这个估值核心的一个锚点。
1: 那么我们再回到国内啊，国内有哪些龙头公司值得关注呢？
0: 国内这一块我们应该还是根据市值来看啊，市值宁德时代、比亚迪，然后港交所的这个小米啊，虽然小米最近。

0: 这个表现也不是特别的好。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国内的一些龙头上面来讲的话呢，它的一些逻辑应该主要还是体现在出口上啊，比亚迪也是在出口，对吧？吉利汽车这个也是在出口。理想的话，它应该是来自于就是全面迈向具身智能这一块的一个变化。另外还有一些这个全新换代的车型啊，也带动了这个销量还有盈利的这样的一些变化。另外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像这个出新比较多的，像这个小鹏汽车啊，然后还有像这个出口增长而且中高端的这个大连的长城汽车啊、奇瑞啊、领跑，它其实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龙头的引领的作用。所以我们在看龙头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出海比较好的一个同时呢，我们下半年如果我们再去跟踪这些龙头公司的时候，去看它修复关注的话，应该还是上面这一些龙头。当然了，除了这些龙头之外，我们看汽车板块可能还是会看一些零部件的公司，比如说动力电池啊、汽车电子零部件、发动机和轮胎，这一类公司目前来看的话呢，应该还是处于资金啊去向业绩确定性比较强的龙头去集中。然后的话呢，金九银十，一个是销售旺季，第二个就是有一些这个政策置换补贴的一些落地，那么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比较好的增长吧。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到啊，板块当中实现同比正增长的还不是特别的多啊，可能还不是特别的多，有涨有跌。像华阳集团啊，它可能因为这个合并的一些关系出现了一定的上涨，但是零部厂商的话，像四维图新啊这一类公司，其实环比还是有一些下降的，还是看业绩。
1: 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最后再来看一下，如果投资者朋友啊对于汽车行业感兴趣的话，那这一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呢？
0: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跟大家前面提过的啊，不要一听到底部就冲进去，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来看的话呢，就是其实国内外的现在汽车的一个价格战，包括份额和盈利受损的一个情况，其实还是在非常厉害的。我们认为在这个修复的当中的话呢，增长它其实还是跟着内需的总量来的，因为现在整体的一个内需的总量它其实还是属于负增长啊，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就是它是修复，但不是反转，所以这个是结构性的行情啊，不是全面的汽车行情，它都有一个机会。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会发现，就最近一段时间，原材料的一个价格波动啊，它的风险也很大啊，用的比较多的铜、铝、碳酸锂、存储芯片全部都在涨价，就直接会把你的这个利润给吃掉的。所以AI 是方向吧， AI 是方向，出口也是增量啊，内需是修复，还是回到原来的一句话，那么你要去看兑现的话，我觉得还是要买龙头，看业绩，然后控风险。
1: 谢谢严秀丽的分析，稍后时间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接下来，我们请中银证券的投资顾问吴文昶先生给大家介绍一下跨境支付有哪些趋势性的变化。
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2025年全球的跨境支付总规模是达到了208万亿美元，同比增长6.9%，这背后有哪些趋势性的变化？
4: 跨境支付其实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其实这个字眼其实还是相对偏陌生一点的，但是呢，这个我们其实在很多的这个小的场景里面，其实很多的老百姓其实已经可以接触到了，只是大家并不了解这叫跨境支付而已。我给大家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啊，和传统的很多这个比如说我们在海外，原来我们可能更多的是要兑换外汇，对吧？这个在国内兑换完外汇以后，然后一定额度，然后去出去举行一个消费啊，这种时候呢，其实它是一种相对比较传统的一种方式。我们个人认为它是还是处于一个比如说过去的这种 SWIFT， 就是那个美元的这样的一个体系的内部啊，这个整个的这个交易啊，整个的支付系统，它是处于一个传统的一个模式里面。而现在呢，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啊，这个国内正在全力的这个构建所谓的 CIPS， 就是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那么我们在海外

如说我们哪怕不带外汇啊，不带外币，比如说我们去泰国啊，我们这个不带外汇，但是我们有比如说海外那些阿里 pay 啊，包括微信支付等等这些，我们用自己的手机在当地直接扫当地的二维码去进行一个支付啊，这种就是属于这个跨境支付的一个这个非常成熟的，目前来看推广的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啊，它就使用了 CIPS。区别于过去 SWIFT 的这个美元体系，现在就是人民币的这跨境支付这样的一个体系，这是我们现在看下来就是老百姓接触到的最多的这样的一个跨境支付的一个大环境。整个的目前的这个 CIPS 就是人民币跨境支付这样的一个系统呢，其实现在整个的这个参与者已经非常的多的啊，这个大家看到不管是我们周边的东南亚啊，

0: 这个直连了啊，就和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进行一个直连。也就是相比于过去的 SWIFT 系统，它有一套相对更独立的啊，这个便于人民币跨境支付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已经建立起来了。这让很多的这种，比如说我们对外的一个去进行这个消费，包括说这个，因为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场景其实是一个零售的消费的这样的一个场景，还有海外的很多的这种这个就是比如个人啊，他这个通过国内的一些所谓的这个啊不少目前这种电商的平台，他可以直接在国内的电商平台上进行下单，然后进行一个小额的一个包裹的这样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啊，这个就是下单，然后用人就是说这个用 SWIFT 用这个 CIPS 这个这样的一个系统去进行一个购买啊，然后这个小额包裹就直接可以对点对点从国内直接发往个人。这个过去我们看到的这个海外的一些比如进口商贸易商啊，到国内来下大批量的订单，就金额比较大，数量比较多一个订单，然后通过一个进口这样的一个系统，包括海关报税啊等等，然后进口到了比如说其他国家，然后其他国家它再进行一个比如说分包或者说再怎么样的啊清算啊，那就是缴税等等这些啊，这个系统相比来说要比这个过去我们说的这种系统它相对来说它要来的啊简便很多啊，整体当中的过境的过道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银行金融系统里面的这些税相比也比较少啊，整个的一个成本相对来说会比较低，而且比较快捷啊。这是这个第二个场景，就我们所说的这个就是进出口的这样的一个场景。第一个说的是零售消费，第二个呢就进出口这样一个场景，第三个呢就是大额的对公啊。大额对公其实是目前增速绝对金额增速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这个还是使用 CIPS 为核心啊，这个像一些投资、一些资本市场啊。这个它这个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有一些比如说买债券啊等等，这些都是可以通过我们国内的自主可控的人民币的跨境结算系统来进行一个完成。这其实我们可以理解为跨境支付系统截止到今天它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啊，就是比如说东西的买卖这样的一个东西了，更多的已经开始构建独立于 SWIFT 系统以外的一个人民币的一个啊，走出去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一个系统啊，我觉得这个从硬件的建设上来说，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人民币的这种走出去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啊，相比过去来说，它的场景应用和方便程度，甚至包括税收的这样的一个金额，都已经得到了非常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在整个亚太地区啊，包括西亚、东北亚、东南亚，应该说这个发展的非常的快的。对我国包括江浙广东啊这些以外贸型为主的这些企业来说啊，应该说对于他们整个的这个进出口啊，应该说也得到了非常大的便利啊。
1: 嗯，那么再从个人出行啊到企业采购，跨境支付是否正在进入智能体的时代呢？
0: 这个我觉得这个说法呢，相对来说就可能有那么一点点，就是说过早啊，稍微有一点点过早。因为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场景，它其实还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称之为移动互联网的一个跨境支付啊，这个还是我们看到的就是像网上冲浪一样的，还是在网上简单的去完成啊这样的一个这个事情。但是如果要带上智能体，带上 AI 智能体的话呢，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没有这么简单的。比如说这个现在呢我们看到的包括 Alipay 啊，包括这个微信啊，我们其实在微信支付在很多国家其实旅游的时候，我们都看到很多的有些小商小贩，甚至有一些就是大一点的一些店，我们都能够看到了。那它其实是在做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直接扫码扫上去以后，它是自动去识别你是哪个国家的啊，哪个你是使用的是哪个币种，然后对于汇率的一个换算，它是一个进行实时的一个进行一个换算。然后这个因为只要资金有跨境的行为，它一定会有个清算啊。这个清算比如说你在非洲市场上它有一个非洲清算行啊，在这个东南亚它也有对应的一个清算的通道，那么它会自动选择这件事情啊。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比较方便的一个情况啊，这是目前的现状。我们称之为就是轻度智能化，因为有些事情它相比于过去我们传统的包括在所有

0: NFT 系统里面，所有的这种跨境的这种结算啊，它其实相对来说走的流程是比较复杂一点的啊，流程比较多，所以你发现手续费相对来说相对高。而跨境国内的这个 CIPS 这个支付系统呢，包括您看啊，这个您去进行一个支付，支付完了以后，海外不是买东西它可以退税吗？那这个退税它其实也是自动会打款回来，然后进行一个这个汇率的换算，然后这个选择最优的清算通道。它的整个的退税的时间，相比我们过去，那以前我们可能很多人出去玩买东西，更多的使用是信用卡，对吧？现金或者信用卡。而现在的这种跨境支付的，尤其是二维码这种状态的，这种回来以后，这个它的这个退税的时间是大大缩短的啊。这个我们现场是有体会的，它是一个这个速度会很快啊，它不会说隔好几天，它不会啊。而这个所谓的这个真正的这个支付的这个智能体呢，这个它相对来说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现状。比如说，它会自动生成一个，比如说你要出去旅游啊，出去玩，它自动规划行程，然后预判境外的一个消费币种，预估用汇的一个额度，然后自动换汇啊，分账户管理啊，到店无感支付等等等等啊，这些呢其实目前还没有完全完成。我觉得更多的我们现在还是处于一个CIPS 跨境支付的这样的一个硬件的构造，我们现在整个跨境支付 CIPS 的一个清算的这样一个这个协议啊，包括落地的这些清算行啊，对应的这些银行啊，甚至覆盖的国家，我们觉得我们覆盖的国家密度开始这个提高到了一定的程度，但是这个覆盖的一个比如说清算行覆盖的商户等等这些密度还有进一步的提高，也就是说现在还处于一个搭建网络，只是这主干网络搭的差不多了，更多的还是往这个分支啊，往细节，再往这个树枝的这个末端去进行延伸的这样一个过程，而真正的要做到所谓的这个支付的这样的一个智能体啊，要形成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跨境支付要智能，我觉得这个可能远远还没有到这个阶段啊，现在还处于前期的一个铺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毕竟 CIPS 系统和已经运行了这么多年的 SWIFT 系统比起来，我们的整个的面和深度啊等等各方面来说，还是有不足的地方的。现在我们处于走出去的就人民币走出去的一个这个我们说的初中级阶段吧。
1: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跨境支付行业啊，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如何呢？
0: 这个跨境支付这件事情，其实不仅仅国内在做啊。这个目前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传统的代理行和 SWIFT 的系统呢，它依然是主干啊，依然是主干。然后各个国家呢，都在建立自己的一个支付网络啊。大家不要以为只是中国有这种扫码支付，有什么？不是的啊，海外其实现在也在学啊，也在学。这个各个国家都在建立自己的一个支付网络啊，一个独立的服务商，然后这个甚至包括大家现在看到有一些包括稳定币的在海外啊，有些用稳定币来试点的，因为就是为什么跨境支付系统是过去是以 SWIFT 呢？因为大家明白，就是你的货币必须得到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认可，这个时候它才可能作为主流的一个支付货币。这也是为什么美元支付系统啊，这个在全世界内畅行无阻的一个主要原因。而随着国家的，所以中国的一个整体实力的变强，我们的这个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啊，这个作为全世界这个工业品类最全的这样的一个国家，那别人要用你的人，要用你的货币，它其实有很多条件。首先，你的币值要稳定，不一定一定是涨，或者不一定一定要跌。
1: 有哪些龙头上市公司值得关注？如果说市场向头部集中是确定的趋势的话，那么中小企业又该如何突围呢？
0: 好的，这个我们现在看下来呢，整个的这个其实，怎么说，就是大额的对公的很多呢，其实更多的还是和包括阿里 Pay 啊，包括微信支付，它去进行一个深度绑定的这些企业，这个可能相比来说它的商量比较大。然后小企业呢，它其实是一个区域化的一种，就是说可能对单品类或者对单一的贸易品种去进行一个垂直支付的，因为在整个的这个跨境支付当中，大家很多时候会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有点陌生，但是这件事情为什么陌生？是因为 在金融支付过程当中涉及到的牌照啊、监管啊，甚至
1: 嗯。
0: 是说可能就是说资金流啊这样的一个充沛程度，是也就是它注定了就是啊别的不说，就光一个牌照这件事情可以把99.999%的这样的一个不管是个人也好，企业也好，它是隔绝在外的，就它不是一个普通人可以接触到的这样的一个层面，因为这涉及到了资金的安全。整个的这个流动性充沛的问题，甚至是一个金融资质的问题，啊，这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件事情。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想和就是说特别大的头部的，尤其是把我们说的这个阿里 Pay 也好，这个对应的这些企业，它如果去进行一个这个直接竞争的话，其实竞争不了，因为本身它是一件极其重资产的一件事情，啊，非常重资产的。所以国内的啊，这个一些啊，怎么说呢，就是它更多的可能盯的就是某些方面啊，某些方面，比如说。这个啊，像港股啊，这个连连数字啊，这个因为我们可能很多个人
1: 不太
0: 这
1: 熟
0: 个
1: 悉啊。
0: 个人他都不太熟悉啊，这个可能听都没听过。但是比如说像这个目前整个的这个啊，从 A 股的角度上来说啊，像拉卡拉就大家知道啊，这个它的双支持，不管是跨境支付啊，跨境的这个外汇，还是跨境的人民币支付啊，它这个两块牌照啊，这个还是比较清晰的啊。然后这个包括外卡的收端。啊，外卡的收单，然后这个出海的商户的这个收款，然后外国的游客来华这个境外旅游这个支付，它其实这一块基本都是有的啊。然后2025年的这个跨境支付金额已经达到了接近900亿啊，这个增速也是相对是比较快的啊。这是国内目前是相对比较知名的，但是它利润率不是特别高啊。然后这个像 A 股里面的这个海联金汇啊。也是和这个拉卡拉差不多啊，它也是一个比较稀缺的，它的牌照方面相对是比较强的，但是它的这个方向，它的这个子公司直接面对的就是一个这个航旅啊，跨境电商和外贸企业，所以它做出口这个跨境的这种贸易，尤其是一些小额包裹这种结算的，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然后这个像国内的像小商品城啊，大家不要以为它只是这个啊很简单的一个。这个做贸易的不是啊，这个他在很多年前就已经申请了，易支付啊，为什么叫易支付？因为大家想小商品在哪啊，在义乌，所以义乌的义，他申请了一个叫义乌易支付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跨境支付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专门针对 B2B 的，针对小商品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支付的这样的一个通道，他就直接扎根在了。这个对跨境支付，尤其是对于跨境支付当中的成本和效率、回款速度等等需求最敏感的这样一个义乌的一个外贸的一个产业集群啊，它是一个是非常典型的这样的一个垂直的这样的一个针对某一个场景啊，垂直的进行一个这个支付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突围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啊，还有就是港股的怡卡啊，也是港股的一家。支付公司，它和国内不少出海的东南亚的企业一样啊，它就是伴随着他们在做这件事情啊。这个它整个的跨境的支付的业务，主营业务当中啊，东南亚的占比是极高的，极高的，所以它根本基本上就是针对着这块往外走。还有就是新国都的那个加联支付啊，这个也是比较有名的啊。这个虽然就它的这个整个的量没有那么的大，但是相比来说，它属于国内比较早的有这个。终端在中这个支付的这样的一个终端硬件和跨境收单这个服务啊这块方面，它做了布局的啊，主要国内的就一些，还有一些非上市的，比如非上市当中相对比较大的，比如说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阿里 Pay，像阿里 Pay 里面这个它就是比如说万里汇啊，
1: 嗯。
0: 这个就是万里汇啊，万里汇呢就是蚂蚁嘛，对吧？这个它就是阿里 Pay 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支付结算的这些系统啊，其实就是万里汇。当然，它不上市啊，不独立上市，它就是在蚂蚁集团里面内部，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肩负着国内一些大额的对公的这样人民币跨境支付的，就是 CIPS 啊，这个呢还是主要是交给了国内的几大银行啊，像比如说这个境外业务做得最好的中国银行，对吧？这是国内跨境人民币清算的一个绝对的龙头。啊，CIPS 的一个核心啊，这个毕竟来说，这个海外的网点是最多的啊，中国银行。然后像招商啊，招商也是这个它的对公的这样的一个和跨国企业的这样的一个资金池，其实也是比例比较大的。然后这个四大行当中的公。

0: 另外三家工行之建设和交通啊，这个 CIPS 的量也是比较大的。另外呢，就是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是国内上市公司叫中邮资本，它下面的昆仑银行是一个国内这个怎么说银行体系里面非常特殊的一个存在啊。这个它其实就是在能源贸易的一个跨境结算里面啊，尤其是现在大家看到这些年整个地缘发展的比较微妙的时候，昆仑银行肩负起了国内这个能源贸易当中，尤其对一些敏感地区的能源贸易当中，人民币结算、石油人民币结算、天然气人民币结算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这个怎么说跨境支付的这样的一个通道啊，它的业务基本比较独立啊，也不太牵涉到其他东西，因为就是但凡和一些敏感地区进行交易的话呢，这个银行的这个业务啊，比较容易受到一定的限制，所以昆仑银行它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特色的啊，针对能源贸易去进行结算的这样的一个银行啊，其中这个石油人民币的是它的一个主要的业务，所以从这块角度上来说，这个它也是前面我们说到的大额对公 CIPS 四大行这些银行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补充啊，非常有力的一个补充。然后这个还有呢，就是一些怎么说呢，就是你要建立这么大的、这么强大的。啊，这么密度这么高的一个跨境支付系统，肯定背后有非常多的一些软件的一些技术服务商，这点是不可避免的。大家会看到四大行，包括四大行在内很多企业，每年要支付非常多的一个这个软件服务费，这个软件服务当中相当一部分就是对于金融 IT 和这个技术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外包费用啊。这个毕竟银行是好好做自己银行系统，真正的一些这个软件类的啊，你包括支付类的、金融类的、IT 类的这种，其实都还是外包出来的比较多。像国内的像四方金创啊，这个是国内目前应该说是最大的啊，实力也是相对最强的一家这个帮助很多银行啊去做一些这个和包括和央行之间这个数字货币桥，对吧？这个它是一个核心服务商啊，涉及到了离岸人民币，涉及到了 CIPS 的系统的建设。另外，京北方啊，这个不管 SWIFT 还是 CIPS，它提供接入服务、运维服务，对吧？常量，然后神州信息，这些其实都是啊，其实都是。
1: 那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啊，跨境支付的未来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新变化，又会面临哪些挑战呢？
0: 这个，就你要说最大的一个挑战的话，很明显，这个现在国内的一个小额支付啊，受到了海外大量的一些西方国家的一个莫须有的一个指责啊，所以小额包裹的一个免税啊，这个比如说以前过去是800美金以下，比如到北美800美金以下的一个包裹啊，它原来是一个非常低的一个比例的一个税，那现在的话呢，他就认为这种行为呢冲击了他们国内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呢这个现在目前在加税。这个不仅是美国啊，欧洲也有这个趋势，明显的趋势，对吧？部分的国家已经开始实行了，这对于整个跨境电商的一个发展其实是不利的，其实是不利的，因为任何一方这个结算只是一个方面，别人愿意和你做结算，其实说到底的就是一方有钱，一方有货，大家都希望把这个交易的过程变得更快、更透明、费用更低，这是大家的初衷。但如果有一方觉得，这个自己好像觉得自己就是吃亏了，那么这件事情它就会被打折扣，或者说它的成本。过去我们看到跨境电商，尤其是 CIPS 的跨境电商，这个发展这么快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这个因素啊，就供需当中核心的一个因素，我们觉得当中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这个短期来看，这个在这块上面啊，贸易啊，尤其是消费贸易当中一部分，其实是有一些波折的。另外，在整个 CIPS 的这个推进过程当中，啊，包括一些结算过程当中，一些监管的风险啊，一些其他的一些风险，其实还是存在的。像这个国内并不承认稳定币，而相比于这个，不管是 SWIFT 系统还是 CIPS 系统，就是美国和中国主导这两个系统以外，现在稳定币系统其实发展的也比较快，这也是一些其他的国家没有，就自己的主权货币并没有那么强硬的这种情况下，这个推出的一种新的一种渠道，这对于国内 CIPS 系统也是有一定冲击的，因为我们不认稳定币，所以这块可能也会受到一定的蚕食啊，也会受到一定的蚕食。 当然了，背靠国家强大的工业能力和这个人民币越来越怎么说呢，就是国际化的这种状态，我们觉得整体跨境发展的规模还会进一步壮大，短期可能要面临一定的小波折。
1: 谢谢吴文长先生的分析。稍后时间呢，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0: you can't keep doing this to yourself. She's moved on. Meanwhile, you're out there just walking the streets at night.
1: 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叫王静，很高兴参加悦享会行走金融线路 A 的首发。线下好像还参加过他们在苏州那边举办的什么活动啊，还有一个是小狗钱钱的活动也参加了，就觉得这个证券博物馆挺好的，里面
3: 还有其他一些什么博物馆都可以，对吧？就关于这一方面的都可以了解一些。
2: 对，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我们都在行走金融。
4: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5: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6: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7: 探索发现，聚焦科技瞬间，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零距离破译人类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非常科学，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科学。
8: 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四川发生地震之后，全国人民纷纷主动献血，导致血库充盈饱和。由此可见，善良人还是很多的。那么献血究竟对这些善良的好心人们有危害吗？还是有好处呢？今天的非常科学，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献血的利和弊。
10: 献血是指献血者自愿捐献全血、血浆或者血液成分，而不收取任何报酬。

0: 血液通常存储在血库中，由医疗单位、血站或红十字会保管，以备需要者输血时使用。与有偿献血相比较，无偿献血的血液质量可以得到保证，有利于受血者的健康和安全。一般人可在各地区的固定无偿献血站进行无偿献血，许多无偿献血站会定期派遣采血车到学校、单位、人流密集区或配合地区活动来征求献血者。
1: 曾经有这样的留言宣称，献血会造成血液功能的弱化甚至丧失，红细胞的减少会使身体的各部分器官得不到足够的氧气，细胞的各项生命功能无法正常发挥。献血之后产生头晕现象，那就是因为脑部没有得到足够的氧气。白细胞减少则会使身体抵抗病毒的能力下降，容易生病。献血后虚弱就是这个原因。免疫能力的下降就使本来无足轻重的感冒病毒有机可乘，而血小板的减少则会使伤口难以愈合。白血病产生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血小板减少。也许你会说，大家都说献血之后身体会产生足够的血液进行补充，可是所有的血液细胞都在骨髓之内由造血干细胞分化而成，那么造血干细胞又是有寿命的。书上说，献血之后的2周，血液的容量会补充完整，但值得注意的是，补充的是什么呢？答案是血浆。血液和血浆是两个概念。献血之后我们会感到口渴，就是要补充血浆。血站会无偿地提供糖水或牛奶，也就是这个原因。
0: 那么事实真相究竟如何？这条留言对于献血之后机体恢复的生理过程存在诸多误解，我们针对留言的说法一一加以解释。
2: 献血的量相对于全身血液来说算很多吗？
1: 通常来说，一次献血200毫升，而珍贵血比如 AB 型血可能会要求到400毫升，两次采集间隔不少于6个月，也有其他很多国家规定是12周。200毫升也就是0.2升，而成年人的血液总量大约为4.2到4.8升，而成年人的血液总量大约为4.2至4.8升，献血量仅占全身血液的5%左右，这对健康人来说不是个大数目，不会对身体造成什么伤害。女性每个月只是月经就要出血30到50毫升，而且是每个月如此，有些量大的女性能够出血到80毫升，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献血的血量对全身来说损失并不大。
2: 为什么献血之后头晕恶心呢？
1: 有些初次献血的人容易发生头晕和恶心，这通常是因为血压的改变加上情绪的压力。此外，抽烟喝酒还会加重头晕。血压是血液对血管的压力，想象你往一个橡胶的管道里吹气，你吹的力气越大，管壁受到的压力也就会越大。嘴向管道里吹气，就好比心脏向全身的血管泵出血液。血压高往往是因为血管壁太硬，自体免疫疾病的人等等等等。另外，哺乳期的妈妈一般不献血，尤其是分娩之后6个月内，因为这可能会减少你身体的铁储备，从而造成婴儿缺铁的风险。
2: 那么献血后应该如何补铁呢？
0: 我们可以食补，这里应该注意，虽然很多食物中含铁量都很丰富，但是蔬菜、豆类、谷类、海藻、蛋、奶酪、贝类中的铁都属于不容易吸收的非血红蛋白铁，补铁还是得靠动物肝脏、全血、鱼类和畜禽肉类。
2: 献血后应该怎样休息呢？
1: 献血当天不应该进行重的体力劳动，也不应该进行激烈的运动，喝水呢要比平时多，比如4大杯250毫升的水量，而且不要待在过热的环境当中，应该避免的是节食、少水、抽烟、长期站立等等，这些呢都会影响你的恢复。
0: 很多人献血首先想到的是救死扶伤，义不容辞。然而大量科学研究证明，献血者在为社会奉献爱心的同时，无意中也改善了自己的身体状况。 为自我健康进行了投资。

0: 投资。
1: 首先，献血对心脑管系统有良好的远期影响，
2: 可以预防缓解血液的粘稠度，降低心脑血管病的发生。现代社会，人们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体力活动的减少，体内呢积存了越来越多的脂肪，并长期处于较高的水平，这就是我们俗称的血稠。血稠的结果就是脂肪一层层的附着在血管壁上，最后形成了动脉硬化，血管的弹性降低，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而献血呢，则减少了体内一部分粘稠的血液，然后通过正常的饮水填充了血容量，使血液自然稀释，血脂呢就会随着下降。坚持适量献血可以减少血液中的所有成分，减少比例最大的是血铁和蛋白，还可以降低血液的粘稠度，使血液的流速加快，供氧量加大，使人感到身体轻松，头脑清醒。另外还能有效地降低动脉硬化、血栓和脑血管意外以及心肌梗塞等病症。
1: 其次，经常献血可以提高造血功能。
2: 因为自胎儿出生之后，骨髓呢就成为了他们主要的造血器官，随着年龄的增长，造血功能和血细胞生成率会逐渐下降。献血之后，由于血细胞的数量减少，对骨髓产生了刺激作用，促使骨髓储备的成熟血细胞释放，并刺激骨髓造血组织，促使血细胞的生成。经常按规定期限献血，就可以使骨髓保持旺盛的活力。
1: 另外，男子献血可减少癌症的发生率。
2: 体内铁元素含量过低，容易患上缺铁性贫血以及行动迟缓，过高则适得其反。国际癌症一书中曾报道，体内的铁含量超过正常值的 10%， 罹患癌症的几率就提高了。这是因为血液中的红细胞内含有着大量的铁元素，因此适量献血还可以预防癌症。
1: 最后，献血可促进改善心理健康。
2: 大量研究表明，健康的情绪可以通过神经、体液、内分泌系统沟通大脑及其他组织与器官，使其处于良好的状态，有益于人体免疫能力的增强、抵抗能力的提高。而献血又是救人一命的高尚品行，在助人为乐、与人为善的同时，也使自己的精神得到了净化，心灵得到了慰藉，工作与生活会更加充实。因此，做好事者以德施善，实际上也在帮助别人的同时帮助了自己，这正是健康长寿的重要因素。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非常科学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诚邀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非常科学。
3: 在200万年前，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饶辽阔。
2: 以上节目内容由中国科学提供制作。
3: 公元前3100年，威尼斯用他那征服之剑，在那美丽的尼罗河畔写下了人类文明的诗篇。公元前2000多年，在太阳升起的那一边，我们黄皮肤的祖先。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5: 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楔形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当爱迪生用灯泡点亮了黑夜，人类拥有了可控的光明。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6: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5: 科技改变生活，
7: 改变生活。
2: 非常科学，
5: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而电能是未来几十年全世界最重要的能源。我国80%的能源资源分布在西部和北部地区， 70%以上的能源消费却集中在东中部地区。如今开发电力的方式发生着巨大的改变，那么为了把自然资源转化为电能，跨越山海为祖国充电，我们到底付出了多少努力呢？今天的故事我们就要从驱动中国煤炭的火电开始说起。要了解火电，就不得不提到大秦铁路。这条铁路自山西省大同市至河北省秦皇岛市，横贯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全长653公里，是中国西煤东运的主要通道之一。这条铁路线穿越了绵延不断的山岭和52个隧道，每天运送的煤炭超过100万吨，源源不断地为全国4大电网、5大发电公司、10大钢铁公司、368家电厂和6000多家企业输送着生产用煤。根据黄土高原地区主要煤炭矿区分布图显示，我国在2006年设立了煤炭国家规划矿区，全国的45个矿区中，黄土高原占到了20个。煤是上天对黄土高原的一大馈赠，中国14个大型煤炭基地中，有一半都分布在黄土高原上。火力发电指的是利用煤、石油、天然气等固体、液体燃料燃烧所产生的热能转换生产电能。煤电在火电能源结构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我国火力发电技术起步较早，虽然近年来比例不断的下降，但直到2022年在全国发电量中仍占比超过 60%。 山西是位于黄土高原东部的老牌能源基地，被称为中国的锅炉房。山西省1/3的地下埋藏着煤，世界第一产煤国中国的煤有1/4来自这里。截至2015年底，山西已查明煤炭资源储量为2970亿吨，占到全国总量的 17.3%， 无烟煤产量居全国第一。

0: 每年远离地球大约3.8厘米。谁正在把月球推走呢？今天的非常科学，我们就要和您说说月球远离的真凶到底是谁。1695年，埃德蒙哈雷开始埋首于彗星轨道的研究，这是一件极端需要勤奋与耐心的工作，不光是因为其惊人的计算量，还有从卷帙浩繁的故纸堆里一点点搜寻相关记载的水墨功夫。直到10年之后，哈雷才发表了关于那颗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彗星的计算。但在那之前，他先发现了一件看上去匪夷所思的事情。从历史记录中的日月食时间来看，月球的运行速度似乎发生了变化。
1: 要是再退回去200年，恐怕根本不会有人相信月亮居然会有什么改变。幸好在哈雷那个时代，科学刚刚取得了一个伟大的胜利，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为人类提供了分析和认识宇宙的武器。如果没有证据表明历史记录出了错，那么记录下来的事不管有多难以置信，都应该先认为它发生了。于是天文学家们摩拳擦掌地向这个谜团扑了上去。首先是计算出了月球运动的变化量，每100多年移动了10角秒。10角秒是多大的距离？它仅仅是一度的360分之一。
2: 这样的变化如此微乎其微，所以直到17世纪末才被察觉。天文学家由此计算了月球的轨道，这个发现意味着它正在远离我们。没人对此感到恐慌，牛顿已经告诉了大家，引力挥舞着控制整个太阳系乃至整个宇宙的指挥棒，一定有什么东西的引力影响着月球，只需要找出它是谁。太阳是第一个嫌犯，它的质量最大，引力作用想必也最大。其次是金星，它是离地球最近的行星。不过接下来的计算就让天文学家们有些挫败，太阳的影响专门术语叫射动，顶多只能解释月球运动变化量的一半，而金星的射动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至于火星，比金星更小又更远，那就更不大可能了。
0: 解释这个现象的最终可能落在了地球身上。在哈雷发现月球变化的一个半世纪之后，人们确定了导致月球远离地球的真凶，那就是地球自己。
1: 地月相吸，为何越来越远？
0: 假如地球和月球都像高中物理习题集的描述那样只是一个质点的话，那地球的引力是绝对不可能反而把月球给推走了的。但它们在真实世界中不但是个巨大的球，而且是个会变形的巨大的球。如果你曾经在皓月当空的夜晚在海边漫步，你就会对这种变形有着深刻的感受。同一个地点的海面每天会经历2次高潮，月球吸引着包裹在地球表面的海水，形成一个椭圆形的水球。水球的长轴方向从地球指向月球，长轴方向的海面在一天中达到最高，这是潮；而短轴方向的海面在一天中最低，这就是吸。
1: 潮和汐的产生是因为地球表面不同的地方受到不同大小的月球引力，所以物理学上用潮汐力来称呼由于引力差异而产生的力。地球在月球的影响下产生潮汐，月球虽然表面没有海洋，也照样会在地球的影响下产生非常微小的拉伸变形，我们不妨把这看作是固体的潮汐。
0: 现在我们退到海岸的高处，海面不断升高，浸湿了沙滩。别忘了，与此同时地球还在自转，而月球在绕着地球公转。地球自转比月球公转要快得多，所以海面的最高点根本就来不及恢复原状，马上就会被地球的自转带到月球的前方。这就是为什么月球渐渐偏西了的原因。这一大团突出的海水可以近似的和月球单独结算引力，前方的海水和落在它身后的月球互相拉扯，先进带动后进的结果是月球在轨道上获得了加速度。来自地球的引力不能让它安分地待在原来的轨道上， 于是月球窜到了能量更高、离地球

0: 更远的轨道，这就是潮汐加速。而地球呢，原本好好的自转着，却被一团向后的海水给拖了后腿，自转的速度不得不稍微放慢一点。这样的情况每时每刻都在地球的海面上发生，日积月累，后果终于变得不可忽略。
1: 如果你觉得地球的变化似乎很难有切身体会的话，过去10万年累积下来，地球的自转周期一共变慢了1.5秒，这确实对我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那么我们不妨抬头看看月球，月球并不是天生这样痴心一片朝向我们的，它当初也有自转，只是它的质量比地球小，自转已经被来自地球的潮汐力消灭了。月球表面的固体潮最后被牢牢地锁定在正对地球的方向，永远只能用同一面朝向地球，这就是潮汐锁定。
0: 质量较小的月球已经被锁定了，质量较大的地球也正前进在被锁定的路上。月球在潮汐的帮助之下不断地偷走地球自转的能量，一直要到地球的海潮也被锁定在正对月球的方向，潮汐的这种吃里扒外的行为才会结束。科学家估计这需要好几十亿年的时间，而到了那个时候，潮起潮落和日升月落将变成远古的历史名词，而历法也必将面目全非。一天和一个月长度相等，都是现在一天长度的47倍，一年只有不到8天。我们太阳系的近邻就有这么一对榜样，冥王星和它的卫星冥卫一。这两个天体的质量差异更小，彼此的距离更近，早早的就达到了彼此的潮汐锁定，面对面的绕着共同的质心而旋转，仿佛跳着默契的双人华尔兹一般。而天体质量差别太大的系统就不太公平了，小天体不但被单方面锁定，还要被大天体的潮汐力捏圆再捏扁，甚至可以把它捏出喷泉来，比如木星和土星的某些卫星的遭遇。
2: 月球曾有多近，海洋知道答案。
0: 月球正在逐渐远离我们，那么它以前一定离地球很近。如果反推回去足够久远的时间，影响彼此的演化，这正是目前天文学家仍对地月系统间的潮汐加速兴趣不减的原因，因为这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揭开月球的起源之谜。这种从现有的少量数据出发，向数值范围外的大胆推演，是天文学家相当依赖的一种思考方式，因为他们研究的对象时间跨度都足够大，而他们能够观测到的证据相对而言又比较少。我们如果知道他们怎样测量宇宙，怎样熟练地像下跳棋一样从几十光年跳到几十亿光年的尺度，那才真的叫瞠目结舌呢。整个宇宙都被他们回溯成了一个起点，比较起来，给地月系统回溯出一个肩并肩的过去，这真的不算什么。月球现在远离我们的速度可以非常精确地测量出来，阿波罗计划在月面上安装了测距仪，测出地月距离每年增加大约38毫米，这恰好是目前地月平均距离的1/亿分之1。由此可以计算出地球现在的自转周期变化，目前的速度是每过100年，一天的长度会增加2.3毫秒。
1: 要是这个速度一直不曾改变的话，我们就能直接算出恐龙时代的一天有多长了。从6500万年前它们灭绝的时候到现在，地球的自转周期大约增加了25分钟。不幸的是，地球自转的放缓是不可能均匀的，不能用现在的数据来计算以前的情况。那我们怎么能知道远古以前地球是怎样自转的呢？天文学家寻找到了额外的助力，他们得到了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的帮助。
0: 目前地球自转的变慢幅度是长期以来最快的，以前的变化要更小一些。除了沉积岩层之外，古代的生物也提供了关于昼夜节律的线索。珊瑚和贝类是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至少4亿年的物种，这两种生物在环境合适的条件下，昼夜的生长速度有着明显的不同，并且也会体现出明显的四季变化，于是从它们的生长痕迹中就能够辨别出一年的天数了。 现代的珊瑚每年会长出大约

260根体现昼夜变化的生长纹，而在泥盆纪的珊瑚化石中发现的生长纹大约是400根。更有意思的是，把从4亿年前到6500万年前的贝类化石按照年代排序，你会发现年代越早的化石体现出的生长纹就越多。月球轨道的演变在地球远古的生物身上留下了痕迹，而月球本身也为地球生命的出现做出了贡献。由于月球巨大的质量，地月之间的潮汐作用很快让地球的轨道稳定了下来，使地球表面的环境相对平稳，从而有利于原始生命的诞生。如今的月球虽然与地球渐行渐远，但始终还将陪伴在我们的身边。天文学家们计算过，大约在20亿年之后，膨胀的太阳将把地球表面的海水蒸干，那时月球的远行步伐会进一步放慢，地月之间这段海枯石烂的缘分要直到45亿年之后，太阳吞没了地球，地老天荒的时候才会最终完结。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非常科学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您的收听，并诚邀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非常科学。

0: 前，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公元前3100年，美尼斯用他那征服之剑，在那美丽的尼罗河畔写下了人类文明的诗篇。公元前2000多年，在太阳升起的那一边，我们黄皮肤的祖先用瞬间计算着希望的春天。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股市，哎，第一零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 我是毛继青。
2: 为什么想看这个戏啊？
1: 正好跟我现在间接从事的一些事情比较相关吧，就是
2: 做投资，
1: 投资这方面。整个中国证券市场的30年，那希望通过这2个小时，在我之前没有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来感受一下。
2: 为什么想着带女儿一起来呢？
1: 几个商，情商、财商、智商都需要一起来培养。
2: 妈妈觉得，
3: 就是说情商里面也包括很多嘛，所以我们也是趁她今天过生日，切身体会一下。
1: 对，今天这个生日很有意义，真的是今天生日。
4: 今天是11岁的生日。
2: 11岁的生日，等看完了这个戏，可以自己回味一下到底算不算礼物，这可能也能够跟爸爸妈妈商量的。
4: 好的。
5: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7: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2: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容。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8: 探索发现，聚焦科技瞬间，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零距离破译人类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非常科学，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科学。
9: 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我们都知道玉石拥有灵性，可以跟主人融为一体，女士们更是对玉石有着说不出的感情，因为它既可以把自己装点得更加美丽，又可以满足某一种安全感。还有一种说法是带水晶能够治病，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是真的吗？今天的非常科学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审美自爱的人们想到了用美丽的水晶石来点缀自己，而希望自己能够长期健康的心情也同样人皆有之，所以人们还想要保持自身健康的方案更多一点。在宝石和晶体的市场上，我们可能听说过很多这样的宣传，比如滋养人体的能量、呵护精气的立场、对治疗某某病症有奇效的作用等等，这些功效无疑吸引了不少人，否则宝石市场也不会长盛不衰了。因此人们往往会这么想，
11: 佩戴这些晶石宝玉本身就是件很有面子的事，虽然那些功效玄秘不可理解，但能有一点这样的盼头也算是锦上添花。再者说，向他人秀出自己的饰品时，这神奇的功效也算是个不错的谈资吧。于是一传十，十传百，这些璀璨绮丽的矿物晶体也就真的成了神秘两方。
10: 这两份看上去很美的期待能不能真的合二为一呢？我们今天啊就要较下这个真儿。
11: 矿物真的有这么奇特的性质吗？
12: 佩戴矿物就能保健，这可能吗？
10: 矿物被定义为天然产出并在通常情况之下以固态产出的无机化合物，换句话来说，就是只要不是人造的而又能被人们用一套化学结构式表示出来的无机物就是矿物。

0: 矿物是否有能量或者场？答案是有，而且这些东西也还真的既看不见也摸不着。只不过当你佩戴矿金首饰的时候，这些能量是否会为你的身体保健出力，就是另外一码事儿了。矿物身为晶体，它们所含有的能量是以离子键或者共价键的形式储存在自己的晶格之中的。如果这部分能量真的能够拿来用于人体的保健的话，那么你也得首先把晶体的结构彻底破坏掉，好让化学键断裂，才能够获取这些能量。当你佩戴晶体的时候，晶体的化学键只会维持着自己的晶格，无法对你的身体产生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影响。也许有人会好奇，有没有可能是矿石的放射性能对佩戴的人有作用呢？但是其实这放射性矿物在世界上并不常见，而我们常见的水晶、碧玺以及各种常见宝石几乎没有放射性。在常见矿物之中，只有部分天然的锆石和少量特殊的萤石具有放射性风险，当然各种专门的铀矿石、稀土元素矿石除外。这绝非人工合成的立方体氧化锆，也就是日常装饰品上所点缀的锆石。
1: 对人体健康有贡献的矿物是什么？
0: 到这里，这谣言看似很简单就被破解了。
2: 矿物晶体本身是不会对人体产生直接治疗功效的，
0: 但事实上矿晶不但可以，而且还很广泛的甚至直接的参与着人体的医疗。只不过这些矿晶不是水晶，不是碧玺，不是任何绚丽的珠宝，而是石膏、重晶石、光卤石、方解石、磷灰石和李云母这些平凡的矿物。接下来就让我们认识一下它们。
2: 石膏尽管是一种美丽的晶体，但在生活中由于它的硬度很低，无法进入饰品圈。
0: 大陆架内的盐湖和潮平上部地带区域都是石膏大量产出的环境。石膏呢是一种极软的矿物，作为模式硬度两级以下的标准矿物，石膏晶体甚至可以用指甲轻易划动。这种低硬度的特性使它赢得了雕塑家们的青睐。石膏对于健康的贡献来自于它们在骨折固定中的应用。所谓骨折固定，是指将骨折处维持在复位之后的位置，使其在良好对位的情况之下达到牢固愈合，而这个处理过程是骨折愈合的关键。石膏固定便是骨折固定中很常见的一种方法。人们首先将石膏脱水制成为熟石膏，并将这种细粉末散布在特制的纱布绷带上，做成石膏绷带。这种涂满熟石膏的绷带经过浸水之后，会迅速重新结晶为含水的石膏，在5至10分钟之内变硬成型。可想而知，当这种熟石膏绷带实际应用于患者肢体的时候，便会迅速地固化为患者坚实的支撑了。石膏极低的硬度以及这种极易脱水化的特性，使得它可以根据肢体的形状任意塑形，并在塑形之后迅速提供可靠的能够维持较长时间的固定力。
2: 说起石膏，也就不能不提一下同属硫酸盐大类的重晶石了。作为一种低温热液蚀变矿物，它的身影显然不如石膏一样遍布地表。然而在医疗上，重晶石之硫酸钡却有着不输于石膏的普遍应用。它可以作为 X 射线检查中的一种造影剂，用于消化道的影像检查。没错，当我们把重晶石和硫酸钡再换一个更熟悉的名称表达出来时，可能你就会不禁莞尔了。它就是人们俗称的钡餐。
0: 钡餐的核心机理在于它可以在 X 射线之下使消化道的轮廓平滑连续的显影，而硫酸钡不溶于水和脂质，在消化道内不会被吸收，因此对人基本上无毒性，使它最终得以广泛的应用于医疗。医学告诉我们，发生病变的消化管内壁会发生外形上的改变，于是当患者服用一定量的医用硫酸钡混浊液的时候，消化道的轮廓改变与否，怎样改变

0: 便，便可以由备餐来显影，从而直接为医生初步判断疾病提供直观的信息。
1: 在盐湖中还有与石膏相伴生的光卤石与钾盐，对于盐湖中泪滴构造有印象吗？从外向内，碳酸盐、硫酸盐，直到蒸发最甚时沉积的卤化盐。没错，作为盐湖中了期的产物，卤盐开始大规模析出，石盐、钾盐、光卤石都是这个时期最典型的代表。钾盐和光卤石对人类重要的意义之一，便在于它们是提炼氯化钾的直接原料。
0: 氯化钾虽然是一种简单的卤盐，但它可以作为临床上常用的电解质平衡调节药，广泛的应用于各个科室的医疗工作之中。钾离子是人体内非常重要的一种物质，它可以维持我们细胞的正常代谢，维持神经肌肉组织的兴奋性，以及维持心肌的正常功能等。当我们血液中的钾过低的时候，可以产生恶心、呕吐、心律失常、肌无力，甚至呼吸困难等症状。因此，氯化钾可以用于治疗和预防各种原因，比如长期进食不足、呕吐、应用利尿剂等等引起的低钾血症。更不提氯化钾还可以用于治疗洋地黄中毒引起的快速性心律失常等等了。氯化钾对人体的作用是如此之大，因而有了生命之盐的美誉。
1: 重金石钡是最常见矿物，它的成分为硫酸钡，产于低温热液矿脉中，如石英重金石脉、银石重金石脉等，常与方铅矿、陕星矿、黄铜矿、沉沙等共生。我国湖南、广西、青海、江西所产的重金石矿床多是巨大的热液单矿物矿脉，重金石亦可产于沉积岩中，呈晶核状出现，多存在于沉积锰矿床和浅海的泥质、沙质沉积岩中，在风化。

0: 湖泊就会开始萎缩。当气候湿润的时候，径流带来大量盐类物质，干旱时湖水不断蒸发浓缩，盐分积累，在循环反复中湖水越来越咸，一层层结晶的矿物露出湖面，这就形成了盐湖。随着湖水进一步蒸发，这一片湖泊终会走向死亡，但湖泊积累的盐分则会给养亿万生命，死去的盐湖实现了无尽的永生。按照地理位置来划分的话，我国主要有四大盐湖区，分别为青藏高原盐湖区、西北盐湖区、东北盐湖区与东部分散盐湖区。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和大家一起分享这四个盐湖区的小知识。
1: 第一个是青藏高原的盐湖区。
0: 我们知道，青藏高原位于我国地势第一阶梯，雄麦的屹立于亚欧大陆南部，平均海拔高达4000米以上，而分布在青藏高原的各类盐湖大约占这个区域湖泊总面积的1/2，约为22000平方公里。当地盐湖化学类型齐全，成分复杂，储存有巨量的食盐、芒硝镁盐和天然碱等等，因此在世界之巅的青藏高原有生产钾、镁的察尔汗盐湖，也有富含硼、锂、铯等的扎布耶盐湖。另外，夹在祁连山和昆仑山之间，被誉为天空之镜的茶卡盐湖，早已成为享誉全球的网红景点。而且青藏高原盐湖区还有一对孪生姐妹，实力与颜值并存，宛如天上一珠，远远遥望就好像是一片绿翡翠。但由于矿物质含量与太阳光照的差异，每块湖面的翠色各不相同。
2: 在我们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上，有太多的神奇与奥秘等待破译，人类科技发展的脚步一刻不曾停歇，只为让眼前的世界更加精彩。科技，科技成就梦想，科技改变生活，非常科学，精彩正在继续。
1: 第二个是西北盐湖区。
0: 这个盐湖区向世人呈现出了广阔的盆地、高耸的山脉与浩瀚的沙漠等壮阔河山。到21世纪初，这片区域已知有250多个盐湖了，并且出产了很多优质的湖盐，从古沿用至今。由于当地气候极为干旱炎热，还形成了规模巨大的硝酸盐资源。另外，这里还有面积最大的盐湖罗布泊盐湖。历史上河湖纵横的罗布泊，而今已经干旱，成为死亡之海。不过它还是留下了大片盐壳。据研究，罗布泊藏有全中国最丰富的钾盐矿藏资源，蕴藏盐矿的范围超过了10000平方公里。
1: 第三个是东北盐湖区。
0: 东北盐湖区最璀璨的一串明珠，分布在内蒙古中东部的锡林郭勒草原与呼伦贝尔高原上，东以太行山到大兴安岭为界。内蒙古东部的盐湖面积小，数量多，基本上是小盐湖群集的高原盐湖为主。淖尔是蒙古语音译湖泊的意思，横跨最长的自治区中藏着一个个盐产宝库，比如察干淖尔、白音淖尔，其中著名的当属于锡林郭勒草原北部腹地的额吉淖尔。这一片美丽的湖泽以盛产品质出众的大青盐而名闻四方，内蒙同胞给了它一个充满温情的名字额吉，意思是母亲，表明湖中的盐水养育草原儿女。
1: 第四个是东部分散盐湖区。
0: 除了刚才我们分享的那三个盐湖区以外，在大西北与内蒙古之外，还有大大小小的盐湖如群星般散落在中国地形2-3级台阶上。我们也许不曾听过其名字，这些生产盐湖的大泽却深藏功名，悄悄地融入华夏祖先的饮食与生活中。东部分散盐湖区从南到北分为嫩江盐湖亚区、黄河源局部盐湖亚区、滨海地下卤水湖亚区与运城盐湖亚区。黄河中游的

0: 中条山下运城市南，是我国最早开发利用的盐湖，也是世界上最早有历史记载的盐湖之一，山西运城盐湖。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曾说过皇帝与蚩尤的传说，里面就提及到运城盐湖，它是我国四大盐湖之一，距今约有 0.6 亿年的历史。作为我国历朝历代的经济命脉，华夏祖先对运城盐湖的开采技术一度领先世界，甚至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垦畦浇晒法的萌芽。晋人像引水浇田那样，在盐湖边修畦灌水，待风吹日晒，其中水蒸发以后就得到了盐。现代的运城盐湖到20世纪80年代逐渐停止生产食用盐，以生产芒硝为主。另外，运城盐湖也被称为中国死海，据传它还有一个功能，那就是人在水中可以漂浮不沉。这里的盐水和矿物质存在医疗养生的功效，因此运城盐湖有着独具特色的漂浮浴、黑泥护肤美容等疗养项目。千百年来，盐湖跨越了从青藏高原到大兴安岭的分界，洒向大江南北。盐湖远在天边，却也近在眼前，丰富的宝藏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盐湖中的食盐自古走进了千家万户，盐湖中的钾作为重要的化肥原料，保障了全国各地粮食作物生长。盐湖中的硼是用途广泛的化工原料矿物，玻璃、陶瓷等工业离不开它。盐湖中的镁广泛运用于航天、军工产业，化作国之重器，保家卫国。除此之外，还有碱、芒硝、钨、铯、铷、天然气等工业原料，以及具有重要价值的食盐藻，都是来自盐湖的馈赠。最近几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被提升为经济升级的支柱产业，新能源汽车带动了锂资源的需求，盐湖锂资源也逐渐成为了国产车与国际掰手腕的给力后盾。就算不关心汽车，咱们现在用来听音乐、看视频、刷资讯的手机，它里面电池中的原料可能就来自大西北的盐湖。好的，今天的非常科学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仙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非常科学。
1: 在2万万年前，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公元前3100年，威尼斯用他那征服之剑，在那美丽的尼罗河畔，写下了人类文明的诗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我是包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林恩，因为以前听不到节目，你学习的渠道还比较单一，现在你学习渠道更加多了，再加上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主持人，他对这财经啊、投资理财啊还比较了解，而且他本身也是市场的见证者和经历者，那么他能够从一种公众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去有这样的节目是非常有益的。最喜欢哪位嘉宾给了我印象挺深的，而且他好像现在做了一个 APP 嘛，我前面看了一下，对投资人说还是有帮助的。他有两个指标，我会事后再看一看。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真的像包包自己说的，他其实在做的是一个投资者教育的事情，这个其实是我们市场长期发展这最需要的。我一直在听股市大家谈。
0: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4: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容。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6: 探索发现，聚焦科技瞬间，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零距离破译人类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非常科学，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科学。
7: 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现如今说起知己，很多年轻人都认为同性异性都可以作为知己和朋友。蓝颜知己

0: 什么呢？可信科研证据链。今天的科学家用 AI 啊得到的大多数一个回答啊，一张图或者一段结论。问题是你说不清楚这个答案是怎么来的，这个答案对不对？我第二次执行是不是可以拿到同样的结果？三个月之后我想复现，代码找不到，环境对不上，分析过程早丢了，怎么解决？分三步走啊。第一步，收集证据、文献、数据、代码、工具调用、计算结果和实验记录，原本分散在各个环节，端砚呢可以把它组织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啊，让每一个结论都可以反向定位。第二步，独立核验，基于端砚的多智能体架构，评审智能体可以做独立的判定，相互的验证。目前呢已经全面的覆盖了从需求完成度、正确性、证据和来源可复现性、产物质量等等啊七大维度。第三步是什么呢？可复现，关键的参数、工具的版本、实验的条件、执行的日志全部留存啊，同样的条件别人重做一遍可以拿到一样的结果，这样的话结论才真正的可以立得住。所以简单来说呢，可信科研证据链想让科学结论可检查、可复核、可交付。目前端砚是国内首个实现这项技术的科研平台。所以端砚交付的不再是 AI 的回答，而是可复现、可审计、可验证的科研产物。端砚中产出的每张图表啊，每份报告都自带四样东西：代码、运行环境、上下文对话以及工具的调用记录。每个结果从出生开始我就有一张出生证明，谁都能够追溯、复核、原样复现，交付前还会独立和核查引用和计算啊。最后一个核心能力呢，就是打通物理世界的验证啊，让科学发现走出数字演算，真正的进入实验室。端砚呢用统一物理层协议来标准化设备的能力和状态的反馈啊，跨实验室来编排机器人、仪器、实验岛，组成可调用的实验能力，而且全程会有安全控制和异常恢复的机制护航。这样呢 AI 就会从会想会算走向能实验能验证，形成科研意图到真实行动到下一步判断的一个闭环。目前端砚的自主实验室呢已经连接了多地，同时目前也是国内首个拓展到大科学装置和中式验证场景的。那么这三项能力具体怎么来协同工作，我们来看一个蛋白质定向进化的案例啊。清华大学张书怡老师的课题组花了4年时间尝试改造一个用于基因调控的蛋白质啊。那么课题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个核心的功能区域，引入端砚之后呢，仅过了2轮迭代就发现了一组新的突破组合，实验验证结果显示其功能较此前 Nature 报道的最佳的结果提升77%，较野生型提升50倍。本次呢会新发布本地的桌面工作台，它可以更好的满足数据不出域的一个场景。同时呢我们这次也推出了科研的 token plan 啊，你不去装客户端也能够直接使用端砚的能力。那么中间是学科领域啊，生命科学、物质和地球科学是我们重点打造的三个领域方向，汇聚了相关领域的数据工具啊、智能体以及研究方法论。第三层呢是引擎层，也就是我们之前介绍的三大核心能力啊。第四层是我们的模型基座，科学模型呢面向长程复杂任务做推理决策啊，世界模型呢面向物理环境实实验做具身操作。这两部分呢后续我的同事会详细的展开。啊，这四层呢不是四个孤立的模块，而是端砚从假设提出到结果验证的完整闭环。所以今天呢我们正式发布啊书生端砚1.0，我们也希望端砚不再是一个工具，而是一个持续陪伴科学家做研究的科研伙伴啊。欢迎大家扫码申请体验，当然产品一定会有很多的瑕疵和不足啊，任何建议想法吐槽都欢迎给到我们，我们会全力以赴加速迭代和优化。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用掌声有请啊，我的同事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大模型中心的负责人、复旦大学的教授张琦，为我们带来实验室探索通专融合 AI 之路的最新进展。有请张琦教授。
1: 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啊，能够今天代表书生大模型的团队啊、来发布书生科学多模态大模型 S2。那 AI 呢，自从问题回答走向了问题的解决，走进了实验室。那我们书生大模型呢，就需要去来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模型才可以支持这样的科学智能体，支持端砚的平台。那我们来看整个科学大模型呢，除了通用的能力之外呢，我们觉得它有三个非常关键的和普通的通用模型所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是知识的密集度，第二个呢就是零的容错的程度。那它要在科研事实当中一个简单的幻觉，可能就会使得我们整个的推理过程全部出错。第二个呢就是推理路径会变得非常长，我们可能不仅仅是几十步的这样一个推理过程，我们可能需要面向周级别数千步的这样一个推理的链条。 所以一定要求

这个模型具备一个稳定的超长程的这样一个推理的能力。第三个呢，就是跨学科跨模态。那学科呢，已经不再是单一的任务，而是各个学科之间的融杂，并且呢，模态呢也不简单的是文本和图像，还包含了大量的晶体结构、序列结构等等。所以要求我们的模型呢，要具备这样三项的一个能力，合在一起是我们的一个能力的三角。但是这样的模型相对还是非常困难进行实现的。所以周伯文主任呢，在2025年的时候就提出了一个可以落地的 SAGE 的这样一个框架。我们把它分解为了三层。那第一层呢，就是一个基础模型层。在这个基础模型层呢，我们需要去探索知识和计算在某种程度上如何进行分离，使得这个模型能够记得准。在第二层的时候呢，我们要去考虑如何使得这个模型可以在多学科之间进行融会贯通，可以把这个知识用得好。在第三层呢，我们要去探索进化，使得这个模型利用一个可泛化的奖励机制，使得模型之间能够进行学习，进行能够自我的成长。所以我们这两年呢，都是围绕着这样的一个 SAGE 框架进行了一系列的研发工作。我们今年推出的书生 SR 模型呢，就具备了知识和推理的逻辑分离。之前的统一的传统的语言模型呢，它是在模型层面直接在预训练的时候把知识进行了注入。核心的问题就在于这样一个万亿的模型，大几千亿的模型，我们不可能无时无刻的进行训练，成本非常高。所以在 SR 的这样一个基础模型上，我们提出了 memory 的这样一个 block， 它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区域，可以分解为多个不同的学科，而且可以进行单独的预训练。在我们进行推理的时候，我们可以使得这样的一个领域的知识和通用的知识进行融合，所以可以快速的完成这种动态的调度。那为了解决多学科知识之间的融合，我们需要使用长程的强化学习技术进行训练。但是传统的强化学习技术会使得我们的 GPU 在解决长程问题的时候会大幅度浪费。但如果我们使用异步的强化学习，那这种面向超长程的任务又会使得我们模型多次更新，然后模型的迭代以及它的训练会面临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不稳定性，基本上可能完全无法进行完成。所以我们在今年也推出了新的 BAPU 算法，可以使得我们解决超长程的地方在进行自适应的剪裁，可以使我们的稳定的轨迹从小时级提升到周级别的轨迹，并且 GPU 的使用率呢一直保持在非常高的这样一个效率。在第三层，我们要使得这个模型真正的在环境当中进行交互，而不是简单的记忆这样的一个轨迹的结果。所以我们推出了 SCI Agent Gym， 它有包含了1800多个在这个物理、化学、生物和材料领域的工具，并且我们建立了依赖图，构建了模拟环境，使得这个模型可以在真正的环境当中进行学习，可以从成功的轨迹甚至失败的轨迹当中进行完成。所以把这三个合在一起，这样的一个 SAGE 框架使得我们非常好的训练了书生 SR 面向科学智能体的科学多模态大模型。它不仅仅在通用性能上面可以媲美我们现在的开源以及闭源的大模型，在科学任务上面我们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包括这个多组学，包括材料等等，都是远远超于现在的通用模型的能力。当然了，各种 benchmark 上的效果远远不如我们真正去实现一些工作所以我们给大家做了两个事例。第一个呢，就是让这个模型自主的来去完成天气预报的一个预测，我们告诉他哪里有这样的一个数据，我们希望他对69个大气变量进行自主的研究，那他可以自己去来阅读论文，在此基础之上，他自己独立构建了一个4亿参数量的 VIT 的模型结构，然后自己决定要训练多少轮次，最后可以完成分钟级在对7天的全球天气预报的这样一个预测，效果呢是可以好于之前传统的 ForecastNet 的一些结果。那我们也可以通过自然语言驱动，让它去设计一些 CAD 的复杂的结构，比如我们可以让它去完成一些发动机以及人形机器人，当然这还是一种 demo 型的一个结果，但这进一步可以使得我们去探索在真实工业级环境下面它是可以去完成的一种可能性。那未来呢，我们的科学家可以只关注我们想要什么，而把这些复杂的任务呢交给科学智能体去完成。那最后呢，我想说通端融合呢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通往科学智能当中一条最务实最可行的一条路线。我们的愿景呢，就是希望每一位科学家身边都有一个可以去可靠并且能干而且不断进化的 AI 的模型伙伴。那书生大模型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使命。
那我们有了平台，有

0: 有了模型，其实我们还差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我们希望这个 AI 呢走出屏幕，去真正触碰这个物理世界。因为科研不仅仅在纸张上，而是更多的在科研的环境当中，在物理的世界当中。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报时未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就在阿尔卑斯山脚下，那现在呢也是以滑雪闻名的一个地方。那滑雪板刃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滑雪板上面经常需要更换打磨养护的部件，有点像我们之前讲 Patagonia 最早做一些户外的部件那种感觉，是有点类似的。
1: 对，
0: 那它呢这个工艺上面跟木工锯子上的锯片呢是有相通之处的，所以呢这个家庭的作坊这两个东西从技术上面来说是可以理解的。
1: 我们可能都知道肖老师前几年对于滑雪还是很上头的。
0: 什么叫我们没有这么众所周知吧，而且我只是一个喜爱的就是未入门者。
1: 反正我不太懂滑雪也不太懂法国，所以我就专门去研究了一下为什么法国人那么喜欢滑雪，它成为像国民运动。发现确实有点意思啊，就是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因素是地理条件优势，因为它靠着阿尔卑斯山嘛。不过整个运动在法国的兴起其实正好就是在萨洛蒙发家这个二十世纪中期，而且是一个典型的军转民路线，
0: 所以比想象的时间其实要晚近一些，不是一个就是古已有之的传统。
1: 对，而且有一点那个智取威虎山的思路。
0: 怎么讲？
1: 就是法国开始钻研滑雪其实是一战之前，他们为了防止意大利的滑雪部队从阿尔卑斯山向下偷袭，于是就是学习了一些滑雪技能，组织起了自己的滑雪部队。所以可以说滑雪其实最早是法国的国防技能之一。
0: OK。
1: 而在两次大战期间呢，已经在冰雪运动上面稍微有一些成绩的法国呢，又有了举办第一届冬季奥运会的资格。那举办这种级别的国际赛事，其实又相当于把这项运动的重要性往上提了一提嘛。
0: 这么说起来，其实法国本来就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这个发源地嘛，对吧？就顾拜旦就是法国人，而且他也有这个举办冬奥会的地理条件。你说这个事情我看了一下，迄今为止啊，已经举办的25届冬奥会当中，有10届用到了阿尔卑斯山作为比赛场地，其中3届呢就是法国主办的。
1: 是的。那到了二战以后呢，法国其实就开始把滑雪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旅游休闲战略来发展了。比如说他们建立了很多专门的滑雪学校教小朋友滑雪，然后在阿尔卑斯山脚下呢也建了很多滑雪的度假村。政府呢还有意识把滑雪运动和带薪休假还有冬季假期这几个概念结合在一起。这也是包括这个霞慕尼啊、安纳西、格勒这些小城在冬天格外热闹的原因，因为有点钱的法国人当时都会去滑雪。
0: 所以是一整套塑造了这个滑雪的这个在法国人生活当中的这个位置，这种感觉。
1: 是的。
0: 所以萨洛蒙发家的时候其实就是抓住这个契机，是吗？就在这个时间阶段，然后他以一个滑雪的零部件供应商的身份介入了一个当时非常时髦的新的国民级的运动。
1: 对，不过当时这个作坊的主理人 George 萨洛蒙他自己对于滑雪运动也有很多的研究，因为当时的滑雪虽然已经很兴盛了，但是器械层面其实很粗放的，比如说那个滑雪靴都是用皮绳绑在滑雪板上的。

0: 哦，没有那个线在卡扣。
1: 对，那一旦遇到危险呢，这个脚步其实是没有办法跟那个滑雪板分离的，很容易受伤嘛。
0: 嗯，
1: 那你一受伤，你这个雪季不就是报废了吗？
0: 最终的结果是骨科是吧？
1: 这个雪场最擅长的这个医疗方向，骨科。
0: 嗯，
1: 那 Georges 其实就是从这个痛点出发，他在固定的基础上思考如何做分离，所以说他在1955年和57年先后发明了可以自动释放滑雪靴前端和后跟的两种滑雪板固定器，第一种叫 Skate。第二种叫 The Lift， 那这两项技术呢，也让萨洛蒙在1972年成为了滑雪板固定器这么一个小众领域的第一大品牌。
0: 这个东西是他发明的
1: 啊，
0: 那很重要，对吧？就是虽然听上去专业度很高的一个很具体的零部件，但是如果你听刚才岳老师讲的话，就是他对于滑雪这个运动的普及非常的重要。
1: 嗯，
0: 不然他在安全性上是有个很大的隐患的，那么他的吸引力也会大打折扣。
1: 对。
0: 可以说萨洛蒙的这些发明是保护了很多滑雪初学者，然后也让这个运动能更加普及。
1: 对，就滑雪人越来越多，萨洛蒙生意自然也会越来越好，这其实在商业上是一个很正向的相互促进。所以可以看到，到1970年代，萨洛蒙虽然主要的影响力还是在法国国内，但它已经是滑雪领域非常重要的一个细分品牌了。
0: 那刚才讲的这个第一层形象其实还是跟我们现在了解的萨洛蒙还是有点远的。第一，它是个作坊，还不是一个正经的公司或者正经的一个品牌。第二个的话，它还是非常小众的一个零部件的一个生产商，虽然在圈内很有名，跟现在我们了解它的品类也是有差别的。
1: 对、那在滑雪领域打出名声以后呢，萨洛蒙其实就是从之前这个家庭作坊升级成了一个更加系统更有野心的所谓体育公司，那这个就是它的第二重形象。我们说萨洛蒙是靠滑雪起家，那早期呢，它的核心产品其实也高度集中于这个滑雪板固定器啊、板刃、滑雪靴这些。但是很快呢，它就展现出向很多其他运动领域去拓展兴趣。嗯，有一些是它自己发展起来的，也有一些是通过品牌收购介入的。
0: 那我们知道，现在萨洛蒙其实有一个很强的细分的方向，就是登山越野，是不是就属于那个时候？就是发展出来的新的细分的领域。
1: 对，因为阿尔卑斯山雪季就也没有那么长，其他时候是可以爬山，
0: 就是增加对于这个山的利用率是吧、
1: 啊、对、
0: okay.
1: 其实确实是啊，因为1990年代萨洛蒙其实是针对自己原来的越野滑雪靴做了一些改良，就做了自己的登山鞋，然后之后在2006年又开发出了针对跑山，也就是越野跑需求的 Speed Cross， 就打开了户外运动鞋这个方向的想象力。除此以外呢，他自己还做过轮滑鞋、滑板鞋，还有一个子品牌专门做过冲浪和潜水领域。
0: 感觉是那种对于运动上瘾的年轻人啊，什么比较新鲜的领域都要自己尝试一下，只不过尝试的方式不仅仅是玩，还要做点产品出来。
1: 对，那如果看他通过收购介入的这个体育项目，那就更多了。我们可以简单列举一下萨洛蒙自己收购的一些品牌啊。他在1984年收购了高尔夫品牌 TaylorMade， 然后在1994年收购了一个自行车轮组品牌叫 Mavic， 在1995和2001年呢收购了两个滑雪服和装备品牌，一个是 Bonfire， 一个是 Cliché， 还在2001年收购了当初的小众专业户外品牌始祖鸟。
0: 啊，说实话，你刚才一些名字啊，就是确实对我来说有点陌生，但是最后一个，你这个放慢节奏的这个名字，大家很熟悉了。
1: 嗯，
0: 始祖鸟它当时被萨洛蒙收购这个点，我们在做亚马芬那期节目里边，实际上稍微的提到过一些。
1: 确实，你事后看来，就是投资始祖鸟其实是非常划算的一个交易啊，其实很好的拓展了当时萨洛蒙在户外服装部分的业务，而不再局限于它传统擅长的鞋类和装备了。另外一个值得一提是 TaylorMade， 我记得很长一段时间里其实都是可以在阿迪达斯的财报里面看到 TaylorMade 这条线的，其实
0: 原来是
1: 萨洛蒙买的、
0: 哦、OK，
1: 这里我们就可以讲到萨洛蒙作为一个体育公司的中场阶段，也就是他自身也有几次易主，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次就是1997年萨洛蒙卖身给阿迪达斯，形成了神奇的德法联盟阿迪达斯萨洛蒙集团。
0: 嗯，
1: 那所以严格来说，我们要给前面这个始祖鸟和 Cliché 的这个收购打个补丁啊，这个其实都是阿迪达斯萨洛蒙时期由集团完成的收购。
0: 如果我们去看这个集团的这个财报，就当时这个名字的这个集团的财报，会发现像萨洛蒙和 TaylorMade 对于当时的业绩的贡献其实不是很大了，都是10%左右的这个水平、
1: 所以我也很认同，就是阿迪达斯应该放在前面这个。但是对于当时的阿迪达斯来说呢，收购萨洛蒙其实是个也是很好的交易，它可以很好补充品牌在冰雪运动上的实力。那 TaylorMade 更不用说了，它当时正好已经是被 Tiger Woods 带火了整个高尔夫领域，其实也是很值得一笔投资。
0: 就是互相补充来补充去，形成一个非常多元的、覆盖很多项目的一个体育的集团。
1: 对，那对于萨洛蒙来说呢，其实并入阿迪达斯也解决了他当时作为一个独立公司的成长瓶颈。 因为1995年以后呢，他面临一个挑战，就是滑雪运动在欧洲市场的增长是见顶了。
0: 嗯，
1: 所以说萨洛蒙才做了一系列滑雪之外的探索。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背负了一定的债务压力，那被收购的其实是一个还不错的结果。而且在阿迪达斯内部呢，萨洛蒙也可以获得比原来强很多的一些销售渠道，以及它的研发平台和技术都有突破。那双方呢有过一些技术合作产品至今还在用，比如说它的中底缓震和稳定技术叫 GCS， 就是早先和阿迪达斯联合开发的。
0: 不过现在我们知道阿迪达斯和萨洛蒙的合作其实没有维持太久，没有超过10年。到了2005年的时候呢，萨洛蒙就连同体系内的一批这个小品牌被阿迪达斯又打包卖给了亚马芬，也让亚马芬变成了一个中小体育运动品牌的一个资产包。到了亚马芬这个时期呢，其实我们之前的节目里边大致的讲过，但是没有很明确的就是聚焦在萨洛蒙啊，所以我觉得还可以请岳老师这边厘清一下，就是在那个时期萨洛蒙在这个亚马芬这个新的这个资产包里边，它的这个贡献度高吗？是个什么样的位置？
1: 其实很高的。那亚马芬在赫尔辛基上市的阶段呢，其实并没有对于具体品牌业绩有明确的披露，不过我们这里可以引用亚马芬被安踏收购之前披露的一组数据啊，就是2017年，当时萨洛蒙的年收入应该是9亿欧元，其实占到了整个亚马芬年收入的1/3以上，已经是收入贡献率最高的一个品牌了。而同期的始祖鸟的收入是3.3亿欧元，不算多也不算太少。
0: 这个占比和这个绝对值的数值其实对于我们来说都有点反常识反直觉的啊。就是9亿欧元的话，在那个时候包括在现在，你都不能算是一个小众的品牌了，规模已经很大了。就有可能还是因为我们这个环境对于比如说欧洲的这个滑雪运动它的这个普及程度和市场规模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认知，有这个关系。
1: 对，我不是后来亚马芬被安踏收购以后有一个所谓10亿欧元的品牌发展目标嘛，就是说他旗下有些品牌想把这个规模继续做大。那从启动的节奏上来看呢，安踏首先点火的是始祖鸟，始祖鸟的出圈其实是强势营销和高增长一个结合的效果。不过要说基本盘来看，萨洛蒙本来距离这个10亿欧元就只有一步之遥，
0: 对，
1: 所以他率先要解决其实肯定不是销售问题，而是品牌认知问题，尤其是在就是他相对比较陌生的两个大地区市场，一个是中国和北美，就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0: 就它原来的规模很大了，主要还是集中在欧洲
1: 、
0: 所以我们在中国会之前会觉得它相对来说非常的小众或者陌生。
1: 嗯，
0: 那它现在在北美也是有点类似的情况，那么它在被安踏收购之后核心的一个目标就在中国打开知名度。
1: 对，那在中国市场呢，我们可以发现近两年萨洛蒙使用的是一套非常经典的本土的策略，就是重视包括电商和大型门店在内有品牌承载力的直营体系啊。此外就是启用明星代言人，用他们的影响力来带动品牌。今年他们官宣了这个 GISO， 就是金智秀，
0: 对，
1: 担任全球品牌代言人，还主导金智秀参与了这个首场北京品牌活动。我不小心参与了一下，我感觉我已经快要被粉丝击打了。
0: 该啊，这个肯定啊，对吧？金智秀那肯定的，
1: 很厉害啊。因为 K-pop 本身也是一个辐射范围非常广的一个文化的品牌了，这其实是一个规模很大、覆盖整个亚洲乃至全球市场的策略了。
0: 对，这样的这个代言人实际上是真的可以称为全球代言人的。其实这套策略我们在很多的品牌上面都看过了，但是通过你刚才对于萨洛蒙这个历史的简单的描述，我觉得对于他这个品牌来说还是个蛮大的转变。
1: 对，因为他原身是一个欧洲品牌嘛，
0: 对吧？
1: 那过去在欧洲布局很重，而且我们之前在讲亚马芬那期节目里面已经提到过了，萨洛蒙在欧洲其实是非常重视传统的这个经销商体系的，就跟经销商的关系是打得很好的。不过如果我们看他最近三年的财报啊，直营门店的数量其实是以每年上百家的规模在快速增长的。那目前呢，仅仅是在中国市场呢，它的门店就已经超过300家。就是我们看 GISO 的那个店，它就是在北京国贸开了一个700平米、上下有3层的一个旗舰店。
0: 其实原来也是一个运动品牌的。
1: 我
0: 觉得这个转变，我们因为讲体育品牌，很多次都会讲到这个渠道的问题啊。从经销的体系转到直营的这个比重变大，实际上对一个品牌来说很大的一个变化啊。因为过去的经销体系，其实你只要把货供给合作伙伴卖就可以了，财务上肯定是更加轻松的。但直营的模式呢，你一方面需要更高的这个投资的强度，还有对你经营的决心也是要求很大的。这个其实对公司内部的组织架构也会很大影响。
1: 对。直营门店带来的另一个变化就是萨洛蒙其实可以进一步调节产品销售和品牌展示之间的关系，让消费者更了解这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品牌，它的这些产品和小众运动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这里毕竟没有阿尔卑斯山，就品牌需要走一个跟发家时候完全不同的方式来重新介绍自己，
0: 就讲故事的部分。
1: 对，当然直营模式在财务上面肯定也有自己的优势，那就是利润率会显著的提升。 那在亚马逊最近几季的财报里面可以看到，萨洛蒙所在这个户外运动板块，它的经营净利润率已经提升到了两位数水平，那2026年的第一季度更是达到了 20% 以上。我觉得这里的提升呢，不仅是经营模式转变的，肯定也有品牌定位变化带来的，也就是最近十年开始呈现出时尚符号气质的萨洛蒙。
0: 那这个就涉及到你开头提到的萨洛蒙的第三层的这个形象了，是吧？
1: 时尚符号。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们其实查到两个很有意思的萨洛蒙的消费者数据啊。首先是它的核心用户更年轻，年龄代是25到35岁这个范围内。其次呢，是它的女性用户占比更高，达到了55%。
0: 嗯，听上去更像 Lululemon 是吧？而不是一个以滑雪和越野跑出名的萨洛蒙。
1: 那一般来说呢，追溯萨洛蒙和时尚领域的关系呢，其实都会从2015年一个巴黎的买手店的 Broken Arm 和品牌的合作说起。据说呢，当时是有一位顾客穿了萨洛蒙的，我们前面说的那个雪地越野靴，就 Snow Cross， 来进店询问说你们这个店里面卖不卖萨洛蒙的产品，然后才引起了这个店方的注意。那之后呢 ，The Broken Arm 跟萨洛蒙有一些合作，然后对于这个 Snow Cross 这个产品做了一些微调，把鞋底换成了一个更适合城市路面的橡胶底，然后配色呢选用了反光的那种绿松石色和橙色，其实是微妙的改变整个产品气质。由此呢，萨洛蒙也开启了跟很多时尚品牌的联名合作。那这些年比较有名的就是那个 MM6 Maison Margiela。那现在每年的巴黎时装周，萨洛蒙都会高频次的出现在秀场，据说是法国时尚从业者最爱穿的工装鞋。
0: 这样的吗？
1: 嗯。
0: 那其实这个转变非常的近，也就是最近十来年的这样一个事情。
1: 嗯，
0: 我自己印象比较深的有一个是和马吉拉的一个合作款嘛，就是那个鞋面整体是一个比较高帮的袜套的那个感觉，这么说、
1: 亮红色、
0: 是准确吧，这样说。
1: 对、就因为2023年 Rihanna 是穿着这个鞋在超级碗复出的，
0: 对对 对，
1: 所有人都看到了这个鞋。
0: 是是是，我也是看那个视频才知道的、
1: 对，其实你去看大多数萨洛蒙这些时尚合作款以及这些款式的经典版本，就会发现就是合作款和经典版的这个改变并不是太大。
0: 嗯，
1: 或可以说萨洛蒙就是一个很擅长利用整个公司档案资产来做变化的品牌。而且很多产品其实从诞生之初就考虑到了功能性、舒适性和设计感的平衡。这里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就是用萨洛蒙最经典的一个鞋款，就是 XT 系列来做一些延伸讨论。 XT 系列本身是一条专业的越野跑鞋系，它的核心目的是满足欧洲这个跑山爱好者的需求，就是要行动上面灵活敏捷，自重呢不能太重，要轻一些。这跟我们常见一种登山鞋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登山鞋可能大家有个概念，就是一个比较厚重的一个款，有点像靴子，它其实讲究的是保护到位，所以相对来说会更厚重一点。那针对这个又要快又要轻的需求，那萨洛蒙设计里面会用到几项他们自己的专利技术，比如说它有一个叫做 SensiFit， 就是强化鞋面包裹的一个技术，就是在萨洛蒙鞋面上常见那个三角的条纹，就是这个技术。还有呢，就是保护和强化鞋跟的部分叫 Power Band。 但这些都不是我最喜欢的萨洛蒙设计啊，我最喜欢是它的一个快速系带系统，就是我们传统的运动鞋都是要去自己系鞋带嘛，其实系鞋带甚至对于很多跑者来说是很有讲究的一个技术。
0: 嗯，
1: 但萨洛蒙就把这个东西变成了就是一抽一拉就做完的一个事情，
0: 对，
1: 舒服。
0: 这个是大家比较直观的嘛，就像现在童鞋里边也会有那种就是像ROA 这样的非常规的鞋带的这种方案，
1: 旋钮啊，
0: 对，旋钮的，主要就是保证安全的同时，然后可以精细的调节松紧嘛，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以后有可能会更加推广的一个技术的改进。
1: 对，那这些是技术方面的改进。设计方面呢，我看到萨洛蒙的官网上面其实有一些针对他们自己员工的访谈，他们会说萨洛蒙在配色方面有一些自己就长期以来很喜欢的参考，比如说会用一些赛车和摩托车上面常见的那种亮色，有些款式也会刻意在鞋面上做出一种格栅的立体感啊，或者一些金属质感等等。再加上呢，户外鞋很多时候为了安全考虑都会做一些反光的需求，所以说即使是在进入时尚领域之前，很多萨洛蒙鞋款的这个配色也不像传统的运动鞋那么死板，它其实是一种很独特的 outdoor sneaker， 就是户外运动鞋的设计思路。
0: 我觉得你刚刚讲的这个点还是蛮重要的，就是萨洛蒙在和时尚产业这个亲密接触之后做出来的产品并不会让人家觉得就是你是完全时尚的那个东西，跟你原来的品牌的产品没有关系，
1: 对，
0: 而是本来就基于你原有的这个产品做一些不那么大的改动，就不会让你丢失那种品牌一以贯之的那种感觉。
1: 就其实只需要就根据我们都市生活的一些新的需求，对很多经典产品做小范围的这个调整或者复刻就可以了。 比如说新一代的这个爆款就是 XT Whisper， 它其实主要的变化就放在了多种鞋面材质的组合上，就怎么把组合做

0: 还有呢，它会把反光元素放在那个鞋舌区域做一些点缀的设计。嗯，但是从鞋款本身来说呢，它依然是一个可以适应不同场景之下全天候穿着一个很舒适的产品。另外可以说一个小点，就是在都市的场景里面，服饰的需求比例其实会比鞋更大一点，所以可以看到萨洛蒙这两年在服饰领域也在加大投入，包括说在门店陈列的这个占比也会有调整。如果说它未来能够做到鞋服并重，甚至在服饰领域能够再产生一些新的爆款，我觉得对于萨洛蒙来说会是一个新的突破。
1: 简单小结的话，就是萨洛蒙在时尚产业的尝试并不是让自己变成一个时尚的这个鞋服的品牌，而是挖掘了自己原有的一些功能产品里面适合当下的一些时尚的元素，然后把它发挥出来。
0: 虽然说这两年萨洛蒙的出圈主要是在这个所谓时尚方向上面，但是在有一些细分的运动领域还是能够感觉到品牌有很独特的影响力，比如说我们前面已经提过了，就是跑山，就是越野跑这个部分。
1: 越野跑确实是萨洛蒙耕耘的比较成功的一个小众的运动之一了啊，就小众到像我们这些不太跑步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情。从这个产品的研发到运动员的赞助啊，运动社群的这个培养啊，还有技术教育啊，赛事运营等等的，就萨洛蒙在这个运动当中的影响力是很全方位的，就这个我们稍微也了解了一下，确实如此啊。
0: 嗯，
1: 而且是延续的时间比较长了。
0: 对，其实我们前段时间刚刚讲过 HYROX 嘛， HYROX 我们当时总结它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就是把日常的运动转化为一个赛事的设计和组织能力。其实对于小众运动来说，这个是很重要的，尤其是以赛事为核心组织起来一系列的资源和关注度，否则呢这个运动很容易就是从小众走向衰亡嘛。
1: 嗯，
0: 那我们可以看到像萨洛蒙发起举办的黄金联赛 GTWS 就已经是现在是可以上欧洲主流体育媒体的一个赛事 IP 了。
1: 嗯，
0: 据说它的总决赛的直播观看量在前几年就已经是大几百万级别了。此外呢，还有所谓越野跑领域的奥运会，就是环勃朗峰超级越野赛 UTMB， 这个也是很有名的一个赛事，或者说我们可以说他们都是很系统化成规模的国际级赛事了。
1: 嗯，就这些赛事比较火了之后，这个运动才能就是持续的有这个扩圈的可能性。
0: 其实呢，品牌自身也可以从这种运动本身的潮流变化当中找到新的发展机会，这里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首先是大家如果看过一点越野跑的话，其实很容易发现它有一个标志性的装备，就是一个可以像背心一样穿在身上的水袋包。在看到这个东西之前，我其实一直很疑惑啊，就是大部分人这所谓的背包进山都是徒步，就是走路。
1: 对，
0: 那你如果要背着什么衣服啊、食物这些补给在山里跑步，肯定很累啊。
1: 对啊，
0: 而且很不方便啊。
1: 对，
0: 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解决的？
1: 啊，结果这个解决方式非常的朴素，对吧？
0: 嗯。
1: 就是搞很多这个马甲，把东西放在身上
0: 啊，就马甲有很多口袋，这个核心原理确实是一样的，但它其实还是要解决越野跑这个运动才会关注的很多细节问题啊，比如说是不是在这个运动员动作幅度很大的时候，这个包依然是贴身的，而且要保证足够的透气性，还要尽可能轻量化。所以说呢，之前有一个很经典的事件，就是年仅20岁的 Kylian Jornet， 他穿着萨洛蒙改进以后这个水袋背包，在2008年的 UTMB 以绝对的优势打破赛会纪录的时候，大家就发现了说，哦，他背着这么一个东西，那背心水袋包才逐渐变成了一种可以普及起来的专业设备，然后呢，又在近几年里面成为了机能风潮里面的标志性单品之一。
1: 就了解越野跑的朋友们应该会知道，就 Kylian 现在已经是 K 天王，就是类似于这个项目里边的就是传奇 GOAT 这样的一个角色啊，就在各个大赛里边都是一直夺冠的。那对于搞这种专业级装备的这个品牌来说呢，肯定是个很好的曝光吧。
0: 那背心水袋包是一个产品层面的例子，我们可以再聊一个所谓运动开发的例子。因为从2025年开始，萨洛蒙开始在推广一项新的小众运动，叫做 Gravel， 中文名字叫路野跑。
1: 这个说实话我之前确实不太了解。
0: 这个其实就跟我们前面提到那个户外运动鞋一样，其实又是一个混搭的概念，就是把路跑和越野跑结合在一起。
1: 嗯，
0: 主打一个有路就能跑，没路也能跑。所以说它的产品设计的研发呢，也是以越野跑的基因为底子，然后又融入了很多适合路跑的创新技术。像萨洛蒙现在的有一条 Gravel 系列的运动鞋上面就可以，比如说它在中底的部分就是很接近于公路训练鞋那种缓震和回弹。在大底的部分呢，又可以适用于像柏油路到碎石的各种的地面形态，来做了一些混搭的设计。
1: 就有点像这个越野拉力赛和公路拉力赛的区别，是吧？
0: 是。那在国内呢，他们已经开始做 gravel 的落地赛事了，比如说在上海、成都都做过。 而且他们的赛事组织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思路，他们设计叫无固定线路的形式，就是说跑者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喜好以及他的自己的备赛目标来任意的规划他的完赛线路
1: 啊，这样的吗？
0: 啊，对，就是你跑两个小时以内，总共去，比如说16个积分点里面，你自己算一下，就你自己要多少积分，你在这个系统里面你随便跑都可以，你只要获得足够积分，最后返回就算完赛了。
1: 哦，还有一点这个算分的这个乐趣在这个里边，挺会玩的。
0: 而且就是就你可以感觉到，就除了追求成绩，整个过程其实就是有点像 City Walk， 就你很强调这整个途中的发现和体验的过程，其实也是充分利用了城市空间的复杂性，增加了很多随机性，
1: 比较像这个探险然后开地图的感觉，是吧？那通过刚才岳老师讲的这个就萨洛蒙和一些这个小众赛事共同发展这个故事当中，就可以看到出这个过程有很多旁逆斜出自由结合的一些变化，就是你也不能说就萨洛蒙他作为这个运动的重要的支持者他规划了什么东西，它还是比较像是顺势而为，就是把过去的这个经验转化为一些新的机会。
0: 嗯，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回顾萨洛蒙发展过程当中我自己感受比较深的一点，就是他最开始是一个滑雪达人，然后变成了一个体育公司，再成为了一个时尚符号，好像品牌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有很多关键的转折点，但实际上都是顺势而为的结果，整个故事线上没有很多的大起大落，什么力挽狂澜这些戏剧性的东西都没有，但最后结果反而也不错。
1: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点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能够利用好自己的历史积淀，然后同时有比较长期坚持的发展策略的话，是更加容易顺势而为，顺应趋势，然后把一个小的品牌带到新的高度的，就这点还是比较重要的。当然前提是你的产品历史不能是沉闷的，然后策略也不能是完全保守的或者是完全循规蹈矩的。
0: 也就是说过去这个品牌越不循规蹈矩，那它越有可能在未来打开局面。其实对于过去几年国内的运动户外潮流呢，我此前一直有一个困惑，就是它到底是一种消费主义营造出来的氛围，还是一种真实的生活趋势？那用比较时髦的说法呢，就是大家到底是真的在做运动，还是在一种运动的 vibe 里面？
1: 这蛮有道理的啊。
0: 嗯，但现在在思考这个问题呢，会发现所谓虚与实之间呢，也存在着很大的转化空间。而优秀的商业品牌往往就是在这种转化的过程当中获得收入，并且扩大自身的影响力的。
1: 过程往往比结果更重要，也许慢慢来才会比较快，商业就是这样。

0: 上海是一个爱读书的城市。据统计，全市范围内共有239家图书馆，截止到2023年底，上海市民综合阅读率达到了97.49%，年平均阅读量为12%。
1: 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变。
2: 你说的这些 AI 数据都有 AI 一下不就好了。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同时也是 AI 进步的阶梯。大数据的时代，书香进 AI， AI 只是生产工具，而会读书的你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1: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4: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5: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6: 我是小亚。
5: 这期呢，我们来聊一聊现在炙手可热的一个新兴运动，就是 HYROX。大概从2025年起 HYROX 在中国开始走红，一开始出圈的可能是这个七旬老人王石参加比赛的视频，到现在呢，他一站的比赛我们看那个参赛人数经常是上万的，反正从热度上他已经完全匹敌前两年的飞盘了。
6: 我们看一下数据啊，2025年 HYROX 的全球营收大概是1亿3000万欧元，然后有超过130万人参赛。今年6月份还传出了 LVMH 旗下的投资机构正在洽谈收购他的股权的信息。
5: 嗯，关于 HYROX 它到底好玩在哪里，为什么吸引人受欢迎，以及它如何扩大商业的影响力等等，这些话题其实聊过的节目非常多了啊。包括我们第一财经杂志的同事文思敏最近也写了一篇深度的报道，采访了很多从业者来聊这个话题。所以今天节目呢，我们就不聊这些了，我们还是想关注一个更加具体的细节问题，就是 HYROX 的规则本身。
6: 嗯，不过感觉我们还是要为不熟悉这项运动的听友先解释一下 HYROX 到底是什么，感觉这样会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我会产生对规则本身的好奇。
5: 嗯， HYROX 是一个超级年轻的比赛啊，它是2017年在德国汉堡被创办的。这个比赛的规则呢很简单，就是选手要完成总计8公里的跑步，然后呢还有8组的这个健身的项目，他们叫这个运动站还是叫什么体能站我不太懂。然后这些项目呢包括像什么波比跳远啊、划船机啊、拉雪橇啊等等的。具体而言呢，就是跑1公里然后做一个项目，再跑1公里再做一个项目，这样累计，最后呢计算整个选手完成整个8公里加8个项目的总时间，然后时间越短就越厉害。
6: 你就是一个8+8加薪的一个组织，
5: 超级加薪饼干啊。但问题在于呢，这里边的没有一个动作是 HYROX 发明的，就跑步就不用说了对吧。其他那些动作其实也都是健身房里边已有的训练动作，甚至大多数的动作都不需要你专业的训练，就是普通人你上来也可以做，只不过你做的好不好。换句话说呢，你现在去一个装备完整的这个健身房里边，你自己就可以做一整套的 HYROX。
6: 所以说就是一个非常年轻，本质上一点也没有原创，而且很容易照抄的一个游戏规则，为什么变成了一个能够在全球推广的赛事品牌？说的更直白一点，就是在 HYROX 火了以后，为什么没有一个什么 BYROX、LYROX、 HYROX 这个东西的护城河到底是什么？就是一个体育赛事到底有没有知识产权？如果有知识产权，它在保护的是什么？我们其实主要就是想搞清楚这种小小的问题。
5: 那这期节目呢，就是把这个学习的结构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首先呢，我们讲第一个基础的原则，一个基本知识啊，就是比赛规则本身是不能注册专利的，是不受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不论是德国还是中国的法律里面，其实都有明确的规定，就是各种游戏啊、比赛的规则，它不能作为专利。
6: 这个也很好理解。我们之前讲电竞那期节目，其实也提到过，就是没有人能够拥有足球和篮球这些运动，就是所有人都可以按照这套规则来玩，但是规则本身是一个公开的。
5: 对，那个时候是为了讲电竞的特殊性嘛，因为电竞它本身游戏、电子游戏它是有版权的。其实本质上 HYROX 跟这个足球、篮球也是一样的，就所有人都能办一场这样的一个训练的比赛，对吧？而且的确也有不少赛制十分类似的比赛出现了。那 HYROX 的创始人呢，其实也正面的回应过这个问题，就他在一个叫做 OMR 的一个播客节目里面呢，就说得很直白，就是那些训练内容和赛事你是可以复制的，但是你无法复制 HYROX 这个品牌。
6: 品牌当然是我们可以说它有一定的所谓的知识产权保护，但如果说 规则不受知识产权保护，那你仅有一个品牌有什么用呢？就是这个到底保护是什么东西呢？
5: 嗯，首先我们看一下它这个所。

是说这几年从飞温之后，整个生猪养殖业的效率是大幅上升的。我们在飞温的时候看到 PSY 生产效率大概一年就是13、14，14、15，大概就是这么个区间范围。但是到了现在，整个行业的平均 PSY 这个生

0: 玉米和豆粕它是不断上行的，虽然我们看到今年玉米的涨幅还是比较有限啊，玉米我记得上半年最高点的时候大概是2400块钱吧一吨，大概这个程度，后来它不像油脂油料涨得那么强，它回落到2200多块钱，现在又反弹到2300块钱，从成本端直接去看啊，它的冲击并没有那么大，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个粘性很长，就是玉米啊豆粕现在这个上涨趋势是稳定的，所以在猪利润比较差的时候，你的原料又很强，就会倒逼着企业端去产能去保它的利润，要降低它的这个亏损，所以我们看到说农产品它会不会把猪价推高，这个是肯定的，但是它的传导不会一蹴而就，不会直接推向猪价，而是通过利润这种慢慢传导，缓慢的去倒逼产能清退，最后传导到猪价的一个上升。
1: 那么过了9月到10月份之后呢，就进入到今年的4季度了啊。你刚才也说到了，4季度呢会是一个生猪价格迎来一个旺季。那您对4季度的生猪行情是怎么看的？老百姓关心的猪价会上涨吗？
0: 咱们在聊宏观的时候嘛，说这个问题稍稍往后放一放，对不
1: 对？
0: 我们刚才提了这个问题，就是4季度其实我们还是比较偏乐观的，因为我们现在来看啊，正好9月初赶上什么？赶上开学，无论是中学、小学、大学全都开学，这是一个增量需求。第二个，到了中秋，到了11，又是一个需求。到了4季度，传统的腌腊旺季，我们南方的一些大省，比如说湖南啊、两广啊、四川啊，他们有很大的一个腌腊需求，这又是对一个需求端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推升。再往后就是元旦了、春节了，所以整体的一个消费我认为是有保障的。那我们刚才说猪的这个供给，它其实早在6个月之前、10个月前基本上就已经把未来的后面这个产量、存栏量基本上有确定，所以在供应端它不出现大幅变化的一个波动下，需求端的一个强劲的提升，我认为一定会像会把这个猪价是有支撑的。但是说能不能像有些这个交易者啊，他期待的说像2020年啊、2021年这种大涨，那这个还是看不到的，因为那个时候的还是由猪瘟去影响的，我们现在这个是一个缓慢推升，是一个需求来主导的一个上涨。
1: 那最近呢，其实在二级市场上，我们看到像种植板块啊、农牧饲鱼，其实表现都是非常的强势。如果说关注猪周期什么时候能到拐点的话，有很多朋友如果看好猪价的话，那你觉得买猪肉相关的股票还是生猪期货哪个更合适？
0: 这两个其实它是两个标的，就是股票跟期货它标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生猪期货我们可能就去关注价格，它是直接跟价格高的，那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有杠杆，它的波动是比较大。生猪股票这类的，它不仅仅是要关注猪价嘛，它还要去关注公司的经营状况。我们刚才说了，拆解它的成本的时候，大概60%-70%是饲料成本，它能不能做得精细化，做得更好，这是它的一个大头。还有一部分就是它的财务啊、运营啊，这个方面也要去关注。所以这两个标的它有很大的一个区别性，最核心的一个因素其实它们的一个区别就是它们酒期不一样。生猪期货我们到了交割月，比如说现在到了9月份开始做09合约的交割，你09合约的持仓就要平掉了，去移仓到更远月11或者说01的这个持仓上，所以它会产生一些摩擦成本，这个是生猪期货跟养殖类股票有很大一个差别。所以如果是散户的话，我认为呢，就是说可以去选择一些风险比较低的，做这个股票类是比较合适的。当然你如果是个专业投资者的话，你去更好的去拥抱杠杆，这个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1: 最后呢，我们想请两位分析师啊分别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也说到了农产品内部呢出现了分化，厄尔尼诺现象会对哪些品种造成减产，也说到了白糖，也说到了生猪期货啊，那接下来是不是会迎来这样周期性的拐点？总结一下，对于投资者来说，目前应该如何来应对？
0: 还是先讲猪吧。猪的这个投资策略，我们个人来看的话，其实在4月份，我们刚才说了，在4月份就也说价格可能见底了这么一个判断。到现在呢，生猪期货它的一个价格实际上还是属于一个低位震荡的这么一个情况。为什么会出现期限价差分割的这么一个走势，就是由于当时我们在4月份的时候，期货端的升水太高了，期货大概要升水现货大概要有3000块钱，这个级别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现在来看方向没有错，猪价实在上涨，只不过在期货端它要采取这个说升水这个走势。所以到了交易上来讲的话啊，我们如果说是单边策略的话，还是要稳健一点啊。你如果逢低多，你要看这个现货价格差不多了，你再去做。但如果说你要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交易投资者，我建议还是以正套为主，或者说以这个期限套利为主。你如果手里有生猪期货，那你去做套保是一个最合适的一个选择。我们从3000块钱嘛，现在已经缩短到1000多块钱了。你现货又在涨，盘面又在跌，这个

0: 稽查收敛是一个稳赚不赔的生意。
1: 除了牲畜期货之外呢，其他的农产品？
0: 其他农产品，比如说像玉米啊，像我们说我们以国内的这个来说说关心的比较多的吧，玉米这个方面，上半年到2400块钱，对吧？然后现在跌到了2200多，将近2300块钱这个角度，它从产业端基本面来看还是偏弱的，因为今年玉米有一个很大的增产。5月份我们去调研的时候，整个东北的面积增长的还是比较多的，它是有个增长预期。但是呢，宏观方面，从地缘动荡、厄尔尼诺，我们说的地缘动荡，它是一个火箭，它只要这个不停息，它从别的方面会传导到我们国内的。比如说，它黑海方面影响的是小麦出口，那小麦跟玉米它是有替代关系的，所以玉米它的大宏观的上面，它的估值是相对比较低的，它的往下的空间是比较小的，无非是我们一些节奏上考虑到。新粮上市啊，我们马上到90月份，东北粮就下来，那这个时候有一个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卖压，那这个卖压它可能会，造成说阶段性压力会比较大，但是我们把这个周期拉长，比如说拉到了年度，只要我们这个火箭的轨道没变，对吧？然后再有厄尔尼诺这个助推器，它是在时常点火，农产品的炒作就不一定性，所以玉米我们更看重的是你要去找好节奏，找好时间点。你是否要去规避一些现货端的抛压，然后再去寻找低位的机会，去尝试这么一个阶段？
1: 小麦和大豆呢？
0: 小麦，我们国内呢，它因为是属于是政策性收粮，我们有这个最低保护价，所以小麦在期货市场上基本上不是很活跃。但是国际市场上它是不一样的。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黑海这个地方，俄乌冲突导致了很多这个小麦运输受阻了嘛，所以整体的我们可以看到，在国际粮价上面，更多的是以卖价做主导，啊，卖价的推升，它会带动玉米啊，带动这些粮价，它是要往上去的。我们这个也是，欧洲人或者说西方人跟我们饮食习惯不一样，他们主要是吃面包的嘛，他们这个小麦的需求量比较大一点，但是我们国内它可能是以稻谷和小麦混杂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粮食这个价格的主要推涨在外盘上。体现的比较明显，就是以小麦价格冲的比较高。大豆这个方面，我们刚才讲，大豆不仅我们国内种植，美国也种植，然后巴西也会种植，所以它的这个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因素，它比较弱一点。只不过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生柴这个方面利润还比较不错，所以它整体对于美国大豆压榨利润是比较好的，对于它需求方面还是有一个不错的一个带动。而且最近呢，我们看到气象上对于美豆天气那个地方，它还是有一点点担忧的啊。我们去看到 Pro Farmer 它的调研来看的话，整体的一个豆荚量，一些这个单产情况。它是有一些隐忧的，虽然说主产区爱荷华州啦、伊利诺伊这些地方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周边呢，南北达州了、内布拉斯加州这些州啊，它的这个单产可能还会存在一点问题。所以说，整体来说炒作啊，就刚才我们说了，就是大豆这个方面，在厄尔尼诺这个助推器上，它还是有往上点火这个动力的。
1: 所以市场当中有的时候它做的是预期，是不是？
0: 大部分其实我们的交易都是在预期上面，因为就跟我们去做一件事情，我们想去赚这个钱，它一定是赚的是预期的差。你如果都是做现实，大家都看在眼里面，它其实没有什么利润可以让你攫取的。
1: 好，那我们再请黄姨来说说白糖期货，好吗？
2: 首先我来说一下，就是最近正糖主力合约呢，还是呈现了一个整体向上的这样的一个驱动。那其实主要原因就是国际原糖的上涨是带动了这样的一个上扬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外溢。那还有一块的就是整个的这个农产品板块的走势也是相对比较好的，所以说正糖是向上驱动比较强。那其实短期来看的话，正糖其实容易受到外盘就是原糖的带动，从而向上走。但是也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国内这一块的话，白糖的现货还是有一定的压力。那如果说一旦这个国际糖价出现一定的回调，那正糖也会同步进行承压回落。那国际方面整体来看的话，外盘原糖的这样的一个核驱动，其实是在于巴西的这个糖醇分流，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到底是制糖还是制乙醇。那巴西8月份落地的这个 E32 乙醇的这个掺混政策呢，也是提升了巴西整个国家对于乙醇的需求量。那对于糖厂来说，它其实更多的愿意用甘蔗流向乙醇的这样的一个生产，这也就导致了这个制糖比的走低，是压制了巴西整个食糖的这样的一个产量。那么根据巴西的这个 UNICA 的这个双周数据， 可能会决定原糖整个底部的。

0: 个支撑力度。那么再加上我们前面一直提到的这个厄尔尼诺，造成了北半球主产区出现了高温干旱的这样的一个天气。那像印度啊、泰国的甘蔗以及欧盟的一个甜菜糖的这个产量，整个预期呢产量是出现下调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欧洲转为增量的这样的一个进口这样的一个地区呢，巴西的糖醇转移，再加上北半球的一个减产预期的一个共振，那普遍来看的话，市场预计2627榨季全球的一个食糖是由过剩转向小幅的一个供应的缺口。那国内来看的话，主要目前还是呈现高库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来压制了国内的整体的一个行情。那外盘的这个成本托底价格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像国内来看的话，2526榨季呢，国内是出现了封产，所以就导致了目前的库存是比较高的一个状态，产销区整体来看的话是偏弱的一个走势。那虽然说夏季的消费再加上这个中秋的备货，但是对于下游来说的话，它还是会选择刚需的这样采购为主，整体的这个去库节奏还是相对偏慢的，那供需格局还是没有改变，所以这是为什么就是正糖的整体走势会弱于外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哎，我们是几点见？
3: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4: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2: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4: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5: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2: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6: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7: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6: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8: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6: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9: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6: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0: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6: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0: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0: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以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是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0: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解汉前，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4: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

0: 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极客秀的一百秒小课堂。
3: 大家好，我是齐世博，上海科技大学中级能源中心助理研究员，为您主讲今天的一百秒小课堂。今天要向您讲述的是等离子体，准备好了吗？等离子体是区别于固体、液体和气体的物质第四态，在常温常压下，物质升温通常会经历固、液、气三态的转化，电子始终被原子核牢牢束缚。但是当温度升至上万摄氏度以上时，电子获得了足够的能量，挣脱了原子核的束缚，气体就变成了一团自由的正负带电粒子，整体又表现出电中性，这种状态就是等离子体。一个冷知识是，宇宙中99%的物质都以等离子体的形式存在。我们日常所见多为固液气三态，是因为地球大气隔绝了外部极端的宇宙环境，但是闪电和极光都是我们能够在地球的部分极端环境下见到的等离子体。核聚变需要千万甚至上亿度的高温，太阳内部便完全是等离子体。由于原子核带正电会相互排斥，想要让它们碰撞融合，必须赋予原子核极高的动能，这也是聚变离不开等离子体和极端高温的主要原因。
1: 极客刀科学第六季股东科普工作者系列访谈。
4: 用专业之魂铸造匠人精神，欢迎来到由第一财经广播为您呈现的极客秀。今天带来的是极客刀科学股东科普工作者系列访谈。本系列节目由浦东新区科协支持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赵轩。
3: 大家好，我是上海科技大学中级能源中心助理研究员齐世博。
5: 极速考场，
4: 如何定义极客？请问齐博士，您做过的最极客或者最符合这个定义的事情是什么？
3: 我理解的极客呢，其核心就是愿意投入大量精力来深耕一个领域，死磕其中的细节，这个呢是不分他的专业工作还是业余的爱好的。而我呢，主攻的是聚变等离子体的磁流体数值模拟，用计算机求解磁流体力学方程。那这个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熟悉啊，这方程中会存在各种各样的疏运的系数，直接决定我们模拟的一个精度。通常呢，我们要在理论分析、数值计算和实验设计中进行反复的迭代，开展大量的工作，其实最终的目的呢，也只是为了确定一组系数。聚变科研的可靠与否，恰恰就藏在这些细微参数的极致打磨里面，这也是助力我们最终实现科技聚变一个我认为啊最极客的一个这样一个事情。
4: 还记得您最后一个学历的这个毕业论文的题目是什么？当时研究的方向和您现在所从事的这个职业有什么相关性吗？
3: 我博士呢是毕业于日本东北大学，所以当时论文题目呢是英文的，它中文的大概意思呢就是针对超临界流体的数值模拟程序的一个开发。那当时的研究方向和我现在从事的工作的主要区别呢，就是处理的对象啊，从这个超临界的流体变成了等离子体中的磁流体。那控制方程和数值方法存在比较大的差异，但其实它的底层逻辑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利用计算机来求解偏微分方程来开展数值的实验。
4: 您所研究的这个核聚变领域啊，哪个现象或者说是理论来说的话最令您着迷？是不是就是这个核聚变，还是或者其他的我们耳熟能详的像黑洞啊、量子纠缠啊这些？
3: 核聚变的核心呢其实是等离子体物理，其中最吸引我的呢应该讲是这个等离子体它的一个磁流体演化。磁流体呢，它是描述等离子体宏观行为的一种非常简化的模型，并不是从我们大家可能会听过这种叫第一性原理，它并不是一个从第一性原理来描述等离子体行为的一个底层理论，所以它是我们实际研究这个聚变等离体时候的一种折中的近似的模型。所以我是希望看到这套简化的模型呢，最终能够精确到怎么样一个程度，在我们实现可控核聚变的道路上呢，又能够提供怎样的一个助力。
4: 给我们说说您和浦东的故事吧，或者您眼中的浦东是什么样的，特别是在张江这片这个科学之海的这样的一片热土上，搞科研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3: 我是2023年从杭州来到上海，加入上海科技大学中级能源中心开展这个聚变等离子体物理研究的，所以我跟上海和浦东的联系呢，也就是从张江这里开始的。在我眼里呢，浦东不只有陆家嘴的一个繁华，更有啊我们张江面向前沿基础科学的一个包容和底气。因为可控核聚变它的科学研究呢，其实需要理论啊、计算和实验其实多方的一个协同，包括它的技术转化 也需要产学

0: AI 平台的一个生态支撑。那浙江这里呢，其实聚集了包括大科学装置、大量的科研领域的同行，以及大批的优秀科创企业。所以无论是基础的科学研究，还是我们可控核聚变技术的一些沿途下蛋，在浙江相关的跨学科交流啊，软件配套都是比较完善的。
1: 你觉得什么是极客？
2: 具有互联网思维的、有创新意识的一帮理工科男。
3: 极客，我觉得跟黑客有点像吗？
4: 用一些很正常的东西做出一些很不正常的东西。
3: 头脑很聪明，可能有点小怪异。
5: 做事很有自己的范儿，很有潮流，对科技这种东西有一些独到的理解，会搞一些自己的小玩意儿，然后 DIY 能力比较强。
6: 印象中比较 crazy 的人，
7: 非常聪明，非常有动力，非常有想法，有想象力的一些
8: smart。精力充沛，
9: 有点像技术宅之类的吧。
10: 做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
11: 用专业之魂铸造匠人精神。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第一财经广播为您呈现的极客秀，今天带来的是极客刀科学普通科普工作者系列访谈。本系列节目由普通科协支持播出。今天有请到的嘉宾是上海科技大学中级能源中心助理研究员齐世博。
12: 齐博士，目前您的专业它是致力于解决什么问题？因为我看您这个 title 啊，上海科技大学中级能源，这是不是只要这个能源在您手上，把这个科研项目搞完以后，我们所有关于能源的问题就都解决了已经？
0: 上科大中级能源中心呢，目前是致力于新型一个磁惯性聚变技术路线的一个探索，然后开展其中的技术路线的关键物理啊、核心技术啊，包括一些核心装备的一个预研。那我的专业呢，其实主要是从理论还有数值模拟的这个层面去研究等离子体啊，它在这个整个我们聚变发生过程中宏观行为演化的一个物理问题，然后希望呢是为实验层面的验证提供一定的支持。那其实刚才讲到我们这个项目呢是一个预研类的项目，其实我们后续呢还需要这个相当于说好几个阶段的一个努力，才能逐渐的去突破并最终实现这个聚变的商业化。
12: 可控核聚变，说实话这个词儿我们听到其实也有些年头了。这两年其实在我们这个特别是在我们的资本市场里，这个 AI 特别火，流传着这么一句话，说偶尔缺芯片，一直缺能源，永远缺存储。但在我眼里，我觉得这两句后面两句话可能应该倒一倒，可能就是偶尔缺芯片，这个一直缺存储，永远缺能源。那能源对我们来说其实是影响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这个事儿。听到可控核聚变这个词儿，市面上流传着一句话，好像他提出来就是十几二十年前的事儿，好像离我们真正能够走进我们每个人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它就差着这个二十年的一个时间。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我们叫人造太阳，好像我看到的一些材料是这样的。能不能给我们稍微的简单的科普一下，就是您研究的这个领域为什么说可控核聚变这个人造太阳就是我们的终极能源了？这就已经
0: 好的。首先啊，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最早啊对核聚变的一个认识。其实啊，人类对核聚变的认识呢，来源于对这个太阳能量来源的一个猜想，得益于这个20世纪初人类对这个原子核认识的深入啊。直到这个1920年，人类才第一次提出啊，这个就是英国的天文学家爱丁顿第一次提出这个太阳能量的来源是核聚变。然后一直到1938年啊，这个美国的科学家汉斯贝特才提出了完整的一个恒星聚变理论，然后又经历了好几十年才得到验证，才最终证实啊，太阳的这个能量来源真的是核聚变。然后呢，我们也知道人类的第一个氢弹呀，是1952年美国爆炸的，这个呢也是标志着非受控的核聚变呀开始实现了大规模的应用。但其实与此同时啊，可控核聚变它包括聚变能源化的研究也就开始了，相当于到现在啊已经有超过70年的时间了。然后呢，其实我们如果站在能源的角度来回顾人类的历史的话呢，也可以看到人类每一次的跨越式的发展，从这个远古石器时代到这个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我们现在的信息化的社会，其实每一次这种跨越式的发展背后呢，都是这个能源革命在支撑它。因为我们现在裂变其实已经能源化了，对吧？我们裂变的核电站现在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但是我们为什么不把核裂变称作这个终极能源，而要把这个核聚变称作终极能源呢？其实这里呢，与裂变相比，核聚变主要是有三个非常大的优势。首先就是核裂变它的能量密度 怎么讲，它还是要比核裂变更高的。我们就以这个刀川聚变和这个铀235的裂变来举例，就单位质量的聚变，它释放能量是裂变的这个3到4倍。
12: 也就是说，它的密度化，我同样花这点原材料的话，我能得到更大的热量，更强的那个能源的。

0: 体量。
1: 哎、对对对、
0: okay ，
1: 是的，是的。然后其次呢，就是核聚变，它这个燃料，它燃料啊，主要取自海洋，
0: 嗯，
1: 所以呢，能量的总量储量在地球上也是远超于这个核裂变的这个燃料的，几乎啊可以说满足人类所有可预见的未来的一个需求。
0: 原材料我能用之不竭。
1: 哎，对。
0: 哎，
1: 最后呢，也是公众可能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其实也是因为核裂变啊，才引起大家这么大关注的问题，就是一个燃料的安全性的问题。
0: 嗯，
1: 因为啊，我们知道这个，大家呀、啊，通常都会担心这个核裂变它的一个放射性污染啊，包括它的这个核废料的问题。
0: 嗯，
1: 但是呢，其实跟裂变相比啊，聚变在这一方面有着一个我们讲底层的，就是物理层面的一个安全性。
0: 嗯，
1: 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首先啊，这个核聚变它产生的辐射主要是中子辐射。它的危害呢性呢是远低于核裂变这种长期核废料的。另一方面，更底层的这个原因呢，就是核聚变它的反应条件是非常苛刻的，就是说它反应堆的失控啊，通常就意味着反应堆会失火。因为我们讲可控核聚变，我们控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反应要一亿度的高温，我们控就是想要把它控在这个一亿度高温这里。一旦这个反应堆失控呀，这个温度就控不住，它温度就马上掉下来了。所以就是核聚变的失控，通常就意味着反应堆的熄火。而核裂变我们知道它是一种在常温常压下，就常规条件下就可以去持续发生的这种自持的链式反应，所以它一旦失控就意味着反应会持续的进行下去。所以我们讲的这个在当前我们的认知下呢，可以把这个核聚变啊成为我们的这个终极能源。
0: 嗯，这个聚变它能产生能源，您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描绘一下，在一个空间里面它是怎么样发生的？这个刀和穿是不是我把这两个东西要合成一个，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我看一些材料里说它可能会产生一小部分的质量的损失，而这由于这一小部分的质量的损失，它会引发出一个巨大的能量，是这样吗？
1: 啊，是的，是的。哎，主任您说的很对，说这个问题呢，就提到我们大家可能公众都非常不说熟悉，但至少都听过的这个爱因斯坦这个智能方程。
0: 啊，
1: 我们知道这个爱因斯坦就是1905年他提出了这个智能方程嘛，爱因斯坦这个奇迹年。那智能方程这个提出来之后呢，其实就给了科学家一个相当于说关于聚变和裂变的一个底层的理论的基础嘛。就是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1920年这个爱丁顿呀，他提出这个太阳的能源来自于核聚变，他其实就基于这样两个最基本的条件。
0: 嗯，
1: 对。
0: 目前其实我们对于这个核聚变来说，其实更看重的它是可控，因为要应用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既然它有那么多的好处，你看供给的热量特别，能量特别大，然后原材料又能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我们就要如何解决它在日常的这个使用当中的安全性的问题。让核聚变变得可控的技术路线，目前据您所知的话有哪些？我听说这个我们上海科技大学在主流的路径之外是开辟了一些差异化的赛道的，可以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1: 好的，好的。我们刚才提到了可控核聚变啊，人类啊，我们想要实现的话，目前基本上第一代这个刀穿聚变反应的，我们都把它的温度定在了一亿摄氏度这个量级。
0: 嗯，
1: 那么其实首先它的第一个难度呢，就来自于大家想象这个一亿度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想要把燃料加热到这么高的温度呀，肯定是难度非常高的。
0: 嗯，
1: 但其实这个呢，还不是可控核聚变最深层的这个难度，因为我们如果只是想要实现聚变这个让它发生反应，我只要给它足够的能量，总能把它加热到一个比如说一亿度也好，几亿度的什么样的温度的。但是呢，它可控核聚变，我们的目的呢不在于让它发生聚变反应，而是我希望它发生足够多的聚变反应，它得放出来能量啊比我供给它能量多，这样才有意义。
0: 嗯，要不然就不划算。
1: 哎，
0: 划不来了。
1: 哎，对对对，所以这个呢其实才是最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如果我只是给它一大堆的能量让它发生反应，这是很容易的。
0: 嗯，
1: 关键在于发生反应之后它放出来得比我给它的
0: 多。给
1: 的
0: 多
1: 的。哎，
0: 对，
1: 所以呢这个可控核聚变真正的目标是实现能量的，我们讲叫净增益嘛，就输出大于输入。
0: 嗯。
1: 而这个净增益的实现呢是最最困难的一件事情。足够多的聚变反应呢就取决于两个东西。一个是它发生反应的这个速率要足够快。再一个啊就是它发生反应的时间呢，这段时间要窗口要足够长。所以最终总的这个发生反应聚变的次数啊就取决于聚变的反应速率乘以它的一个反应时间。而这个反应速率呢其实就取决于我们聚变燃烧的时候等离子体它的一个密度。因为我们可以想象，就是我的最终聚变反应取决于两个粒子碰撞的这个频率嘛，它碰撞的频率越快，发生反应的这个速度就越快。
0: 嗯，
1: 所以它这个反应速率背后呢就是等离子体的密度。所以最终啊这个可控核聚变的核心目标难点就在于啊等离子体的密度跟它的一个能量约束时间这两个数的乘积必须要足够高。这个数越高相当于说我能够从聚变里面 发生的反应次数。

0: 就越多，能获得能量就越多。
1: 嗯，
0: 所以这就是可控核聚变啊。我们讲通俗的讲，它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实现等离子体密度和它的能量约束时间这两个数乘积越高越好。
1: 嗯，
0: 那么为了实现两个数乘积越高越好呢，其实我们可以想象，我就会有不同的这个路线可以选择，因为我可以把其中一个数做得非常高，对吧？
1: 嗯、
0: 我另一个数就不需要很高。我们可以看到的，目前70多年的可控核聚变研究历史啊，到现在最主流的两条技术路线啊，就分别选择了两个极端。
1: 嗯、
0: 就是你看这两个数乘积要足够高嘛、
1: 嗯，
0: 那我一条技术路线呢，选择就是我把这个密度啊做得非常非常高，然后我这个约束时间啊就非常非常短。
1: 没错。
0: 然后另外一个这个路线呢，就选择我把这个约束时间我尽量做得非常长，这样的话我对密度的要求就可以很低。这分别就对应了我们讲的最主流的两条可控核聚变的技术路线。目前啊，
1: 结果是，
0: 对，分别是这个以激光为代表的这个惯性约束聚变，和以托卡马克为代表的这个磁约束聚变。
1: 嗯，
0: 因为他们这两条技术路线、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先讲这个，可能大家就是说认知里边可能相对来说更熟悉一点的这个托卡马克，因为他呢就是我们典型的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人工太阳啊这个说法的一个代表。
1: 嗯，
0: 就是这条这个以托卡马克为代表的磁约束路线呢，它呢主要是依靠一个强磁场来约束这个等离子体。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带电的这个粒子呀，就是说它会绕着磁力线做这个旋转嘛，
1: 嗯，
0: 就是在沿着磁场方向呢它不受约束，但在垂直磁场方向啊它会一直绕着磁场转，然后呢这个磁场越强呀，它这个转旋转的那个半径就越小。
1: 嗯，
0: 所以你有一个非常强的磁场，然后把这个磁力线呀做成一个闭合式的，那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说类似甜甜圈一样。
1: 嗯，
0: 这个等离子体啊就会在这个甜甜圈的磁力线下不断的转圈绕这个转，它永远转不出去。
1: 嗯，
0: 这就是说最朴素或者最基本的对于这个托卡马克的一个理解。当然这个实际的这个约束呢肯定做不到这么好，等离子体啊在这个磁场中啊会有各种各样的漂移的现象，就是它不可能完美的约束住。相反面呢，就是这个以激光惯性聚变为代表的这个惯性约束呢，它呢就是说我不提供任何的外部约束，就是靠一个粒子呀通过这个高速的向心的运动来自己压缩自己。
1: 嗯，
0: 然后呢只要它的速度足够高，
1: 嗯，
0: 我们知道当一团气体有一个向心的速度不停的向中心运动的时候，它的动能就会转化成它的内能，同时这个压缩过程啊，
1: 嗯，
0: 它的密度也会提高。
1: 对，
0: 靠这种方式啊去给它一方面实现加热，另一方面把它密度也提高，来去做它的这个激光惯性聚变这条路线。所以其实这是两条技术路线分别走的这个两个极端的方式。然后呢主要的问题呢就在于在工程上啊，就我们刚才讲它是两个极端，一个呢是想要完美的去约束住这团等离子体不让它跑掉，
1: 嗯，
0: 一种呢是我不给它任何的约束，然后呢就让它这个在飞散之前就把反应全都反应完。
1: 嗯，
0: 相当于说走向两个极端，然后它们两个的密度呢差了有10^10^10次方这么一个量级，差的非常多。但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完全选一个中间，就是说我的密度和约束时间我都可以走到中间。
1: 嗯，
0: 到中间，这样的话呢我在工程上的要求啊，就这两端的这个工程上的极端要求都可以去规避。
1: 嗯，
0: 那么这样一条技术路线呢就叫这个磁惯性约束聚变。
1: 嗯，
0: 相当于说他想要去把磁约束和惯性约束他的思想和优势去结合起来的这样一种思路，然后呢通过这种结合呢，就是说我的能量约束时间可以比惯性约束长很多，我这个加热功率啊就可以要求就下降了好几个数量级，我就可以用啊这种比较小型的然后这个低成本的一些脉冲功率装置就可以来驱动这个聚变，提供它的能量。然后呢我这种中间的密度和能量约束状态呢同样也是工作在脉冲式的情况下，它不是像托卡马克磁约束那种的稳态式的运行。
1: 嗯，
0: 因为我们的稳态式我要把等离子体约束在这里相当于持续的运行的话，这个为了产生强磁场它这个大电流啊它的这个发热很高，所以要用到这个超导体嘛。
1: 嗯，
0: 哎，这个超导啊它的这个成本然后包括它冷却的配套这套系统都会非常的庞大。然后我走中间路线，我就这个方式呢我又不需要这个稳态的运行，所以呢我对这个大规模的超导磁体和它的配套系统的要求也就降下来了。所以呢整个这条路线呢就相当于说它从物理上通过走这样一条中间路线啊，这个去规避两种传统方式它的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极端的对于工程技术上的一个要求，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它事实上相当于说具有一个先天性的低成本优势这样一个紧凑型的聚变能源系统。
1: 嗯，
0: 所以这个呢也就是我们上海科技大学呢目前开辟的这样一个道路吧。
1: 嗯，其实对于可控核聚变，嗯，只要稍微了解过的或者在这个和我们这个资本市场有过接触的人，很多人啊都有过这样的讨论。我大概听到过三种声音，一种声音就是说实现不了，还有一种呢 这个没有问题，你们就等着。还有一波就觉得吧，理论角度能解释得通，但是在实践的操作上有特别多的问题需要去解决。那其实我们普通大众对于这个核聚变存在是一些误区的，您觉得他们这个普遍存在的误区在哪里？
0: 我觉得呢，其实大众对核聚变的主要的认识的误区呢，可以分成两个比较典型的。首先第一类呢，就是对聚变本身它的认识呢，不足。这种不足呢，就是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种呢，他是认为啊，这个聚变跟裂变一样，就是说它本身也是核反应，所以它呢一旦失控，也可能会引发重大的核事故啊，那种生态的灾难。
1: 安全性的。
0: 哎，对这种。但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因为裂变呢，它跟聚变它底层的反应逻辑不一样。裂变呢，它是常温下就会发生那种链式反应，而这个聚变呢，依靠极端的高温来维持，它的失控呢是不存在这个连锁反应的这种灾难隐患的。哎，对，然后另外第二点，这个对聚变认识不足，它的误区呢，就是觉得可控核聚变是完美无缺的，对吧？我只要有这个，哎，所有问题就都解决了。其实
1: 所以叫终极能源。
0: 哎，对，但其实呢，这个呢也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目前啊，我们讲科学界或者主流的这个聚变啊，我们都是基于这个我们讲叫第一代聚变反应，叫刀穿聚变。它的这个刀穿聚变反应呢，它核反应最终产物呢是一个阿尔法粒子一个中子。那么这个中子呢，它是不带电的，是非常高能的中子呢，它是一种强辐射。当然它的危害性呢肯定是远低于核裂变的这种核废料的这个放射性的，但它呢仍然会对比如反应堆的这个结构材料这些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就是它其实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另外呢，其实我们虽然讲这个聚变燃料它是这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但这个呢主要是针对我们这个刀这个燃料来讲，就穿的话它其实因为半衰期很短的原因，它在自然界呢储量是相对很少的，所以呢其实如果我们要以第一代刀穿聚变反应为主来做这个聚变发电的话，其实呢它还发电站必须在工程上解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燃料穿必须你自己能够生产，我们讲叫穿增值这个问题。所以其实即便我们第一代这个刀穿聚变反应真的实现这个发电了，它其实也还会面临很多其他需要各种解决的各种各样的工程上的问题，所以它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然后呢，我觉得第二类这个典型的认识误区呢，就是对聚变发电的一个误判，就是说关于它这个聚变何时能够发电。因为我们知道一个比较经典的流传，就是聚变永远20年或者聚变永远50年这种，相当于我们讲叫它最早呢可能是科学界一种自嘲的说法，但现在呢也变成大众的一个刻板印象，就认为啊聚变你根本就成不了，都是在瞎吹，对吧？但其实呢，就随着技术啊持续突破，特别是近两年啊，这个可控核聚变啊，已经作为一个整体啊，已经迈过了科学可行性的一个门槛。后续其实面临的更多的是它怎么样去工程化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其实它的商业化的时间表，随着这个技术的推进，肯定是会越来越清晰的。不会是说所谓的永远50年啊怎么样的这样一个这个刻板的一个印象。然后呢，第二点呢，我觉得同样是就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误认为，哎，我聚变的点火就等于我就能发电了。但这样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认识的一个误区，就是其实聚变的点火呢，我们是讲，比如说大家如果关注可控核聚变这一块的话啊，就是2022年底嘛，美国国家点火装置这个激光惯性聚变这条技术路线呢公布的，那么在人类历史上呀，第一次在实验室实现了这个聚变的点火，也就是聚变燃料的这个增益啊，实现了大于一。但是这个呢，我们是讲它跨越了科学可行性的门槛嘛，但其实啊，它距离工程化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相当于说 gap。就是说，因为这里呢，其实从实验室的点火，到你最后的工程化发电，再到最后的商业化发电，其实它是有很多这个技术上的难关还要继续去克服的。其实并不是说啊，我只要在实验室实现了聚变点火啊，然后马上聚变就能发电了。其实这之间还是有一个很多需要科学界再去努力攻克的很多问题的。
1: 刚才您其实说到了科学界要去攻克的很多难点和问题，那么未来还有哪些关键的技术需要我们去突破？我们离用上您刚才所说的这些刀穿发出来这个电还有多远？
0: 其实呢，可控核聚变技术要真正的走向这个商业化发电的话，我们讲啊，其实它当然肯定有很多很多大大小小的门槛，技术上的、科学上的一些门槛要去迈过。那我们讲其中最主要的三个啊，我们总结就认为，可能首先你是一个科学上的可行性，这个是第一道门槛。就我们刚才讲的2022年，那美国那边的实验结果呢，至少去宣布了这个可控核聚变作为一个整体，这个技术啊，已经算是迈过了科学可行性这样一个门槛。那么接下来它面对的什么样的大的门槛呢？就是首先是一个工程可行性， 接下来才是商业的可行性。什么叫工程可行性呢？就是说我们的科学可行性找的呢是从燃料的角度，就是说燃料呀它这个吸收的能量跟

0: 它输出能量的一个对比。但其实呢，燃料所输出的能量我们是要经过一系列转化才能发出电来，然后呢，燃料所吸收的能量也是上游啊，我们最终源头的电这部分能量经过了层层的转化才给到燃料的，这中间都有非常大量的一个转化效率的问题，或者叫能量损失的问题。所以最终在工程上我们需要它呢聚变整个作为一个能源系统，它要产生的净发电量，也就是它的发电量要大于它的这个耗电量，就是它工程上的一个首先具备可行性了。问题的解决呢，就需要首先你的聚变燃料的增益就要必须更高，来克服它上游和下游的各种能量损耗。同时呢，你还要想办法怎么样把聚变的燃料这部分能量啊放出的聚变能转化成电，聚变发电的技术。那么这里边呢，最核心的包括这个抗中子辐射的这个材料呀，这个聚变反应堆包层的一些技术呀，包括我们刚才讲燃料穿它的一个增值技术，其实这些都是你需要去解决的一些发电层面的问题。那这些工程可行性你解决了之后呢，最终才可以去迈向商业上的可行性。那商业上的可行性要求呢，就是作为商业发电站来讲，你的度电成本就必须足够低了，就是你光有净电量能发出电来还不够，你发的电还得足够多，然后你的成本还得足够低，这样
1: 不然划不来。
0: 哎，对，最终你核算下来，我而且我还要全年的发电，不能是只，所以它对设备的可靠性的要求也很高。也就是说，综合所有这些层面核算下来，你的度电成本，对吧？跟我们现行的这些新能源也好，跟我们的传统火电
1: 也
0: 比，对对对，你得度电成本要足够低。所以说，相当于说，至少你这几个工程可行性和商业可行性这些大的门槛你迈过，才能够是真正的让聚变能源啊走向这个商业化发电。
1: 其实大家这两天聊这个可供核聚变聊的比较多的，其实就是因为它写在十五规划里了。我那天刷到一个短视频，那博主说的就特别亢奋啊。如果你错过了寒武纪，错过了易中天，你绝对不能错过可供核聚变。因为如果不是取得了一定时间节点上的实质性的进展的话，大家想可能它也不会被写到十五规划里，如果还特别遥远的话。那么从十五规划我们将可控核聚变列为重点未来产业，在浦东张江现有的这个大科学装置的集群里面，如何能够支撑我们能把这个产业能够继续的往这个商业化的早日的去推进呢？您觉得？
0: 我觉得首先啊，就是咱们张江现有的大科学装置集群建设呀，它在为我们这个不管是我们讲高能物理领域，还是专门讲我们这个可控核聚变这个领域，都提供了一支非常专业的人才队伍，包括这个理论和数值模拟，也包括这个实验，还有等离子诊断等等这些不同层次的一个人才梯队。这样的话相当于说为我们不管是哪一条技术路线吧，磁约束也好，惯性约束也好，还是我们上科大的这个磁惯性约束这条路线，都可以输送很多这种高端人才，为我们的这个领域的这个发展呢助力。然后再一点呢，就是张江现有的这个大科学装置集群的建设呢，其实也为我们这个上科大呀，我们自己去承担国家这个十四五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建设呢，提供了一些样板和这个经验。因为大家都是这个高能物理的领域的话，其实部分系统呢也存在一些合作研发的这种可能性。对，那最后呢，我在想，就是说以张江的这种大科学装置集群，包括它浓厚的这种科创氛围啊为依托，其实聚变相关的配套生态产业链也是在这个逐步发展跟完善的。包括比如超导相关的啊等等，就是说为我们这些新型聚变技术路线它的研发过程中，我们的一些中期的技术这个沿途下蛋。因为其实我们虽然最终目标是想要实现这个聚变的这个商业化，但其实我这个目标最终我们讲可能还是需要比如说十几二十年的这种这个努力的。那中间其实我们在研发这个相关技术的过程中啊，很多技术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应用，这些技术的沿途下蛋，我在想其实整个张江这一块的一个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这个产业化的一些基础。
1: 您刚才说到这个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来，其实就像过去我们这个盖的很多这种超高层的建筑，其实伴随着这个超高层的这些建筑的这个建造的过程当中，它其实周边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工具、新的技术、新的材料，都是其实是伴随这个伟大的工程一起被创造和发明出来的。所以我觉得未来我们相信在可控核聚变的这条路上的话，浦东张江的这些我们管他们叫大科学装置群啊，依然会有一个非常长足的发展，哪怕是在自身参与到这个产业的发展的过程当中，也能重新去找到或者增值自己的这个自身的价值。好，听友们，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呈现的是极客秀，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极客刀科学浦东科普工作者系列访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是上海科技大学中级能源中心助理研究员齐世博。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

0: 里面是有很多系数，我们讲叫疏运系数、
1: 嗯、
0: 每一个系数的确定其实呢不容易的。首先我们会从这个理论上去推导这个系数在理论上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数值，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的理论呢都跟实际呢会存在一定的各种各样的偏差、
1: 嗯、
0: 最终我们这个系数呢都会通过几轮实验去反复迭代，然后说通过我的模拟跟实验去各种各样的对比、
1: 嗯、
0: 然后两边呢我跟实验的人员会各种反复的这种沟通迭代，然后去讨论最终确定下来我这个系数到底应该是多少。而实际这个系数我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可能追求的都是，我比如说这个系数是 1.0 还是 1.1、
1: 嗯、
0: 又或者 0.9， 我可能都要追求这个小数点后几位，然后来保证它的精确性。因为我们真正要实现聚变，就是说我做到10%、5%的精度可能都不够，我可能追求了1%甚至更高的精度，所以我每一个数据模拟的结果，那我的每一个系数它的精确性到底能到什么程度，其实所有这些精雕细琢的这些部分，我觉得其实都是科学家精神它的这个严谨这个最核心的一个体现，也是就是我前面举的例子嘛，就是我们所谓最极客的事情正是我们就在做日常生活中在做的这些事情。
1: 嗯，其实从您刚才说的这一番话里面，就像我开场白当中说过的那十个字，用专业之魂铸造匠人精神，其实我们也能看出严谨这两个字在日常的这种科研的这个进程当中，其实写出来可能就是这两个汉字而已，但是真真正正可能它背后是有每天海量的一些数据、海量的实验、海量的和团队的成员之间的沟通才能够慢慢的去做到的。所以也是特别这个感谢啊，我们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齐博士，能够给我们不但分享了可融合聚变的这样的一个科研的一个方向，包括现在进程推进到哪一步，同时也能给我们展现出他日常的可能跟团队这中间的这些每天的一些互动、每天的一些研究的一个过程，让我们能真真正正感受到，哎，匠人精神、专业之魂这些词，它的具象、它的一个影像化的一个场景，在我们脑海当中是能够真真正正去浮现出来的。好，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带给您的是《极客刀科学》啊，普通科普工作者的系列访谈。
2: 你觉得什么是极客？
3: 具有互联网思维的、有创新意识的一帮理工科男。
4: 极客，我觉得跟黑客有点像吗？
5: 用一些很正常的东西做出一些很不正常的东西。
4: 头脑很聪明，可能有点小怪异。
6: 做事很有自己的范儿，很有潮流，对科技这种东西有一些独到的理解，会搞一些自己的小玩意儿，然后 DIY 能力比较强。
7: 印象中比较 crazy 的感觉。
8: 非常聪明，非常有动力，非常有想法，有想象力的一种。
9: Smart， 精力充沛。
10: 嗯，有点像技术宅之类的吧。
11: 做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
1: 用专业之魂铸造匠人精神。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第一财经广播为您呈现的极客秀，今天带来的是极客刀科学普通科普工作者系列访谈。本系列节目由普通科协支持播出。今天有请到的嘉宾是上海科技大学中级能源中心助理研究员齐世博。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网友啊关于这期节目一些很有意思的提问。问题来了，
12: 问题来了，
13: 问题来了。
1: 这位叫 Last One 的这位网友啊，如何看待 AI 在科学当中的使用啊？这好像是今天我们绕不开一个话题，行行业业都在谈 AI。平时齐博士，你用哪个大模型用的比较多？
0: 我们的话，应该讲还是这个 DeepSeek 还是用的是，应该讲是最多的。当然 GPT 的话，我们当然那对从科研的角度呢，肯定也会用到。但是我从日常的角度的话，可能 DeepSeek 还是用的更怎么说呢？更熟悉、更顺手。
1: 为什么挑这个呢？
0: 我觉得它其实目前的 AI 啊，它这个发展的已经非常的怎么说呢？功能真的是已经非常强大了。那么我们比如说以我来为例吧，我的这个工作不是这个开展这个数据模拟嘛，日常的工作经常会要写各种各样的代码。
1: 嗯，
0: 但其实这个目前、啊、这个 AI 其实它写代码的水平呢，也已经我们可以讲啊，已经非常非常高了。
1: 嗯，
0: 经常的我们会碰到一些比如说这种我要做一个比如说简单的功能模块的时候，会咨询 AI 的意见，甚至直接让它帮我来完成这个模块的构建，包括代码的编写等等。从我的使用这个体验来讲，就是说目前它这个 AI 大模型对于我们工作这种特别是写代码这块，其实已经具备了一个非常不错的能力。
1: 接下来是一位叫麻辣小溪的网友，核聚变反应堆有没有辐射的风险，和核电站裂变堆相比安全性能的差异在哪里？
0: 其实前面我们也大致针对这个问题有过一些交流。那么当下呢，就是说主流的这个可控和

0: 聚变呢走的是刀川聚变这个路线。
1: 嗯，
0: 那刀川聚变呢，它的这个反应呢会生成一个阿尔法粒子和一个高能的中子。
1: 嗯，
0: 那么那个高能中子因为它是不带电的，这个穿透或者我们讲叫辐射性还是比较强的。
1: 嗯，
0: 所以就是所谓它一定会带来这个中子辐照的问题。
1: 嗯，
0: 但是呢这个问题呢基本上呢主要是局限在这个损伤这个聚变反应堆它的一个结构材料上。对于我们的人体也好，或者说对于这个生态这个角度来讲，可以说是没有什么核心危害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其实我整个核反应堆对于聚变堆来说呢，它的堆内的燃料当量是相对来非常少的，它是通过不断的后续往里加这个注入燃料来维持这个燃烧的，不是这个一开始就把大量的燃料注入在里面，所以一旦它这个失控发生熄火或者这种事故的时候呢，它最多也就是堆内的极少当量的燃料的能量释放出来，
1: 嗯，
0: 完全不会有这种就我们讲的这种生态类的这种风险，这个是完全这个不需要担心的。
1: 这位叫遥遥三三的网友，可控核聚变行业周期前景如何？就业呢？如果想加入您的团队，最看重什么样的素质？是不是需要数学特别好？哎，问一下齐博士一句题外话：当年考清华的时候，您的物理比较好，还是化学比较好，还是数学比较好？这三科当年是怎么样的一个成绩？还有印象吗？
0: 如果是讲高考成绩的话呢，可能数学会相对更好一点。当时我的理综考的呢，其实并不是那么的理想。
1: 所以，在您看来，如果说要加入到您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当中的话，二挑一，数学、物理哪个要求会很高一些？
0: 我个人认为呢，是对于这个我们可控核聚变这个领域，或者讲我们叫就等离子体物理这个领域的话呢，其实。首先两者肯定并重的，然后更趋向于的话，你的物理肯定是要相对来说会更突出，因为它对于数学工具等等的要求呢，通常来说呢，我们认为它不会超过这个本科阶段我们所学到的大部分数学这个知识，当然会有部分的数学知识可能会有研究生期间的一些课程的要求，但是呢我想它最核心的还在于比如说包括像等离子体物理啊、电动力学啊，这些可能是它最核心的一些课程。
1: 如果放在上科大的话，目前像这样可控核聚变的专业，它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培养方向，或者说是怎么样的一个专业的设置，在哪个院系里面去开展教学或者说是学习的？
0: 目前的话呢，我们这个上海科技大学的这个可控核聚变的相关领域的，比如说等离子体物理这些课程的话呢，就是说它相对来说会更高阶，会偏向比如说研究生阶段的课程，比如说本科生阶段可能更多的是这种基础物理，包括这个电动力学这一类的。一旦到等离子体物理啊等等这些相对于来说更高阶的课程的话呢，我们以我们中级能源中心为例，就是我们中级能源中心的研究生呢，目前呢通常第一年也会在这个我们的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就是中科大那边，去委培一年。因为我们这个中国科技大学呢，它在这个我们国家这个等离子体物理这个学科或者领域方面呢，是这个实力是非常雄厚的。然后呢，我们的研究生呢会有专门的一年在这个中科大那边接受相关的这个就是基础这个物理方面的一些培养。对。
1: 本科阶段可能还是一些通识的教育或者是能源的大方向，等到研究生甚至博士的阶段再选择一个更加细分的和高精的一些方向会来的更多一些。刚才您其实是回答了这样的一个关于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这个路径，未来从就业的角度来说，学习这样的一些专业领域的这个学生或者说是相关从业人员，他的就业前景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大致
0: 我们前面也讲到了，就是可控核聚变呢已经是15的一个重点未来产业了，是服务碳中和的一个相当于长期的一个刚需，所以呢它目前呢主要是上游配套产业会先落地嘛，然后中长期呢会开展这个包括示范堆啊、商业电站的一个逐步的一个建设，所以呢长期来看这个发展前景呢肯定是好的。而且呢可控核聚变这个行业或者说这个领域啊，其实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呢也是非常旺盛的，特别是近几年，就是说不管是我们的大学还是一些国家的研究所，甚至包括现在很多的这个私营的这个聚变公司，其实他们对于这个行业的这个专业人才的需求都是非常非常旺盛的，所以呢就业前景那么肯定也是不错的。当然打铁肯定需要自身硬嘛，这个是不想说就是说客观的来讲呢，当然我们也得认识到啊，就是当前这个可控核聚变行业毕竟私营基准这么火热的情况下呢，就是说短期内呢并不能排除它存在这种反复甚至骤冷的可能，对吧？因为技术上肯定都是有风险的，所以呢我们要认识到这种可能性。然后说 具体到比如说以我们团队为例啊，我们上科大中级能源中心团队为例，其实你要从事这个可控核聚变的工作的话。

0: 也会有不同的这个方向可以去做。比如说你是希望从事科研，对吧？还是从事这种工程的建设为主？因为科研的话就是主要针对物理的一些问题开展一些研究。
1: 嗯，
0: 那你也可以是工程建设人员来负责，比如说我们一些大装置的建设、实验平台的建设。
1: 嗯，
0: 其实他们呢对这种你的专业知识的要求呀等等的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如果大家想要从事这种科学研究的话，那可能比如说对于这个数学物理相对来说要求呢就会更高一点。然后呢，如果比如说大家希望比如说作为工程技术人员，对吧？
1: 嗯，
0: 我们一起参与这个科学装置的一些工程建设，那这个呢其实主要就是对大家比如说要在机械呀、电器啊、控制啊等等这些不同的专业上可能要有一技之长。
1: 嗯，
0: 对，要求还是不一样的。
1: 嗯，其实从一个产业的角度来说的话，如果它一旦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或者走向市场有商业应用的这样的一个场景的话，其实是需要方方面面的人才的，维护的、建造的、运营的，包括日常的一些其他的相关的管理。如果说能在未来形成这种商业运营的话，人才的需求或者说是人才的这种素质的话，它其实会更多元一些。我们再来看一看陶大公子啊，这可能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学生朋友。作为科创青少年，如果想了解核聚变，哎，推荐看什么书或者纪录片能让他入入门的，季博士？
0: 这个从科普入门的角度呢的话呢，我会推荐大家去阅读一下，像《瓶中的太阳》，还有这个《一半太阳：可控核聚变的寻梦之旅》，这种知识的趣味性的这种书籍。然后呢可以帮助大家去了解整个可控核聚变它的一个发展的人类啊对可控核聚变认识啊，包括它技术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历程。然后纪录片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们央视的这种解码科技史，从太阳到人造太阳，包括我们一些中科院啊，它会有一些科学公开课专门去讲这个核聚变，比如说这种人造太阳让聚变点亮世界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的一些书籍和纪录片。然后如果是学习方面的话，我觉得呢大家其实对于青年的这个朋友来讲呢，我觉得第一个建议呢其实就是要先科普再专业，就是说大家先呢怎么说呢，就是通过这种科普的书籍和纪录片去建立兴趣，然后再去看一些硬核的一些专著，避免啊一上来我们就去看所谓大家一上来大神推荐的一些很艰深的一些理论啊或者怎么样的一些书。哎，对对对，其实这种呢是要尽量避免的。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实际的大家比如说在学习的过程中啊，就是说还是要夯实一些数学和物理的这个基础的学科知识的。对 AI 感兴趣的朋友呢，我觉得也可以多多关注 AI 跟聚变它的这个研究的交叉融合，因为其实 AI 和聚变呢属于一种就是说相互成就的。因为我们都讲这个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就是说 AI 背后需要大量的能源支撑的算力来支撑它的
1: 终极能源。
0: 哎，对。但是呢同时呢聚变的发展也是需要 AI 的深度参与的，因为目前其实 AI 呢也已经在就是我们讲 AI for science 和 AI for fusion 这些概念里面，其实目前的发展也都非常的火热。就是 AI 啊它目前啊在这个我们这个聚变领域已经其实有了很多这个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一些应用。相信其实 AI 本身的发展它也会助推这个聚变啊它未来真正走向这个商业化，它 AI 肯定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助力。所以我们讲两者肯定是相互成就的。
1: 1米93的桥本这位网友的提问啊，您认为未来的能源结构会是怎样的？化石能源会否被完全替代？终极能源一来，化石是不是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就不是。
0: 嗯，对，这个问题其实也确实值得说一说。因为我们前面，讲到大家的误区里面呢，就有一个典型的误区，就是大家认为可控核聚变的是完美无缺的，好像它一实现，其他所有的能源
1: 没用。
0: 对，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可控核聚变首先它肯定不是完美无缺的，至少目前我们讲第一代的刀川聚变，那么它肯定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不管是它的这个中子辐射问题，那还是说它的燃料的需要自增值等等的一些问题，其实都需要未来科技的一步发展来解决，包括二代的我们讲叫二代的聚变反应，甚至三代的聚变反应等等的，去这个一步步去来解决它的问题的。所以这个并不是在像大家想象的一样的，就是说可控核聚变能发电了就可以完美的实现各种各样的替代。如果第一代聚变堆发电站投入运行，我觉得也是主要是承担类似于当前裂变堆电站它一个稳定的电力集合的一个功能。然后呢除此之外呢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除了发电之外，像石油煤炭呢它也是塑料呀化纤呀化肥呀高端的化工品它的一些基础原料，其实这部分这个它们的功能呢短期内也是没有办法说被电力去完全替代的。所以说就是说未来的能源

0: 电结构呢，我认为应该是一个多元耦合，然后但是呢是以清洁电力为核心的这样一个新型的能源体系。
1: 嗯，没有完美的能源，就像没有完美的工具一样，每一个工具都有它适配的场景和它最适合使用的一个地方。我们相信未来在这个齐博士的整个团队的这个继续的努力下，让可控核聚变啊能够早日发电，进入到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去使用到一些安全清洁的能源。好的，感谢收听由浦东科协与第一财经广播联合制作的2026年浦东新区全国科普月系列活动之极客刀科学浦东科普工作者系列访谈，希望我们能够共同见证人类驾驭太阳之火的未来。本次节目监制顾杰、龙敏，编辑严平，我是赵轩，下期再见。
0: 再见。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